0: 奶奶你好，嘿，新你好，嘿，新，
1: 嘿，
0: 新你好，
1: 当爹我，
0: 当
1: 你好，
0: 我当你爹，你讲，嘿，新，嘿，
1: 诶，我是吼，
0: 嗯，
1: 一款买榴莲吼真爱食，啊，买
0: 足
1: 多吼，都无像买这只好食，
0: 好食吼，
1: 嘿，啊，阮囝吼，伊拢去马来西亚吼，那拢食真多，伊讲吼，嘿。妈，最近个爱过买，哦，
0: 爱过买吼，
1: 诶诶，爱食，爱买爱买，这真香。
0: 好，跟一般恁食的这个榴莲无同款呐。
1: 诶，气味无同，
0: 气味无同，
1: 香个又腻，啊个同款细细粒无。
0: 对，阿姨的，
1: 咱家买拢稍微可怜可怜，有没有？
0: 嗯，
1: 啊，那个没有，很香，真的很好吃。
2: 大姐，我本尊听到你跟我讲谢谢，我当众诶。
1: 对呀、啊，啊！你看当时要搁提来卖，
2: 我这吼，
1: 爱国部。
2: 哎呦，大姐，我尽量帮你抢。伊讲伊真正多为泰国的机场等啊，伊即阵啊多迄个榴莲大会，
0: 我丢死啦！
2: 对啊，我嘛是正在讲，伊这都是熟成的时阵，本身就伫泰国这边家直接做起来，所以讲无可能和你食到讲的无好的品质啦，
0: 差不多。
1: 啊，因为你们的包装吼也包得很干净啊，
0: 有没有？
1: 就
0: 是
1: 冰
0: 的，
1: 最后冰的，嘿，
2: 真的。对，我还替你转达，我替你转达。
1: 啊，快当个卖无，我有时若听到通我个卖，
2: 我快当个卖了，
1: 好，提我你钱，
3: 会当卖啦，卖较贵拢会当卖。
2: 妈妈，我哎大姐，我甲你答应吼，我今日用暗水解用，啊然后甲看伊，然后我多过半回的日子来，比较我会甲阿元讲，阿爷伫个现场再甲恁讲时间啊，你好不好？好，我甲你答应啊，都会，因为
1: 伊
2: 伫台中啦，伊伫台中啦，我甲你联络。
1: 家境经进步有报，所以讲未来人会做爱
2: 家，啊，就刷出来。
1: 人
2: 就爱吃，哎，我呀，佮
0: 就佮食
2: 那
0: 个刷水，嗯，谢谢，
2: 谢谢
0: 你，
2: 谢谢
0: 你，
2: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即摆吼，阿元嘛要第一要先来感谢咱这陈总的吼，
2: 系，
0: 咱陈总的伫咱这部嘛，甲咱介绍足济吼，一只品质足好的，诶，不管是食好，用的也好，哦，包括着今日甲咱出来即个五档的这嘛好，
2: 对，
0: 咱这五档的伫即个外口网络。伫直播、直销，佮足侪电视台，你拢看到伊嘛吼？
2: 是
0: 啊，有甚物呢？第一，伊因为伊常常嘛带伊妈妈吼，四界安尼出门啦，常带伊母啊，讲去进修嘛吼。
2: 对。
0: 拄仔你讲到开讲讲伊妈妈，讲到妈妈若无伫个，讲啊啦，
3: 即人佮故障来讲啊，妈妈伫咧，规家都伫咧。
0: 哦、妈妈的，
3: 妈妈那无得规家都拢算算分配去，
2: 所以妈妈是咱出来的外婆生的，
3: 家还在兄弟姐妹够来去
2: 啦，一句话
3: 家不在就我都来去。
0: 哦，妈妈那不
3: 会，爸爸妈妈是咱处女一个菩萨，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你唔知，恁一定爱甲身体顾好，
0: 嗯，
3: 哦，无论如何，有当时人讲话钱。更加多你都不要欠，你要把身体顾好，为啥？你未来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但是你袂使啊拖病，你敢知医生讲啥？你敢知你讲啊？你敢知阮病这寡可怜无？迄有诶妈妈吼，一礼拜来两届啦，
0: 嗯，
3: 那毋是住伫病院，就是一礼拜来两届病院诶啦。
0: 对，
3: 啊，你敢迄敢是人生？
0: 嗯，
3: 绝对毋是人生。
0: 真的，
3: 恁过去已经辛苦太久了呀，吼，嘛卖讲吼钱拢卡想要压无你诶，你诶囝儿是谁？
0: 哦，老的只是互伊冤家呢。
3: 对，甲医生甲身体顾好，
0: 嗯、哦，
3: 想要去多佚佗咧，你筋骨好，要去多佚佗拢会当。
0: 对，
3: 卖讲哦，亲情招，姐姐招，弟弟招，哥哥招，啊无法度啦，恁家己去就好啦。啊，朋友要招啊，恁家己去就好啊。你永远拢困伫厝咧，你愈困吼，愈唔行，愈袂叮当，你怎愈袂当？
0: 愈袂叮当，
3: 你的机能嘛怎对咧？一直歹。
0: 但是就是拄啊，咱这个五档有讲到啊，因为。咱这爸母其实吼，伊毋是无想要叮当呢，是因为过去做了伤过头，
3: 是啊，
0: 所有的营养其实拢已经流失去啊，
2: 对
0: 啊，佮加上唔敢要甲一寡吼好的留喺家己身躯，
3: 是，
0: 就是讲甲好的拢留囡仔食啦，
3: 对，
0: 就算今日就算讲可阿妈阿妈有好的物件，伊嘛第一先想着安，
3: 嗯，
0: 想着囡仔，
3: 囝，吼，想着早囝，但伊拢无想着一项。你是所有今日是谁牵绊
0: 呐？嗯，
3: 你是好，一切拢是足好的。
0: 对啦，
3: 啊，你若无爽快心吼，大家都对你烦恼。
0: 嗯，
3: 哦，我有当时啊，迄像病院安尼啦，我捌一个朋友讲吼，伊跪伫遐拜托医生啦，伊讲吼我 不光开多少钱啦，你一定要救我爸爸啦，叫医生讲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他说医生有够没感情的啦，他说没法度，他真的说没法度啊，他说我敢要给你骗，对吧？所以呢，在你还能够保养自己时阵，吼，你会当保养家己时阵，一定要甲家己顾好，因为你是处你唯一的菩萨啦。
0: 对啦，有影啦，就是我来讲吼，其实咱依照咱国当依照恁研究的这么生物科技吼，你像你昨伫咱这个来开讲的当中，你有讲到，即马咱人要活到150岁，其实无困难哦，
3: 绝对无困难。
0: 你只要你若钱开了，要活到150岁是，老实讲不是梦啦。
3: 对。
0: 但是你要话，你要讲会当有尊严。
3: 对，一个是尊严，第二是你有健康无？
2: 我感觉困难是困难啥呢？150岁无困难，但是你内底五脏六腑是不是无都对你活家一位？
3: 就是你若无健康的这个五脏六腑，你的机能四肢嘛，对吧？哈，啊，佮包括拢你咱的头壳也好，你大家拢无正常。我咧讲，你活到150岁，你就真的是可怜，足可怜。
2: 痛苦啊，那无咧跳都袂喘气啊，对吧？
3: 没错。
0: 足侪咱即摆其实看到就是讲，你看有当你讲看到一挂阿伯啊啦。阿姆啊啦吼，你看伊拢是外头啊咧照顾嘛，
2: 啊
0: 照顾你看人坐一轮椅面顶啦，迄位毋是中风哦，
3: 毋是，
0: 足侪机顶你看足侪毋是中风，
2: 退化无退啦，
3: 变大件退化有无吼？变大件煞无真咧无大
2: 件，啊就一定要坐轮椅，
0: 一定要坐。
3: 你敢知有一个足现实的笑话啦？是啥？你敢知？即个亲身的哦。伊讲啦，即个外劳是毋是拢塞咧老火啊？话吼，时代拢去公园，正底下大家开讲嘛，对吧？
0: 对
3: 结果老火啊无在开讲嘛，拢坐底下咧拍日头，拢外劳咧开讲，啊因底下食物件，结果香港怎落雨，你知？雨一落来，大家怎抢咧要走，塞断个两个，哎，安尼推错人了啦！啊，因为结果，人个我因囝讲，啊，怎么变啦？我也不知道啊，那怎么办？
2: 去把那高高的
3: 明天呐、啊，明天再去公园、
0: 啊。因为因拢固定时间去公园啊啦。
3: 对哦。
0: 啊，起码就是讲，伊可去啊，可能甲对方话无熟悉。
2: 是大上掉。
0: 结果落雨咧，去了，紧来紧在厝诶，靠腰上掉人。
3: 对。
0: 起码要那行啦。
3: 对啦，明天再见。
0: 明天再见哦。
3: 所以哦，这是真正故事，我嘛希望这故事拢卖发生伫咱所有听众。哦，这个辛苦
0: 是啦，
3: 家家的身体搞好，比什么更加重要。
0: 对，因为我咱都讲到就讲吼，即马爸爸妈妈讲，哎啦，你照顾身体有人足够照顾咯。
3: 嗯。
0: 但是爸爸妈妈，你反而讲恁奇怪，恁照顾哈哈你坐着。
3: 对。
0: 但是咱刚刚弟弟辛苦，无什么反应。
3: 嗯，啊，就话未吸收嘛。
0: 你好。
4: 哎，
0: 早上好，李小亮你好，系啊，这导都超贵啊，我那边啊，等你再等你去歌档，你卖卖你。
3: 咱今麦开始开讲兼唱歌的。
0: 今麦是不啦？今麦咱先开讲，要紧啊。
3: 我妈妈甲我讲，你绝对莫吃亏。我妈妈讲，伊个今麦也唔敢坐上迄个高铁。
0: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亏啦。
3: 对。
0: 但是我讲真个哦，哎，今日嘛，恁妈妈的原因哦，
3: 嗯，
0: 恁妈妈安尼甲你讲吼，叫你马上来听秀咱家的。听众朋友，对不对？
3: 对。
0: 啊，好，咱的听众朋友，我讲真讲，好因那第一，当然吼，人安尼健健康康，诶，当然吼，要讲人吼，免卖讲定坐一轮椅面顶，定倒一面床面床面顶。
2: 这功德呢？
0: 这是种福报呢。
2: 我识晒你28年啊！你看你做生活科技。啊！你照顾家己的妈妈以外，今仔过来个家，有法都照顾别人的爸爸妈妈，哎、欸，这是足够的
3: 功德。我讲些心笑恁听了吼、我做保健食品第一刚开始，我甲家己讲，我较希望做这个保健食品哦，会当帮助到这个这就是买人就对啊，
0: 对
3: 哦，让身体会当做一寡改善，
0: 哦，
3: 做一寡营养补充，哦，这是我上大的
0: 心愿。但是我如果咱做讲着讲吼，足侪爸母拢做到。足感慨，足感照顾家己的身体。那你好，
5: 喂，
0: 来，你稍等下哦，莫挂哈。也要照顾家己的身体啦，但是吼、哦，我就讲啊，吃入去，即马摆就摆伫倒位，物件好，无法度吸收。
3: 对，
0: 即马恁爸母恁即马问题从大就讲，互恁足济好诶，人讲介绍足好诶物件互恁，但是恁无多吸收，为虾米呢？因为你诶五脏六腑伊都无甲你做工课，
3: 变大叮当，
0: 因为他没有电了嘛。
3: 对，
0: 手机啊无电，甲电，阮爸爸你看阮即马用诶即马，其实咱咧录音诶设备啊， 你若用久了内底，你电也无够，像嘛是咱声音嘛播送未出去
3: 啊，就拢卡卡的啊。
0: 对，啊无就啪啪啪啪啪啦，啊无就是讲话顿顿啦。
3: 是。
0: 迄种啥，其实就是咱的电无够啊。
3: 对。
0: 手机啊嘛，看手机若无电，你讲伊要，你讲伊外口做工课，伊嘛无多做啊。
3: 是啊。
0: 唔过讲咱这爸母，起码就是讲爱想办法，改咱天姑本来该做工课遐。五脏六腑，
3: 机能啦，
0: 全部爱国家重新充电，
3: 充电，
0: 但是充爱充的入去哦，你充袂入去，敢那底下充电，充过来迄个电线嘛是小气尔，起码就是讲爱个真真正正应用，就是咱讲的电，充入去咱的细胞内底，充入去了后，细胞唔够有法度给你做工课，
3: 对，
0: 你的一寡吼，咱的机能伊才会正常嘛，
3: 是啊，
0: 起码你就是讲，包括咱讲咱讲骨头啦，
3: 嗯。
0: 骨头内底有人讲的造骨细胞、破骨细胞啦，即个造骨细胞就是要让咱的骨头啊、细胞能够生出来嘛，叫造骨细胞。这做咱的骨头嘛，
3: 嗯、
0: 但是你细胞伊无电是
3: 变，无电是变来大汉，变来健康。
0: 我咧简单讲一下，
3: 安尼大家应该了解啦。
0: 咱即马做一个食品厂啦，
3: 嗯、
0: 食品厂一定要机器加工嘛，要去做嘛，但是。工厂无电是变来做工亏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吼。你来看哦，今仔日你看足侪人甲咱提这大组的啦吼，为什么？因为大家足想要调养家己的身体，嘛无希望，无希望讲家己身体毛病来造成今仔日时势的负担。
3: 负担是啊，
2: 对。
0: 我讲真个，那是负担。我老实讲，负担现在咱这保护吼，好囡仔照顾个家己蛮歹势呢。
3: 对。
0: 啊，但是伊嘛无希望，无紧，咱这爸爸妈妈。今日咱既然咱今日咱这五档回来甲咱家，咱单壮毛来，今日阿权顶一阶段咱的所有的优待都没有啊，甚至一个超过啊，这阶段都家里的千万唔通离开，等你吼，咱叫五档一定如不管如何，一定要过咱结束出来，未使讲安尼就结束啊，绝对不可以哈、哦。好嘞，所以爸爸妈妈吼，等你吼，一定要听咱的节目，好嘞，感谢谢谢。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好不等于讲小季节吼，因为咱这阶段都家里的新听友，啊，过来咱电视阶段有个人讲要搁对家，咱拢无都给恁，拢无都给恁接单的吼。以后广告你就要注意听吼，你要详细听。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吼，来，咱这个档的吼。都好听众朋友讲，落胎盘，你这落胎盘讲跟外口无同款了。
1: 绝对无同啦，别人是看一个落胎盘，迄、那个直销都卖八千八啊。
0: 直销都卖八千八啊、
1: 哦。所以我讲，今日我甲你收八万八一贴有啊吼，诶，知识无过分。
0: 啊，就八万八知识啦吼。
1: 无过分啦吼，人直销卖八千八，你看露胎盘俩。
0: 对、哦。
1: 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冇听过哦啊。咱今是啥？足特殊的，有日本的赛马胎盘。
0: 赛马的 哦。
1: 澳洲的鹿胎盘，为啥这两个非常之好？因为伊这两个动物吼，拢是一年生一胎俩，
0: 一年生一胎，
1: 非常清气吼。啊，过来因是所有的这个动物类了吼，感染被感染的就对啊，上少上少机会上少的就对啊。因你看因的环境直接买有啊吼，有几啊百平的空间好，
0: 就在那里走
1: 的
0: 对
1: 啊。啊，鹿啊鹿啊嘛超十几平好，在那里走的对啊，所以拢非常之健康。过来嘞，过这个鹿嘛对啊吼。有鹿，啊，过了海，海用鲑鱼，
0: 鲑鱼，哦，
1: 啊，过来有空，哦，空是啥？就是咱的蜂王子，
0: 是，哦，所以你这店里底有四只胎盘子来底啦，
1: 甲别人无共款。
2: 哦，这种直接啊，伫中药房拢足珍贵、足贵的，
0: 但是爸爸妈妈过去顶只嘛中药房摕的是可能叫纸盒车嘛，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咧，我讲在讲，即卖始终做做生物科技，拢用萃取的，就是讲甲内底重效的。内底迄个因子重复会讲抽抽出来，改看看咱
1: 蕉人。咱是要爱伊所有嘅营养素呢，唔是要爱伊规地嘅胎盘。你了解意思？
0: 所以咱即个爸母吼，你若讲吼，讲真啊，你若常常拄啊咱高档嘅讲嘅啊，你若常常吼讲腰酸嘅啦，脚软嘅啦，人无体力，
1: 气力，人无体力，无气力，然后困未好，困未落眠，困未即个精神嘅有啊吼，啊过来精神未，哪个啊一时啊就想要剁骨嘅迄种嘅，哦过来有咧，哎脚冷冷啦，手冷冷啦。有啊吼，循环无好诶，行几步啊路都喘较
0: 袂下有啊吼。
1: 其实，迄就是你诶机能已经老啊，
0: 老去
1: 啊。咱少年时咧健康诶细胞拢已经对咧老啊嘛，
2: 该用拢用了
1: 呀。啊个机能嘛对咧老嘛，啊你有甲充电无？
0: 无。
1: 啊，啥物要用啥甲充电？只有是胎盘俩。
0: 胎盘
1: 你去看所有诶即个资料，是啊，遐贵妇因甘愿开300万、500万、800万，去毋是日本了，啊去甲迄个。澳洲哦，
2: 澳洲哈、哦，
1: 啊，住迄个干细胞，啊，你唔知干细胞过来就是啊，就是咱个胎盘嘛。
0: 对
1: 哦。啊，恁一个囡仔生落，这个囡仔体质好歹，就是伊胎盘好
0: 歹。固定的胎盘。
1: 就是妈妈用了啦好，囡仔健康就好。
2: 对。
1: 啊，妈妈那规身骨一挂有诶无诶，这个小毛病，囡仔对你嘛，
2: 这个毛病哦。对。
1: 所以胎盘是咱孕育咱新生儿诶上初期诶。哦。
0: 所以你这胎盘是拢摕着好诶胎盘内底好诶营养甲抽出来啦。
2: 是。
0: 所以来咱这五代吼，来你今日叫你去胎盘吼，我讲真啊，你看过去慈禧太后，听讲已经挖出来时阵，看敢那三十几个，伊的旁边啊嘛，足侪胎盘伫内底，
1: 都是人。所有这皇帝有无？哦，皇帝我咧，现在体力好，我多只王公贵族只
2: 三千，
1: 三千佳丽对无吼，拢是只胎盘，
0: 拢只胎盘
1: 嘛。皇后因只后宫要甲皮肤养好无？嘛
0: 是只胎盘，
1: 嘛是胎盘。
0: 对，所以来咱这来，咱这爸爸妈妈我来讲吼，你来讲吼，体质不好的人啦，常常讲人讲破。

0: 病感冒的啦，啊奇怪，血糖血压拢起起落落的人啦，脚骨拢无好势的人，腰酸脚软的这人，这人拢足非常适合食这个啥胎盘素，因为啦，伊就是帮你充电嘛。
1: 是
0: 哦、好来，咱这个五档吼，咱今日咱这个胎盘吼，胎盘素吼，这只要2200块嘛。
1: 是啦，
0: 你今日四组店买只送三个意思嘛？
1: 对啦，阮号直销吼，啊先讲明，你收到阿爸，你看了8800，卖坏去，因阮号直销，因都是卖8800。
0: 嗯，哦，啊你今日四啊2200块，
1: 后一个变四啊2200块。
0: 嗯，啊这阶段会当佫开放咱几组？
1: 啊，嗯，买诶 ，O E R，
0: 来啦，买下咧。我来讲，咱这阶段，这阶段来听讲。啊，佮加上我讲，将顶一阶段嘛，足济人吼，讲要过来，佮要对家。
1: 无咧啦，头多30组，但是我叫我算算嘛，无啦，20组就好。
0: 20组，
1: 因为我讲真咧啦，你出路济吼，我妈妈也没路过。
0: 你四啊2200块啦，吼。
1: 对啦，
0: 安尼30组。
1: 无啦，20组啦。
0: 哎呦，啊你头壳阁食真空哦。
2: 你有食胎盘素？
0: 来，哎，足侪人讲吼，过去拢在讲胎盘素做好诶嘛。医生嘛建议食胎盘素，你去中医你来讲吼，体质无好，医生绝对叫食胎盘素，免怀疑啊。但是胎盘足贵嘛，今日有遮好康遮优待啊，伊即马讲大组诶啦，大组诶本来是8盒4000，啊你特别优待3980块。而且你个加上两盒，
1: 对啊，大组无，无，大组无，
0: 无啦，
2: 你未使大细心啦，
0: 这阶段，这阶段嘛未使讲无啊，恁，你讲人多嘛，卡定啊，个要大组的啊。
1: 现在我陪我妈妈登台中就好，我直接来了解。
0: 无，我讲你今日陪你妈妈登去，你妈妈讲，哎呦，我呀，啊你那也无，好，即系爸爸妈妈，好，因大家接到这胎盘素。
1: 讲真嘞啦，我开始我足欣慰是啥，你唔知？你敢知我过年拢安那过？我拢陪我妈妈，陪我妈妈一只姐妹，就是我的阿姨哦。家族啊，当节过年，我过年唔甲你一个出去佚佗，我拢负责开车，载伊去大姨遐，去二姨遐，去第四遐，去大姨大姑遐，食饭唱歌，因姊妹我就感觉够上欢喜个啊！安尼啦，我希望爸爸妈妈拢身体永永远远，
0: 健健康康，
1: 会走会行吼，会对人去拜妈祖，对人去进香，去佫都拢无要紧，莫有今日时事烦恼。哎，佮加上你两盒，
0: 佮加上两盒，
1: 就是大组，我佮开放最后10组啦，
0: 10组就对啦。所以大组是10盒，3980块，
1: 是
0: 10组尔就对啦。
1: 十组尔，
0: 所以啦，恁只朋友，你4组大组拢无紧吼，4组恁就4200块，大组呢就是10盒哦。3980块，咱这爸母，我就讲啊，你的体力拢比别人较歹，啥恁厝边隔壁人拢有法度去佚佗，你拢无法度出去佚佗，今日人拢你今日是谁当招人你的啊，招你的姊妹啊，招你的兄弟，人拢当招伊去行路，去外口游览，你拢无想要出去。因为你的细胞无电话了，你好。
3: 你好。
0: 是你好。
3: 我要爱大组的。
0: 好，你稍等下啊。好来，啊你大组去兼一组来，你好。
4: 哎。
0: 嘿，是你好。嘿，阿火大哥。
4: 嘿，大组的。
0: 大组的哈，好，我给你下讲哈。
2: 别
0: 走。好，谢谢你。来，阿你好，大组的存8组。
1: 8组。
0: 来，咱这爸母哈，我就讲哦，今日咱就吼爱想五档的因妈妈呢，74岁的人。会当家己去坐车、坐班车，要等于台中，唔免人陪。苦要苦就苦，要行就行。你看到伊本人，你会感觉讲，这人绝对无可能74岁啊！迄少年家偌恐怖呢？所以咱这爸母吼，胎盘素这个物件是足珍贵的，但是外口咧卖，你想直销咧卖是拢足贵的哦。因这只要外口咧卖，只要是8800哦。今日咱摕着4盒。即话者2200块，啊！若大组个更加优待，大组是10盒3980块。咱这爸母我就讲啊，你安尼腰定定咧酸的人，脚拢骨头无力的人，较奇怪，我脚啦拢安尼行路行无两步，我脚就开始酸开始疼的人，这拢是细胞无电啊啦！赶紧补充着咱今日所介绍咱的胎盘素，你个食看卖，你反讲真正的。下一礼拜啊，你感觉真正吼，你家己感受，你就知讲，真的会不一样，好不好？来，爸爸妈妈，骨头较无细人，哦，常常病体质无好的人，今日利用今日才好康才有待哦。小组是4盒2200块，大组呢是10盒3980块呢。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现在来听到了。
0: 啊，你稍等一下哈，来哦，来，爸爸妈妈别来关心哦，数量愈来愈少哦，来你好 ，Hello。我这通啊，无咧注意嘿。来，喂，你好，喂，你好。
5: 哎，我买一组吼。
0: 好，你要大组小组？
5: 大组。
0: 大组好啊，下间哈。
1: 减一组啊。
0: 好 ，OK， 好啊，谢谢你，好，拜拜哈。啊，咱大组伊看他存七组、六组了哦。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哦，你安尼腰酸杠，唔知要安怎的人，电来去用推，电来讲前呼吸嘛无感觉的人，你配合食这个啥？咱这胎盘素，你甲食看卖吼。来，你好。
5: 哎、
0: 欸，哎、欸，你好，阿姨。
5: 嗯，你没上。
0: 胎盘素。
5: 啊？
0: 胎盘素啦。
5: 胎盘素呀。
1: 哎、欸、
0: 哎、欸。
5: 哦，什么关于胎盘素？
0: 哦，你等下注意听，你等下注意听。
5: 啊，早上叫听啊，无啦，注意听啊。
0: 来来。哎。
5: 嗯。
0: 哦，好 ，OK， 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哦。来，哎，赶紧哦，因为数量愈来愈少啊、哦。来，你来赶紧哈，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现场的服务电话，来咱这爸爸妈妈哈，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个档的哈，
1: 是，
0: 来，你妈妈讲你所研发的这个胎盘锁这嘛哈，
1: 嗯嗯，
0: 诶，咱这只要内底有三十粒针嘛，
1: 是，
0: 因为咱内底有四个胎盘哦，
1: 嗯，
0: 咱这八步。那这叫做陆海空胎盘，为什么呢？因为咱有毒料，咱讲有
1: 陆海。日本的赛马，
0: 日本的赛马，
1: 哦，澳洲的陆胎盘，
0: 澳洲陆胎盘、
1: 哦。啊，这两个就是拢一年才生一胎呢，所以营养素非常之高的对啦、嗯。哦，啊，过来就是咱的空是啦，咱的女王蜂子汤、
0: 嗯。
1: 哦，啊，过来海就是咱的鲑鱼。
0: 是。
1: 哦，所以咧用上精纯的。
0: 好来，好来。
1: 哦，用上这个精纯的、上好的吼、哦、来配合大家。
0: 拢，所以咱内底有四支胎盘的内底哦。
1: 嗯。
0: 外口那咧讲，讲干那一公，干那讲买啊胎盘一项多啊哦，都足贵啊。咱现在四支胎盘的内底哦。是。啊，所以来，咱咧食内底有三十粒针嘛。
1: 对。
0: 啊，不要那吃。
1: 来，我建议吼、哦。
0: 保养的啦，保养。
1: 来，咱先讲保养开始啦吼、哦。你若保养，你就早按一粒吼，啊是早等两粒嘛，无要紧。
0: 一天两颗就对
1: 啊。两颗吼，啊你若讲你要调理。你咧个这个状况比较刁钻一点，
0: 天库拢较不好势
1: 啦。你就是早暗两粒，
0: 早两粒。
1: 但是呢，吼，有一挂爸爸妈妈是身体较虚掉
0: 吼，
1: 开较歹的这个，这开了较歹的这个，你家己知影你家己的状况。我会建议你煎两礼拜，因为咱抓做户大家做俗的啦，
0: 做俗的啊，
1: 恁惊食未起啦。
0: 对，
1: 讲番啊，比一包粉较俗咧，对吧？哈，来，你早
0: 暗，你便当较俗。
1: 对，你早暗你食三粒。直蒸两礼拜，家己这个蒸汽先有无吼？全部拢个灌入来，
0: 拢个爆得来，
1: 拢个冲好，先你后边你过来改做早两粒就好啊，有无吼？安尼你个身体个骨个温温温啊。
0: 了解，等于讲咱这保护吼，咱都开始你卖欠伊，咱这个太优待啊！你头前两礼拜你拢个食早上三颗，
1: 嗯，
0: 晚上三颗，早三晚三的对啊啦吼。只要你是第一先把咱所有咱人的所有五脏六腑、所以音乐细胞，拢给。光全部拢个精力也好，
1: 嗯，
0: 全部拢个充电，让伊来正常来发作伊个该做的工作。
1: 哦，你平时哦，你家你哦，比如这个哎，歹困的啦，吼、哦，困无好的啦，
0: 吼、
1: 哦，精神这精神未集中的啦，定定咧度孤的啦，吼、哦，啊，下晡开始咧哈气的啦，拢一定要困下晡的啦，吼、哦，啊，过来咧，脚手脚无力咧。哦，体力较无力嘞，吼、哦，一点点了，哦，我这呢呢
0: 生死嘞，
1: 而且生骨垂波，你莫去医生啊，医生我这生啊，医生嘛，唔知你到底阿拉生都给你开几天，嘿，药拢唔好乌白吃，
0: 嗯，
1: 哦，坦白讲啊，西药物件拢是治呢，吼、哦，给你治，你讲无爽快呢，但是营养是直接给你补充的，补充类的，你吃过会记得哦。不过你比如讲你食饭食偌济拢唔是重点，你有食到营养无？你
0: 会
1: 当吸收无？
0: 而且
1: 营养有够啊，但是有遭吸收无？来胎盘就是和你吸收的一个关键，吸收入来就是电给你充入来啊！哦，你自然的你精气神十足。
0: 嗯，
1: 哦，这中医咧讲啊，查甫人来讲会虚，迄种叫白心，就是心气不足啦。
0: 那你好，嘿，是阿姨。
2: 我
0: 要增加
2: 一
0: 组。
2: 每个增
0: 加一组，我增加一组，五档诶。
1: 我都无你讲。
0: 来啦，咱这爸爸妈妈，我来讲吼，这下就每将来只有机吼，咱我讲只啊，查甫人啦超过四十岁以上，人讲四十岁吼，刚剩一支嘴呢。
1: 是。
0: 咱这男性朋友，因咱内底有这个胎盘吼，过这个胖啊风。往的这胎盘的来对，你绝对要你个补充购买，你卖欠，早三颗，晚上三颗，你个补充购买，你好，喂。嘿，来，你稍等下吼，过来。所以咱这爸母吼，卖欠你对咱这个太优待啊。你头前两礼拜拢搞食斋些三粒，暗些三粒，两礼拜时期间内底，你发现讲你真正人会无同款。
1: 嗯，
0: 你家己感受你就知啊。
1: 气色也好，
0: 哦、嗯，
1: 看起来较青春，
0: 嗯、
1: 对不？咱讲诶，照镜诶，咱换金啦。
0: 嗯，
1: 哦，啊，过来咧，皮肤干啦较油，就是 咱这细胞
0: 对啦，咱人啊少年
1: 食着电啊嘛。
0: 我讲咱爸母吼，咱人啊少年细胞那正常哦，你免伪装啊。
1: 对，系啊。
0: 我讲这样自然自然就水啊嘛，你气色就比别人较好啊嘛，你的精气神就嘛比别人较好嘛。
1: 我头讲笑话嘛，对哦吼，食个会安那点知？美镜有力，哦，美安的爱，开得好啊！
0: 对啦，
1: 啊，你唔知我这镜子是谁？是我希望爸爸妈妈伊是开得好的。我希望我妈妈你搁甲我骂一下好不好？爸爸你甲我拍一下好不好？啊是啊，
0: 这时代
1: 无开啦啦嘛，怕你袂行嘛，对不？啊，你拢走回去。
0: 对，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来赶紧用利用今这好康优待哦。胎盘一支就足无简单，咱今四支胎盘伫内底哦，海陆空拢甲你包伫内底啊。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来今日吼大好康大优待，今日吼等于买一盒，等于送三个意思去啊啦。
1: 你看我这贴吼。这贴人外口八万八啦，
0: 对啦，
1: 只卖讲卖你啦，就一个知识啦吼。
0: 嗯，
1: 啊，咱和大家话者3980啦。
0: Hello， 好来小蛋吼，所以来恁再保护爱买爱关键咯吼，来你好。
3: 喂，哎，那我你是拜二要上来啦，还没上来？
0: 耶，等下帮你查看卖吼。OK，
3: 好，
0: 谢谢哈。好来，所以来，咱这爸爸来，小组就是4200块，大组的呢是10盒哦，3980块。你若要来，即马电话赶紧利用，02-24-26-00-58，02-24-26-00-58

0: 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2: 哇，哎呀，咱这个国党的吼，我看可能爱个，
3: 无啊，
2: 等下要给你拜托啊。我想要看，我今麦是想要看你妈妈。干妈妈，干妈妈拜托，
3: 无卡个无代志。
2: 但都你妈妈对我印象真好、哦。
3: 对啊，你无卡无代志啊，你卡了你强咩？啊，你唔敢讲要搞阮囝过好，结果过卡。
2: 没啦，啊，今日你来搞阮这爸母过好嘛，明白哈？好啦，来，咱这爸爸来多问着一个问题哈、哦。来，以下的广告你注意听哦，你详细听哦。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24260058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五档吼，来，你今日所介绍咱这四合一的嘛吼，
3: 对，
2: 咱陆海空的这个台盘吼，一样是讲，即个目前专台湾，干那你有做这支四个台盘做会嘛吼，
3: 对，多少，来，你先讲，
2: 多少人问着讲吼，这吼，伊讲伊做派群，你讲在这台盘所吼，可以当你帮助入睡哦，
3: 来，以咱的机能来当慢慢恢复正常哦、嗯，你要困的这个情形，这个障碍它会减少。
2: 对啦，
3: 哦，就除非你是一种食安眠药已经严重迄种啊，
2: 哇，
3: 无咱来一般你拢阿未食着安眠药无吼，甚至啦，你即毛食药，伊买当帮你机能改善嘛，
2: 嗯，
3: 机能你若改善，你就能帮助你入睡，
2: 对，
3: 哦，你就困的会较入眠，
2: 嗯，
3: 哦、较袂搞眠梦，安尼。
2: 对啦，伊主要是咱这爸母，你个情况你过去吼。来你好，
0: 喂，小姐，
2: 来你稍等一下
0: 哦。六台半。
2: 哦，来你等一下哦，
0: 我
2: 来等我
0: 挂哈。
2: 来，咱这爸母哦，你个情况啊，你过去少年的时阵哦，一定做好困的。
3: 是。
2: 为什么？因为你所有咱脑毛脑细胞啊，
3: 对，
2: 咱这细胞拢是足正常的细胞。
3: 是。
2: 因为迄阵中国也未去受到迫害，
3: 对，
2: 佫健康啊。但是咱人因为愈来愈大了，因为一挂压力啦。
3: 对。
2: 就讲外来的压力啦，
3: 啊，
2: 啊，过来操烦啦，啊，佮加上伊，你无营养，伊会一直翘起嘛，一直顶起嘛，所以咱人细胞愈少的时阵，其实伊要帮你做工课就愈来愈。越来越不想帮你做了，
3: 越来越不想做了。啊，过来就是营养无早吸收啦，
2: 嗯，
3: 哦，所以咱该营养无早送的出去嘛，
2: 对啦。
3: 所以所有的这些机能，伊就开始会退化，
2: 嗯，
3: 会宕机，哦，有一挂阻碍。所以你就感觉吼，哦，奇怪，我呢嘛唔是，这样嘛唔是对哇吼。啊，人讲咧，咱常常咧独孤，啊，到尾要来改善，你找医生嘛无药啊，
2: 对啦。
3: 其实就是你的机能无啥，无电啦，
2: 无电啦啦。
3: 嗯，胎盘会当好一个囡仔拥有大汉。你有在讲这台盘
2: 我对啦，
3: 对吧？哈，
2: 你也想我买过去的皇帝、皇后，你看那慈禧太后最爱吃台盘，
3: 是啊，
2: 你也当个身体机能，你想我买伊是一个女性呢，
3: 对，
2: 伊爱管理朝中大臣，
3: 对，
2: 要用脑，爱用足济呢，
3: 嗯，
2: 但是你看伊，我就讲啊，伊去用恶出来的时阵，人讲伊看干那三十几岁，
3: 是啊，
2: 七十岁人看那三十几岁，因为伊达刚拢食落胎，拢食胎盘，
3: 对，
2: 但是伊当阵伊食的不是落胎盘，不是马胎盘，哦，伊食的是
3: 那个纸盒车那种
2: 人诶，你人诶啊，
3: 囡仔啦，
2: 对啊，那些残忍啦，哦，但是咱今即卖伊就生物科技，唔过咱即爸母恁过去吼，歹就歹滴讲，伊过去农业社会时代，恁拢真硬做，
3: 嗯。
2: 做工拢无想要，家己身体已经流失足严重的啊！你嘛感觉最近戒，
3: 对，
2: 嘛是论一个过啊。
3: 是啊，
2: 家己从好的营养，包括你食的食饭啊，好食菜啊，好，好食的物件弄到恁，你的囝啦、早囝啦、孙啦，
3: 嗯，
2: 啊，大家我拢硬吞。你吞下吞下
3: 空，
2: 论言论，论个遐营养拢无去啊！唔该讲你看，即马你只几岁？有诶，即马甚至只六十几岁尔，你都已经敢那八十岁人，无法度。
3: 迄种八十岁精神，
2: 体力
3: 吼，你都人讲萎，用国语叫做萎靡啦，就是无气力啦，
2: 人
3: 无精神啦，精气神未足啦，所以胎盘就是甲咱充电。
2: 把
3: 咱的身体充电，把咱五脏六腑充电，补充伊营养入去身内，你会怎规个怎可能无同款嘞，吼，规人精神气息无同嘞。
2: 来啦，咱这个国党吼，
3: 嗯，
2: 即马咱拄啊外口把咱统计过吼，
3: 是，
2: 咱的租数完全拢无半租啊，
3: 嗯，
2: 都没有 无半组啊啦吼。来啦，你咱这部存无几分钟的时间，来你个开放，你个开放几组好了，最后我袂甲你要求啊。
3: 嗯。
2: 最后我绝对袂甲你要求，你个开放几组伊存无几分嘛。
3: 是。
2: 啊，你讲要甲你要求这個，你嘛提袂出來啊？因为这恁这种直销用的嘛。
3: 对。
2: 直销啦，包括一挂中医诊所嘛，拢会甲恁提这個。
3: 是。
2: 咱今日这台胞数嘛吼、嗯。来啦，咱今日四组的吼、哦，咱就是四盒2200块。
3: 是。
2: 大组是十盒。哦，十盒安尼3900，八十块嘛吼。来，你个开，你个、啊、
3: 你要大组，个加上大概两盒。
2: 啊，就加上啊，本来八盒尔。
3: 安尼啦，最后讲就好，唔卖个加啊。哦，四组五组，
2: 四组五组，
3: 大组诶，
2: 大组诶，
3: 我逼近呢。
2: 不是
3: 比赛
2: 比赛
3: 啦，四组五组啦哈，
2: 四组
3: 大组嘛五组啦，
2: 大组嘛五组，
3: 你们都给他留啊啦，拜托啦，
2: 好，安尼、啊、最后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过去恁拢大家拢冇听过胎盘素，大家拢知胎盘素拢无俗，但是胎盘素对咱人的营养足够的足管呢，
3: 是，
2: 哦，包括着你，我就讲你点点腰酸卡嫩的这唔免怀疑，咱今日关心下咱的细胞和充电，就是靠咱的胎盘啦，
3: 一个最好的方法，这个部分啦吼。饭前饭后，什么时准备吃？你欢喜的好
2: 哦，
3: 免惊未记哩
2: 哦。饭前饭后
3: 都没关系
2: 哦。哎、哦，第一年吼，伊好吸收啦。哦，所以咱恁这保护，看你要大做细做拢无要紧。来，你好。
1: 哎、欸，我请问你啊。
2: 嘿，是。
1: 我进前甲你叫迄、那个。
4: 喂，你好。
1: 迄两只还是
2: 啥？你小人你好，来你好。
5: 我不会做啊，
2: 好，你大做哈，我给你下起来哈、
3: 啊啊。OK，
2: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欸、好。好 ，OK， 好，来，阿你来大组去减一组去啊！吼，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吼，你为什么你脚骨拢无力？吼、哦，脚拢无力，因为你细胞无
1: 得。
2: 嘿，你好。
1: 你当时咩提来？
2: 你诶，明仔载哦，哈。
4: 你好。
2: 李小兰，你好，你诶，明仔载给你服务哈。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就讲啊，过去恁即马从欠过就是讲吼，恁这保养品恁就是无多吸收嘛。
3: 是。
2: 今日咱这胎盘你该接了，伊帮助你吸收来，你好。嘿，你好。
6: 谢
2: 冠龙啊。是。
4: 喂，你好。
2: 你小亮你好。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利用咱今日遮好康的优待，胎盘这个物件真正的，你逐天甲补充。本钱，
3: 本钱本后拢无紧吼，胎盘就是你的目的地甲冲个饱有吼。来，咱我来，车就走过那边去啊。
2: 对啦，
3: 包括你家己嘛，同款，你个的精气神都开始动来。
2: 对，
3: 所以你即阵你的。你安怎讲啊？滋补强身啦，精神旺盛，你都就有感觉。过来，有个歹困的吼，你就渐渐讲，哎呦，我最近敢那较好入眠咯，哦，较袂讲哎困一点钟，我就醒起来啊，哎较好入眠。过来，个精神困起来嘛，袂讲咧一直下气，
2: 哦，
3: 啊嘛袂讲无气力。
2: 对，来咱男性朋友，你感觉家己你无啥像男性的人？奇怪，我即马才50-60岁尔。那也无多想过去，想少年的时阵吼，想要就有诶。胎盘你甲补充看卖，两礼拜真正不一样，真的你会觉得不一样。你真正会哎呀，人讲笑掉啦。
3: 啊，包括吼，
2: 阿某会甲你哭死啊啦。
3: 哦，会当讲电啦，你讲较紧。
2: 真的，你试看卖。啊，女性朋友，尤其女性朋友，腰酸的人。卡嫩的来，来你好，
7: 你好，
2: 哎，你好，是阿姨。
7: 等一下，阿妈问。
2: 哎，来，
4: 你好，
2: 来小蛋，你好，好来，咱这包来赶紧哦，伊组数一组一组咧提足紧的哦。拄好讲5组，今嘛已经向第4-5组去啊，最后可能剩2-3组啊尔，最后只剩下2-3组啦。阿文哥讲者吼，今日咱的优待组合，吼，咱的四合一的陆胎盘、海陆空的拢有啊吼。今日咱四组的四盒2200块，大组的八盒。加上两盒，安尼加起来是10盒哦，3980块，比你食薰，比你食槟榔更加俗。食槟榔、食薰是对咱人无帮助的哦。
3: 直销一盒爱8800，
2: 你
3: 连半盒都免。
2: 对啊，
3: 提上去啊。
2: 所以来咱这保护。
3: 啊，阮又帮一盒买卖2000呢。
2: 爱赶紧，爱赶紧来，别爱赶紧哦哈。来，咱这个保护我讲啊吼，你起码已经50-60岁呢。看了啊，敢那70-80岁啊，这拢是冷气啊啦。人讲火冷气要搁转来真困难啊，但是胎盘你甲补上看卖一下，为什么人胎盘价卖甲这贵？ 那就是有伊的价值伫内底，好不好？好嘞，咱今日四合一海陆空拢有啊吼，来边来赶紧哦，最后剩这两组尔吼，剩下最后两组尔吼，看要大组细组拢无要紧，细组就是四盒2200块，大组的呢是十盒哦，本来是八盒尔哦，咱的五档的讲伊要加上两盒，十盒3980块，最后剩这两组尔，你来赶紧，空你。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FM 88.7。
1: 杨九心唔顺，不开门的又冻，根本又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哎，有乜事啊？
2: 系天叫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系冇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中华县大川青溪妇孺协会甲本台协办的好山岩爬山行路活动，将伫个即个礼拜日7月5号下在9点，为大岭巷后山的产业道路开始行，沿路会当欣赏优美的景色，以及外路途要观赏的所在，会当眺望高架道路的壮观景致。行2000公尺就会当来到自行车模型的休息亮点，就完成爬山。欢迎大家小姐来行路爬山哦。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家，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的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洛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料。
7: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虎的电台，还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哦，你有确定公司会转送去吧？啊，我这边都记录，啊有记录，啊我等一下安排时间呢，真紧赶紧会交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在旁听收听呢，这个好朋友怎样哦？介绍优良好坏产品，这平常时在广告的，全部留在各大指定药局。你遐无指定药局的呢，你打电话来，我叫药师给你服务过。纯粹这个服务也同款，拢送到互相产品偌侪钱，都偌侪钱安尼啦。啊，那进商品呢，嘛同款，甲你服务上贵。好、哦，所以大家伫听恁所有的爸爸妈妈，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啊。啊，那新朋友，嘛建议大家听，将公司的专线甲抄起来，无清楚、无了解，要找艾丽，拢靠公司的专线。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只要你有卡怪，我就会赶紧交你做联系。09-72-90-9193，09-72-90-9193。在节目当中，咱会不定时提报到咱公司的专线，啊，你就看看抄。啊，那依照咱小现场，咱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哦、所以我在讲话，我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无法度接听电话。啊，当大家旁听收听咱的节目，你若听到一下呢，会去甲阮多多宣传、多多介绍，也非常感恩你的旁听收听，感谢。赶快最后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就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靖峰，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高气压的影响，气象局嘛针对全台11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上高温是拢来到36度至38度，而且北部地区体感温度竟然会飙破到42度。所以好朋友尽量卖套中岛出门，出门嘛一定爱给你抹一个防晒霜，因为这波炎热的天气会持续到后礼拜二。来讲今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8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8度，东部26度至35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靖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转个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讲着咱最近这个天气吼转变足大，啊，最近天气也非常非常好，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水分加补给，也各个物件加方便。亲像每一当七月份到了九月份，也就是风台季节，中央气象署在讲，今年是因为圣婴的现象，圣婴年。强烈的这个风台比例吼也比较较悬，伊国讲下半年风台形成总数嘛正常有较低哦，啊，所以亲像在这部分嘛是人人爱斟酌，亲像即马正常偏较低， 临近台湾同州有三个到五个，哦，这个风台是属于正常范围啊，七月份到九月份吼。气象署这边的报道，未来一礼拜内底高温炎热，各地区日当时32度到35度，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包括山区、花莲、台东，哦，也佫有可能出现了36度以上高温。啊，即马就拢感觉工作热呀，啊，当会愈来愈热，因为小朋友放暑假啊，就开始咯，啊，开始就是热天人，吼、哦，另外一个开始。亲像在太平洋顶端有两个热带性的这个风台慢慢伫咧发展呐，一个位置在菲律宾附近，向西北伫咧震动，另外一个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上伫咧震动，啊，所以这两个风台呢，持续伫观察当中。近前有两个风台无来到台湾，不过迄两个风台也带来荷兰台湾真充沛雨水，也是荷兰料想未到，我的差别拢差真多呢。真正讲，那安尼阿仔啊，就是真正荷兰料想未到，吼、哦，开讲那安尼啦，同主要吼。这个所有即马在海面上的动态变化，互咱都正歹暗算啊，唔只会感觉讲，那会真不可思议啊！当所有的变化哦，真正是互咱料想袂到的啦。啊，咱嘛是同款啊，希望爸爸妈妈呢，在即个热天人，也是讲所有的温差的变化过程当中，人人拢是平安健康。啊，大家身体拢有法度管顾好势好势，无爱感冒，也无爱讲去中风。面对着咱亲像即马讲中共对咱台湾在外海威胁呢，咱台湾也一再吼有伫咧封闭当中，有真侪演习也开始咯。亲像赖清德总统曾主持着国军、三军、北京学校联合的毕业典礼。伊伫咧地书当中，面对着比较新的讲，面对着中国，中国的渗透，啊，佮有分化迫害，也佮有干涉的活动，各种威胁，也佮有挑战。请同学呢，大家吼都爱清楚知影，哦，意识绝对拢爱清楚，反共产，反并吞。坚定民主自主的价值信念，坚持中华民国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互不隶属。会当抵抗着各种的威胁，也佫有诱拐，才会当捍卫国家的主权，才会当捍卫国家的安全。哦，所以这赖清德总统正在主持国军三军北京学校联合的毕业典礼当中，伊所讲的致辞。今年度三军北京学校联合的毕业典礼正来举行，也有来自好朋友的瓜地马拉、国防大学的理工学院的这个动力系，就准这边毕业的外籍。学生囡仔海丽山，伊就伫个讲，未来如果伊若登去到因家己个国家了后呢，伊要将运用在台湾所有个资源，以自存专业提升着瓜地马拉所有海军个航空。哦，所以真侪外国人来到台湾交换学生囡仔，啊，伫台湾嘛学着真侪啊。啊，学到真多呢！啊，当印度会讲吼，登去到因个国家迄边，同款，伊嘛是要用着这套理念来建设。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暑假旅游庆祝活动会当讲开始咯，啊，即嘛属于往开。即款数字公布吼，几啊项防疫个措施。除了宣布轮状病毒疫苗将自2027年1月7日开始纳入公费接种，即马过来也预告12万诶，因为受了这波诶优惠， 但也提起提起所有国内新冠肺炎也已经连续三礼拜普冠高峰险的族群，爱把握，爱把握到七月三十一号进行来接种同心办的疫苗，因为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也个乌干达、伊波拉这种疫情哦，持续的有关呐。真侪机场有免费的吼检查，啊，毛实施这个检验的措施，延长到八月三十号。疾管署署长卢玉金在讲，轮状病毒是五岁以下婴儿急性肠炎、胃肠炎，也是通通看到的一个病例。啊，较严重的就会因此发生了宫倒塞。脱水大病院、行政院也已经核定为要将这个轮状病毒这个疫苗纳入公费婴儿做的这个疫苗。预估每当大约有120,000婴儿受到这波优惠，每名婴儿呢会当节省到大约5,500块到了6,000块疫苗费用。目前国内合作呢，两针一个三针两种用这疫苗哦，即马预防严重轮状病毒肠炎哦，这种胃肠炎的保护效果一个安全性诶，感觉讲相当会好，会当降低了90%以上重症的风险。因此每年开始同步提供着两种疫苗，提供着家长来做选择。目前也已经有16个县市提供补助，未来就拢会收接，收接是全国公费的制度。每年开始吼，这个轮状病毒的疫苗，五岁以下囡仔急性的肠胃炎。哦，即个胃肠病这种的吼，等下炎，每年开始要纳入公费。等下开始呢，120,000囡仔受到这波优惠，所以你如果那是讲厝里有小朋友，哦，你都家己爱斟酌这种的报道，还是讲你的仔囝的仔囝所生的囡仔，啊，你都嘛是做阿公阿嬷的人，也可以改讲者。哦，过来，有这种公费的疫苗哦。啊，囡仔去注射轮状病毒吼好啦，吼、哦、不过是在每年1月7日开始纳入啦吼、哦。啊，亲像，刘已经署长也伫讲，新冠肺炎病毒起码一个持续伫演变无同款的病毒呢。每当一个有更新着一挂疫苗，安尼之后我都有这個保护力，袂当因为曾经我都有做过疫苗，啊，就拢无伫注意啊。哦，所以你若是讲去人较侪所在，也是讲要出国，哎，这个国家都伫流行，哦，那么是爱真少啊。哦，真侪细菌病毒吼，拢一再伫变形个病毒，啊，咱家己要有抵抗力，有抵抗力，才有法度吼抵抗外来细菌病毒。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杨英宏、焦江辉所唱，欢喜再相逢。

0: 喂喂，梁妈妈。
1: 啊，你好。
0: 梁妈妈，我是
1: 艾丽吧？
0: 晓得，我是艾丽。
1: 好，我甲你做见证。
0: 好啊。
1: 这个做杨惠龙是吧？
0: 嘿。
1: 嘿，做好个嘞。好。嘿，阮老公哈，伊家就落安尼耍耍哈，啊，即嘛买好一家，做物买好一家。吃我拢会牵路倒来，徛路倒来，四界走呢。
0: 吼、哦，啊，无伊过去是无倒，
1: 体力较无够啊。
0: 哦，
1: 我昨下啉啉咧，啉三界，我自问三界啦，快啉啊，啉啉咧好啊啦。
0: 吼、哦，真好，真好。
1: 嗯，我今嘛好多八十五岁啊呢。
0: 哟，啊，你讲话单点足大大声呢。
1: 足有力嘞，啊，我阿妈吼，
0: 好，
1: 我较拢无力啊呢。好、哦，大家都学了我的头毛做水的。
0: 你头毛乌是不是嘛？
1: 哎，拢唔捌你。
0: 哦，啊，你都真正身体真用啊咧。
1: 是啊。
0: 好、
1: 哦。啊哈哈，我拢三顿食饭，我拢无乌白食。
0: 无食。
1: 三顿食饭，营养都拢有够。
0: 你无食其他四项啦？
1: 无拢无。
0: 啊，你平常时咧，敢有伫咧运动？
1: 我手骨跋断，
0: 嘿，
1: 啊，脚大乌个无解药，我唔敢去运动。
0: 好、哦，
1: 大倒去手骨骨去用断。
0: 哦，啊，你今麦敢可以做啥物工课无啦？
1: 我无，我靠，就是请你家买一只电椅啊，
0: 好，
1: 啊，较宽大，安尼啊，坐伫只看电视，啊，无就听恁的节目啦，哈，
0: 嘿，
1: 恁的节目我拢有在听呢。
0: 啊，你听一下无？
1: 会咯。
0: 好。
1: 好，我咧有老公，你做老主持的，做老的。
0: 好。妈妈，啊，你知我啥物名无？
1: 你也做爱丽啊。
0: 哦哦，搞搞搞，你八十几岁，够记底车好呢。
1: 哎，我八十五岁啊。
0: 啊，记底车好呢。
1: 哎，我记底车好，我正巧嘛，也够正好呢。
0: 哦，真搞。嘿，阿弟，
1: 我下面这啊，
0: 好，
1: 那边什么菜什么菜，拢唔免食，我拢会当一头就买啊
0: 呢。哦，真正有够呢，
1: 有够啊。
0: 哦，
1: 我记住这个话哦。
0: 好，家仔，你有听到嘞？这波阿哥家你，阿哥家恁翁身体用够格用吃吃。
1: 嗯，是啊。
0: 好、哦。
1: 嗯。
0: 阿弟，今嘛亲像你食我什么产品？
1: 啊，我今嘛好多食好多迄个好多什么，好多。
0: 啥物用？
1: 生活用。嘿，拢有要
0: 食。迄就是食油脂膀胱的嘛。
1: 是啊。
0: 啊，你食咧安怎？
1: 啊，是买量的啊。
0: 嘿，对对对对。
1: 啊，食了真好啊。
0: 哦，真好。
1: 食了拢较好诶，食膀胱加油脂的来。迄阵一年拢爱起来三四届啊。嗯，啊起来一届过就五点外。又要搁爬起来呀！
0: 哦，啊，即马来食食鸡，真好食吼！
1: 啊，鸡真好食，真正真好用诶！食了即马较无遐搞尿啊啦，啊，搁小便较大步安尼啦。
0: 好、哦，啊，你有甲我套三团无？
1: 有呐，有呐。
0: 你介绍人来食吼？
1: 嗯。
0: 啊，你有叫人来听节目无？
1: 有啦，我那有叫人听。啊，有的都不爱听这个啦，
0: 无去听，
1: 啊，看电视啦。
0: 哦，有的无听电台。
1: 嗯，
0: 好。
1: 有的不爱听电台，干那看电视。
0: 安尼哦。
1: 嗯，啊，我拢电视那较无看，我就拢听电台，我拢听这旁的。
0: 哦，真欢喜哦，你听一下。
1: 哎，那我一下，那你足够的啦。
0: 谢谢啦。
1: 主持啦。
0: 我就想讲，我这连妈妈讲爱你呀，较紧啦，我都要做见证啊，唔赶紧卡来。
1: 系啦。
0: 谢谢啦。
1: 啦
0: 哦，我
1: 时间再来去投啦。
0: 好啊，好啊。
1: 好，再见啦。
0: 哦，连妈妈，谢谢你哦。
1: 好的。
0: 好，阿甲爸爸问好哈。
1: 好好。
0: 感谢老祖国好朋友苏永公司的产品吼，然后搞到宣传到公格吼，亲像清河通、新河用、永惠王，连妈妈伫个讲哦，拢食啊足好个呢，啊，这拢无同款个产品，广告个所在也拢无同款。哦，当咱老祖国朋友拢知影，我就想要广告队啦、保养队吼，啊，过来食啥较好？亲像他都啊，咱这王妈妈。在刷啦，伊嘛卡来第一讲，永惠王啦啊，这第一点吼啊，应该拢无任何禁忌，拢无任何禁忌。吼、哦，咱爸爸妈妈有真侪有食慢性病药啊，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当然慢性病药啊爱照起敢食。啊，你呐欠费他较闲，他较戆，身体较虚，营养较无够，你啉永惠王哦，咱的气。

循环不好诶，哦，连只算只疼，啊，高血压、糖尿病诶人保养者啦，啊，咱诶循环爱好先互通。啊，那有会膀胱腰子不好诶人，因为长期久吼，拢食西药，食到家己嘛知影吼，诶，不管过节煞未使呢，咱食先互用。所以这广告部分名家拢无同款，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家己知影讲，我都想要来广告对一部分，安尼这广告比较较紧呢。有的爸爸妈妈讲，啊都拢有回拢爱讲，啊，所以大家拢知影，啊大家知影讲爱广告，啊咱嘛爱紧着咯。名家好的差别差真大哦，食到的产品，咱吼。价值观啊，都较硬，食食一大堆啊，所以强调产品真重要。啊，咱嘛希望爸爸妈妈呢，在选择产品方面未当含糊，食到的产品真重要。啊，当先好用。啊，所以在咱的节目当中，也一再有甲爸爸妈妈伫讲吼，即马公司有活动，即马满金额3200块送互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摸金呀6400块送给你小熊维尼一样。小熊维尼一样吼，啊当咱就做到即马做杂志哦，但是有叫人有你去甲买金呀6400块赶快好一上。哦，咱这种很美很上的有叫得快掉啊吼，金商品哦。啊，即马热天咱搞啊，咱特别。公司非常大心，送给您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哦，这一届保湿防晒隔离乳液搁添加吼，搁较保湿，搁较有夜光的作用。啊，所以咱那在使用上呢，咱查甫查某拢会当抹拢来广告咱的面吧。啊，卖拍个乌身生斑呐。啊，即卖月光吼正多个来保护封闭结好，3200块会记甲药局索取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啊，若要送小熊维尼伊啊吼，就爱看药局那有得有，啊那无得无啊，咱即活动到即卖来做杂志。无清楚、无了解，看来做什么？工商服务到这，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晋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张清芳所唱。无人识识，
1: 去修改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那交朋友来讲着吼，迄、那个咱台湾这个麻嘛，做侪人爱食。啊，唔过旧年东南亚的麻丰收，啊，但是吼，这渔民因为多多过来放些盐，吼、盐放较侪呀，佮加上中国大陆伫抢日本外销的市场。原在地书今年这个麻鱼的介绍多多连来呢，迄度早在今年二月份，中南部山区传出讲，台湾迄个麻诶硬的介绍哦，自底每一尾25块，所以多多连来剩5块左右。我、这差别差真多，也已经创下了历史以来30年来统计记录。为着合作。地方产销农业部长牵手，组织的集团举办着高山的麻推广记者会，自今年初到了今仔日，当即马呢，农业部会当讲是每2个月啊，都召开一届记者会，促销着高山的麻鱼。顶礼拜吼，也搁在立法院，就着做一位。在里位推销着高山的蒲烧鳗，来做这汉堡，麻鱼吼来做汉堡哦，夹在内底种种情形，包括做饭哦，显示讲这介绍确实吼，真正即卖麻鱼吼较俗啦，哦，每一尾这麻鱼吼才5块尔。外销日本自一吨差不多是13万吨。去年加剩300块一吨，农业部鼓励各部会人人团购，有增加着这种效应。渔业署也伫讲，即马除了办理各种的促销活动，也推动国际营销，啊，伫配合着农业部推动着跨部会团购的机制，由于电商平台推出满鱼。做伙来团购的方案，拓开着销路的通路，合作着产业分散市场的风险。那认真讲呢，亲像哦，日本人最爱食麻鱼呀，因讲哦，食麻鱼会当补身体文化啊，这拢自以前日本就有这种文化，食麻鱼会当顾身体安尼啦。啊，那伫咱台湾，分林中化。国内麻鱼产地，同主要嘛是外销日本。啊，麻农就伫咧讲啊，啊最近大陆拢伫抢台湾的订单，哦，麻鱼要销去日本嘞，啊，所以变成真竞争啦。啊，到尾啊，日本吼，其实食麻鱼拢是八成来自中国大陆。啊，即马大陆抢多的关系。全台湾每个月出货量加40吨，还是50公吨呀？啊，即马比疫情之前每个月超过500公吨的，减少50%以上呢。啊，去年底吼讲，这个差不多每公斤340块，啊，即马加剩200块尔。七月开始，麻鱼的饲料又搁起价啦。啊，你饲料若起价？啊，搁要饲麻鱼，吼、哦，迄细只麻啊，饲了钱成本就无够啊，啊，所以呐，饲搁较侪麻鱼，也算讲会赔着这吼、個，伊、家己投资的钱啊，会了钱啊，啊，无爱卖赔愈侪啊，啊，算吼了愈侪就对啊，所以即马在麻鱼吼。咱台湾在分林中华，一旦讲是饲麻吼同住的所在，啊，即马斗吼，感觉讲5月份开始外销订单，有感觉够较增加几量，啊， 啊，今年有较点钟，哦，一直到六月份开始才有豆人订单啦。啊，所以各行各业拢有流失的一挂产业，啊，但是要如何个管顾好势呢？当然品质啦，吼，啊，过来就是种种拢叫人有竞争嘛。哦，各行各业嘛，同款拢有竞争对手啊。咱的物件就是爱比人更加好啊，啊有信用啊，啊，互人会讲食到满意吼，能够到宣传爱较紧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个美国吼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叫做克拉克，伊在讲。现在检验印太地区美军联合作战的能力，哦，是这个战斗行动核心目标就是要阻挡中国大陆反这个台湾，用武力来反台湾。南韩那边的媒体也在认为啊，这个意思就是包括在韩国、美国这个军里面呢，印太这边都有韩国叫美国美军入来，也已经演变是美国吼控制中国大陆吼军事行动核心的一个控制啦。啊，所以听听在这个外海，听听拢讲有美国啦、韩国啦、日本啦、菲律宾啦、澳洲啦，啊，即个拢做伙伫个吼演习，就是希望中国大陆卖还台湾。啊，中国大陆一直在试这检查，啊，要依照武力来还台湾。啊，当然美军这边原在吼拢有在注目，啊，外国全球啊有在感受，中国大陆袂当侵犯台湾，哦，无恐惊讲付出的代价更加多，付出这代价那多，有时呢根本袂好，有的人就袂做啊，啊，有的人诶就会小可试检查。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在这个美国吼，陆军太平洋司令哦，这边克拉克有在讲，现在弄在检验到印太地区美军联合作战的能力，啊，所以会当防备到底啊，同主要要预防着中国大陆反台湾。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你有伫咧看这卡球无吼？迄个卡球队吼愈来愈激烈啦，伊有拼球到32强。巴西队长在2026世界杯32强逆转胜，这个赢过日本嘞，巴西赢过日本呐，阿巴拉圭、摩洛哥原在分别在 PK 大战当中淘汰在欧洲强权德国和荷兰，三队加入到地主加拿大行列，好，原在坐开这16强的列车。那认真讲呢，巴拉圭哦去和德国比赛，啊，结果巴拉圭赢呢，啊，巴西交日本比赛。巴西赢呢，摩洛哥也叫这个荷兰，摩洛哥赢呢，哦，所以你家看这种互人料想不到，哦，一时比一时，哦，所以这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非常刺激啊！啊，这么目前哦，拢已经坐去到16强内底，啊，这有真侪人爱看卡球的，好看到咻咻球讲，真正足激烈的啦！啊，就是讲这一届吼的比赛，也互人料想未到。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美国学校，美国有一个教师叫做詹姆斯，交台湾一个查囡仔女性吼，叫做简丽莎，今年3月份，两个人沟通哦合租。在这亚洲环岛订了500毫升一体，这个凯他命一体哦，啊，伊曾经到迄酒干啊内底吼，为德国空运包裹来到台湾，德国海关那边发觉，这都有甲伊做一个检验，确定讲这就是毒品。 通知到咱台湾警方查起去追查去个掠，检警单位在晋江算讲吼，就开始去个掠。那在机场掠到讲拄拄要离开的詹姆斯，啊，到尾个掠到了后呢，申请禁见哦批准。树林地方法院即马依照着这层，自四月二七开始哦，产生到即马呢，也已经哦终结依照着文书第三级毒品未遂起诉这两个人。啊，这个詹姆斯吼、哦，以上树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法官裁定羁押三个月啊。树林地方法院伊也伫个讲。34岁詹姆斯有台湾永久的救，会讲会当带你在孤留权，永久的孤留权。啊，但是在台北美国学校，詹姆斯佫是这个科学的教师呢，爱见人讲在反斗啊。交接27岁现干的查囡啊，曾经有参加着吼派对，啊，到尾还没熟悉啦。啊，两个人都合资摕到1750块澳元，向斯洛维尼亚这边夺还哦，讲改劳单，改劳单买到凯他命这种液体500毫升，顶这500毫升的液体凯他命吼、哦，所收的地址就是圣干的杂金啊，树林所大的地址，啊，圣干的杂金啊，负责操作。啊，申报了后，就要好入关来呀。啊，因为当在德国那边就发觉讲哦，这就是有问题啊，冇确定就是毒品啊。啊，所以就通知咱台湾这边，才共同来配合了，这个凯他命的毒。啊，在咱台湾，佫是美国一个教师呢。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检警单位吼在侦办安心币生意人诈骗的案件，即马目前调查出有警官牵连替诈骗集团来关税，私底下联络侦办的关键，企图要来做伙邀约，做伙食饭，啊，过来扣控，哦，唔通过侵入吼来追查这个案呐。啊，竟然有警官要牵连到这个案。根据了解哦，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吴金洲的检察官陈美静，昨指挥着刑警和警察局向台北警分局哦，总共有摕到搜索票去超28个所在，约谈到8名官员警官。四名牵连的人拢有到了案站，其中曾经有地书在新台北市长侯友宜公开的表扬，哦，这个案件叫做李金龙专案，即马现在向这个反贪污治罪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还佮讲涉了秘密方法，哦，这个罪嫌哦伫咧侦办。警政署吼，我在底下讲啦，侦办过过程吼，发觉部分的关键，哦，拢接受人家乌西啦、送物件啦、出来食饭啦。另外关键，那我在有涉到着警察的秘密啦。啊，即马我在报请检察官、检察这边指挥在侦办，后边陆陆续续吼，我在一定会追究着责任。哦，这几年牵连着吼。这个警官在关税啊，哦，去到三港讲，卖个查，卖个查，啊，这司法官吼，如果那是有坚持的人，一定爱从这拢爱调查清楚，因为无论是官员，也是即个讲吼，有权有势人，一旦那犯罪，叫一般人拢同款，安尼在司法口都有一个公信力啊。啊，过去吼，常常在民间拢听人伫个讲，有钱个判死，无钱个判死呀。啊，民间常常讲这句话吼，但是咱无公正个司法官呢，有诶讲用钱买收买收买惊，啊，我买你啊，就是买你啊，当然也有贪污个司法官， 啊，所以在咱的书法里底，嘛是拢会针对有适合的人，开当愈做愈悬；无适合的人，啊，当然就倒台换姓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老兄所唱《南投调》。

谢谢，感谢哈、哦，彭妈妈。咱这里哪要爱这小熊维尼伊啊？伫有叫做有啊？妈妈讲我差一点要叫酸你呢。当咱有讲啊，哦，今日吼、哦，咱拢做杂志啊，较紧嘞，到有叫拿满金额6400块，会当上治疗小熊维尼伊啊。他多好朋友，打电话入来，电话那占三部分无要紧，我赶快等者伊落手，真紧赶紧交你做一个联系。亲像有咱的朱太太伫讲，伊讲吼，艾丽啊，我食清喉通，食清喉用，食较好惊钙固骨，啊你要怎食？咱伫电台有甲爸爸妈妈讲过呀，如果你若有食着较好惊交钙固骨，因为是做分裂吧，后尾互胃肠吸收诶，安尼你着全部食饭八食，啊扣一只，扣一粒一粒。啊，扣迄个一粒一粒无几粒，吼、哦！啊，做伙食饭饱食，安尼较袂扣袂记。哎，咱啊，啉用血红就水诶咩？啊，所以你就看把啉。啊，所以其他拢无啥物牵连，吼、哦，无任何禁忌。啊，公司诶产品拢会当同时来个使用来个食。哦，亲像朱妈妈讲安尼，我较好惊钙固骨阁无啊了，啊，阁叫药叫送来。我等者叫伊吼，甲你开5盒，啊，两组起来就6400，送一条小熊威廉伊也好哩，小熊威廉伊也同款，会叫伊甲你送过安尼。所以爸爸妈妈，你若到指定药局去挂产品，唔知安怎使用，也是讲。我都无方便叫人家送来好，我这条小熊威廉伊也嘛多多了。到今日才知道嘿，有空送金和送，啊那无过来就无啊。啊那保湿防晒隔离乳也个有吼，啊嘛好我送3200块送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共胸口加价。

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迪。咱随着这首陈芬兰小姐所唱《芬兰的恰恰》，阿当都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了吼。咱赶快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下再会。啊，那两点钟的朋友呢，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淘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莲正神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大乡白沙坑的福德正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夜花灯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
7: 祖辈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山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南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现代大善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高雄甲台中。差不多大约10年前，高雄火车站，车站的内中有一个大约7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伊手旁真侪泡泡糖，伊真好嘴，伊一个一个招呼，伊讲阿伯，甲我买泡泡糖好无？阿姨，你真水，你甲我买泡泡糖好无？伊真认真在做生意，伊希望伊会当赶紧将所有的泡泡糖卖完。到迄一暝8点外的时阵，伊的泡泡糖也未卖完，伊正着急啊！忽然间有一个少年家，大约差不多17、18岁尔，伊走来这个小妹妹身躯边。迄、那个小妹妹伊正好嘴讲阿姐，你甲我买泡泡糖好无？迄、那个少年家伊赶紧伫落地底摕出50块，甲迄个小妹妹捧场买泡泡糖。迄、那个少年家伊讲小妹妹。啊，遮尼暗啊！啊，天阁遮尼寒！啊，你太阳阁在卖泡泡糖，恁老爸老母咧？这个小妹妹听到人在问伊老爸老母，伊个目眶泛红啊，伊目屎敢那长线的珍珠同款，伊个目屎一滴一滴滴落来啊！伊讲，阮爸爸妈妈因为出车祸，两个人拢来死去啊！迄、那个少年家一听到安尼，伊正同情迄个小妹妹的遭遇。这样你细汉都遭受着这款的不幸，伊阁问迄个小妹妹讲：“啊，你即阵是住伫啥物人的厝？”迄、那个小妹妹讲：“我甲我的弟弟拢住伫王妈妈的厝。”少年家阁问讲：“啊，王妈妈对恁好无？”迄、那个小妹妹讲：“阮弟弟伊真调皮，真捣怪。王妈妈时常拢讲，恁若是唔听话，就要甲恁赶出去，厝都无好恁住。”少年家，伊虽然才17、18岁尔，但是伊甲一般少年人无共款。伊有一粒真慈悲的心，伊真同情迄个小妹妹。迄、那个少年家，伊讲小妹妹，你带我来去恁厝看恁弟弟好无？迄、那个小妹妹，伊讲我泡泡糖还未卖完呢。迄、那个少年人讲，这不要紧，剩的泡泡糖我拢总买。迄、那个小妹妹，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就带迄个少年家。去王妈妈的厝看伊的弟弟，伊的弟弟才5岁尔，一个7岁，啊一个5岁，相亲就因为车祸来过身去，两个囡仔拢昂昂幼幼，就变成无老爸无老母的孤儿。好在厝边王妈妈有那真好心来伫照顾因，
小妹妹伊真聪明，伊真会晓想。只七岁囡仔尔，伊就会晓做生意来补贴生活费。因为王妈妈的家境并不介好，厝里有那真清寒。迄、那个少年人，伊伫要走的时阵，伊伫落地下底提出伊全部的所费2000元。伊交代迄个小妹妹爱听话，爱认真做生意，有那爱认真读书。伊逐个月拢会寄钱给因。伫伊离开的时阵，伊并无留姓名甲住址，伊行善无爱互人知影。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少年家逐个月都拢3000、2000寄钱给迄个小妹妹，月月拢无中断，年年拢是安尼做。就是这个少年人伊去做兵啊，伊都有那将伊做兵所领的月俸寄给迄个小妹妹，上届难能可贵。就是迄个少年家，伊施恩不忘报。伊伫金门做兵，同款月月寄钱予迄个小妹妹。时间得过真紧，人讲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春去秋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0年啊。迄、那个少年人也已经27岁的青年人啊，迄、那个小妹妹也已经是17岁啊，已经是国中啊。有一天，那个小妹妹又接到那个青年人寄10000元来给她，内中有写一张非常感动的批，批中的内容就是写说她最近要结婚了，她要成家立业了，她有可能结婚了后，因为要照顾家庭，照顾母子，不能再寄钱来帮助她家庭了。那个小妹妹已经是国中3年了，她已经没事了。什么叫做温啊？什么叫做情？伊会当了解，伊嘛体会会出。迄、那个小妹妹，伊接到批了后，伊悲喜交集。伊个大温情人要结婚啊，伊替伊是真欢喜。伊想要当面甲迄个少年家说多些，顺续甲伊祝福一下。可是迄个小妹妹到即阵也唔知影伊是啥物名，伊确实的地址是住伫啥物所在。迄、那个小妹妹有那真巧。伊看到迄张信封有邓邮局台中的印信，伊专程赶来台中要见迄个少年家，可是伊失望啊！伊找无温情人，因为台中是遐尼宽，无正确的地址是要安怎样找？迄、那个小妹妹伊想甲无法度，伊灵机一动，伊去到谢明山办公的所在，伊要求谢明山甲伊到设法到找人。谢明山的办公人员听到这款代志，每一个人拢真感动。天下间真是有这款的代志来发生，连续做10年的善事，连谢明也阁无爱予人知影。谢明山因咧办代志，有那真紧，因按照着信封所传的因啊，慢慢啊落去调查，才调查到原来迄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杨兴邦，但是要找无伊的本人。到尾啊，谢明山的办公人员才委托伊的朋友传话，希望伊出面。这是做善事，善事会使大家公家做。伊若是出面，谢明山愿意继续帮忙迄个小妹妹。这是现代发生伫台中谢明山的代志，是真人实事。迄、那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杨兴邦，迄、那个小妹妹，伊的名叫做张雅慧。故事中的男主角杨兴邦。伊行善的行为确实令人敬仰，到目前为止，伊还阁无爱公开伊的地址。这款行善的行为，都是做阴积，功德是无量。故事中的女主角张雅慧，即阵也已经是小姐啊。伊低温也要报温，虽然伊即阵是读国中尔，但是伊报温的行为是出自心灵上上界深的所在。就是说一句多谢，伊的价值有那是无限的，所以我直接祝福杨兴邦先生、甲张雅慧小姐，因的前途光明，身体健康，幸福无穷，行善的路线是100条，用心、用力、用钱，盖在一个人的能力，大家有行善的心肠，咱这个社会就会加真温暖，人生就会过得真有意义。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写批来讲，伊个胃病是治真久啊，先医都拢医袂好。伊讲伊个胃肠病是真奇怪，平常食饭、食糜、食豆奶，胃就随艰苦，就是啉滚水，胃有哪会疼？会使讲平常食物件，胃肠就无爽快啊。伊来批问讲，这是啥物款个胃肠病？到底是啥物病因？是安怎样医来医去会医袂好？空中个好朋友。这位朋友伊所治疗的胃肠病叫做糜烂性的胃肠炎，胃肠不但是溃疡，搁在烂，内面在功能。这款的胃肠病拢是旧年的胃肠病医无好来引起的，上起头是真高炎，做做疼疼闷闷，枵的时阵会比较较艰苦，后来煞变成枵也疼，饱有来胀疼。伫这个时阵，若是无彻底给医好去。胃肠内中的胃肠甲肠啊肠，都一直减少，一直无去。起头是瘤皮溃疡尔，后来煞变成发炎功能，所以变来食物件都疼。这个胃寒、胃热的疼是无同款。胃寒的人是变来食着冷的物件都疼，参像梨啊、西瓜、柑仔、果汁、椰子水，还是冰水。胃热的人变来啉酒、食补、食较少的物件都会疼。有时无眠，也是做粗重的工课，有来疼。胃寒甲胃热，这比较是较好医。不过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炎，这比较较歹医，唔是医未好。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爱有耐心，一定爱食甲好胃肠的肉液生出来，胃壁甲肠啊壁交起来，安尼才算是完完全全的医好去。胃肠病，这是上个普遍的一种病。我是想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身体若要用要强，胃肠一定要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胃肠病验方，只要用有对，效果拢真好。只要用有对，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即马我过来讲，糜烂性的胃肠炎是要安怎治疗？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糜烂性的胃肠炎，那选用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这药方拢无够力。那是选用香砂六君子汤、双灵白术散，搁伤过数。对着糜烂性的胃肠炎，一定要分三个阶段来治疗。第一个阶段要用蒲公英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二个阶段要用白芨这味药啊做主剂，第三个阶段。借用粉工、乌泥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这四味药啊拢有伊个特性。蒲公英这味药啊会排脓、消炎、减杀菌；白芨这味药啊会补胃壁，促进胃中肉液生长；粉工甲乌泥这两味药啊会搞胃壁，促进胃肠的收缩啦。有真侪人得着胃肠病，医来医去医未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间接，拢是食一寡止疼、止酸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找不到内行的医生。第三个原因就是家己无耐心，只要有较好一术啦，伊就无爱食药啊。胃肠病关系到全身躯身体的健康，你甲看有胃肠病的人，伊身体拢未用，身体若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

0: 讲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

即阵有真侪人去治着肝病，肝病一种是被传染的，另外一种是家己无爱惜身体所产生的。要预防肝病，上个重要的爱注意饮食起居，吃物件爱注意卫生，酒唔通过量，唔通耗眠，尤其是跋脚耗眠，这上个容易治着肝病，因为郁久伤肝。把输掉受气人心有那伤肝，肝病是种可怕的病，会收人的性命，咱千万唔通轻视。咱中医在治疗肝病，不但理论真正确，变化用法有那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介绍过真侪好用的根心药甲青草药。要治疗肝病，爱大声了解肝病的病源是属阴性还是属阳性的。阴性的肝病要用温中气郁的方法，阳性的肝病要用消炎法、利水法、消肠消毒法。主症、兼症、客症一定要分好详细，然后再来加一些阴经药，这样肝病就可以医好去。若是偏于肝部的上部，可以选用茶壶这味药做阴经药，若是偏于肝部的下部，可以选用青皮这味药啊来做阴经药，唔通一味就西瓜用西瓜的盐粉，盐粉是对某一部分的患者有功效，唔是所有的盐粉会当治疗所有的肝病。治病用药爱灵活爱技巧，唔通干那要就西瓜背西切，安尼才会当逼真逼性。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找我，伊讲伊的体质是有够奇怪，食药头过反药尾。伊为着要医好伊的身躯症，医生是找有够济，大部分的医生拢讲伊的皮肤是治着皮肤过敏，治疗的结果拢是下地袂长筋。有的药啊食了后，过感觉真神真爱困，感觉四肢无力。空中的好朋友，即阵治着皮肤过敏的人真正是真济。不过皮肤过敏唔是医袂好，只是较歹医而已。那是要治疗皮肤过敏，唔通一直换医生，一定爱甲医生合作，互伊个医生了解你的体质，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通根本治疗。因为皮肤过敏的病因是真复杂，血高、血流、血少、肝无好，这种会引起皮肤过敏；鼻湿、胃无好、体内湿热重，这样来引起皮肤过敏；虚心冷地。抵抗力无够，这也引起皮肤过敏，空气的污染，花粉的感应，气温的变化，间接上有来引起皮肤过敏。咱中医在治疗皮肤过敏的方法是真多，上界常用的有清凉解毒法、补血凉血法、强肝健脾法、润色法、温寒法，看患者的体质甲脉变化，再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将皮肤过敏的病症来医好去，彻底消除皮肤上的艰苦。

卫生袂使过多，啊嘛袂使过少。卫生若是过少的人，伫咧食饭的时阵，茶汤唔通啉伤过多。那茶汤啉伤过多，会冲淡卫生。胃若是无卫生，食落的物件就无法度通消化，所以胃就会时常安尼胀胀闷闷。那是卫生过少，这就会引起消化不良症。这个时阵爱食一寡酸质的物件，参像酸梅啊、醋、柠檬，安尼就会帮助消化。但是那是时常一吃酸的人，这卫生就已经过多啊，酸的物件都唔通食伤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身体若是要健康，家庭的卫生一定要重视。厨房在用的物件，参照桌布、点滴，这有哪要注意的卫生。桌布要时常洗好清洁，时常用滚水甲滚过。点要用塑胶做的，比较较好，较有卫生。那是用茶做的点，因为用久刀痕较深，细菌较容易寄生伫内中。所以点那是无爱用的时阵，爱甲洗好清洁，上好用滚水洗一遍，然后甲放伫通风的所在，还是甲晒日晒好干。那是滴，都爱用滴啊做比较较好，塑胶滴惊烧会变形。但是滴那是用甲生果啊，上好是换新的。一百滴是无偌济钱，该欠的咱都爱欠，啊该开咱都爱开。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可以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 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听到花看的声音呢、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人就千唔信，木卡喺门咧要躲，见门人要知道条脑通发烧，我料前师傅看看呢。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有乜事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咧，引起天叫呢。
1: 啊，按人中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叫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风力铺出品，关节素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最佳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咱人一定唔通做歹，唔通咧笑人、怪人、骗人、骗人。那是要非非乱做，一定是有报应。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就是报应。在元朝时阵，山东省有一个真古意、阁真朴实的农村人，伊个名叫做谭祖实。谭祖实伊虽然是农村人，但是有那真好业，生活真好过。谭祖实伊做人是真善良，有那真有同情心。可惜伊无读书，伊半字唔捌。谭祖实伊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做曾文锦。曾文锦伊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武官，但是伊因为剿灭土匪有功劳，朝廷甲伊升官，要甲派去福建省任职。因为路途遥远，伊无路费，曾文锦伊就摕一张个借条，要来甲谭祖实借300两银。谭祖实迄个时阵家境真好，伊甲曾文锦阁是自细汉都是斗阵的好朋友啊，所以伊有那真慷慨，随时都摕300两银来借伊。谭祖实伊甲曾文锦讲，咱的感情都亲像兄弟啊，你有困难我帮助你，这是应当的。但借记唔免，我相信你的人格。曾文锦伊借300两银了后，就安尼伫山东省请一台船。行海路、日夜赶路，来到福建省上任。人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即马大声来讲，谭祖实虽然家境是真好，但是有一年土匪煞来抢劫，所谓金银财宝，拢去予土匪给抢了了，厝阁去予土匪甲放火烧厝。即阵的谭祖实煞变成散车人啊！干那剩一寡土地尔，可是土地那是要来变卖，要来重建家园，有厝就无土地，啊有土地就无厝。谭祖实伊想到三年前曾文锦这个好朋友有甲伊借300两银，因两阿母参详的结果，只好要来找曾文锦讨迄300两银，顺便看曾文锦会当甲伊斗牵成无。就安尼卖土地来找曾文锦，伫山东省坐船要来到福建省，较早的船有爱坐真久。谭祖实伊千里迢迢来到福建省，虽然路头青疏，有那真顺利找到好朋友曾文锦的所在啊。谭祖实伊是真欢喜，伊就去拜访伊的好朋友。曾文锦伊看到谭祖实来找伊。表面有那真好咧，泡茶在甲因招待。谭祖实伊是故意人，伊唔敢讲出要讨钱的代志，干那甲曾文锦讲出家中遭受变故的代志，看曾文锦伊主动会来省钱无？曾文锦伊有听到是假做无听到，拢是讲一寡五四三的话。啥物做官真艰苦，啥物做官应酬真济，开支有那真济。谭祖实伊一次有那唔敢开嘴，两次嘛唔敢开嘴，伊连连找十几次，看曾文锦会同情伊，主动省伊的钱无？可是曾文锦拢一味胡言了事。谭祖实伊变卖土地钱，有那用要开源啊？伊这个时阵是真着急，为着要求生活过三顿，伊只好甲曾文锦开嘴讨钱啊。谭祖实伊甲曾文锦讲，我今仔日会甲你讨钱，我那是不得已的，希望老小弟你唔通见怪。好一个厚面皮、知恩不报的曾文锦，伊讲我那是欠人的钱，我一定会还。我时常在甲人借钱，我拢有还。你讲我捌甲你借钱，只要你摕借据来，我钱就还你。可怜的谭祖实，伊无证无据，白白爱吃亏啊！伊怨叹人心的险恶，人心的奸诈，伊感慨万千。伊当时相信人的人格，无甲人提借条，伊唔对啊。人曾文锦伊嘛讲甲真好听呢，伊讲我欠人的钱一定会还人，只要你提借条来讨。谭祖实伊愈想是愈唔甘愿，愈想是愈受气。亲像曾文锦这款无血无目屎的人，太会使活活伫世间呢。就安尼，伊手拿来刀，要来杀曾文锦。伊来到曾文锦因厝的门口的时阵， 伊个想到曾文锦有一个老母已经七十几岁啊，当时伊细汉的时阵，曾文锦的老母我也真疼伊。这声那是胎死曾文锦，伊的老母是要叫什么人饲呢？自安尼，伊心肝煞来软软，自叹命运无好，可能是前世人欠人的。总讲前世人那是无欠人，曾文锦。伊即世人该借300两银，伊后出世就是做无做尾，有哪爱来省钱？谭主席伊真可怜，伊煞流落他乡，伊为着要生活，伊煞去甲人做粗工来维持家庭的生活。但是人讲天公疼戆人，天公疼故意仁慈的人。谭主席伊一点的善良，已经感动了天地啊！谭主席伊起头是甲人做工，伊有小本钱了后，伊改做小生意，伊建筑拢建趁钱，伊对小生意变做大生意，一日一日一直发达起来。皇天真正是不负苦心人，谭主席伊又阁变成好野人啊！即马过来讲曾文锦，伊普通是拢傍官事，一世界甲人借钱，借钱拢无爱承人。事实上，伊的钱已经是存真济啊。若要认真讲起来，伊一生已经是用未完啊。但是伊还阁不知足，伊一味要爱钱，伊不择手段，小人、骗人、怪人，纯耍阁贪污，伊无所不用其极。咱人拢有三寸之灾，有的人是会吞论，啊，有的人伊就未吞论。有一天，曾文锦伊穿官服，伫街仔路底行。无张无敌，伫黑暗的所在，雄雄走出一个大汉，手拿来刀，对后面都是一刀甲堵嘞，对对对，对背后透心走。迄、那个大汉伊甲曾文锦讲：“我已经互你逼甲走投无路啊！你不但互我倾家荡产，阁无留一条生路互我，即阵我只好陪你。”曾文锦伊死得非常的悲惨。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就是安尼。谭主席因为伊有一点的善念，伊认为300两银是伊前世人欠人的，伊阁体谅曾文锦有一个老母，所以伊无义气用事，造成了悲惨的命运。伊认真来做生意，伊到尾啊，有哪个发达起来？曾文锦伊就是作恶。多端，伊无血无目屎，到尾啊，伊逼火伤人，逼到跳墙，到尾啊，有那互人暗算，互人抬死。空中的好朋友，那是遇到代志，一定爱三思而行，互人骗，卡赢咱是骗人。人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公理会拔刀匠人，都、就是安尼。

俗语讲：十年修来用尽多，百年修来用尽眠。这世人会当做翁仔某，这段缘、这段情，伫顶世人是真深、真玄、真不可思议。你甲看有诶夫妻是啥呢？恩恩爱爱，夫唱夫随，家庭是非常诶美满。有诶夫妻是敢若原乡人同款，见着都咩啊，都弯啊，都搭啊。有诶甚至相拍，拍甲大空碎裂。这到底是啥物因素来造成诶？那讲到原因甲因素，这是有够侪，讲下了真正有那说未尽。事实上，翁某缘、夫妻情是上代至亲的亲情，这款亲情无应该化离婚啊，就来离婚。可是这阵的社会，离婚率是愈来愈高，上代可能都是无辜的因啊。咱人上代大的弱点都是不认错，现现都知影家己唔对啊。嘛要争甲赢，有诶甚至要搁翻查廿日集，用暴力用拍，咱心肝家己望看咧，啥物人要白白互人拍算诶？除非你会晓拍，嘛爱会晓笑，上盖好是会晓笑，千万毋通用拍，因为拍一遍了后，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尾啊有情就变成无情啊，只好行就离婚诶路。可怜诶囡仔。都变成受害者。咱人第二个弱点，都是爱杂念变故消，故消一个变落，对方的自尊心都受损害，当然见效都会当受气，当然都会个冤家受怕。咱佛家讲，做人爱有包容心、宽谅心、容忍心。事实上，翁仔某都是爱互相包容、互相宽谅。互相容忍，互相体贴。咱人不是圣人，咱人拢有好奇心、同情心。因为好奇，因为同情，所以有来去犯着错误。犯错是人人的。人讲先人拍过嘛有失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所以夫妻更加爱互相包容、互相宽谅、互相容忍，更加爱互相体贴。我相信每一对夫妻，因伫要结婚的进程，拢希望因的婚姻美满，会当夫唱妇随，白头偕老。那是翁仔某感情无好人，小可甲看一下佛理，研究一撮仔佛法，静心念一撮仔佛经，有时就会顿悟。十年修来才强尊道，爱修百年才有法度强真面。对这句话就知影夫妻情是甚么深，甚么难得，所以咱千万唔通意气用事，简简单单就该毁掉。

乌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灼灼、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比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用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那是囡仔饲未用、饲未水，无爱食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用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用比健胃灵，用比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

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勇、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人家说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那样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的强烈，要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的气魄，要有亲像娇娘落海的气力。可是这阵有真多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在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多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和伊牵手幸福，爱和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多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但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也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活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尖加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挂羊头卖狗肉，即句俗语，咱时常听人伫讲，咱嘛时常伫讲互人听。即嘛，咱就来讲挂羊头卖狗肉，即句俗语的由来甲典故。较早有一个姓商的生意人，伊真爱食狗肉。伫广东省有真侪真出名的狗肉店。有一天，迄个生意人，伊伫狗肉店食狗肉了后，伊看到狗肉店的门口有绑一只真肥、真大只的大乌狗。乌狗的门是安尼乌金啊乌金。迄个生意人伊心中在想，迄只乌狗遐尼肥、遐尼臃肿，一定是真补。伊即阵爱出外去办会，归去大声将这只乌狗给买起来，明日啊才抬来补。迄个生意人伊就用五两银买迄只大乌狗，伊将狗仔牵咧行，迄只乌狗对着生意人救伊的性命，好惨就真感激同款，所以伊真乖真听话。有一天迄个生意人伊啉酒啉甲真醉，伊煞倒伫草坡仔伫困。正拄好有一个贼仔想要偷摕生理人的包袱啊！迄、那个贼仔对生理人已经对真久啊，只是无机会下手而已。即阵迄个生理人酒醉，这是上介好下手的好机会。但是贼仔看到迄只大乌狗坐伫主人的边啊，伊有哪唔敢惊紧张？迄、那个贼仔伊心中在想，这个所在是草坡啊，伊归去放火。将因甲小事，再来提包袱啊内中的银两。果然南风吹来，一个放火了后，草啊在倒火是真紧，火是一直烧来。迄只大乌狗看到有火，真着急，一直飞，一直咬主人的衫裤，叫主人都要赶紧起来。可是迄个生理人，伊是醉甲唔知天地，好惨像死人同款。迄只大乌狗真有灵性。伊看到远远的所在有一条溪水，迄只大乌狗就走去跳落溪啊底，然后佫走倒转来。伊将淡淡的身躯，将草啊改喷好淡，伊足足来回走百外转。狗仔的体力有若不足啊，就安尼将淡淡的身躯，佮趴伫主人的身躯顶。大火过去了后，迄、那个生理人伊并无去学火烧死，可是迄只乌狗确实来烧死啊。迄、那个生理人知影是迄只大乌狗救伊的性命。迄、那个时阵，迄、那个生理人伊心肝受着苦折啊！狗仔遐尼有灵性，遐尼尽忠尽义，咱人才会使来食狗肉咧。迄、那个生理人伊行转去，伊时常食狗肉的狗肉店。伊向狗肉店的主人讲：“你对今仔日开始，你卖阁卖狗肉，将所有的狗仔拢甲伊放走，我300两银付你。”不过你以后那是个卖狗肉，互我掠到，你300两银都要阁还我。这款的条件是有够好的。卖狗肉的主人伊一声就答应啊。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生意人伊唔敢阁食狗肉，但是迄个卖狗肉的人确实暗暗啊在卖狗肉。不过伊惊人来讨300两银，所以伊就伫店门口甲吊羊头，才伫店内面卖狗肉。吊羊头卖狗肉，即句俗语就安尼流传到现代。空中的好朋友，吊羊头卖狗肉，就是在形容一个人伊无老实，伊用满天过海的步数在欺骗人。即款人会好到啥物地步？即有天在看，有三思神在监视，到尾啊拢是有报应。我嘛奉劝爱抬狗卖狗肉的好朋友，上好是改行。希望你好好啊，来饲一只狗啊！你详细甲观察迄只狗仔的灵性，伊真正会为你，会保护你。咱以心何忍，甲胎来食咧。

即马咱来讲鹿角丹，即味青草药伊个药性甲药效。鹿角丹也阁有一个名叫做降蛟王，因为即味药草拢生伫蛟壁顶，伊个根连蛟头都若降过，所以叫做降蛟王。鹿角丹伊个药性可平无毒，鹿角丹有强壮、镇痛、通经络、消肿、凉血、解毒的功效。鹿角丹会当治疗腰酸背痛、关节痛、咽喉痛、喉膜、锁喉风，拢会使运用这味药啊。用鹿角丹、海观音、仙人掌、杜仲这四味药啊合作伙，温温啊伙，每练七暝七日，练加升高，每做药丸，强筋固骨，得治疗骨年性身体虚所引起的酸抽跳麻痹症真有功效，因为道中伊会补骨髓、固关心，海观音会去寒湿，仙人掌会通血利气，鹿角丹会强筋壮骨，四味药合作伙，每做药丸，伊的药力

咱中医中药在治疗慢性病，真正有伊的一套。什么是慢性病？就是气血真虚，脏腑虚弱，无抵抗力，失去机能所产生的病症。慢性病会使讲是老毛病，都是旧病。一个人若是有旧病，有时往往会过来产生新的病。新的病有时来得凶，来得急，尤其是细菌性的侵入，甲外因入去，参像风寒暑湿暑火，这入去的侵入，大体新病拢是属阳性的，啊旧病拢属阴性的。新病虽然看到是较恐怖，但是拢比较比较紧好，较好治疗。旧病都无同款啊，旧病伊是慢慢啊消磨人体的抵抗力，消磨人体的元气，所以若要治疗慢性病，拢爱一段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真合作，拢爱真有耐心，安尼就会当医好去。有时若是当着新病甲慢性病难难做一个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要治病，一定要关前兼顾后，看是要用七分功三分手，还是用五分功五分手的方法。这个人啊，平常时伊都无慢性病，忽然间来治着病，这款是比较较好办。只要对症落药，病就随会好起来。嘛有真侪人一身躯拢是病，伫这个时阵爱真小心，爱慢慢来，参像在偷。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情岁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真系来出大事。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顺有效我，五斤同效难相亲。羊儿贵乳二滴效，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所有夫人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计，
2: 请家高保夫妇此修口胎，又以今天你长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胎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1: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你后期五都去前院，幸福后生的伽马一点五 P，
3: 只此不总团，又以小夫党。
2: 以上广告由高有夫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代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
6: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落雨声，
1: 嘿，
0: 今天刚刚落雨才过呢吼。
1: 对啊，
0: 人家新闻气象局的报道，
1: 按今天开始哦，
0: 因过两点吼，
1: 一掉，
0: 因过咧达达我咧过来啊。
1: 对，但是吼，按今日开始哈，连续有七天的高温呐、啊。高温，高温你知啦吼？
0: 我知，足都坏啦。
1: 哎呀，一个达到几度你知吧？
0: 几度？
1: 37度。
0: 37度。
1: 对哦，啊，你那咱的体感温度吼、就一定超过40度的呀、啊。
0: 体感温度对啦。
1: 就是讲咱身体
0: 体感温度，你当超过40度啊？
1: 是啊。
0: 啊，你那37度吼？
1: 有。
0: 我讲你看出去外口。
1: 是。
0: 喺日头看了，目睭都在拢开。
1: 对啊，真正小拍一个头壳都黑暗面都戆去呀。
0: 对，无对。啊，所以哦，那讲的。啊，好天，
1: 嗯，
0: 咱来讲嫌上热
1: 啊，对，
0: 啊那落雨讲的啊，落雨打地，
1: 有啊，
0: 啊你到底到底是不安怎？
1: 真正讲啊你忘唔掉，啊你忘唔掉呢吼，是。
0: 我讲嘛，都、我较早主演啊，你叫我较早我跟你讲的，
1: 对、哦。
0: 啊，秋天上好，
1: 对，
0: 秋天哦，也未讲真热，
1: 嘿，
0: 啊，过日头，
1: 对啊，
0: 啊，过凉凉啊，凉凉，
1: 嘿，啊，过马边加工吼，等你落雨，
0: 啊对，
1: 嘿呀，
0: 啊过也未讲啊，大家。中暑，
1: 嘿，落个冻未掉，
0: 掉啊，
1: 掉啊，
0: 掉、啊，
1: 嗯，是，
0: 啊，所以啊，真正袂歹哈，
1: 我爱秋天，
0: 我爱秋天，真正真四季啦吼，
1: 嘿，
0: 我那以我个人来讲，秋天上好，
1: 嘿是。
0: 春天嘛，不一定真好啊。
1: 啊，春天较好落雨啊，有春雨啦，
0: 吼、
1: 啊，啊梅雨啦，
0: 万物啦，吼，
1: 万
0: 物嘛是拢等待春天啦。
1: 哎、欸，是啊。
0: 人人哦，
1: 嗯
0: 啊，来讲诶，春天有一挂春天的季节啦，
1: 嘿，
0: 好、哦、对，
1: 是啊，
0: 静坐啊，静坐啊，
1: 但是我感觉吼、哦，今、嘛这个天气咧变化哦，吼、啊，今嘛春秋哦，哈，
0: 拢分未清就对了，
1: 春秋有咩无去啊？
0: 春秋，春秋，
1: 春秋有咩无去啊？妈，春夏冬，
0: 春秋战国时代，春秋，
1: 春秋时代哈、
0: 啊，诶，伫将近满2000年，满2000年迄个时阵哦，
1: 嗯，
0: 春秋。建国关心帝君那个时代啦，吼、哦，刘备关公那时代嘛，
1: 那是三国啦，
0: 三国咩？
1: 那三国啦，
0: 啊春秋嘛，
1: 不讲啦，春秋不讲啥啦，
0: 嘿
1: 啦，有啦，嘿、
0: 哦，
1: 是啦，
0: 那个时阵关心帝君是看春秋，
1: 哈、嗯，对啊，对啊，啊所以讲
0: 是，一本册，
1: 对啊，
0: 在看春秋，
1: 对啊，是不是够看啥？
0: 伊在看看讲，
1: 哈，
0: 惨啊！你是不爱讲你啊？秋冬都要无去啊？
1: 什么秋冬？
0: 哦、
1: 春冬啊，春秋要无去啊？
0: 春秋要无去、
1: 啊？没啦，都秋冬嘿、哦。
0: 好啦好啦，拢好啦，拢随便拢可以啦。
1: 对啦，
0: 哪讲诶？
1: 嗯，
0: 天气都变化了
1: 哦。嘿，是。
0: 我今仔甲恁故事老兵报告哦。
1: 有。
0: 我一再看新闻哦。
1: 嘿，安怎？
0: 我讲好，甲在恁家无使柴油车。
1: 有。
0: 即卖那无使柴油车吼、
1: 哦。嘿。
0: 恁那要去离我谈哦。
1: 有。
0: 爱检查哦，
1: 为什么哈、
0: 啊？因为我谈即嘛，为今日七个吹哦，
1: 嘿对，
0: 太细哦，
1: 哟，
0: 伊都要实施哦，惊讲空气污染。
1: 哦对，你柴油车哇、哦，
0: 柴油车空气较歹啊。
1: 哎对，你排放的那个ON 哇、
0: 哦，对啊，
1: 哎看检查。
0: 你从会车嘛拢食柴油，
1: 会车啦，
0: 即嘛轿车嘛作水食柴油
1: 诶。对啊对啊，
0: 啊你啊看轿车啦，坑诶咧石头哦，
1: 嘿，
0: 迄味是咪作排味诶？
1: 啊对有影。
0: 啊人即嘛伫我谈哦，
1: 嗯，
0: 即嘛。有规定啊、哦！
1: 有，
0: 今日新闻嘛报出来。南岛的绿瓜潭，恁若要去遐佚佗，
1: 有，
0: 恁若使柴油车哦，
1: 嘿，
0: 去到遐爱检验者。
1: 哦，对，啊，那无上好。
0: 哎，啊，那检验未过吼、
1: 哦，你就免去啊。
0: 无，又都无无，你得去啊。
1: 无必要，你得去啊。
0: 哎，对对，哎，唔是讲哦，使柴油车都未使去嘅。
1: 有，
0: 伊也有设置站。
1: 嘿，
0: 你先家你检验。
1: 哦，对，你柴油车排放的废烟呐，
0: 对对对，
1: 那最严重最大哦，伊都无必要你去啊。
0: 伊无必要你去，伊要保护迄个绿瓜潭。
1: 定啦，
0: 你话他们的环境哦，
1: 嗯，
0: 不要空气污染，
1: 哦是
0: 啊，不搞破坏，
1: 这嘛是足好呀、
0: 啊，好啊，
1: 哎呀、啊，这是很好的、
0: 啊。啊，你那检验的通过，你得当你去啊，
1: 哎、是，
0: 哦、对啊，不是，啊不是讲塞塞油车都袂当你去，只是讲哦，
1: 嗯，
0: 柴油车伊去家也爱检验者，
1: 是，
0: 啊你这嘛为难知啊，讲、嗯、啊我有啥物都要检验，
1: 哟、
0: 哦，对啊，
1: 啊是，
0: 啊这啊给人报告者，
1: 对，尤其这个车一来啦，今日哈啊，足侪一挂政策哈、哦，今日拢嘛开始改变啦、
0: 嗯，啊今日这个车都弄你的。5月17日啦，
1: 哈，是
0: 啊，农历5月17都是卖了哈，基本奖哈， 啊，这讲大了，基本讲的这个萧王爷，
1: 对，萧王爷姓陈
0: 啊，萧府太傅啊，哈，萧太傅王爷姓陈啊，
1: 姓陈对。
0: 啊，明仔就是丁府天书姓陈的，
1: 吼、哦，明仔最近是明星太侪了，
0: 是明星吃多的，啊，明仔就换丁府天书啊，丁天书啦，哈、
1: 哦，丁天书，
0: 哎、欸，对，换丁天书姓陈，丁天书嘛，吃出名哈，
1: 出名、啊。
0: 啊，第一只甲咱简单报告一下啦吼。
1: 是。
0: 啊，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在节目进行的阶段中，啊，若要听歌，恁会当打电话起。哦，阿董主演啦，阿董甲主演啦，甲你做做服务。
1: 是。
0: 咱每工拢是这个时阵，到、哦。啊，中昼时啊，就是12点到2点。
1: 对，暗时是11点进行加12点。
0: 哈、啊，啊，那礼拜日就是2点到4点，哈、哦。
1: 对。
0: 啊，感谢您，啊，那爱听歌好朋友哦，拢会当电话联络交代，0800
1: 7100023，
0: 0800710123，人重点。
1: 嗯。
0: 人就是啊，咱人定咧讲啦，讲爱三通啦、哦。
1: 啊，对啊。
0: 贿赂爱通。
1: 贿赂爱通啊。
0: 大便爱通。
1: 对啊，食咧放个出来啊。是啊，
0: 啊那食了放不出来，体内就全毒素。
1: 啊对，有呀。
0: 啊你啊放尿足重要呢。
1: 对啊。
0: 阿伯阿妈，诶放尿吼，是要将咱体内一寡无好的这毒素，靠到尿，
1: 嘿，
0: 紧甲下掉。
1: 对。
0: 啊你那放尿放伤水普的吼，
1: 嗯，
0: 起码袂用的哦。
1: 诶、欸，我甲讲，无为什么造成人讲老尿放不出来，造成水肿。
0: 啊，水肿啊，尤其都损害。
1: 对啊，你大便放不出来，你会造成大肠癌。
0: 哎、啊、哎、
1: 欸。哦，对吧？
0: 对。
1: 啊，你那尿放不出来，造成你腰肌哇吼，呼吸变，然后腰肌衰卡。
0: 腰肌衰卡啊。
1: 对，因为咱这个尿是按尿哇吼，爱经过着咱这腰肌网啊，甲细管了，
0: 从
1: 一寡废水哇。
0: 对，咱。体内有种转一挂水嘛？
1: 对啊，一挂血水要排掉哇！哈、啊，咱就要经过着咱油脂肪啊，
0: 油脂肪啊，过路嘛，
1: 过路过将一挂垃圾给排掉。
0: 哎呀，水在走膀胱去，啊，膀胱停到一个坎站啊，
1: 是啊，
0: 伊就甲你通知紧放掉。
1: 对啊，
0: 啊，你那哪讲诶放掉啊？恁体内一挂毒素嘛？
1: 是啊，
0: 啊，你那无哪讲诶？恁那无紧甲放好清去。
1: 嘿，
0: 那你固未深？
1: 嗯，
0: 这个买下来。辛苦，咱的辛苦赚毒素，
1: 对
0: 啊，毒素咱身体就歹啊。
1: 对啊，所以讲个难，卡叔讲你无将这毒素排掉了，你辛苦容易产生着什么水肿
0: 啊？对，
1: 水肿了啊，我开始哇、嗯，你就变咧腰肌病变啦。
0: 对、
1: 哦，这是真正足严重代。
0: 系啊，所以咱啊，我听歌吼，电话再卡开掉啊吼。
1: 对，
0: 0800710023，
1: 进两声。
0: 来，过来听歌。
1: 来。
0: 今日算7月初拜三，
1: 对啊，星期三哪样？
0: 今日拜三来，来听一首哦，就是自己分析判，
1: 嘿，
0: 哦，这小酒哦，
1: 这小酒跟混弄咖哩无缘啦，
0: 无缘啦，
1: 混弄咖哩无，肯定无缘的啦。
0: 小啉小酒哦，
1: 嘿，
0: 啉酒是不要紧，
1: 嘿，
0: 啊，但是哦，啉小酒的人哦，拢啉咖哦，啊，
1: 肝硬化，
0: 肝中毒，
1: 系啊，
0: 肝硬化，小酒唔是好米，
1: 真假，
0: 啉较少，
1: 唔呀。
0: 啊，昏吼，昏咯，输咯吼，
1: 就是气感，
0: 吓、啊，气波垃圾吧，
1: 啊对，
0: 啊气波垃圾吧，气感，啊这嘛唔好，
1: 这嘛有影，
0: 啊这两样哦，尽量来当拢远离它，
1: 哎对啦，
0: 哦远离它，
1: 哎啦，
0: 我讲。你讲到这婚，我以前看新闻，这个看到，人家找书什么的站，
1: 什么
0: 婚油
1: 哦，烟油嘿，
0: 婚油
1: 嘿是
0: 找1.6吨，
1: 1.6吨嘿，
0: 1.6吨哦，
1: 哟，
0: 起价那2亿哇，
1: 哦，那哈尼阿济，
0: 你唔知
1: 哦，哦，
0: 哎，就是那用个电子烟的款吼，
1: 哟嘿是，
0: 哎，食个电子烟有个婚油嘛吼，
1: 嗯嗯，
0: 哎，偷找书的吧，
1: 是，
0: 哎呀，偷找书的吧，你把人逮完啦，
1: 哟，
0: 哎，今麦在。对啊，都骑到卖啊！
1: 系啊，
0: 骑叫红卖卖，迄讲市价讲偷2亿的呢。
1: 哦，只管哦，只管咧，只管咧。
0: 啊，你个生意走偌济？走1.6吨呢？
1: 有啊，
0: 1.6吨就等于偌济呢？1600公斤啊咧！
1: 是啊，
0: 1600公斤啊！你看遐多呢？
1: 要济啊！
0: 哎，对啊，哦，哎，食薰嘛无好啦。
1: 对啦。
0: 啊，会当啦吼，烧酒啉较少，
1: 嘿，荤食较少诶。
0: 啊，那会当拢改掉啦，
1: 对啦，
0: 改掉，
1: 啊，那改袂掉，咱食较少诶。
0: 对啦，
1: 啊，
0: 改讲袂叫，就来找我啦。
1: 啊，找阿董咯，阿董讲诶啦，
0: 拢你讲诶。
1: 啊，无阿董电视咧广告迄边喏。 电视讲，劝人讲烧酒卖啉，烟爱爱戒烟，啊，够戒烟专线，啊，够戒烟奖金。
0: 无啊，诶，安那安尼吼，
1: 嘿，
0: 戒烟奖金啊，我来无去领着啊。
1: 诶，这我唔知啦，讲爱去你爱去报名，爱报名讲要参加戒烟。
0: 安尼哦。
1: 嘿，啊，然后伊再来得抽。
0: 哦哦。
1: 嘿，那讲第一名行，那叫抽掉哇，几万。
0: 是哦。
1: 嘿啦。
0: 啊，无你嘛去加了解者，看安那参加
1: 我。已经无效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跟你讲，迄拢无效，为什么？你知道？
0: 为什么？
1: 你比如讲哦，一百万人咧在咧参加，你要一百万人要抽奖，你只头家去讲掉。
0: 不是，
1: 嘿，
0: 那你安尼，你人生无意义。
1: 啊，我无在
0: 来抱到希望，
1: 希望啦，嘿啦。
0: 你有抽有机会，
1: 嘿。
0: 那我讲诶，你都只要有报名就有机会。
1: 嗯。
0: 啊，你刚才想讲哇，遐侪人拢无机会。大家那拢安尼想，我甲你讲，
1: 无啦，
0: 不耐用诶啦，对不对？啊，唔对，你安尼，你安尼。
1: 啊，你好，啊，我叫。
0: 你观念安尼唔对
1: 哦，是，
0: 咱人就是爱有一个目标，不管会成未成，
1: 嗯，
0: 对的目标你就是向前行，
1: 是，
0: 不管行到尾啊，到底是安怎，
1: 有，
0: 总是有付出啦，
1: 啊对啦，
0: 你有行过啊嘛，对不对？
1: 是，
0: 好啦，不要听歌了，
1: 来，
0: 啊，就是自己分析盘，好啦，大家共同做收听，谢谢。

0: 啊，咱连电话电话0800-7100-7123。哦，这首歌就是林国庆唱的，对
1: 啦。
0: 伊个人话啦，算诶，较早是做立委吼。
1: 啊，对啊。
0: 嗯、啊，伊较早做立委。
1: 是。
0: 立委耽误到伊做歌星的歌星路啦。啊，结果立委今嘛无做歌星啊，故做未成。
1: 哎呀，
0: 安尼就。
1: 今嘛咧直播啊，当直播主啊。
0: 啊，直播主，我。
1: 哎，当网红啊。
0: 我知啦，我不看啦。
1: 有啦。
0: 在、啊、做网红啦吼。
1: 是。
0: 安尼卖一寡物件好啦。
1: 嗯。
0: 不管啦，那人生咱人。哦、在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啦吼，会当做就加减做，
1: 表
0: 示讲咱俩顾路用。
1: 哎、欸，对，有呀。
0: 啊，那拢无咧做吼、
1: 嗯，
0: 啊，那无咧创社会啊吼，无嘛恁从基本的厝内甲顾好些。
1: 是，
0: 好、哦、对啊。
1: 这重要。
0: 哎呀，咱你做也不要紧，你卖做，身体家己顾好。啊，你身体啦顾好，啊厝顾好，啊囡啊吼，哎、欸，为即卖老大人哦，拢去带孙啊吼。
1: 是啊。
0: 哎呀，这每一个人哦，拢有一个过程。你就讲我后日我那老来啊吼，
1: 嗯，
0: 那有孙看我带吼，我嘛是来带只孙的
1: 啊。对啊，带孙就好啊。
0: 对啊，带孙甲孙顾好。
1: 系啊。
0: 上课咱带来上课。
1: 是啊。
0: 下课咱甲带回来。
1: 哎，对啊。
0: 过马路，教伊安怎行马路。
1: 是。
0: 哦，安较袂磕磕撞吼。
1: 尤其今嘛放暑假哈、嗯
0: 啊。对对对。
1: 咱一挂阿伯阿妈。
0: 哎、欸，这边暑假开始放啊吗？
1: 对啊，暑假开始七月一号开始放暑假。
0: 哦，今天开始头一天的呀、
1: 哦。对啊，为了弄提早的，为了提早毕业的嘿，哇哈，弄已经提早的放暑假。
0: 哦，对啊，你那讲过好两年的哈、哦，放暑假哈、哦。
1: 对啊，但是哈、哦，一个阿公阿妈，恁家己本身注意家己的孙哦。
0: 哦，安怎？
1: 有种季节，一个囡仔天气热，拢会家己走去受罪。
0: 哦，对，恁当年拢甲恁讲。
1: 河边、溪边呐，池塘边呐，
0: 吼，
1: 这种一定爱特别注意哦。
0: 有。
1: 哦，啊这
0: 每几年哦，拢会去发生，
1: 是啊，
0: 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代志，
1: 对啊，吼、哦，啊，所以讲会当个提醒，自动提醒，啊，咱个骑车，
0: 哎，骑车吼、
1: 哦，一定爱讲囡仔交代，叫爱
0: 达到啦，
1: 嘿啦，
0: 哎，骑车吼、哦，我甲你讲，你个先来骑卡拉车啦，骑我都歹啦。那是马包蹄，
1: 嗯，
0: 马包蹄，你来骑个水里，包括你赛车，你买好
1: 啊
0: 赛，
1: 啊对啦，
0: 哎，咱去啊，轻功、背功啊，你磕个撞哦，
1: 是，
0: 那讲诶，即马交通规则啊，真严，
1: 哎对，
0: 哦，这头一项，第二项啊，吼、嗯哦，第二项啊，发生代志哦。啊，你来讲诶，发生个无应该发生诶，
1: 嗯，
0: 迄时阵哦，要栽拢袂赴啊，
1: 对，真正拢袂赴啊，
0: 啊，拢诶，直接拢爱家囡仔交代者，
1: 对，
0: 啊，那暑假搞啊，热人啊，
1: 嗯，
0: 会记诶，恁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恁会记诶，出来囡仔哦，恁来个交代，唔通去溪啊边啦，
1: 嘿啦，你最看远咧啦，
0: 对，
1: 嘿啦，
0: 我甲你讲，你溪啊边哦，你即马过条拢有红台旗哦，
1: 啊对啊，
0: 啊条条红台旗，你山顶流落来水啊，
1: 要向哪片变这个大
0: 变落来吼，我来讲，山顶那在下大雨吼，流落来你唔知呀，
1: 是啊，
0: 但你看到你走，你走先走走袂赴啊，
1: 这有影，
0: 看你落后走，
1: 是，
0: 你就先走都走无咯，
1: 对，
0: 啊走无咯，迄阵来发生意外吼，那就惨嘛，
1: 是啊，
0: 你看你落后一命啊，你我来讲啦，你那在溪阿边哦，迄那叫水冲去哦，头壳去攻了石头哦，
1: 迄
0: 直接就去啊，
1: 对啦，伊那准备去受罪吼，叫去游泳池啦，游泳池啦，
0: 嘿，游泳池较好啦，
1: 嘿啦，爱有教练的哦，
0: 哎，较安全。
1: 是
0: 哦，游泳池上街。

0: 无伊个水吼、喔。袂乌白来，
1: 哎对哇、啊，
0: 伊、啊、个深度拢固定诶，
1: 嘿，
0: 哦对哇，
1: 是，
0: 安尼嘛较安全，
1: 哎对啦，
0: 哦，要深水就游泳池安较标准哈，啊唔通去溪啊边，啊海边嘛唔通去吼，
1: 哎、海边只能嘛，
0: 海拢人工水好无情，
1: 对啦，
0: 水好无情，咱说咱好有者，无你甲看每一年哦，那即摆那新闻一个报道吼，
1: 嗯，
0: 迄热人哦，哎呦多一格啦，溪边啦多一格，哎安那山顶吼，
1: 哟，
0: 咱咧爬山好朋友哦，
1: 嗯，
0: 咱拜托者，
1: 是，
0: 即摆最近靠咧红台吼，
1: 哟。
0: 啊，为着你的安全，
1: 嗯，
0: 啊，为着这救护人员的安全，
1: 是，
0: 哦，对不？
1: 对，
0: 哎，恁卖这就困了，
1: 嘿啦，
0: 卖红台来，你还过来爬山，你是咧爬踏个一坑诶，
1: 啊，
0: 你红，你都明知红台来啊，
1: 对啊，
0: 啊，你再过来爬山，
1: 啊，明知雨水落个，啊，你都过来爬山，
0: 啊，你红台更，啊，红台无你吧，但是雨水大，
1: 对啊，
0: 啊，雨水大，你个偏偏来个残人个头毛起去，
1: 嘿咩？
0: 你这个人讲诶，讲啊，山顶都下大雨啊，你。这个去的背山，
1: 是啊，
0: 啊，这样背个出大事，
1: 有，
0: 哦，背个出大事
1: 啊，啊，这个怪象，怪东怪西，
0: 啊，这个怪功能的循环给你救，
1: 哎呀，
0: 啊，你那卖去背，你就没大事，
1: 对呀，
0: 你不要经好天才去背，
1: 对啦，
0: 你就一定爱经过我，人去下大雨，你才不去，
1: 是，
0: 哦，对啊，啊，你就卖骑个地石头，卖骑石头骗个地卡啦，
1: 不要，
0: 这就麻烦了哈，
1: 对啦，
0: 好了，谢谢，感恩多谢哈，哎，听恁的节目，我有较有些较啰嗦啊，但是嘛是爱恁好啦，
1: 哎，对啦，
0: 哦，对啊，
1: 爱恁，有时阵恁未给，我紧甲恁提醒，
0: 哎，对，啊，我都有时安那讲啰嗦，总是但是啰嗦了有解答啦，
1: 是，
0: 好，卖啰嗦了无。记得了，好了，电话空八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啊，听我的节目吼，我嘛是爱和恁有记得。
1: 哎，
0: 我
1: 呀，
0: 我定下讲的一句话，无分好也散。
1: 对，
0: 人人拢会当食我的产品，顾恁的身体，
1: 大家拢食起。
0: 对，我唔敢讲我的产品哦，上俗上贵
1: 哈、嗯。
0: 但是我敢讲我介绍的产品哦，成分上介好诶。
1: 对，
0: 哦，这恁拢会当比较啦。
1: 是啦。
0: 即马讲我见你啦。啊，这个电台第四台吼、哦嗯，这个通信哦，
1: 是
0: 拢足发达嘞。
1: 对，
0: 请问咱拢会当甲你讲，拢不要紧。
1: 好、哦，
0: 啊，恁在那讲的，这都啊来好，讲家家，我介绍一支啊，哎、嗯，这支话老产品啊嘞。
1: 老产品啊，
0: 那这支介绍几多年
1: 啊
0: 嘞？
1: 几多年啊？
0: 介绍几啊年啊？
1: 按第一代，起码变第二代啊。
0: 变第二代啊、
1: 哦？哎呀、
0: 啊啊，好啊，
1: 是啊，
0: 第二代好、嗯、，OK。啊，甲恁介绍一下，来，咱准备进只广告的吼，谢谢吼。来啦，讲美国，说美国啊。
1: 嗯。
0: 咱的产品内面，美国的产品真侪支哦。
1: 是。
0: 啊，这支足大杠。
1: 嗯。
0: 这支嘛是美国进口的。
1: 对。
0: 完全咯、哦，这支是完完全全含外口的客啊。
1: 嗯。
0: 拢总是美国完全进口的吧？
1: 是。
0: 这对啊，这只咱这支足大杠哦，有这个人会知啦。
1: 对。
0: 这听名。
1: 嗯。
0: 就知讲要互你帮助你放料，好较大杠的。
1: 对。
0: 放料那大杠。我甲伊讲，咱看免安尼哦，安尼杂杂滴滴，啊，为你看真侪时多，嘿安尼哦，有些干了一铺了，变数行三四遍，佫放袂完呢。
1: 有呀。
0: 哎，放一束啊，放一束啊，啊，这放一束啊，较等下佫做的哦，免偌久哦，因佫定定，啊，佫不到啊，膀胱也佫定定，啊，人佫要来放，啊，佫徛几步，吼、哦，上可怜的就是安尼，徛几步，啊，坐几步。啊，起码不放尿，还佫出力，哦，放尿佫出力，啊，放出来佫一丝仔囝，啊，佫放袂大讲。你那我都将你摕来一寡只毒素放我清洁，绝对放袂清洁嘛。
1: 对啊，
0: 啊，这款的经营机啊，尤其吼，阿别嘛，咱有咧食三高，有咧食西药的人哦，人讲禁药是咪三分刀？
1: 对，
0: 哦对不？
1: 是啊，
0: 啊，你这款的经营机啊，咱将咱规身躯的在水分。啊，是不是拢啊？无必要啊！是不是拢安尼达达啊？走走啦，找我油脂去啊！
1: 是啊，
0: 啊油脂这个经过油脂膜啊，还有桂林膜啊，
1: 桂林膜啊，对。
0: 哎呀，啊这经过这桂林膜啊，渗湿球嘛哦，啊你们那个割呀，这个割膀胱啊，膀胱这个来，停啊不，停到遐，我给你做一遍棒，结果你无啊多做一遍棒，你都要去分两三遍，啊你是不是造成你足大的困扰？
1: 对，
0: 包括。足侪阿伯阿妈为人啊，招要去佚佗，拢唔敢去呢。 惊恐潮，
1: 因为流禁未掉啊！
0: 你甲想，
1: 系啊，
0: 坐游览车，
1: 系啊，
0: 即马靠未掉，无骨放流，
1: 掉啊！
0: 人咧讲，我搭暂停，
1: 掉啊，暂停啊！
0: 啊，你骨挡未掉，惊挡未掉，
1: 是啊！
0: 人坐路车呢，人哪讲的？你譬如讲去进香，人坐路车都要去庙呀，
1: 是啊，
0: 要去拜拜啊！你唔是你一个路车呢，从便所，
1: 掉
0: 啊！那要风景区你嘛同款，人家一个风景区，甲一个餐厅，请一个狗呢，你都从便所。啊你！你是不是你顾个只阿牛在做排泄，拢安尼一直扯便所，扯个假排泄。人个安尼放一铺料就冻几下点钟，结果你唔是，你是一铺料放几下遍。
1: 嗯，
0: 安尼袂用的哦。
1: 是，
0: 安尼爱改善哦，
1: 對啊、
0: 真正爱改善。咱美国吼，原装进口这个足大缸。
1: 嗯，
0: 哦，这个足大缸，咱都搞袂到个只。
1: 是，
0: 阿伯阿妈，咱男士朋友、女性朋友拢会当吃哦。
1: 可以，
0: 包括。哦，咱包括咱食素食的好朋友哦，拢总会当食吼，因为这是拢内面拢是天然的植物性啦。
1: 是，
0: 你甲看，伊内面有这个亚麻籽吼、哦。我即马甲咱这个足大港的这个成分哦，我大龙小先甲恁报告者，内面有亚麻籽，啊，佮有卵磷脂、南瓜籽油、南瓜籽。诶，即萃取物，包括番茄萃取物，哦，茄红素啦，啊，佮玉米叶哦，玉米球，包括毒松素，即拢有哦。啊，到这个蒲公英、蔓越莓，啊，到白竹，这内面拢是咱这个竹大港的成分。啊，咱喏、哦，咱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哦，有些熬料、搞料，
1: 嗯，
0: 嘛唔免讲都大排泄，你也要紧个吃吃啊，紧个做些手术，后日就你就靠不下你啊搞料啊。啊，无你即马啦，咱讲的啦，即马是即马热人啦。你若无准无紧，你啊个小啊个改善者，甲寒人是蛮暖。
1: 就甲寒人，你更加交流。
0: 对啊，甲寒人哦，欸、你刚才暗时啊，讲啊，见你面皮加烧，你就因故
1: 困难见了。面皮加
0: 烧啊！面皮加烧，目睭才准备要困了呢。哎呦、嗯，奇怪，本来够正常啊，啊，拄啊放无衰，啊，唔就过来放一遍。都规暗，刚才变数，刚才撞出撞到，你是你，逐工你嘛咧失眠，啊失眠到头咧做碰夜，佫因佫咧度孤害，安尼嘛不行啊。
1: 对。
0: 啊，咱咧做大工哦，一盒60粒，哦，一盒60粒，
1: 一个月份，
0: 系啊，一个月份。
1: 对。
0: 咱60粒当中，咱都各位是老板，一工甲煎2粒啊。
1: 是。
0: 哦，一工2粒，啊，咱是咪都一个月30工？
1: 对。
0: 都会当一盒食一个月。
1: 是。
0: 在咱的指定药房，咱中部这十几间的指定药房哦，这咧卖吼，南山卖一盒是2000啦。
1: 对，
0: 吼、哦、啊2000啊，我未使讲卖恁2000啦。
1: 嗯，
0: 我来甲你讲一盒2000，你们哪有可能甲我买？
1: 哎、欸，对啊。
0: 啊，我唔信我家己吹杯，我讲哦，无分好人善，人人拢食得起。
1: 嗯，
0: 无啦，袂当安尼啦，一盒2000，2盒4000嘛吼、
1: 哦。对，
0: 2盒4000，我甲恁直接优待。3000里，
1: 哦，又带3000里。
0: 啊，我是小贝吧，
1: 小贝吧。
0: 我恁来今日来搞，我袂敢今日了。
1: 哟，
0: 但是哦，今日只有50组尔，
1: 50分尔，
0: 哎，50分尔。即、嗯、我有甲公司讲好啊啦，
1: 对，
0: 50分啦吼、
1: 哦。嘿，
0: 恁两盒4000，我甲恁算3000里哦。
1: 对，
0: 小贝八块。哎、欸，无搞啦。
1: 嘿，
0: 我着阁甲恁阁加清楚，阁加送两盒啦。
1: 买二送二，
0: 对，四盒
1: 就4个月份，
0: 4个月份，和你开只3200块，
1: 好，
0: 安尼好不
1: 好？
0: 啊，50组
1: 俩，
0: 对吼，咱18组，我讲有膀胱的放尿吼，拢大家都会使吃啊，
1: 对，
0: 哦，大家拢会使吃啊，男女拢同样的啦，哦，男女拢同样，包括食素食的好朋友，尤其。咱若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有慢性病的，你食西药人，你这个咱的足大讲，你绝对一定爱吃。
1: 对，
0: 因为你个吃吃啊，和咱体内一寡只无必要水分尿啦啥，要放做一遍，甲放好清气。
1: 甚至将你过路膜啊，甲你清好清气。
0: 对啊，食甲和你放尿会听到声音。
1: 嗯。
0: 哦，卡家我记恁咧卖一支足大讲诶，只阿妈讲，吼、哦，我足久唔捌听阮老诶咧放尿声音咧。
1: 有呀。
0: 嘿呀、啊。
1: 是。
0: 啊，今晚吼，你甲吃吃啊，就放尿和你有声音来尿。
1: 来，进上尿。
2: 哎，先生，
0: 哎，你好啦。
2: 我一组啦。
0: 好、哦，你一组，
1: 好，好
0: 一组四盒3200块哈、
2: 哦。我知啦。
0: 嘿，阿兰，你较早可能拢不吃过啊？吼。
2: 十八港嘛。
0: 嘿，对，哦，阿你内行啊，阿你个。
2: 阿你南国据点里边
1: 的。哎，等我。
0: 来，你刷卡甲公姐吼，来，吼、哦，阿兰这足大港哦。 咱若要爱吼，你电话再改卡，五十组呢吼，啊，咱即马剩49组吼，咱主要咱这陈大哥来买一套，伊有价格啊，你看偌内行，人伊就讲，哎，这咋讲，哎，对，有价格，价格效果袂歹，吼、哦，会当帮助咱，我讲，食足大讲吼，会当过咱的腰子，吼、哦，各地过咱的腰子，膀胱吼啊，这方面呢，包括我讲，包括咱捏河线。和捏河线，查甫人的捏河线，伊买单甲你做一个啊手术，哦，伊买单甲你做一个安尼哦，甲你割起来，卖互你捏河线伤严重，哦，卖互你捏河线伤严重，包括啊，咱女性朋友诶，嘿，常常有些啊，查甫人哦，啊都有些出一力吼，啊都开安尼闪尿。人讲哦，放尿头闪尿尾，女性朋友哦，较早有这款情形，就是伊只人啊大腹肚嘛，啊大腹肚的当中哦，你即马是咪迄个肚排骨啊，排伤久排甲规个迄膀胱哦，规拢较颓咯，
1: 拢甲咱的这个膀胱甲跌落去，大家不要
0: 伤颓哦，伤低哦，
1: 是，
0: 啊你要收缩缩，再怎个变较歹收缩，
1: 嗯，
0: 啊变较歹收缩的时阵哦，再上忽然间哦，即马再做先生，一个出阵一个食无好的毛病就是话，啊出一个力，
1: 嗯，
0: 拍一个卡枪的，较激动的哦，
1: 是。
0: 啊，就习惯一种低能低呀，
1: 有
0: 啊，即款的经营你来食咱的足多讲，即拢有帮助，
1: 是，
0: 即、哦、拢有帮助，因为我都要甲恁报告内面的成分，哦，嗯、啊，恁内面拢拢有寡只成分对啊，所以哦，伊当了这方面的啦，放尿啦，过油脂的啦，拢有啊做几款的，甲你做些处理，
1: 是，
0: 哦、啊，恁那边爱哦，咱四鸭你都食四个月啦，哦，四鸭食四个月，原价8000块一面啦。直接优待3200块对，啊，咱若要爱人哦，啊，咱有食素食的好朋友，你买单买到食，哦，啊，包括咱十波人哦，这方面呢一定爱顾，热火山唔通好愈来愈大，热火山啦愈来愈肥哦，
1: 嗯，
0: 诶、欸，你家看，你咧放尿，咱十波人起来咧放尿，热火山啦伤肥的放尿，咱开箱车。会开开，啊开开的，你会讲，哎呦奇怪，咱放尿煞开箱车，迄就是肥起来，一无山肥起来去接到啥，接到尿管，啊接到尿管哦，你甲看，咱倒个护士讲，你嘴那个开了，啊手甲垫了，是毋能开两条，
1: 对，
0: 原理同款，
1: 嗯，
0: 啊这原理拢一模一样吼，啊所以咱若要爱电咧再卡，啊我今今日咱今日七个吹，就加今日一公条啊，
1: 要50分哦，
0: 50分条啊哈，
1: 是，
0: 啊你若要爱电咧电脑交代，空白空空。
1: 一控制两三，
0: 规盒拢是正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足大港啊，也无甲恁起价啊。
1: 无，
0: 等到过我熟合恁，
1: 是，
0: 我甲公司争取也熟合恁，四盒特别优惠3200块，四盒优待3200块，今仔日只有50组尔啦。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啊，恁那边人，你咧电咧改卡吼，家己把握机会，我会当清楚，我清楚互恁。啊，好的产品哦，成分我拢会甲恁讲吼。来好，来你好。
1: 阿嬷你好。
0: 喂。
1: 喂。
0: 喂。
3: 阿元啊。
1: 嘿，阿嬷，嘿。
3: 嘿。
1: 哇、
3: 哦，我吃阿龙贝黑棒。
1: 来，你稍等我。
0: 吃阿龙贝，贝阿贵阿贝，来来来。
1: 我改，我
0: 改。好，来你甲讲，你甲讲，喂。喂，来好，来你好。
3: 我知道。
0: 好。好 ,OK, 我给你下给来傅小姐做好。好是一天两粒对啊齁。好好谢谢好一天两粒对啊。啊你若讲哦你若讲阿伯阿嬷你若讲诶你甲阿嬷讲伊这老听伊话。伊若讲暗时足够搞了吃暗八几阿遍哦。暗时要困哦估计甲加两粒啊。齁、哦、咱有分这个竞争哦有分轻甲重啦。轻呢咱就是两粒对啊。齁、哦。啊，你若讲像阮拄啊，阮秀水阮这阿嬷哦，以前我定上河拢定去因家啊，阮这阿嬷哦，实在20多年啊。
1: 对啦。
0: 这我若靠我较早若上河去因家，伊拢灌凉的互我啉。
1: 有。哎、哦，是。
0: 我特别可以，特别灌凉的，拢两罐三罐咧灌我啉咧。你爱甲阿嬷讲，阿嬷，你有准电台，你有咧听心机吼？我甲你讲吼，你暗时若伤高了吼， 暗时啊，你我讲你下早时甲吃两粒，咱基本的睡眠两粒对哇吼。
1: 对。
0: 啊，你暗时啊，那想交流的人哦，
1: 嗯，
0: 各加甲吃两粒吧。
1: 对，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嘿，
0: 是。安尼吼，这分轻甲重啦。
1: 对啦。
0: 轻的都是两粒啦。
1: 嗯。
0: 哦，轻的都两粒跟保养的拢是两粒啦。
1: 对。
0: 啊，较严重的，咱就加甲吃两粒啊。
1: 是。
0: 这袂损害油脂。
1: 绝对袂，个而且佫帮你清油脂膜啊。
0: 对，一块讲，伊袂损害油脂，佮感觉你过油脂。
1: 对。
0: 啊，佮好过咱的膀胱这方面哦，啊，互咱放尿较清气的。啊，做在你来讲来放哦，做一边放放的，卖较袂啰里啰嗦。啊，无放较开，像是真正为真侪时代拢唔敢出门，唔敢坐辆车呢。佮是讲啊，譬如讲的，咱即马啊，咱大中部啊，人讲哎，啊人咧笑讲哦，哎。啊，社区的啦，讲个潮尾啥物，下尾咧台北个北部出头啦，啊南部出头啦，啊是讲要咧台东部啦，啊鸟话啊，我唔敢去呢。好，一坐坐落车就拢伊那坐辆车坐车拢两三点钟，啊我来钓咧啦，我七号放尿，我也敢出门，好对不？哎，唔敢出门，惊到唔敢出门的真正呢，啊无你都爱下流死啊，哇，啊你嘛足麻烦嘞吼。啊！你这款你都搞不到个只，两只只，两只金个改善起吼。等你电脑搞大啦，要来听歌，来听一首啊啊！盐山之恋哦，哦，这盐山之恋，这阿妈点
1: 的，阿妈点的，嘿，
0: 好了，来，您那点歌，我就随时给您安排哈。
1: 是，
0: 空八空空七的空，
1: 七两三。

0: 以前咱拄仔咧介绍美国这支吼，伊内面有加这个杜松子。
1: 对。
0: 加杜松子就是要创啥物？就是要加咱的肾丝球。
1: 嗯。
0: 迄、那个油脂肪啊吼，加清清的。
1: 是。
0: 啊，你加清清的，伊是不是就较清气啊？
1: 对啊。
0: 那加咱的抽烟机迄个肪啊，有无？
1: 嗯。
0: 你若久无有咧指甲。啊，忙啊，无咧换，
1: 无咧清的人
0: 话，伊是不是拢卡掉诶？
1: 对啊，
0: 较未通。
1: 系啊，
0: 啊，咱这个杜松子吼，就是要甲负责甲迄个油脂肪啊，甲清清。你即马甲清好清去，伊即马就啊无必要的水吼。
1: 嗯，
0: 就拢归拢赶赶过去的膀胱。
1: 对，
0: 唔则未去脱掉诶。
1: 是啊。
0: 哦，啊你咧放，唔则放了好些。
1: 有呀。
0: 啊，这真重要一个关卡。
1: 是。
0: 哦，这足重要一个关卡。你看，啊，我来讲哦，啊，你咧放了会放几足。做大工的哦，
1: 对啊，会较顺啦。
0: 哎呦，啊无咱讲，咱迄阿嬷讲，哦，足久不听阮老的吼，
1: 哟，
0: 迄个放尿吼，听到尿声，
1: 哈，
0: 迄人是讲听到落雨声，
1: 嘿，
0: 是啊，我足久
1: 闻，
0: 足久无听到放尿声呢，
1: 哈哈哈。
0: 我讲，哎，就是安尼滴一滴，我、
1: 嗯、
0: 啊，我甲咱最最是老兵，不过咱较早拢定听一句话，人讲少年的放尿全过亏，
1: 嘿，食了放尿滴着诶，
0: 啊，这是安怎滴着诶，你知道
1: 嗎？放未出来呀、啊。
0: 对，
1: 哎呀，
0: 放尿放个骨干出力，
1: 有嘞，
0: 安尼是唔对呢，阿伯阿妈放尿放个出力，阿个放未出来，这是拢已经拢已经唔对啊，
1: 是，
0: 这你这器官这循环拢已拢已经出问题啊，
1: 这熊呀，
0: 已经改善啊，
1: 对啦，
0: 啊你看人迄囡仔无，
1: 嗯，
0: 你若看少年家十外岁啊吼。嘿，你也看，也真正，咱较早咱嘛不做个，咱嘛不做个囡仔有
1: 无？嗯，
0: 你也看，可能流落来有无？
1: 有，
0: 啊，就是一日就是钻出去也无。
1: 系啊，
0: 吼，佮钻安尼钻个喷咯，佮敢喷完头，佮钻到壁佮敢喷完头，还佮小心者。有啊，无这真的呢？
1: 是，
0: 这就是强嘛。
1: 系啊，
0: 咱俩水那心强，是不是钻到壁又佮断完头？
1: 都断完头啊！
0: 啊，咱囡仔咧，咱做囡仔来放尿嘛是同款啊。那徛在壁边用我那床靠啊，那徛在壁边用，还放了吼，外公拢爱放粗粗，爱放粗粗，较袂去喷掉。啊，你若放滴滴哦，还佮喷完头佮喷到脚哦，我就经过走，经过闪你跳，系啊，迄就是强啊。
1: 嗯，
0: 迄囡仔哦，你看囡仔，那你放尿哦，哦，拢真强。莫怪人讲，我囡仔放尿全个开。
1: 嗯，
0: 啊，那食老拢滴掉，拢无辣啦。
1: 是，
0: 膀胱拢出问题啊。
1: 掉啦，
0: 啊，腰椎板啊，无清。嘛不一样的呀、
1: 啊，
0: 无清你都拢规拢卡掉诶，
1: 卡垃圾吧。
0: 啊，你顾啥呢？顾普通些，顾拢食泻药。
1: 是
0: 啊，泻药一寡药药呀，人讲肌肉三分毒，一寡顾一寡遐
1: 药渣，嘿，药泡。
0: 嘿呀、啊，
1: 嗯
0: 啊，遐垃圾吧，你若无紧甲清清哦，你顾个清哒哒塌塌，太顾会变成啥咧？你放尿愈来愈水噶。
1: 对啊，所以讲为虾米吼，咱台湾泻药剂人家尔济？
0: 对，啊，你搞不了，我讲啊，胃也都提起呀。
1: 是啊。
0: 啊，唔愿去，唔愿去加，去加食。
1: 对，你小姐唔愿去开你。
0: 我讲唔食，唔保养，大行都唔。
1: 哟。
0: 啊，跟咱讲个讲，啊，食这更有效。
1: 嗯。
0: 哦啊，无安怎？我嘛是安尼啊，放尿去死，较细讲尔，放较少，哪会吃几包啊？阿伯嘛，然后阿伯嘛，你个想，你哪安尼去白烧的放尿，有啥几包吼？
1: 嗯。
0: 定未生出来吼、
1: 哦。是。
0: 已经拢出问题啊。
1: 对。
0: 你已经改善。你唔通拖到尾，我无甲你骗啦。
1: 嗯，
0: 你泻药骨得骨得得食，吼、哦，泻药骨得得食，啊，放了骨拢爱放未放未好泻吼、
1: 哦。嗯，
0: 贵尾到尾啊，你害死到你家己迄粒药剂。
1: 对呀。
0: 你粒药剂到尾也冻未掉，啊，冻未掉要安怎？再后日就灌水，
1: 洗
0: 卡盘吼，会转水晶。啊，卡盘水晶，你即马是毋去找泌尿科的医生？
1: 嗯，
0: 医生讲哇，你药剂安尼袂用的哦。安尼出问题啊！
1: 对啊，甚至讲哦，你有这功能存几趴都几趴。
0: 啊对，
1: 哦，啊你就爱准备讲哦，
0: 我讲肾丝球啦，迄个肾丝球你就存几趴。
1: 对，
0: 啊你即马好加倍啊，存了二十趴。
1: 嗯，
0: 啊二十趴，十五趴。
1: 哇，爱得这爱水油剂啊！
0: 啊，医生就讲啊，这无法度啊。
1: 是啊。
0: 来，我跟你讲，即马爱水油剂啊。
1: 是。
0: 你无水洗了吼，你无法度啊，你身体冻袂掉。
1: 对。
0: 啊，洗了你身体嘛冻袂掉。
1: 有影。
0: 都洗啊，都安尼都哪讲诶？啊，那唔对啦，那唔对啦，但是要进前啊，要倒退啊，到尾啊，归尾啦，啊好啦，你听，咱人拢会听医生啦，
1: 嗯，
0: 好啦，啊，你讲睡就睡啊，我无办法，为人睡十多年嘛，你睡啊，
1: 是啊，
0: 好啦，睡就睡啦，而且睡了一礼拜睡一遍， 洗个一站一日阶段啦，我一礼拜洗两遍，一礼拜洗三遍，洗个人稀咧咧，安尼规工稀咧。我讲你洗了吼，过来你有什么出门机会少啊？
1: 对啊，
0: 那一礼拜洗三工啦，
1: 嘿，
0: 你无机会通出门。
1: 真正，
0: 我讲你怎么安想？拜岁了，
1: 拜岁啊！拜你就带出去添一工啊！
0: 对，你拜岁岁啊！你是不是回来就喜啊？
1: 对啊，喜一工啊！
0: 拜你是不是我那喜？
1: 对啊，
0: 喜喜的靠精神来咧，拜三还个岁
1: 啊！还个岁啊！拜是个喜啊！
0: 拜是个喜啊！所以你都无在条出门啊！
1: 真正，
0: 你都无想，你无在条要去个岛多远？要无啊岛？
1: 无啊岛啊啦！
0: 你因为你会算嘛？
1: 嗯，
0: 我拜岁岁啊，我拜你喜啊！
1: 系啊，
0: 精气神拜啊！
1: 是啊，
0: 啊好无简单，精气神较回向你啊！拜三因个不要再。去睡啊！
1: 对啊，
0: 啊都我都一礼拜都规工都干呐，食饱用用，等水有剂。
1: 对，
0: 其他拢无创啥话啊！
1: 真正，
0: 按人生都后背啊！
1: 对，真正都无意义啊！
0: 嗯，啊，所以吼、哦，咱唔卖撇，咱只能撇免这个问题发生哦。你第一，你就是安怎做呢？你就是把咱这有剂功能搞好。
1: 对，
0: 啊，和咱的放尿吼，尽量紧，该放的紧个放好较清气啊。
1: 嗯，
0: 安尼较袂害死，像哪讲的？就该放放的哦，你的毒素是咪较清我清气，
1: 是，
0: 较袂害死你本身迄条药剂啊。
1: 对啦，
0: 无你药剂，到尾后咱讲这个害死，两粒咱两粒药剂，咱一个人拢正常两粒嘛。
1: 拢两粒，
0: 你茫无到尾啊吼，含掺几粒都袂用的，
1: 对，
0: 安尼就去啊。
1: 是，
0: 电话连了高大空白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来，我来听歌，听一首啊，这个红白会歌好啦。
1: 嘿，
0: 多上啊，歌完了买哦，电台刚响，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88.7 887，给你发，给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传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户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的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啊的地方的官神。这是为虾米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村的村民叫做詹维京，天生贤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巧棍拔萃，名列翰林古籍。参加古镇面试钦点的时阵，皇上
5: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记得詹高伯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台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呐、啊，
1: 是
0: 阿咱、啊、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至凌晨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至凌晨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共阮这支计算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我就想要吼，
1: 安怎
0: 靠着咱这声音，咱的电台有无？
1: 有
0: 来询问咱台南亲友家的听众朋友的这些消息者。
1: 安怎讲？
0: 最近不是落雨天落到安尼，安尼就恐怖的吗？
1: 是啊，
0: 台南的状况唔知是安怎？
1: 安怎你想要去台南呀？
0: 我想要吼，
1: 嘿，
0: 塞去台南吼，
1: 嘿，
0: 去吃一碗人讲的500块的牛肉汤看卖。
1: 咁真正这样笑吗？
0: 啊无啊，塞个咱位超短塞去台南嘛，才点偌钟尔，
1: 嘿，
0: 吃完再佫回来嘛，拢佫还好啊。
1: 哟，
0: 啊无聊啊。
1: 哟，
0: 无聊，唔知要创啊，买手机啊背背有无？
1: 嘿，
0: 然后我哎呦，一碗500块的牛肉汤，
1: 嘿，
0: 啊听讲肉质是上好的。
1: 是哦，
0: 迄食起来吼，迄比迄和牛骨较嫩，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人鸭皮讲的，我嘛无食过，唔知影啊。
1: 嘿，
0: 哦来啊来啊来，喂来了。
2: 哎、
0: 欸，
2: 你好，我
0: 前
2: 迄个
0: 家政
2: 老师
0: 讲
2: 的剩下
0: 6条。哦，你稍等一下，好吧，你稍等一下，好吧，哈，来刷卡帮你做处理哦，哈。哎呦，这即马哦，即马网络就发达嘞，啊，咱手机啊背背就会跳一挂吼，咱台湾一挂所在美食，啊，咱人吼趁钱就是为了什么？趁钱就是为了食啊，虽然。500块一碗的牛肉汤，真正对我来讲夭寿贵。我这個，阮爸拢讲叫我这骨头的，拢讲真正500块一碗的牛肉汤是真正贵。但是咧，阮会用去开一碗钱，甲食看卖，了解看卖，什么这叫做500块的牛肉汤的滋味？啊，不是讲常常吃啊，不要紧啊。所以讲哦，那譬如哦，有咱这一挂台南的一挂咱的时代好朋友哦，你即摆有听到阿如咧做询问的哦，才希望讲哦，会用甲我讲一下台南哦，即摆天气气候偌好还是偌歹？
1: 应该是拢天气拢好啊啦，
0: 天气拢好啊嘛。
1: 哎呐，因为你袂记讲按今日开始，我要连续热三热一礼拜，
0: 热、哦、七天哦。
1: 对啊，而且体感温度的话，张伯你讲啊，会达到这个温度的广告超37度，
0: 哎，
1: 啊，然后体感温度会超过40度以上。
0: 嗯
1: 哎，对啊，所以讲天气拢很好啊啦。
0: 无啊多，哎呐，我今日无聊啊，啊，阮爸有代志啊，
1: 我不要今日明仔再来去啊。
0: 我也想讲要坐一个金座出门，安尼食起来哦，心较袂疼。底下较袂空空，哎，500块，
1: 系啊，
0: 你甲阮爸一碗啦，我一碗，
1: 系
0: 阿君一碗，
1: 阿恁弟弟咧，
0: 阮小弟一碗，
1: 系五碗咧，
0: 无啦，你甲阮爸一碗就好啊，
1: 啊，你也食袂多啊，一大碗吗？
0: 肉较多哦，
1: 肉较多，肉较多吼，啊，会使啦。
0: 毕竟500块，你无可能几块啊？你几块啊？真正恐怖诶，比和牛更加贵了。
1: 可以啦，其实吼，那讲这个食有无吼？啊，在对足侪有一挂这个，然后当地小吃。
0: 对啊。
1: 哦啊，可以啦，其实可以啦。
0: 你台南古有一间诶，一单诶韩饭卖哦。
1: 有。
0: 哦，足好食诶咧。
1: 真的吗？
0: 我打回去台南，我拢很买啊。
1: 啊，不过我感觉还好呢。
0: 哈、啊，你就是对啊，就是我带你去的迄间啊。
1: 我感觉还好啊。
0: 哈、啊，你感觉还好？
1: 还好啊，还不是说很好吃啊。
0: 迄间韩饭味哦，有下到我的口味啦。
1: 对，加下你我感觉还好咧，可能还没有达到阿伯达到我的标准啊咧啊。
0: 哦，较早太大下的时阵哦，头一届甲朋友啊咧，想着甲朋友去台南做伙，家己塞车去台南佚佗，食遐的物件。那时阵，去当阵，头脑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想要较大汉的时阵哦，来去住伫个台南。
1: 哦，对。
0: 透早的时阵，哦，就牛肉汤头食偌爽的咧哦。
1: 每一个阶段的我吼，有每一个阶段的想法。
0: 我唔敢啦，
1: 我唔是我跟你讲，只系我准啊跟恁爸我吼，阮甲朋友嘛去台南去一届，去一届看一下这个环境。就那一准啊，你去台南迄准啊有吧？啊，咱无去坐的迄条什么中诶的中西区呀有啊？
0: 咱无去老来的区，
1: 咱无去坐遐嘛。啊，去坐遐的时阵，我看到讲，哎， 台南环境嘛袂歹咧，
0: 甲
1: 恁爸公老咧，归去我，咱来搬来台南住。
0: 是，
1: 做人有这种想法。
0: 对啊。
1: 但是佮过一段时间过了，我这种想法了哈，就佮无去啊。
0: 而且嘛，台南的厝嘛，无讲介贵啊。
1: 无俗啦。
0: 无俗嘛。
1: 啊，佮进前佮想讲，啊，无来去来高雄，来住咧高雄。
0: 哦，高雄即嘛变市区哦。
1: 哎，对啊，来高雄那边啊，高雄市啊，来想来高雄我哈，来高雄那边呀，哎，高雄嘛袂歹呀哈，来无住高雄嘛好啊。我想想哦，天气很热，阿拉公哦，啊，哎，做妈妈伫咧呀，
0: 啊，想
1: 啊，我妈伫台北，啊，我伫高雄，
0: 我就真正远啊。
1: 即嘛我住南投，我要等你看我母啊一抓我哈，就爱
0: 就困难啊，
1: 就爱个时间就爱个排个足足歪啊，
0: 对。
1: 个个高雄啊，要安怎？要看公母啊，要等去找公母啊，唔就真正
0: 真正就爱请假、欸、请工的时间
1: 啊。啊，但是今嘛免找啊，
0: 今嘛免开这第一根啊。
1: 无啊，今嘛免找啊，妹，今嘛免找，我不要待大拢赶快啦啦，对哇？
0: 哦，
1: 是不是？
0: 讲到高雄哦，我去两届三届，高雄遐的路真正我感觉哦。
1: 嘿
0: 是大条啦，
1: 大条，
0: 但是伊复杂的程度甲台北未输，
1: 是吗？嗯，伊唔是遐足好路大条，啊，佫足好记的吗？
0: 路大条啊，是大条好赛无唔对啊，但是伊迄有一挂桥顶桥卡爱行来行去，咱只话来唔知啊。
1: 哦，外地啦，去到遐吼，较容易讲吼出差错啦。
0: 去遐要去遐爱河，
1: 嘿，
0: 去遐爱河啊，想讲坐爱河，
1: 嘿，
0: 结果会伫遐附近要找一个。停车位，
1: 找无啦，
0: 歹找找无，
1: 真正足歹
0: 找。啊，愈西愈远，
1: 就
0: 过去啊，歪歪去啊。
1: 是啊，
0: 对。
1: 有时阵啊，要去佚佗啦，吼，真正嘛是爱小注意一下。
0: 哎啦，
1: 哎啦，啊，尤其吼，今嘛吼，这个暑假期间嘛，
0: 对
1: 拢讲想要带囡仔来去倒佚佗啊，来食好食的物件啊，对吧？
0: 是啊。
1: 但是吼，外口一挂这个卫生环境，我嘛希望讲吼，大家
0: 小注意一下，
1: 真的要注意哈。
0: 对，
1: 莫去食到一挂病毒啊。造成咱家己变成身体上吼啊，无必要负担，这是上重要的。
0: 讲到要出去佚佗，
1: 嗯，
0: 就做咱的许多好朋友的，尤其听咱的电台，就拢总是一挂岁数较大的，
1: 对哇、啊。
0: 真侪咱的在许多拢会讲一句话，
1: 嗯，
0: 卖啦，我不爱去啦，啊、
1: 对。
0: 我规工就安尼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
1: 系啊。
0: 甚至阿未落车进前，我就够想要放啊，
1: 够
0: 放无多。
1: 上家就是加塞车，
0: 嗯，敢出。门
1: 对呀，
0: 啊，他车更加过好哩，造成这焦虑
1: 对，
0: 因为大波人过我都小停车路边放尿，
1: 嗯，
0: 啊那查某诶，嘿那附近无一挂便利商店，无加油站，还是讲无便所，互你放的时阵，咱就要禁尿呢，
1: 对啊，
0: 禁尿禁久，造成尿道发炎、尿道感染，就真正就麻烦啦、啊。
1: 这有影，
0: 所以讲真正咱做做事的，比如因为咱人拢会器官会退化，
1: 嗯，
0: 是退化了后。尤其咱的膀胱上明显，
1: 是
0: 较早你三四点，你想要放尿，你佫禁一点钟，你嘛袂晓禁。
1: 嗯，
0: 但是即马小尿尿禁一五分钟，你就真正感觉膀胱要病去啊。
1: 嗯，
0: 啊，所以讲哦，这爱改善，
1: 真正
0: 要靠什么？
1: 嘿，
0: 即马科技厉害啦，
1: 是
0: 保健食品真正嘛有一直咧研究，为着咱人，因为毕竟咱人家是这全世界经济来源呐、啊，
1: 对啊，
0: 爱赚钱啊，
1: 嗯，
0: 就算以后有机器人，机器人嘛无啥好，嘛是爱咱人去操作的啊，
1: 对。
0: 所以咱爱甲咱的器官、咱的五脏六腑，甲管顾好。你像美国因就研究出来，美国的这个蓝桂枝，
1: 嗯，
0: 哦，美国的蓝桂枝就有法度针对着讲咱膀胱问题、放尿收缩的问题来做一个较大的改善。啊，但是大部分人的尿泊酸，
1: 嗯，
0: 嘛是一个困扰啊。
1: 这是有影。
0: 系啊，
1: 是。
0: 哎呦，你大部分人的尿泊酸会肥大、肥大，到放到时阵你就是放尿开箱车嘛，
1: 嗯。
0: 放尿滴滴答答嘛，
1: 是啊，
0: 嘿啊，所以讲吼、哦，这问题咱许多好朋友啊，咱的老产品就是要来帮助恁，和恁放尿会大白，内底不但有蓝桂枝，嘛有豆松子，和恁膀胱油脂做会关顾，因为这两项器官，这两个器官是连带关系。
1: 对，
0: 啊，顶一点钟也有听到我们爸咧介绍的，
1: 嗯，
0: 咱许多好朋友啊。 现在给您做优惠才有这个介绍哦。
1: 是啊，
0: 啊，我你去指定药房，咱的介绍就是不离给一盒完给2000块，
1: 对，
0: 塑胶袋啊。2块，
1: 对哦，
0: 2002块，
1: 2002块啦，
0: 对哦，
1: 是
0: 哦，啊，你若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才赶紧甲联络啦。啊，咱若讲无清楚、无明了，要来做询问的，一挂咱的新朋友的，尤其咱的新朋友，你若即马有这膀胱放尿的问题啦，膀胱袂大，肛膀袂大白的，滴滴答答开箱车，这些问题你拢有诶，来。你外口的这些产品，试过再试，试过迄间嘛，试过迄间的，拢讲无啥效果的。
1: 嗯，
0: 你会用买看卖，
1: 是，
0: 甲食看卖，
1: 对，
0: 彻底有法度甲你改善的，麻烦你继续甲做使用。啊，食好免烦恼，阮这支电话随时拢有法度互你找到人，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0800-7100-93，0800-710-123。来，咱先这部开始安排头拄啊，咱点歌的歌曲，啊，歌曲听完，稍等下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啊，再麻烦咱新表老表，恁个详细听，注意听，来听一首。天涯流泪来共同做伙收听。

丢了那边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啊，即马阿如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啊，即麻烦咱新朋友、老朋友甲详细听、注意听，无清楚、无明了的，咱刷卡边啊，嘛固然阿董、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哦。

0: 各位空中的视道，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要来甲恁推荐介绍的，就是咱这来自美国进口的足大港。哦，咱这美国进口的足大港，相信咱的老朋友拢会知影，这听名就知影，这放流要给咱吸大港的。咱若种今麦放流较袂顺的，常常拢安尼放个一滴两滴的吼，放个滴滴答答的这种的，甚至。半暝啊，定定起来咧走便所诶，啊明明就已经放啊，放好倒伫咧眠床无五分钟，佫想要放诶，即种诶，这就是咱诶放尿诶泌尿系统，你已经功能开始退化咯，你诶膀胱收缩已经无好咯，无多做一摆，甲遮诶毒素排了清去，你嘛知影，咱人毒素排下就是靠咱诶大小便，哦啊，咱诶小便若讲排了袂清去，就容易。去影响到咱的腰肌功能，咱的腰肌功能专门甲咱做一挂排毒的，尤其内底固即个肾丝球过滤率真重要的。咱会洗腰肌袂洗腰肌，就是看咱即个腰肌功能安怎咯。啊，咱的膀胱，你莫想讲膀胱放尿甲腰肌无关系啊，阿爸阿妈。那一般来底，咱若讲膀胱会出问题，通常拢是咱的腰肌功能开始出问题咯。尤其你即马放尿有泡的，放尿有两尿白，这拢是咱的腰肌功能开始已经咧退化咯，去影响到咱的膀胱功能。啊，大部分人你若讲即个尿酸肥大的问题，造成你放尿开上车，放尿滴到下，较早少年时阵会用抓过亏，已经是往事不能再。太回味啊！来，咱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足大港，你甲买回去甲做使用。阿伯阿妈，我甲恁拜托一下，你若有以上这的症状的，恁麻烦先帮我再洗两粒，暗洗两粒，先甲加强做保养，加强加做改善，甲食看卖，你免烦恼。哦，因为咱这内底添加的这成分有这个蓝桂枝、亚麻籽、杜松子，包括蔓越莓、啊，佮有茄红素，这全部的成分就是要针对着讲咱的泌尿系统做改善的。好、哦、啊，你若讲。先甲安尼甲食，再洗两粒，暗洗两粒，饭前使用。啊，你甲食看卖，食一段时间了，明显放尿开始有大降啊。放尿袂安尼，互你口口咧走便所的，无这种现象的，咱就用变成做保养的，一天甲食两粒。就可以啊！好、哦、啊，咱这产品美国进口的足大港，会用甲咱其他的咱风尚头俱乐部介绍的产品作为使用。大部分人、查某人拢总会用的，尤其专属性的朋友，你嘛会用甲做使用。咱这指定药房哦，一盒来十粒装。那一般来讲，咱若讲做保养的，一盒一天两粒，一盒等于食一个月份，
1: 对，四盒就等于食四个月份啊。
0: 对，啊咱。这指定药房吼，一盒原价是2000块。
1: 对，
0: 头拄啊，阮爸嘛讲啊，家里互你买二哦，买两盒，佮送两盒无，等于四盒无，四盒是毋是爱4000块？佮甲恁拍八折落去，等于优待3200块。阿伯阿妈，3000你甲8000块，一差就差几落千块。
1: 对，
0: 这几落千块，你是毋是个人省起来去买你想要照顾的其他的物件？
1: 对，
0: 哦，所以讲哦，你的泌尿系统出问题啊，咱即马放尿袂大降啊，苦苦咧半暝啊咧走便所。和你暗时困无好诶，倒伫咧眠床无偌久，着阁爱起来爬起来，即种诶，赶紧诶，美国足大港，甲买登去甲做使用，但是咱。

0: 美国做大工，咱是都好比我甲恁报告，因为咱只有今日一工的时间。好、哦，啊，恁若确实有需要的，今日设一组，甲恁做优待，3200块。那有要爱专线电话，再赶紧甲做一个联络。咱这基本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啊，咱头拄啊吼，我伫咧刷卡有叫一个阿姨佮我讲啦，伊讲因囝啦，唔是因囝，因囝的这后生啦。
1: 是，
0: 好、哦，我先甲食起，我等下讲。
1: 喂，阿姨啦，嘿。
2: 我结婚假肯就无同，
0: 好，结婚就跟我同无问题吼。好，谢谢你，好，感恩。我迄头拄啊，迄林阿姨的，伊甲我讲，因囝的囝，就因孙啊，
1: 因孙嘿。
0: 我嘛唔知伊要讲，伊就安尼甲我讲啊，因为阮囝的囝，
1: 嘿，是。
0: 啊，因孙吼，就是即卖已经要升国一啊啦，国校啊六年都毕业啦。
1: 是。
0: 但是吼，因孙唔知为什么，唔知为什么吼，定定咧禁尿啦，禁到家己口拢放出来安尼啦，禁到冻袂掉安尼，才要去放啦。啊，有时阵吼。照本数的维护啦，这种诶，甚至有时阵哦，因孙即马哦，故会因为这个拍卡球哦，拍篮球哦，故会闪尿呢。
1: 哇啊，这几岁囡仔呢啊呢？
0: 我讲这就是可能这个小朋友吼、哦，膀胱发育较无好，
1: 是，
0: 甚至嘛有这个膀胱过动症的问题。
1: 啊、对对 对, 对。
0: 哦，所以讲先建议因孙去了解者，膀胱是不是发育无完成？
1: 嗯。
0: 啊，这个美国进口的今日介绍的这个足大港。因孙会吃袂？会用吃？
1: 可以。
0: 哦，因为这无分什么人。
1: 是。
0: 哦，咱小朋友，你啊讲，譬如讲，今麦有这个现象诶，甚至你去病医检查出来，哦，确实咱的膀胱发育啊无干尔好诶，甚至有膀胱过动症诶，咱足大讲小朋友，你啊真正要使用诶，可以吃一粒就可以啊。哦，啊，咱是多比话，要爱恁赶紧把握，今仔日甲恁做优待，指定药房原价就一盒2000块啊。今仔日你敲电话，四盒一组，食四个月份，甲你优待3200块。啊，若有需要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
1: 今日安尼甲恁做优待，但是阿伯阿妈恁爱记的哦，咱只有50分的名额呢。
0: 对对对对，哦，来你好，
1: 来刘大哥，
3: 是，
1: 哎，你好，
0: 阿伯你好，我阿瑞，
3: 对对，是错，
1: 啊，你错，我顶起开哈，
0: 好，谢谢，过两天啊，我不再甲你做联络哈。哦，感恩多谢，
1: 谢谢，谢谢，
0: 吃古锥吼。哦，啊，咱许多比如要爱恁只赶紧把握啦，这50分命呀内底，因为毕竟美国进口的物件，哦，咱有法多甲恁争取的，就是拢中这50分。
1: 是，
0: 啊，那有需要的老朋友啊，恁就爱赶紧把握，唔通等个错过啊，你就爱去指定药房啊。
1: 对，
0: 所以我爱再三强调，药房的这有这书，拢有咧甲咱欢迎。
1: 是，
0: 真侪咱的许多好朋友。有啊，家己会去药房。阿公哦，我要买阿东的阿燕啊，阿如的介绍的什么产品？
1: 是
0: 头一点，我先甲您感谢。会记得我的产品好。
1: 对，
0: 但是第二点就来啊。
1: 嗯，
0: 因为伊会讲啊，阿东伫咧这个电台节目讲哦，贵啊贵啊，偌济啊，为什么来这拢爱玩个只阿只买？
1: 是啊，
0: 啊，所以讲哦，咱家互相配合者，咱有咧做优惠的时阵，麻烦许多，比如电话赶紧甲卡，你唔通等个。来优惠结束，再去甲药房入，哦，再阮就较保险嘛。
1: 对，唔呀，你若卡叔讲哦，第一只打阮的优惠时间，这50分的名额来，对，你有订到有无吼？我来将你的名单我送去这个指定药房。
0: 对对对。
1: 免得你像咱多咱这个大哥有无吼？啊，伊讲哦，伊要去这个金毛董家家己退掉
0: 嘛？嘛可以啊，
1: 可以去，你去报你的名。
0: 对。
1: 哦，你报你的名，你讲啊，我要退，我什么人啊？我要来退阿东的这个做大工。
0: 是啊。
1: 哦，啊，伊就退好你啊，赶快。叫阮遮 卖优惠给你，但是你若无伫只登记有哦吼，你家私底下要去遐买有啊吼，
0: 就爱原价哦，
1: 爱原价。所以讲哦，你若讲有去指定药房要去订物件也可以啊，
0: 是
1: 但是就是爱阮优惠的名额内底，
0: 我
1: 们才发到甲你做优惠啊、
0: 哦。尤其趁即卖热天啦、
1: 啊，是
0: 咱热天赶紧甲这寒天的毛病赶紧甲做改善，
1: 做者改善。
0: 雨天气那寒，人就容易搞尿，
1: 是
0: 这就是足正常的现象。
1: 这是有影，
0: 但是你若即卖热天就已经带搞尿的、
1: 嗯，
0: 麻烦你趁即卖赶紧甲做一个改善，卖到时阵等甲真正寒天来临啊，你才咧酷酷咧去招便所，招比热天骨卡频繁，招骨卡麻。顾客做的次数，哦，你规个暗时你真正变困，
1: 对啦，
0: 你脑神经衰弱。
1: 尤其吼、哦，咱一挂这个啊，男士朋友，
0: 嗯，
1: 你家己今嘛吼，你人讲你变瘦的时候，你放尿的时候，你家己想看卖，
0: 是啊，
1: 我今嘛咧放尿几足少的，
0: 对啊，
1: 啊要去放尿吼，拢得个等足久的，都大冬底下都啊大等一困啊，
0: 对吼，
1: 即系感觉，啊都明明都感觉都想要放，啊但是去个变瘦，拢得个徛一困啊，哇、嗯，才放会出来，就像这哇，来，你去挂。紧个食，你清淡咧食，你会使再去两粒，暗时两粒，你咧个食的时阵，隔顿工你咧放的时阵，哦，真正有差有够济啦。
0: 啊，尤其都开始使用哦、
1: 嗯，
0: 你放了都开始一定会靠臭尿破味的。
1: 这拢袂要紧，
0: 因为咱内底我讲过就有这个多松子，
1: 对，
0: 多松子有我都甲咱一挂咱的有机的这个顶管过滤网啊遐，
1: 垃圾
0: 甲排下，排甲清好清去，
1: 对，清咱的过滤膜啊。
0: 所以你都开始放了有臭尿破味，这。就市场诶，加一段时间了，伊就无啊。
1: 是，
0: 因为遮个毒素、遮个垃圾，拢清了清气淡淡嘛。
1: 嗯，
0: 啊，若有要爱是倒，比如想要放尿会大降，想要放尿遮个毒素拢排泄会清气诶，咱会今日甲恁做优惠，转线电话你加赶紧甲联络，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过来安排听歌曲，听一首咱每次来一点播《心所爱》，人共同做一首听。

0: 我们现在有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记哦，咱这個台湾啊，拢讲咱这個叫做西游记王国，
1: 对，是圣王国啦。
0: 唔知啊，多一天有法多搞咱这個西游记王国，甲解除掉，甲摆掉。
1: 是，
0: 咱这啊，即马你来看嘛，台湾的美食啊，咱家的餐厅已经是。各个国家，拢有法度嚟来咱台湾开餐厅。
1: 对啊，
0: 那已经唔免讲哦，出国才有法度食到日本料理，
1: 是
0: 食到美国的汉堡，
1: 嘿，
0: 食到意大利面，
1: 嘿，
0: 披萨，你看，这些物件拢是高油高热量。
1: 喂呀，
0: 哦，来，喂，你好，
1: 来，梁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嘿。
2: 阿爹就做了，做大工。
1: 好，好 ，OK， 没问题。好，
2: 对啊，那个对，我进前有，进前有买迄把生田，你做一件来就好啊。
1: 好，好，好，好。
2: 我你啊，你就甲驾驶，驾驶停车吼，驾驶停车。
0: 好，我知，我知，好，会甲你处理好。
2: 啊，这个两项对一概行就好啊。
0: 冇问题，
1: 好好
2: 好。
0: 好，冇问题，感恩多谢啊，好，感恩，好，谢谢哦。好、哦、啊，我头拄啊讲着诶，你话因为咱诶即个咱诶生活习惯，已经是差不多，大家拢是高油高热量啊，
1: 对啊，
0: 去影响着咱有糖尿病，
1: 是
0: 高血压，有即个腰椎病，
1: 是
0: 咱诶饮食那我都做改善诶话。其实咱唔是，因为咱西游记王国这个名，唔是讲一定是食油啊得来的，
1: 对。
0: 有时阵是咱的自己嘴食出来
1: 的，对饮食的问题啦。
0: 所以咱啊讲有足侪时代，比如话，明明，我起码无高血压，
1: 是，
0: 我无高血脂，我嘛无糖尿病，但是我最近放尿会起泡，放尿起来泡要安怎看？你头。透早起来，透一泡尿，你会看，你一定要去观察，因为这是上重要的一泡尿。
1: 是，
0: 你啊看麦，你顶管的泡，哪讲拢未消，一两分钟啊，拢未消，佮伫个咱的马桶顶管的话，这就是咱放尿已经有两尿排出来啊，啊放两尿排出来。容易去影响到什么？咱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咱的营养失调的问题，放这两尿白就是把咱身体营养拢放掉啊！
1: 是啊，
0: 所以你也要想看麦，我是不是最近我的接触的物件去影响到的？
1: 是，
0: 因为什么我来讲？我也无高血压，我也无高血脂，我嘛高血糖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在三月份去做体检检查的时阵，我的肾丝球过滤有较无好一刷，
1: 是，
0: 有明显验出讲我有放迄两尿白问题，
1: 哟，
0: 嘿，所以我赶紧啊，甲部长请教啊，我这是变安怎？我无三高，我哪有这种问题？部长讲啊，你就爱介意食麻辣的呀、
1: 啊，对啊，
0: 你就爱介呀，我讲哈、这有关系哦，
1: 有啊，
0: 部长讲你才知哦，
1: 哟，
0: 咱的饮食嘛是会出问题，
1: 对啊，所以讲尤其咱今嘛吼，台湾这个有糖尿病的人，有够侪侪，
0: 对，
1: 其实咯，唔是讲哦啊，本身啊咱。不管咱有什么竞争啦，
0: 是
1: 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的人嘛，不是什么见效代志啦，
0: 因为最主要、
1: 最主要一点是讲哦，咱今嘛拢哦是高糖高热量，
0: 对、
1: 大家可能哦今嘛饮料店有哦，四鬼拢是，啊，佮刷落去小朋友有哦，你小朋友你叫伊食苦食咸的，伊不爱，伊要食甜的，啊，真的啊，食甜的了后吼，一方面我讲今嘛囡仔嘛缺乏运动，
0: 啊对哦，
1: 卖讲咱大人啦，
0: 对对对对，运动这方面，
1: 小朋友你讲要叫伊运动哦，外口遮热我不爱哦。啊，你真正唔是像以前囡仔拢伫外口田园哦，田花边啦吼，
0: 各种啊，各
1: 种啊，咧各各走啊，咧
0: 我吼，
1: 变成讲以前囡仔要食物件嘛，我都讲食四修啊，有无？嘛汉无遐简单。
0: 你想看卖，你已经几工无流过汗
1: 啊？对啊。
0: 天气遐热，你拢咪伫咧厝诶吹冷气，佮加电风诶。
1: 对啊。
0: 哦，你这流汗嘛是咧甲咱排毒。
1: 对。
0: 你的汗拢无流出来，拢吸在内底，咱人骨为虾米呢？湿气
1: 是啊，湿气
0: 湿气呢？
1: 对啊，所以讲有时阵哦，你像讲，若讲你本身有一挂这个啊慢性病的人，你家己知影。你来伫外口小运动、小劳动一类话吼，这个汗流出来吼，那是臭味吗？
0: 真诶，
1: 就臭就酸诶。
0: 对对对。
1: 啊，那等你 这个就知讲你体内内底有偌济垃圾，偌济这个酸气哇，你无排泄出去。
0: 对，
1: 啊，要排泄，我讲真，你该靠老倌，啊，你无
0: 靠老倌无够啦，
1: 无够啊，你爱靠着放尿啊，
0: 对啊，
1: 是不是？所以讲哦，咱在日常当中会当讲哦，啊，咱这个水加啉一丝啊，
0: 对对对，
1: 带动着咱的尿液哇吼，和咱一寡体内在循环垃圾会当个排掉，自然而然咱身体上哇要恢复健康，要等会。退休唔只靠发达，你像讲以前的人话吼，食到九十外岁、八十外岁、一百岁话吼，哎，真正足济呢，
0: 足多。
1: 你像讲吼，恁爸爸一个朋友啊，阿妈话吼，才几岁咧？迄嘛是咱的听友，
0: 是
1: 啊，阿妈是恁爸爸的朋友啊咧，因阿妈几岁咧？
0: 几岁？
1: 一百零六岁，
0: 一百零六岁，
1: 一百零六岁啊！真这顶个月，哎哎是哎五月份啦，个五月六月份，六月份才归旺起的啊，才归旺起。但是我听因咧讲我哈，他106岁哦，一无老人失智哦，
0: 多厉害哦！
1: 一老一真正一无老人失智哦，而且变成什么人什么人也够发达哈，在也被贵翁进前有啊哈，哎呀发达跟你对答如流。
0: 我咧讲好，
1: 什么人什么人去甲看，什么人伊拢会记拢会知，
0: 身体机能拢未歹，才有法度达到。
1: 对啊，所以讲106岁，我想讲哇，我唔知发达食86岁无。
0: 如果我都食个86岁，然后我都第70岁以前买得到老人痴呆吼，就阿弥陀佛
1: 啦。所以讲哦，我唔只讲哦，足侪咱时代有时阵哦，身体上看人别人哦，食个哈尼啊侪岁哦，你想讲哦啊，恁这个金箔金箔皂，
0: 哦，
1: 恁叫金箔皂会看掉，阮叫金箔嘛对哇，你叫金箔皂，伊嘛已经101岁了。
0: 哇，
1: 啊，你伫宏远100岁的人哦，足侪呢，
0: 足侪啊，
1: 真正。所以讲，我们只讲有时阵有哦，阿伯阿妈，咱即马吼要求就是讲要等退休，
0: 要看到家里的器官个做
1: 对，你的器官话那无健康、无完全，我跟你讲，咱人足紧就无命去啊。但是呢，咱上重要，除了讲咱的心脏哦，咱的腰肌功能哦，啊，包括咱的细胞，这全部拢爱去甲顾好，伊主话，尤其就是咱的腰肌啊。
0: 对，
1: 咱的腰肌排下这毒素，你排无出去，甚至我讲足。这老人过旺其实因为什么你知道
0: 吗？有机功能，
1: 有机功能衰竭，安尼就无去啊。
0: 对，造成多重器官衰竭。
1: 有机功能啦，不爱运作，不爱叮当，你其他的器官伊嘛变大叮当去
0: 啊。
1: 所以讲吼，趁钱嘛有个我多吼，可能的有机功能再恢复运作。
0: 啊，不带动你的膀胱放尿的问题。
1: 对，
0: 哦，啊，恁要家己卡快手快哦，来你好，
1: 来温大哥你好。
2: 我
1: 做啊，好，定期开好，好，
0: 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好，
1: 对，
0: 我那要爱咱许多，比如今日有甲恁做优惠，哦，不好咱的泌尿系统放尿会大降的，那有要爱专线电话赶紧甲联络，来，你好。
1: 喂，爱投资啊！
3: 我是做，
1: 啊好，
3: 我
1: 先
3: 讲，吃吧紧哦，
1: 不要紧，好人吃做不用一天两粒，
0: 两粒就好啊，
3: 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喂，来，你好，
1: 来，阿三六。
0: 好，好，把你定期开哦，
1: 我定期开哈，
0: 谢谢啦，
1: 好，谢谢，
0: 感恩多谢。好，啊，那要爱咱许多，比如咱有先讲哦，50分以内，咱弄我都给您做优惠哦，因为指定药房原价只按是2000块，今仔日买两盒，佮送两盒，4盒。我直接给您优待3200块，四盒等于呢做保养，好人家绝对会用的。
1: 是，
0: 四盒等于吃4个月份。
1: 对，
0: 那有需要的，咱的专线电话最里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0-7103，来，咱过来安排歌曲，听一首超有唱的《旧地》啊，共同做一首听。

0: 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表吼，阿如今嘛，佮有小寡的广告时间，我赶紧甲恁佮进一段广告一下。咱各位时代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来自咱美国进口的足大钢。咱这支足大钢就是要针对着讲咱泌尿系统今嘛较容易放尿袂大钢袂大白的，甚至你放尿滴滴答答半暝啊，可可咧走便所的，卖讲半暝啊，有时阵咱今嘛这个时间，你坐伫咧客厅看电视听。拉旅游的时阵，头都已经放完一步了啊！过过无五分钟，佮要爬起来，佮要走一届便所的，这就是咱放尿无多放好一届完整。啊，咱这就是咱的膀胱已经开始退化。咱的美国进口足大缸内底蓝桂枝、杜松子来甲你做一个改善。好啊，咱这吼美国进口足大缸一盒内底60粒装。原价指定药房一盒是2000块，今仔日甲恁做优惠，每两盒阁送两盒，四盒直接阁甲恁做优待，3200块。这针对大人、年长的，包括全素食、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拢总会用做使用哦。尤其你若讲有去病院去诊断出讲哦，你有膀胱过动症，咱的膀胱收缩较无好诶，这点咱拢总会用做使用。新朋友无使用过，你有医生机的镜头的，麻烦帮我再试2粒，暗时2粒，啊，甲咱其他介绍的产品会用甲做使用，免烦恼，做回使用未有冲突。啊，那要爱，阮这就今仔日甲恁做优惠50分以内，50分以内我拢是4盒1组。优待3200块，50分以外，你那是无说你伫咧51个迄、那个名呀，歹势咱就是一盒2000块原价。啊，那要爱，稍等下，咱时间的关系，爱准备落线下班，若有需要的专线电话会用继续卡0800-7100-30800-7100-1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我若有需要的时候，比如稍等下下班了，赶快会用继续卡继续欢呼，甚至无清楚无明了的，要来找阿如做询问的嘛，拢总欢迎，唔免客气，做恁个多拨多利用。来，你好，
1: 来叫人接啊，你好。
2: 我是苏啦。
0: 好，把你顶起来哦。
2: 好，我接完就动下啦。
0: 好，来就补。
1: 好，
0: 谢谢你，感恩大家。哦，拍手拍手，来你好。
3: 哎、欸，大家阿董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欸，我家是凤凰陈树刚，
0: 来，你稍等下哦吼，因为我即马这边刚才看到手机啊号码，无跳出会员，吼、哦，阿不要紧，咱再过来抄住记着啊，啊，那边阿许多，比如啊，电话再赶紧个联络哦，我讲过50分以内，我拢是4盒1组，优待3200块，那真正你就拍，对你较拍摄，就是你是第51个。我就是爱玩个一暗2000啊，啊，所以要爱有需要的，家己赶紧把握啦。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0800-7100-3，0800-7100-1123。咱稍等下就直接好等待工商路线吼，啊，咱唔通甲咱放袂记哦。暗时11点到12点，啊，如果阿燕阿妈有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的，则欢迎卡咱的专线电话甲咱做询问。明仔载咱同一时间为中昼的12点。进行个下晡2点，咱再过来空中再相会。感谢咱许多好朋友收听，甲恁先来讲一声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化县，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 外观之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9: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阴间》。啥物叫做阴间？就是做予人看未出的善事，所做的善事，亲像帮助人，对方根本都拢还阁唔知影，这叫做阴间。即嘛，咱来讲较早花阴关的所在。有一户专门以掠猪杀猪的刀户，伊的名叫做苏金洞。苏金洞有一天，伊辛苦炸二十两银，伊准备要出去庄卡，甲人买猪啊。苏金洞伊经过一条溪仔边的时阵，伊忽然间看到一个妇人，人是安尼啼啼哭哭，手骨牵一个囡啊，搁再甲看一个针，迄、那个妇人人伊搁心怀六甲，有心啊，迄、那个妇人人。牵一个小孩童，哪哭哪尿在溪仔底。迄、那个妇人人，伊大声将囡仔甲塞在溪仔底，准备家己有若要跳水自杀啦。伫这个时阵，苏金洞伊走正香港，走来到位，伊一手对囡仔甲烫起来，一手对妇人人甲落掉咧。伊正喘，伊就骂这个妇人人讲：囡仔是安尼红红幼幼，有啥物罪过咧？啊！你想要死，嘛唔通认囡啊！有哪要甲车咧骑啊？地死，何况你阁有心？这声你那是跳咧，是三条的人命。讲起来，这是真罪恶的代志。行，大声起来，讲给我听看咧。那真正都无阿多通解决的代志，要死才阁跳落去死。原来这个负责人，伊厝里有饲六只猪啊，饲甲真水。准备二十两银要卖给人，有真侪掠猪的人要来买猪啊，但是价格拢讲袂好势。因翁一定要卖二十两银。第三天前，因翁无伫厝里，有哪来一个掠猪啊？看到这六只猪啊，饲甲遐尼水，真介意，就真是用二十两银买这六只猪啊。谁知啊，这二十两银，昨因翁提起予人鉴定的结果，讲是假，因翁是真受气。今仔日，因翁叫伊摕这二十两银去甲迄个掠猪的人换，可是迄个掠猪的人伊根本都唔捌伊，因为是外地来。因翁伫三工前，伫要出门的时阵，有再三的交代，讲爱袂学熟悉的人，但是熟悉的人上加拢出十六两银尔，无张无地，有人出二十两银买买这六只猪啊，伊一时想无到，讲会有人用假银两来骗伊。即阵伊无法度将银两换倒转来，因翁阁真歹真恶，一定是未谅解，所以伊不如一死了结。苏金洞一听到这，伊才讲：啊，你迄二十两银是毋是会使借我看一下？迄、那个负责人，伊真是将二十两银摕予苏金洞看。苏金洞伊甲鉴定看咧，真实是假的银两。苏金洞伊身躯有哪有扎二十两银，准备要去甲人掠猪。这个负责人伊要自杀，这摆那是跳落是三条的人命。自安呢，伊将家己的二十两银暗中换掉迄个负责人的假二十两银，伊才甲迄个负责人讲：恁做代志真无小心，互人鉴定银两爱加行几经啊！事实上，你这个银两是真银两，太讲假，你即阵赶紧转去，叫恁翁哥摕去互人鉴定。迄、那个负责人听到苏金洞甲伊讲，这银两是真的，唔是假，伊自安尼打消自杀的念头，银啊出来就倒转去啊。伫要转去的时阵，伊真感谢苏金洞，伊千感谢万感谢，伊阁会晓问人的住址甲姓名。起码咱大声来讲苏金洞。听后，迄个负责人转去了后，伊心中在想：大害啊！伊即阵无钱，通好去掠猪啊！这二十两银是伊的生理本，这声生理本无去啊，出去的日子原来真歹过。既然伊无钱通我掠猪啊，归去较早转去咧。苏金洞伊转去厝里了后，伊的某看到伊遐尼早就倒转来，伊就问讲：啊，猪啊掠有无？苏金洞伊喘一个大气，将身上的假二十两银甲放伫桌顶，伊从头至尾讲予伊的某听。伊个某那真贤惠，听听来讲，卖讲你会安尼做，就是我若遇到这款代志，我有那同款会安尼做。二十两银救了三条的性命，这是天大地大大善事。有时专工要找这款善事来做，也阁找无。 今仔日这款善事会当互你悟到，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出去虽然咱较无本钱，通好掠滴啊，咱会使慢慢啊，搁想办法，慢慢啊，搁谈。参像这款的富人人，不但伊无怪家己的翁婿，伊搁安慰家己的翁婿。这款的富人人的度量，伊的善心，讲起来世间上有那找无几个人啊。即马过来讲，迄、那个跳水要自杀的富人人，登记出人了后，伊将二十秒银摕予伊的翁婿讲，人讲这二十秒银是真，唔是假。银翁唔相信，就搁提起予人鉴定，真正是真。银翁是非常的欢喜，登记出人，就甲伊的某讲，确确实实是真的银呢。我已经拜托三间金马店甲我鉴定过啊。伫这个时阵，伊的某才放声大口讲。阮母仔囝三条的人命，差一点点啊，就去予你害死。因人听到安尼是莫名其妙，因人讲啊，这是安怎样讲？迄、那个富人人，伊才从伊今仔日要自杀的经过，讲予伊的翁婿听。伊的翁婿听了后是感觉真见笑。伊的翁婿，伊才想讲，伊普通时都是伤过歹，伤无讲理，所以伊的某受着委屈，有人唔敢讲，伊甘愿自杀。好家在。有贵人相助，有苏金童这个人甲因救，那无这声，伊某也无，阿囝嘛无啊，所以伊才甲伊个某参详，准备要去甲苏金童说多些。伫迄只暗道内买真侪物件，准备明仔载要去甲人说多些。正拄好迄一暝，雨有那落真大，两翁仔某等袂当天光，通好去甲人说多些。四点外就起床啊。五点外就来到苏金洞的厝啊，因为雨也阁落真大，两翁仔某是安尼压甲澹漉漉，可能是会寒，所以拍门有那拍甲真凶狂。另外苏金洞因两个翁仔某听到外面有人拍门拍甲遐尼凶狂，就赶紧起床，衫裤穿好势，就赶紧出来开门。伫这个时阵，山顶有一粒大粒的石头，因为是落大雨，土松起，煞对山卡连落来。对对对是真准，对苏金洞因翁仔某在困的房间的厝顶，一声真大声，就安尼跌落来，石头是真大粒，连眠床都拿安尼跌到脆鼓鼓。这款代志是真紧张、恐怖、真危险。昨苏金洞伊救人，今仔日换人救伊。昨苏金洞若无这款的善良，正了善因，今仔日因翁仔某都躲未过这场的天灾地变。到尾啊，这两对啊翁仔某煞变成真好的朋友，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因的生活过得真好，空中的好朋友。因前这个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这请一边。不过因果的循环，天理的安排甲报应，一定是不可否认的。你今年甲种菜啊，修行一定是菜啊；啊，你甲种豆啊，修行一定是豆啊。无可能发生你种菜啊，啊来修行道啊！你一生在种善因，到尾啊一定是收到善果；你个种恶因，到尾啊一定得到恶果。这是确确实实的道理。所以咱做善事，唔免经时日，唔通分大小。俗语讲：不可善小而不为，不可恶小而为之。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唔通看这个善事是真实。参像路边有一支灯啊，一块玻璃片，啊，你无爱甲捡起来，这款小善事你无爱做，啊嘛唔通讲做歹代志，认为这是小块的歹代志，你就继续一直做。人讲积水是会成河，啊积沙是会成塔，一直做小善事，到尾啊都变成大善事；一直做真实的歹代志，到尾啊都变成大恶事。

我伫节目中时常讲幼儿贵乳而低效，乌鸦反哺色亲情。我劝人都爱知影父母恩，爱孝顺是大人。可是有真侪做事大人的人，伊拢向我诉苦讲詹姆斯啊，那是要望囝孝顺，这都爱听候后世人啊。因讲即阵的囡仔是真歹教，根本都唔知影孝顺生做安怎。另外有一位负责人伊讲，伊有一个查某囝，今年才读高一，平常时是安尼歹性地，真歹脾气。那是无欢喜的时阵，是安尼应嘴应舌，面拗面臭。张咧就入去房间内，关门是比放炮较大声，真正是无可奈何。空中的好朋友，咱甲想看咧，咱伫当时伫要成家立业的时阵，咱生囝饲囝，敢有想要望囝孝顺咱？咱饲囝只不过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已。所以无论如何，咱一定爱更加付出爱心，咱一定爱完成咱做士大人的责任。只要咱将囝甲请养予大汉，望囝有成就，查某囝会当幸福，会有效甲未有效，这只好顺其自然。只要咱心安就好啊。尤其是饲查某囝，更加爱付出大关心甲大爱心。查某囝伫十三四岁时阵，是一代转变。因为伫这个时阵，个查某囝正当是伫发育个少女期，人讲有来有那烦恼，啊无来嘛烦恼，正正都是这个时阵。那是无来的时阵，就会安尼歹脾气、搞性地，面会一直发条啊子，皮肤阁未水，会安尼乌打手啊乌打手。那是有来，是面色正歹看，会感觉安尼疲劳、亚神、神叨叨、软叨叨。不但主是读无，连饭我那吃袂落，有的是肚尾一直疼，会心烦、压杂、赤压，参像安尼性地要太好。空中的好朋友，咱中医中药，参像四物汤、八珍汤、杏仁汤，这些药啊拢是妇科的药液，用怎用点的好食，佮有效。那是长期服用，不但血海会调和，佮会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时常就会感觉皮肤光骨甲幼白，那是三四十岁妇人人一直服用，不但无妇人人的暗疝病，阁一旦保持青春，真正是较袂老，年岁人幼袂出来。伫节目中，我过去已经捌公开过，那是过去听无详细好朋友，恁会使来服务处，我也会使拍电话来问。

0: 位乡亲来今天讲声好不？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会，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会。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会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会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卫书会一直进行，这是熟热；那一直退后，这是熟寒熟。

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卜师行他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以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以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巴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听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网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听广告。
1: 人家说万病是归脾土，脾胃若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闹塞、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有真侪听众朋友拍电话来，拢是在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脑神经衰弱是一种个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力过寡、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伊所产生的病症是真侪，参像失眠、搞眠梦、头壳晕、头壳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有的记忆力减退，嘴会干、嘴会苦、嘴会臭，耳孔骨会吱吱叫，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啊，有的想到是转头咯，啊日时啊爬起来煞无半步，会使讲规身躯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这些人比较拢较会治着脑神经衰弱。若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都要对症落药，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若是原治虚的，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还是使用人参黄芪汤来治疗，就会当医好气。那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用龟皮汤来加油啊。那是想受气来引起的，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加味逍遥散来加油啊。那是用脑过多来引起的，会使选用天王补心丹来加油啊。那是够紧张来引起的，会使使用茶壶凉骨牡蛎汤来加油啊。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时会安尼皮薄菜。这个时阵，就要选用炙甘草汤。那是肾气不足的人，爱用天地人三才风吹丹来治疗。那平常时思想会失眠，会使选用百合见效花汤。有哪会使选用丹参何首乌散。那是思想头壳会晕，啊头壳会痛。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灵桂竹甘汤。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脑神经衰弱看起来是一种很复杂的病，事实上若是有对症落药，买好有哪无困难。有很多人伊唔知影，拢去食镇静剂。镇静剂虽然是会当控制一时，但是无法度通好根本治疗。遮久啊，有很多好朋友拢是在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即阵我一只甲大家搁答复一处，嘛多谢恁收听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多谢，谢谢。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向我讲詹秘书啊，先生敢真正有好报？以先生的心肠去对待亲戚朋友，去对待世间人，敢真正会得到好的回报？伊讲即阵的世间人欲念是真大，根本都拢未知足，根本都唔知影人情义理生做安怎。伊认为救人都唔通救人，伊讲人生是比人气，人生是比人气。伊自认伊的一生，以善良去对待人，可是伊所得到的是比伊帮助过的人陷害甲嫉妒。伊即阵甘愿去救人，有若无爱去救人。对着这位朋友，伊所发出的心声，我相信有真侪听众朋友有若有同感。我唔敢讲伊的想法唔对，因为我过去有若被人违背过，被人稳重想报过，但是并无人人拢是安尼，因为精神不如的人究竟是较少，有良心的人必定是较侪。迄位听众朋友，伊发出真侪心声，伊佫讲单身拢比忠心较慢死，忠心拢会去哦。单身甲害甲凄惨落魄，有影伫历史上真正有这款代志，但是并无人人拢是安尼，并无占大多数。我认为咱人活在世间，无论是好业还是善业，伫个一生中，伫要死要转去的时阵，伊是毋是会当得到大安慰、大安心来死去、来转去？伊是毋是有真侪代志亏欠人，真侪代志？因为良心不安才来死去。佛祖有讲六道轮回是自作业，大慈大悲是菩萨道，会当出世来做人总比做众生更加好，做人来修总比做众生较紧超凡入圣。做人若较输众生，伊只好入阿鼻地狱，万年不得超生。空中的好朋友互人欺负，互人反背，这是一生中接受考验的一面，千万唔通去予邪魔左右去。你入菩萨道，你往西方路，盖在一念之间，有法度接受魔苦的人，才有法度进入光芒四射的世界。咱何必就去甲小人、甲众生计较呢？咱人每一个人的心内，拢有一盏灯，这盏灯也就是心灯。这盏心灯是真奇怪。你若是做善事的时阵，这盏灯就会加真光，咱会感觉加真快乐。但是你若是去做歹代志的时阵，这盏灯就会暗去，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咱会感觉闷闷不乐。既然这盏心灯有这么大的作用，对咱的前途光明甲黑暗有真大的指示，咱归去歹代志卖去做，一直来去行善。或者站心顶光芒四射，心顶那是光芒四射，咱的前途有那非常的光明，前途是无可限量。空中的好朋友，千万唔通让这站的心顶来花去，友好甲行善，都是这站心顶的油。但愿每一个人拢会当让心顶放出光亮、可爱的光，来温暖家庭、照亮社会。

俗语讲青草那是用得着，治病是免三少。这句俗语就是在形容青草药伊的药效确实有那真好。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讲偌好用就偌好用。参像虎丁这味青草药，伊的止疼力、退烧药效，拢胜过西药阿司匹林。不但是安尼，阿司匹林会引起过敏，啊，虎丁这味青草药无皮肤过敏的副作用。这味药啊，我那是解骨神经疼的主药。过去我有医过真侪解骨神经疼的患者，拢是用虎丁这味青草药来做主药。大约吃差不多十天经过，症头就会当减轻。大约吃差不多二十天至四十天，症状就拢会当完全消除。解骨神经是人体上上界大队的一对神经，所以若得到解骨神经疼的人是非常的痛苦。在严重的时阵，讲偌疼都偌疼，这是安尼坐袂调，倒骨倒袂调。有时伫大疼的时阵，会感觉人生无兴趣，死死的较命。在这个时阵，若是会晓使用当归炼疼汤，来加火丁、降脂王这两味药啊，还是使用足药甘草汤，来加火丁、降脂王，还是使用毒蛙加生汤，来加火丁、降脂王，效果拢真好。那是得到一个神经疼的好朋友，我所讲的验方，你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你参考看咧。不过爱看症状，爱看面相，买酸方，安尼才会当根本治疗。

0: 唔公告。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将官、国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会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保单，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燃油站；若要子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而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中华县大川千客妇女协会甲本台协办的好山岩爬山行路活动，将伫这个礼拜日7月5号下在9点，为大岭巷后山的产业道路开始行，沿路会当欣赏优美的景色，以及外路途要观赏的所在，会当眺望高架道路的壮观景致。行2000公尺就会当来到自行车模型的休息亮点，就完成爬山，欢迎大家小少来行路爬山哦。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处。
7: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建设，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教，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暑时的流行病，西医叫做流行感冒。咱中医在拆流行感冒的病例，是拆到治病治民。咱中医将暑时的流行感冒分作11个大症状群，就是风温、温热、暑温、湿温、秋燥、冬温、瘟疫、瘟毒、瘟疫、伤风、伤寒等11种。每一种的症状落药拢总无同款，拢有一定的变化甲技巧。敢若温病调办这本书，就分作四大篇，几啊百条的条文。原病篇、上焦篇、中焦篇、下焦篇，每一篇拢有每一篇的特殊症状甲治疗方法，变化是万千，运用是自如。若是要读到至精至微，要读到熟，一定要下真大的精神甲苦心。参像医生张仲景这本《伤寒论》，都分作六大经络，每一个经络有分脏腑症、变症、兼症甲合病，拢总有113分头的运用。所谓变症，就是讲因为感冒，佮演变肺炎，还是肝炎，还是腰子发炎、肠啊发炎、膀胱发炎、出血。讲起来学问是真深，有真侪人伊在研究中医中药，干那简单背一个啊汤头刮刮，看一出啊唔是正统的验方，有诶甚至连汤头刮刮都背无上300条咧，都认为伊捌中医中药，讲起来是真可悲。毛真侪中医师，医师摆一个课出来，都无爱搁求上进，这讲起来是真可惜。中医中药学理原是无止境，深是参像万丈深坑同款。我只希望中医药界好朋友，爱抱着搁进一阶层的精神，继续求新甲求实。

咱中医中药历史有五千年，有真侪病症，真侪病名，拢是对经验得来。这是祖先所留落来的经验，有时那是断掉的时阵，真正是受益不浅。过去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我断掉伊的时阵，我看到伊油头革面，心情真袂轻松。我就问伊讲是发生什么大代志，他也是安尼闷闷不乐。伊只讲伊的囝十二岁啊，即阵入院已经一礼拜啊，到即阵要检查未出是啥物毛病，平常是啉滚水，还是食物件，平常是食日白都水吐出来。病院抽血检查，只有电工验尿、验嘴暖，拢验未出结果。好佳哉有在吊大动的，那无就害啊。但是即阵人真散，真无元气。伊讲到这，我想到《伤寒论》这本书有记载，《伤寒论》这本书讲伤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症，咳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为水逆症，五苓散助之。意思就是讲伤风发烧，烧体搁再烧，人会烦躁，搁会真嘴大，真爱啉滚水。但是病人啉水病吐，这个病伊的名叫做水逆症。在这个时阵，都要使用五苓散来治疗。讲偌奥妙，就偌奥妙。细胞的五苓散尔，病就来好去啊。七天检查未出的病症，干那细胞的五苓散，病就来好去。这叫做对症落药。我相信在当时的主治医师一定有那莫名其妙。检查一礼拜，病因也阁唔知影，病就来好去，就来出院啊！何以就一世人，又若想未出是啥物道理？这都是中医的奥妙。

咱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要批评别人，侮辱自己，看别人比咱较好，比咱较牛，咱就嫉妒。这款人伊的成功率是有限。那想要有大成就，咱来发自诚心，真有礼貌去侮辱别人，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咱嘛爱时时检讨家己，看到人若是有歹的所在，咱来检讨家己，千万唔通去惊伊的后路。人若成功，人若好过，咱唔免嫉妒。咱爱相信咱家己有哪有这款的能力，有一天有哪会成功，有哪会好过。有时咱爱鼓励咱家己。有一天的成就一定在他人之上，不过咱要实实在在伫心肝内发出这款的志气，咱唔免讲大声话，因为讲大声话到时若做袂到，煞鸡嘴会变鸭嘴，变成在分鸡龟、分剃汤。讲大声话做袂到，叫做分鸡龟；讲大声话连做都拢无去做，叫做分剃汤。空中的好朋友，咱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稳定，要去发展，千万唔通分家规，也是要分铁桶。

0: 性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假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前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吃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吃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吃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吃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吃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咱时常听人讲人老珠黄，即句成语好亲像在讲人食老就无路用，珍珠若变黄就无价值共款。事实上，珍珠若是变黄，黄了有水、有气、有大粒、有金骨，有那是无价之宝。何况自古以来，黄色伊代表九五之尊。你甲看较早皇帝，伊所穿的是黄龙袍。黄色的色地代表庄严，代表富贵。那伫五行、五色、五脏，黄色是徛伫中间，文化万物，文化一切，尤其是咱人。伊对细汉到大汉，对大汉到老人，伫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伊食过真济酸、苦、甜、香、咸这五种的滋味。伊累积真济人生的经验，伊经过失败，我那经过成功，伊的人生心经百战，伊经验丰富。虽然即阵伊老啊，伊只是体力来减退，身体较歹而已，但是伊的知识、伊的智慧是好亲像一座的宝藏同款。少年人那是会晓亲近老人。

啰嗦，老人无路用，咱一定爱敬老尊贤，爱亲近老人，安尼咱的经验会加真丰富，咱的知识甲智慧也绝对比人较悬。

家拢知影，一支好的洞箫，有时是价值连城。一本洞箫的歌手雅士，因绣箫是绣到哪性命呢？洞箫是古代乐器之一。那伫半暝啊，深山哪来，也是静静的所在，听箫声，声音清凉哀婉。洞箫是正直正直的笛啊，落去做的。也未做成洞箫的笛啊，看起来是粗粗俗俗，无价值。但是呢，做好了后，性格就无同款啊。做洞箫，一空一空，看看恶，看看切，未使伤大空，啊嘛未使伤细空，未使有一撮啊鼻群。若是有一撮啊鼻群，这支箫所分出来的声音，都未当真清凉，真好听。俗语讲：玉不琢不成器。笛不雕是不生肖，一个人对细汉出世，昂昂幼幼，是大人看抱、看饲、看照顾，一步一步教育，费精神，了金钱，到尾啊，才

会当栽培出一个社会上有路用的人。有人讲，将一个囡仔栽培到大学毕业，上起码要开200万以上。事实上，敢只开200万块尔，费精神的这卖讲，那是阁有一撮仔辛苦病痛，所开的金钱是无法度通好估计。我一只希望大家会当体会士大人的心，安怎友好这卖讲。上起码咱唔通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做出予士大人伤心的代志。只要你的事业有成就，你身体保持健康，予士大人欢喜，这就是对士大人友好。

0: 进宫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到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那想到我细汉的时阵，我不但是真戆，根本是一个大笨蛋。会记得伫我大约六七岁的时阵，有一次食暗顿了后，阮爷医疗来坐伫大厅底纳凉，伫听大人伫开讲，讲天讲地，讲一挂五四三的代志。有一个人讲，人的嘴是真毒，会害人；另外一个讲，人的嘴好亲像青竹丝遐尼毒。佮另外一个人讲，人的嘴比饭丝性较毒。迄个时阵，我唔知影是啥物意思，我嘛唔知影这个话拢是台湾的俗语，我嘛唔敢问，因为大人拢会骂你讲，囡仔人有耳无嘴，点点听。迄个时阵的大人根本都袂解说互你听。经过两年了后，我已经读书啊，读国校一年。细汉的我，有那真搞怪，真活骨。有一次，我甲人冤家相拍，我的手去予对方夹一个真深，小花得出血。我想到人的嘴真毒，人的嘴好亲像青竹丝，好亲像饭丝像百步蛇同款。我迄个时阵我起惊，我想讲我一定会死啊。但是我回去处理了后，我阁唔敢讲，因为那是讲起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这一定大声吃钉条。因此，我一天忍过一天，我拢唔敢讲起。一礼拜过去啊，我无安怎样，不但无死，伤痕有哪来好去啊？伫我细汉的时阵，去予囡仔伴打骨那边，我拢总无安怎样。人讲人的嘴真毒，都无影。后来大汉了后，我才知影。人的嘴真毒的道理，啊，人的嘴到底有外毒？伫较早农业社会，有真侪富人人去，互人讲伊不修福德，讲伊红杏出墙，讲伊偷窃啥？结果翁某来闹离婚，有真侪无辜富人人来含冤受屈，有个人煞来自杀。参像即款，人的嘴敢无毒？毛真侪人因为听信谣言，结果冤家相拍，冤仇是愈结愈深。到尾啊，有人互人拍死去，嘛有人互人掠去关，嘛有人来忏悔。由此可见，人的嘴真正是真毒。所以咱人的嘴会使讲好话，嘛会使讲歹听话。咱人哪会当加讲一挂好听话，这是在做功德。那时常在讲歹话，这是在做罪业。平平是一支嘴，平平是在讲话，咱要尽量去讲好话。尤其是翁仔某做伙，好听的话都要加讲一撮啦。安尼感情才会固长，才会永远永远。双方才会真甘愿为对方来付出。

有真侪做事大人的人，为着家己的囝，也是查某囝在烦恼。囝的高中考未到，大专考未到，无法度读大学在烦恼。有的甚至对国校开始，就请家庭老师来在补习啊，逼囡仔读书。只嘛因为大学无够，人口是愈来愈侪，无形中产生真侪精神压力，囡仔的心理上未平衡。煞变成脑神经衰弱的镜头，有的甚至大学已经毕业啊，可是精神煞来失常。那参像安尼读大学都无路用啊。俗语讲一枝草是一点露，咱人自出世了后，脑力一个一个拢无同款，有的较好，啊有的就较歹，真正是未熬得。你的囡仔真正都主读无，真正伊都唔是干阿在佚佗尔。真正囡仔身体都已经虚弱啊！伫这个时阵，也是顾身体有较赢。你甲看大事业家、大企业家，唔是一定爱大学毕业才做有头路。社会上的行业是遐尼济，只要用心、专心去做，发挥囡仔兴趣甲特点，到尾啊，甲因挂皮包的拢是大学生。一枝草是一点露。儿孙自有儿孙福，咱只要提出意见，劝导因、指点因，唔通让因做歹、行歹路，安尼就好啊。只要是正规的路线，各项拢好。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0: 用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也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波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波岩青，只个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波岩变成了今卖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波岩青也消失。
4: 小桃有三枝。芭乐节、梅亚节、棒节，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节。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观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的歌曲叫做《买买的思乡记》啦，甘露的歌声哦。这是咱住伫园林，中华园林，来个公司药房，这边大官的好正源，咱的詹大哥，大概要收听的四点的第一首歌曲。

0: 来好听轻松啊，充满正道辣的歌曲。买买也无虚数啊，相机意思讲哦，咱那买毛一步踏就对了啦。每一个人袂当看轻家己啦，咱拢是社会这个国家的一粒螺丝，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迄落用处。天生我材必有用啦吼，这个是买买也无虚数啊，相机。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感恩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吼，咱今仔有一个新朋友啦，那欢迎咱花园电台吼，阿妈来甲阿斌连线收听，感谢吼。今仔日是七月初，今仔拜三，古历加到五月十七吼，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直播、咱的大船立港，感谢大家收听。喂，你好，我是阿斌。
1: 食三顿就对了，
0: 食三顿食八粒吼，
1: 哦，食饭好诶，
0: 啊，拢袂要紧嘿。
1: 哦，啊你上班哦，
0: 无当然是食认真食，啊你啊你刚买食保养诶，食两顿特别上班
1: 啊。上班哦，
0: 嘿，没啦，还好啦哈，你甲食哈。
1: 这款啊你几十多顿诶？
0: 啊，六百粒诶，六百粒诶，六百粒大罐诶，六百粒啊。
1: 啊，我买细罐诶啊。
0: 你买细罐就三百粒。
1: 啊，
0: 你刚刚食一下，食大罐的哈，
1: 好、哦哦哦，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啊！
1: 谢谢。
0: 来，阿拉对了，边你介绍咱天宝公司的产品啊，咱咧听啦，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头一摆要购买啊，边甲你卡，甲你寄较袂关闭，0525500，咱只台南外关区那边卡电话边咱0606，阿来卡做打星。2525500，今日就是下半年度的一个新的开始，顶半年度已经结束了哈。一月初一到六月底，即马就是七月初一到十二月底安尼哈。啊，今日嘛是囡仔热络的开始哈。啊，边就咱这中辈时段，乐江兄弟大家啊，下半年度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安尼哈，有一个如意的过程哈。什么代志心想好事成呢？啊，边看这个专家在讲啦，电视新闻也在讲啦。即马拢是 AI， 什么叫 AI？ 就是人工的智慧啦。电脑变个啊厉害安尼啦，啊这 AI 的内容五花十色，足多就对了啦。啊，即马人咧讲啦吼，到底什么是真呢？什么是假？煞即马即个 AI 的内容吼，互你无啥啥呢？包括影像、人，甚至写的文章，咱逐工手机啊拍开，透早起床拍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有当时你也想无呢？你啊，比如一个朋友啦，伊摕一篇文章给我看，讲迄伊写诶啦。哦、啊，叫我这个朋友诶文章文笔都无足好咧，爱写伊笔写袂歹呢。我讲你即卖文笔进步足济，你最近有咧读册哦？伊讲无啦，迄 AI 写诶啦，迄人工诶智慧啦，讲迄电脑写诶就对了啦。即卖你有啥物想法？你要写啥物文章？啊，是你要写一个人的过程，足简单。你只要加一挂关键的字，加这个 AI 讲，伊就帮你写。啊，所以讲有人在讲啊，啊，这个诈骗的用这种来骗，原来写的无啥啥呢？比如用你的人头，吼、哦，啊，记住你厝的人，啊，用这个手机来视讯，啊，用这个影片，啊，来给你恶骗，给你恶龙蛇刀，哎，做甚呢？你像那时候在看影片，用奇怪，这跳舞跳有够好个啦，哎，红个头有够水个啦。啊，拢未忝呢，原来迄种假的啊，迄种 AI 人工的地位在倒的，在做的啦，就是安尼呢。所以人就咧探讨啊，讲即马吼，这种时代啦吼，这 AI 的内容啦，五花十色啦，啊，有是一挂本色内容啦。所以科技的发展哦，那时啊，咱哦，人哦，原本的真实的一面哦，实在是还袂咱无去，啊，无咱真正看无呢，真正呢，你若无详细啊判断。你刚画一个影片啊，人穿了阿斌的啊，我看哦，哇，这真正内容有够好啦，这上者太吃老啦，结果是 AI， 哈哈，对，即马上新的人工的智慧啦，吼，啊，所以讲哦，时代的进步，咱得判断，爱认真的判断，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有阵时你也看一个美女，讲我看伊只水啦，靠水干呢拢也无，人故意讲无瑕疵，迄反正就是 AI 啦，就是假的啦吼。所以哦，社会溜溜秋秋，咱得爱把酒杯哦金看哦明哦。上重要的迄落搞啊哈，一挂诈骗的啊，你要特别注意，迄迄落做啊敢骗？有一挂吼啊，找头都找无的吼。啊，家里这诈骗组织，你要特别注意吼，卖以身试法，安这长辈是大，卖提醒咱这今日是这孙阿伯吼，做工课要打工，赚两钱么钱，爱做正经的工课，唔通家里要诈骗集团吼，去用利用去，安尼的18667，讲叫做1866起的路啊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了解几多社会事啦。这个万里的鱼港吼，万里鱼港讲有看到一个浮尸呢啊，讲有一个查甫的浮尸，身边的手骨拢有赤字安尼啦。这今仔日报吼，讲看海上一个浮尸，底下浮浮沉沉，是天气作热底下浸水吗？结果唔是啦。这民众发现讲嗯。啊，拢无动呢，伫个肉粽角内底呢，惊一个阿弥陀佛，紧报警，警员来到地下看，甲高起来，我都死亡啊，已经死几啊点钟啊，唔免上病院啊，迄个身躯拢浸海水，即马浮起，迄个浸起来啊，穿乌色的短版的迄个衫，啊，过来就是乌色的短裤，安尼啦，乌色的衫，乌色的短裤，两只手骨那先有赤字呢。啊，即马到底是什么新闻？也无新闻正经。即马看那小是40几岁查甫人啦吼、哦，当然爱来了解看是不是失踪的人口内底有伊通报的资料啦，来了解看卖。死亡的原因应该进一步个了解，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啦吼？讲伫迄个新北市万里区的万里鱼港，今仔日报报打发现到的啦吼。哦，另外开车讲电话啦，安尼也无专心无素心啦。啊，人咧办这个马拉松招标活动，煞弄死一个9岁查甫囡啦，这家长发我伤心。参加一个公益活动的马拉松，啊，人这有交通管制呢，啊，佮有安全人员呢，啊，这个查甫人啊，在咧开车也无素心啦。这正当11月啊，第二年这个才举办的公益的马拉松啊。现有的这个查甫人开车都拿手机在讲电话，啊，无在看头前，结果冲入去人比赛的跑道，啊，这个有交通管制，伊安尼也冲入来了，煞弄死一个9岁姓陈的查甫囡啦，一命呜呼哀哉啦！这个代志，中华电影院已经审理了啊，认为有过失啦，甲判2当10个月，啊，因为爸母也要提出民事的赔偿啊。1388万啦，啊，这个大家个心理啦吼，啊，实在哦，你开车无素心嘛，啊，这信用的查甫人几啊当前的两届哦，拢食酒开车，迄个监理机关甲吊销这招啊，啊，这一回个安尼你看嘛，严重分心啦，这9岁查甫囡的妈妈咧讲啊，安尼代志过耽误啦，逐天都思念面后生。9岁囡仔，希望以后伊伫社会上做着有路用的人啊！小妹家咧参加一个活动，啊，这开车分心看手机啊！所以阿斌拿咧开车啊，我手机啊吼，我放伫咧卡棒内底，我唔摕出来啊！迄个人哦，都拢咧看，啊咧分心啊，足危险呢！啊，小姐哦，弄死人，你看嘛，赔哈侪钱，破哈久，拢无得挽回一条。啊，少年的生命，都是囡仔的生命，教会你啊，吼！啊，实在哦，开车的生理啦，因为即卖食酒食毒，这个更加不应该啊！这些乱期间哦，你要嘛甲查明啦。高雄市、台南市、台北各县市，大家拢咧进行一个叫做青春的专栏，都是专门伫路口要来掠这食毒食酒的，啊，过来来到电动间、KTV。你啊，即个青少年讲，迄个热够啊，大家忙伫外口暖暖手，遮久10点到啊，等于困啊，卖遐底下耳朵歹啊，即种爱甲教育啦，即种爱教育吼，有迄个热期间啦。另外，南投讲一个姓吴的查甫人是后备军人啦，后备军人爱参加即个教育的召集嘛， 结果人迄、那个，你叫你来做一个兵哦，也无偌久的时间，结果就一礼拜、两礼拜、十四天啊，教育的召集，啊，你是后备军人啊，啊，人来把这个召集令送到因家哦，因老婆又搁甲讲哦，伊竟然无报到，去用医生发班呐，啊，怎会来坐呐？讲伊是吼、哦，脚发炎呐。蜂窝性组织炎呐，安尼呐，讲脚发炎，人拢发烧大医呐，所以唔是着个无爱去安尼呐。即马人调查，病医讲较有可能看到鬼，也无伊个记录啦。即、這个姓个查甫人根本也无来病医带过医呐。啊，即个来讲你讲有罪，即赶快有罪啊！下半有几多用四个月啊？即算得片病医啊？你是后备军人呢？照规定，你就是人家办。教育的召集，你就是爱来做兵啊！啊，做十四天尔，啊，你有代志你通请假啊！啊，你无缘无故拢无来，啊，人叫你来，你搁底下咧编理由，讲伊是啥物脚发炎、蜂窝性组织炎，讲伊第一段伊段十四天，结果也无影无一只啦！啊，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四当六个月，四当六个月，哈哈！诶，不是四当啦，四个月啦，四个月啦，爱判四个月啦，哦。对哦，后备军人爱照起工，你若兵人我接到，迄个招一领，我就乖乖去啊。哦，各样体验一下做兵迄个感觉，感觉呢？啊，大家若像你安尼，大家都唔来，国家上面保护啊。哦，所以哦，照起工就好，万事照起工哦。现场咧电话是0525500，外关区咱那边开电话兵，那个就是0606爱来卡做打新哦。这三甲公有一个。查甫人呐、啊，三月九点外哦，阿雄公公来到三甲警局报案呐、啊。公公伊一个朋友七十一岁姓李的，独居的朋友啦，开始这两天拢无介联络啦，想要失去联络安尼呢，啊，卡电话拢无人接啦。啊，这查甫人足惊伊发生意外，公公这姓李的朋友七十一岁啊，是嘛？北大的派出所吼、哦，听到伊安尼报案，紧的唔敢待伊，紧的，你甲阮带阮来，看伊到底倒位。即马会同里长、林长、社区的诸位啊来个弄门，哎，奇怪那时候应的声，啊内底那时候有人呢，啊门反锁呢，即马紧急他们个靠破啊腰受骨，细里的这个阿伯七十一岁倒伫个房间的涂骹板底咧哀啦，规身躯拢无力啦，安尼啦，啊无得开门啊，即马紧急小紧的门个啊拍开啊，啊即马看伊小个有气脉啦。七十岁姓李的查甫人啊，可能是跋倒啦，跋倒安尼啦，啊，所以人家两间拢无联络。伊这个朋友讲奇怪，逐工都拢会敲电话，啊，计今仔这两间拢无敲电话咧。好咧，家仔，哦，好咧，家仔来报案啦。啊，即嘛暂时，加上病院性命无危险啦，吼、哦，这有些独居的老人吼、哦，像这李长、林长啦，其实爱敢关心一下安尼。台湾即嘛独居的老人真多呢。即嘛是超高龄的社会啊！啊，大家互相提切，互相关心。啊，你也看讲上阮隔壁有一个阿伯啊，伊嘛独居啊，哎，大家拢会甲阿斌拍招呼。阿斌的这时啊嘛有八点到十点嘛。啊，我是知影我做早六点我啊，我会底下小我运动一下，吃一个早顿啊。哎，阿伯，大家嘛来甲阮拍招呼，伊嘛拢做早起来的。啊，有时啊看伊无出来，阮就会问啊。哦，所以吼、哦，咱啊互相安尼互相关心，互相诉心一个安尼吼，尤其台湾这独居的老人真侪啦，以后你甲我，冇可能会变作独居的老人，因为人家里是侪拢咧拍拼，人歹甲咱做伙住，咱嘛住袂下，啊，所以吼、哦，大家厝边倒就好安尼，互相安尼看顾一个安尼，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你甲我，伫厝边倒啦吼，好你家在这个三甲啊。一个迄个七十一岁岁里的独居的老人，安尼小可平安无代志啦吼，喜家一场啦吼，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嘞，咱听这朋友交代，我叫做《风铃声摇叮当》，阮心情，下跳舞的歌曲，男女对唱的歌曲叫做《风铃声》啦。到底园林来到公信药房，过边大馆的过哪晚，咱的李妈妈交代要收听四点的第二首歌曲，做来收听《风铃声》，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铃声啦，迄来样跳舞的哦，对这个 tempo 安尼摇落去，好，心情偌好诶，敢是安尼吼？下晡时啊，咱心情啊特别轻松啊，伊到底要食暗顿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我关机，咱也要敲电话边。主文产品哦，咱即卖广告时间，电话卡里边，我关机加0625255500，阿边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冰灰鸭肝，食了吼，脚即卖拢好啊，好完全啊。
2: 吼，你原底脚拢疼就对啦。拢
1: 当疼起来袂，临时疼起来袂行也袂久。
2: 好好好。
1: 哎，我嘛赶紧叫你叫两摆啦，我也要当去遐买啦。
2: 好，去冰灰鸭买。
1: 哎，去冰灰鸭。
2: 哦，天不好生啊，即卖食了真好势吼。
1: 哎，真好势啊。
2: 啊，你过了。过哪晚的时候过哪晚啊
1: 过哪晚我都没啥会睡还有手拔
2: 好好好好、啊、这样才会睡的呗
1: 现在才会睡手也不拔
2: 好这样
1: 没人手也拔
2: 好这样很清楚
1: 血压也会管
2: 好好好好、
1: 啊、血压管现在如果做医生会比较没得吃
2: 好
1: 拢食，拢即摆食者，啊，即摆我拢食一摆尔啦。
2: 啊，即摆只有正常无？
1: 即摆正常，即摆就拢无，医生会拢无滴个食。
2: 啊，拄着爱尿一个血压无吼？
1: 爱尿啦，加爱
2: 尿。拄着爱尿血压吼？啊，你讲你七十几岁，啊，你食迄个天宝过那丸食啊，就好呢啦。
3: 哦，我食即个过那丸，食了也都会困一觉。
2: 食了开困嘞。
3: 啊，迄个车好卡嘿吼，我拢继续食你这个好生丸啦。
2: 哦，食天补好生丸。
3: 对哦。
2: 啊，食了呢，较刺激呗。
3: 啊，食了即阵是会行，啊，拢着搁再拿一支长雨伞在做乖啊。你那一阵是免惊啊，啊，你出门拢着搁拿一支。
2: 哦，安尼哦。
3: 嗯，较好卫生些的。
2: 哦，安尼哦。啊，豆豆之后较进步啦吼。
3: 啊，
2: 豆豆之后较进步无？
3: 有啦，
2: 有吼，
3: 有
2: 哦。啊，你过哪晚节啊？做啊，恁查某囝节啊，做好呢啦。
3: 哎，
2: 安尼吼，节啊，开困的啦吼。
3: 有，
0: 过哪晚节就开困节啦。这两个妈妈拢歹困，啊，食天补的过哪晚节较真好。另外，经过的问题，这妈妈讲脚做袂支力啦吼，啊，食咱天补的好处嘛，加较有进步，加较会惊刷呢啦吼。啊，这妈妈嘛是安尼，脚疼啦，啊，袂行袂久啊，啊，食咱天补好处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特种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补的好处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做者咱长辈时代骨头酸疼，酸骨轮疼骨折。

0: 唔过擘出个问题，啊，话要徛徛袂知，啊，要久久袂落去，即摆久落去，佫爬袂起来，啊，徛了都做袂舒适，来食咱填补个好正丸，咱即个食猪肾水，甲咱生骨浆、固骨头啦。咱内底药材有骨板呢，骨板有丰富个钙质甲钙质，即、這个钙质甲钙质足重要，咱个补充有八丁，啊，骨头才会丁。筋络才会流裂，啊，为做安尼腰酸背痛，少年做过头，食老带一个性命，啊，遐酸遐痛，啊，为做安尼丢脚筋，丢脚筋足艰苦呢，啊，今日都做袂舒适，旧年旧相的老爸母，啊，不管是也起来酸痛，啊，咱卖有遐酸遐痛，填补好之后你甲食，这药啊，贵人贵济，药啊有够力。怕同咱旧年酸痛的爸母啦，甲咱串起的筋络，骨头够用，啊筋络流裂，人外底开自在健康，固筋骨真好个药啊，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填补的固纳丸，个你若困袂去，失眠、搞梦、头壳晕、头壳痛，为做个晕头壳痛头壳呢，偏头痛。也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痛，习惯性的头壳痛，拢来吃咱填补的固脑丸，做对症啊，做有效。咱填补的固脑丸内底有落这个珍贵的天麻啦，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痛。俺内底又在搁有西洋花，西洋花甲活血，为人脚尾手尾麻，脚尾手尾冷叽叽，填补的固脑丸你甲吃。阿伟吼，足歹困眠。这边不好啊，困，隔天起来头壳呢晕车车，啊，后来就唱惯，那歹困足艰苦呢，每一顿困得拢伫遐顾时钟，啊，有的习惯性食爱困药啊，拢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敢平衡咱的血压，啊，有咱好困眠，啊，嘛袂过头壳痛，嘛袂过晕头壳，填补的固脑丸。牛肉放了袂舒适，狗了闪了放无了，咱填补的养龙丸啊，赶倒来吃。过膨宫过药剂，为你好化冰。
1: 牛肉放了袂舒适，
0: 哎，先给捡起来哦。
1: 哦哦，先
0: 给捡起来。哎，对，先给捡起来嘿。
1: 那个啊，万年都有的呗哈。
0: 万年的神啊，恭喜的神龙舞。
1: 恭喜的神龙舞。
0: 对啊，对啊，嘿。
1: 哦，还填什么？
0: 要吃啥？
1: 那一罐我得。
0: 过开呢？
1: 嘿嘿，
0: 我开的血管两千，大管的三千哦。
1: 哎，一罐几粒？
0: 一罐血管的三百粒，大管的六百粒。
1: 哦，
0: 嘿，好。
1: 血管的偌济？
0: 血管的三百粒，大管的六百粒。
1: 啊，偌济钱？
0: 血管的两千块，大管的三千五百块。
1: 哦哦。
0: 大管海河是五百，安尼哈。
1: 你讲利息噶？
0: 嘿，利息噶，工程拢有。啊，你啊，第一个买买单，我来寄啊，哈。
1: 哦，好，
0: 好，谢谢哈，好。来，感谢哈、哦，头一摆要过尾哈，并甲你服务加一加较袂管唔到，放了袂舒适，搞了闪了放无了，咱填补用两元加应好哈、哦。来，要听这首《忆难忘》哈、哦，《忆难忘》这首歌曲是咱住伫我甲看一个歌谱啊，吴大哥来到中华红星药房，过边大馆的过老晚交代哈，四点半左右甲报上来，《忆难忘》最好听嘞，国语的老歌，蔡琴的歌声，做来收听。

来好听的歌曲，对艺人望听个听个这首歌，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叫做《绿岛小夜曲》，真好听了哈。伊阿斌，你甲咱这中辈时代做一个服务哈，咱耽误一个时间，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包容一下哈。来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挂冠七加空六哈。个了解几多啊社会事哈？头一摆来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讲。服务一家人较袂管的2525500，用手机啊，还是外观识别卡06新卡。台北只公车好，唔知是安那，大伯开去修理的路顶路途当中，烧一个大火球，好咧加载驾驶爬去个龙灶那飞，平安无代志安尼啦。这吼、哦，讲起来这十点外，伫南港区古庄街两段啦。火烧车，因为大台车，公车做大台呀，火烈烧嘛足紧，浑然散雾啦。好咧，家在驾驶停伫个路边，无人着伤安尼啦吼。到底什么原因吼？爱着本地着买开修理车啦，啊，结果着感觉讲怪怪咧。好咧，家在伊感觉怪怪，插伫个路边，啊无那无插伫个路边，即些着，火神跋落垃圾堆啊，落死啊！唔过吼，虽然无人员的伤亡，但是有两台轿车嘛，有影响到呢。哦，这可能要敢赔哦吼。啊，到底是安那烧的嘛？唔知影啦吼，这有可能是车辆的故障啦，车辆的故障。另外，看到警察车的线这座地啊，有问题的第二啦，苗栗三一这台车啦。啊！人警方要甲拿走，伊阁爬去甲弄呢。苗栗这啊龙亭派出所，讲哦，昨进行这勤务啦。啊，经过苗栗三义乡的时阵，伫个大兴神寺啦，外靠这台车，看一台轿车哦。啊，警员就伫遐巡逻，伊就安尼爬去甲弄，油门靠了就要弄啊。即马警员唔放车机哦，伫下边慢慢那个对，因惊引起这车祸嘛。即马甲对甲对啦。塞这个轿车的细尖的查甫人，伫个过弯的时阵无细哩，弄着边个火车砰一声，一声卡伫在遐，马上甲装着安尼啦吼，结果吼、哦、辛苦毒品呢，我在里位尖的啊，你安尼，哎，今晚放车惊伊啊，看今晚咧靠近，伊马上要离开啊，阿弟也别个对啊，结果伫个过弯的时阵弄着啊，原来有通缉啦。该快快的，今晚要离开了。一单八个月，一单八个月通缉，啊，结果伊拢无来告案呐，安尼呐，已经通缉一单八个月啊、哦，爱给我摊八个月假毒啦，安尼多好。等来归案，假毒啊，依照毒品罪，该依上法办呐。现在快的今晚的线的啦吼，这拢是有问题啦。啊，像咱正常人快的今晚干袂线。咱顶多来甲警员讲辛苦咯，啊，注意安全，辛苦咯，安尼。我你讲，这警员嘛真厉害呢，底下别慢慢甲对啊，啊，联络警方啊。另外，61岁姓周的查甫人哦，啊，伊有诈骗集团吸收啦，已经61岁啊呢。啊，派一个人个少年家咧，派个鬼灭之刃呢，迄、那个有迄多案呢，卡棒啦，鬼灭之刃大家知影无？红啊迄啦。啊，真兴旺呢！伊台中市东区这台车大卖场啦，伫迄个主动领钱的机械，伫头前安尼来回安尼，迄个警员伫遐一看，感觉讲见啊，这人怪怪呢。61岁姓周的，食到7楼8楼啊，佮排这个卡棒，那像迄囡仔的卡棒呢，啊，真明显呐！啊，个人一直就伫迄个主动的提款机头前啊，来回伫遐一直领呢。即马来个了解，马上个装掉。原来伊车手啦，伊有诈骗人利用计当手里车就对个啦。啊，那通知个领是就领呢。啊，有人讲，哎呀，无迄个提款卡是要安领，即马拢也免卡。即马诈骗人做妖术骨做厉害啊，拢乌白个咧乌龙蛇刀哦。啊，得个你骗工无卡会当领钱啊呢？那买物件还是卖物件？拢甲伊骗讲，阿内地人情有问题，需要迄个严厉的账户，阿、啊、你诶迄个用一个无卡诶领钱诶方式，安尼我白甲乌龙蛇刀，爱着一只酒啊，这酒诶查甫人，去用酷克啦，佮派一个鬼灭之刃，引起人诶注意，医生发班啦，阿问讲顶有诶上，伊嘛毋知影，你食到61岁啊，肝肠软要一半，你佫毋知影上你甲伊利用。
啊，你讲，你讲法官讲，哦，依上法班呐、啊，千万唔通去做车手，吼、哦，车手是一个相公的工课，发生代志你会打赛，你该赔钱，啊，若好康的你无啥分，像我车手安尼也钱够少的呀、啊，哦，所以即马吼，哎、欸，即马拢进口的车手，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一堆咧。台湾呢，即个少年家即个唔敢做车手，咱这样戆空亏啦。来听歌，这首歌曲叫做《歹路唔通行》，多好呢！哈、哦，唔通做车手，歹路唔通行。带你去哦，咱的许大哥来到自行药房，这边大官的何正元做教代表收听。歹路唔通行，千万唔通做歹囝来。

0: 来好听的歌曲，红英红的歌声叫做《歹路唔通行》，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晡时啊，四点进到六点，阿斌跟咱主持大船的讲，咱下在时啊，毛两点钟的时间哦，透过听歌的时间，咱这中华乡亲做者长辈是头咧问阿斌讲，下在时啊是八点到十点吼，不如下在时啊，咱来总归 AM 的较收听的对吼，阿你唔知要转到位，你该利用听歌的时间，打电话你来问阿斌呐，非常感谢大家。安尼对阿斌的关心，而且时啊八点到十点，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对阿斌来上班，咱来啊了解国内外新闻消息，听好听的歌曲啦哈。啊，今晚这个时间，咱要来进一个广告，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哈。啊，那需要斌个人介绍产品服务，电话叫卡入来，咱家台南外关区控六新卡2525500进广告。
1: 你过闹的是在吃哪？天宝过闹的你吃哪？
2: 就他较听听三四十当前，我伫后壁爱捡茶，因为阵啊拢爱香茶，我爱捡茶头顶树啊顶一棵茶安尼连落来啊，啊降位茶卡落呀，拢好暗暝。
1: 啊，拢听头听就对啊啦吼。
2: 嘿，啊好呀，吃好呀。
1: 天宝过闹就较好呀。
2: 嘿，啊要过有滴食咧。
1: 我
2: 啊
1: 嘿，
2: 嘿，逐天无食，啊耳仔会记嘛，食较好个啊，怎嘛？嘿，食迄中药，我就惊食了迄中药粉啊吼。
1: 不要紧，你用味好，食也不要紧，你淡薄点就好啊。啊，你天宝过闹完，他个听阿姨
2: 啊，
1: 只有食。
2: 食好呀，他较好呀，啊就是。
0: 这大气的吼，他个听阿兄啊，叽叽叫，食咱天宝的果脑丸，食较好，伊咧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果脑丸。迄位人吼，戆头壳疼头壳，一个头壳呢袂精彩啦，耳孔咧叽叽叫，啊，鬓边咧丢丢断，拢来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做对症。咱这顺汉药的啦，内底有落这个珍贵的天魔。加西藏安徽来做主治啦，天麻专门治疗他个疼，啊西藏安徽讲活血，有的人哦阿妈估计咧眼爱酸啦，啊脚尾手尾麻，啊灵机机啦，这种血流循环无好，来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啊有的人哦做个安尼他个疼咧，迄他个疼足艰苦，习惯性的他个疼，啊是未来放代表的他个疼，天宝的果脑丸你个食，啊那歹困咧。拍落面呢，耳孔安尼叽叽叫的，迄面啊困了无好，人安尼无精打采啦，隔天起来头壳戆恰恰，无精神。迄人呢，下暗时要困是好啊歇困，爱困未起，拢咧顾时间。啊，有的是做个困，啊做浅眠，即马一醒起来就困未起啊。啊，面困了无好，人就未精彩啊。长期来讲，就会脑神经衰弱啊。啊，有人习惯性吃爱困药啊，迄种不是根本的办法。来吃咱天宝的果脑丸，他个听他个讲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到清管的天宝的果脑丸。另外，咱天宝的养龙丸，在咱放尿未舒适、高尿、腺尿、放无尿、膀胱无力，迄位一暝便所走咧几啊转，高尿哩影响着困眠。啊，查甫人伫遐放尿吐一波尿，无用低头放卡尿，放会大哩。安尼喘尿头，闪尿尾。安尼妇女朋友，那搬得较重呢，笑一个，拍一个卡笑，闪尿。那种情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就来食温心化气，赶热水消肿，个人的膀胱，个人的腰子，天宝的养龙丸。啊，那个目睭药啊，天宝清意冰目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盲目、酸涩，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咱这顺汉药的天宝的清意冰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的镜头。咱经过卫生署甲咱医科有清意能力，甲咱过眼底。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最重要啦。咱是伫退化，目睭雾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目，牙牙杂杂，足惊光线的。见着光就安尼吼，见着光吃着放着老白油的啦。目屎过安尼流，目睭安尼生黏，眼睛乌点乌影，袂望啊清的。天宝的清意面膜，你甲食， 这时候你又感觉目睭继续金，目睭继续明，填补的清意明无完。你有那古白色古道波的啦，做排榜的哈，填补的益生菌，这有加数，各有好困啦。排榜的咱个只两间啊，道理白家做素食呀，填补的益生菌就是叫你喝饮。啊，这阿斌姐，喂，你好，我阿斌。哎、欸，我阿斌呢？
3: 哎、欸，你好。
0: 哎呦，
3: 我咪叫云南白。
0: 云南白要买几罐？
3: 三罐。
0: 三罐云南白啦哈、欸。啊，那个叫什么名？
3: 朱永华。
0: 姓啥？
3: 姓朱。
0: 真哦。
3: 朱啊。
0: 哦，朱哦，朱龙华啦哈。
3: 哎、
0: 欸。那个朱大哥、龙华大哥，我来寄哈，云南白要三罐哈。好、欸，谢谢你。
3: 我电话都有
0: 寄。哦，我再外寄，明仔寄，看好你来搞呗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谢谢。
0: 另外，那加罗贝素西的吼，金罗贝退化型的关节炎，填补的好正完，这个只猪心最生骨浆，给咱补充价值，补充钙质，人都会惊会刷身体才会健康啦吼，骨头在怕啦，啊，加罗贝自在啦，腰酸背痛，四十秒五十斤哦，这金罗贝骨头的酸痛症，填补的好正完。这家对症，非常适合你吃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七加空六，叫咱来欣赏绿岛之夜。啊，当然咱没有电台共享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杨就心唔顺，不开门的有洞，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呢。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啊？
1: 哎，你有冇治啊？
2: 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医看医生啊，有问题就叫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彦宁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三，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接收快乐的出棚的配角当中，搁等下咱的第二点钟的大顺利讲，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正午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只中辈时段好朋友，咱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这样讲啊日头加烧热呢，天气渐渐拢真好啦吼，啊这天气加烧热，咱的地址爱加啉挂吼，啊你若讲啉地址无啥味。你拿一挂鸡鸭来吃，啊，泡些挂柠檬，啊，些挂杏仁啊呢，啊，卖食上甜，啊，呢嘛是清凉鼻窦开，可以当养颜美容，啊，这鸡鸭叫做艾灸啊，袂歹哦，迄台湾较有诶呢，敢是安尼？啊，再来是讲青草茶嘛，真好啊，哦，啊，卖食上甜啦，你就啊，比如啉无糖诶青草茶，哦，迄啉着嘛真好，降火气。啊，菜粿食嘛真好啦吼，菜粿食嘛真好。茶水可以啉寡呢，啊，饮料卖啉上济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嘛特别啊，感谢咱只咱花园电台吼，咱今仔七月七嘛来甲阿斌连线吼，咱中华只乡亲呐啊，迄个感谢大家啊来收听啦吼，感谢。啊，咱的时间是有着天宝公司，上天的天，宝地咱平安的宝，咱这是家己的药厂。阿斌哦所介绍的产品，拢跟家己的药厂出品的啦。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里哦。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吼，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的这时啊，毛两点钟，八点到十点吼，大准日讲的这时啊吼，咱来要收听，全国 AM 的大家收听会得，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老师阿斌讲介绍品服务，咱电话再个卡入来，0525500，华冠七加空六。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了解这个立课吼，第二段一开始阿斌拢会讲解立课，和咱做一个参考。明仔载是拜四哈，明仔载五月十八。来讲明仔载拜四，甲后日拜五日课，讲咱即个中辈时代好朋友，咱来做一个参考。明仔载日啊，未歹，适合祭祖、开工、祈福、求事、设祭、出行、彩衣、合唱、祭穿，即今仔明仔载拜四拢正适合。明仔载咱要经路安床。放水交易开池开井结网，这嘛拢会使。明仔载近期是做灶无适合，栽种无适合。拜时的好时辰，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亥时暗时啊十下九点到十一点。拜时的喜神正南，灾神正西。拜时穿着小羊，36岁煞伫个当兵。后日是拜五，五月十九，拜五日啊，加水，适合出行、立彩、彩衣、收遮、动土、起居、上梁、安床、做灶、开市。拜五咱也买日冠、交易、立财、栽种、牧养、立莲、破土、甲安葬，这种可以。基本上拜五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拜五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五的喜神当然灾神正白，拜五穿着小袄，35岁煞伫个搭边边。看起来明仔载拜四到后日拜五的日课非常的好，啊日课遮尼好，气候嘛非常的好。好卡那一日叫做热，这是啊做热呢哈。一礼拜讲落雨真不方便，但是我小小的落雨凉凉啊，未歹呢哈。全台湾十一个县市啦，气象署咧讲哦，有38度，小可发烧的极端的高温咯哈，爱特别细腻啊。今啊冰冻关遮38度真烧热呢。啊，其实哦，其他咱收听的范围，彰化县南投、台南市，哦，这拢是感冒式的顶，感冒式的顶在36度以上啊啦吼，啊啦，其他分林这有两些是黄色的，黄色卖36度以上啊，哦，这哦真烧热，啊，所以咱那套中道无必要卖伫户外这活动啦，哦，你啊做工课就无多啦，啊啦做工课吼，咱这头家人手势也较悬的吼，这工人伫我咧拍。冰凉的买一罐给你，安尼啉一下安尼吼。啊，伫厝里长辈是多啊，其实吼，啊，平常教大家一个方法，讲吼，你若无爱了电钱，吹冷气，迄、那个冰格格结到大大地吼，啊，用一个汤啊，电风安尼烤，我甲你讲真凉。啊，即卖遐个冰格退冰了，遐个水吼，个人洗一个面，
用一个领巾啊，颔骨那些我有一个哦，外公加清凉了吼，而且让心电啦。我想爱怎样说，啊，我得一个朋友做欠嘛，领巾拢无啥咧吹，啊，我因倒奇怪，哦，今仔放领巾哦，伊讲无靠放领巾，啊，开遮凉，原来啦，伊讲哦，冰格两地外大地呢，又是较烫啊呢，啊，电风安尼烤。有够凉，哎、欸，这个方法阁袂歹哦，哦，省钱哦，哦，啊个省电哦，真好啦吼、哦，啊，这嘛是降温的一个足好的方式啦，哦，这加减做参考哈。天气正烧热，阿伟讲暗时有两粒风台买来吗？这两粒阿袂生成的啦吼、哦，一粒叫做巴威，一粒叫做梅沙。我感觉这两粒的名足恐怖呢。一般啦，好这查囡仔名叫做梅沙啦，梅是阿梅阿梅。刷哦，这查囡仔名足恐怖，你刚才跟我统计，那查囡仔名拢足歹，啊，这个八位哦，这个名啊足恐怖，这两点哦，讲哦，大家即马咧注意啦，讲可能会生性风胎啦，安尼啦，去年咧丹纳斯的查囡仔名，你话敢台湾少一个，真恐怖啦，啊，这九号啊风胎叫做八位啦，十号的风胎叫做梅沙，但是即马。大家咧讲无啥准吼、哦，所以讲嘛是爱看美国讲这个巴威有可能会来台湾哦，这个巴威啊，啊澳洲咧报佮佮因无啥共嘛吼，啊讲另外一点梅沙第十号诶是要去中国的海南岛的方向，但这种是预告爱到拜到礼拜才当跨因行的方式安尼吼，无多。啊，即马就是风台的季节啦吼，我是希望讲，即个咱的梅雨啦，啊顶礼拜的受到即个迄落外围宽流风台的影响哦，雨水咱嘛落到足巴甜啊，咱的水可能小寡进步啊，所以哦，今年风台上个是拢成过就好啊，卖阁甲因带来一寡灾情啊，最近即农山迄落农作物拢收损大滴啊，你无看即下菜价足贵的吗？啊，阁买无啥菜呢？哦，所以讲哦，风台希望卖过来，啊，有人伫遐期待啥物风台来放风台假，卖安尼想啦吼、哦，平安上好哈、啊。台湾的股市好，今仔开盘就安尼平平叫呢，起千几点呢？啊，不又搁回转来，搁起来，最后收伫893点是起的哦，红记记吼，今仔起893点，大盘的指数收伫47018点。买今仔一条3019亿，这股票市场是怎样咧算呢？我看的新闻咧报，讲六月份啦、啊，新开户要先买了算股票的股票户啦、户头啦，哦，讲150,000人来开呢，少年家大家好，拢买来算股票呢。哦，你个家己的钱咧算是无要紧，投资无要紧，啊，若借钱的这些你都爱注意风险吼、哦。今仔其实拢去台积电啦。咱的护国新山今仔起95块啦，一支股票赚95,000块，哦，伊即马一支股票2505块，哦，你看起是台积电啦，95块呢，哎、欸，这呐，食头路人，哦，爱做3-4个月呢，爱一工就95,000啊，不过这少年啊。讲无啥要做工啊，要来算股票啊，啊你千万要注意哦，哈、哦，股票是有风险嘛、啊，有人赚到，有人了啦。今仔一支金嘛，15,900块左右，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啊。来听歌较实在啦，魂是英雄，钱是大，嗯，这个袂歹听哦。这上眼高台啊，边个来甲看一下？到底刀落来到武田药房，各位咱填补好正丸两罐，咱的郭大哥高台要收听。尖牙文的歌啦，阿边嘛邀请咱的婚礼的徐大姐，加边加白酒友啊哈，做来收听。魂是英雄，讲钱是大，做来欣赏哈。零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魂是英雄，钱是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哈。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跟咱主持大船的讲哈。这台南七宝宴呐，哈，七月十四开始了，大家来唱。是啊呐，这出场的足紧的定了了啊哦。什么叫七宝宴？这个是哈。休落来期间啦，吼，台南七个海山节啊，今年海山节七月十一到八月二三，要来办一挂活动，上受欢迎的，就是咧望蛤蟆的体验啦，即特当庆祝侪人吼，啊，佮招大家来七个家佚佗吼，来食海产啦，啊，伫个七月初四。七月初四吼，都下在高点开始要来个订这一种迄落板凳的地啊啦，七个月七宝宴吼，这伫七月十四下在高点啊，要大家来订啦，这订爱紧嘞，这是紧的，拢热满，这一桌听讲是6500块尔呢，啊，一桌6500块啦，一七个下七宝，七个到七宝啊，就是石目鱼、乌鱼。阿哥带呀，吴国宇、石斑白蛤、蛤蟆、阿哥鹅啊，安尼哦，真好哦，一道来唱歌啦，阿这哦，真好食哦。这边伫迄个八月初九伫七个盐山家买了办120桌哦，阿、啊、这一道来唱歌，算作俗的海产，这种真白、真本、真料的啦，真材实料的就对了啦。阿家吼，这规模较大呢，这哦，七个只只办这种七个的海鲜节，邀请大家来这参加活动吼、哦。啊，这种几啊场望蛤蟆，这囡仔吼来这参加，绝对比你存入手机啊更新鲜。七月十一、七月十二、二五、二六拢会办啊，四场，每一场3500的人望蛤蟆，做新鲜哦。啊，一人报名也50块尔哦。啊，来讲吼，袂歹啦吼，啊，想要了解就来到市政府这了解看卖吼，看边啊报名啊，边啊订这个宴席啊，并看了这个生活的新闻，甲做一个提醒啦，袂歹哦。这特当办这个一个办的，小个有叫，最近大家都订了了嘛吼，这是有关生活的新闻啊，并看甲做一个放松来带人佚佗，袂歹啦。啊，佫无啥会塞车，感谢呢。哎，七个这条线是会好耍的呢。个人来将军鱼港啊，哦，啊来北门啊，未歹啦吼、哦。另外，过来了解过来我的新闻消息，美国福州讲哦，一个富人男跟男朋友啦，啊，结果来一间来动物园才佚佗啊，啊，结果看有野生的动物哭起啊，夹一个，两个手骨要夹一个断伊，啊，煞四回过一个敲伊啊，啊，佮来只叫恐怖安尼呢，讲一个富人男啊，啊，跟男朋友哦。看这高雄这来吃啊，这是野生的高雄吗？啊，这口气突然安尼，吼、哦，嘴开有够开啦！结果女朋友想袂赴，两个手骨要夹一种断伊啊，四月过节啊，有够恐怖啦！哦，啊，佫拖，因为伊嘴放开啊，啊，无得救啊，爱男朋友嘛唔知要安怎，安尼啊，啊，这吼、哦、已经发生几啊届啊呢？七天来已经三届，这种讲什么酷鱼，野生的酷鱼啊，佛罗里达州在加美国，啊，这够恐怖的啦吼、哦！啊，到底什么原因，同人家进一步个了解呀、啊？啊，所以哦，恁来去动物园哦，去看人这动物哦，你若先卖靠伤近呢，啊，你嘛伫遐人呢，足危险呢，足危险啦吼！这是美国的一个新闻消息吼、哦。另外一个查甫人生看个一对阿婆啦吼、哦，一对阿婆安尼细只啦。细只的母，啊，甲细中，这一对人啊，母三个人，伊咧创啊，伊咧人，伊就进口这人口的啦，专门叫伊将伊个缅甸的抓紧啊，讲啥因来台湾做工课安尼啦，结果也无影做啥物工课啦，叫一个外国的小女，这查甫人啊，叫做布洛格，拢看这缅甸的抓紧啊，以观光的签证来台湾做啥物啊？看你要做清洁，还是要做工啊？安尼呐？啊，有人趁无钱就想要来呀，结果无影，拢在控制因呐，叫来做性的交易来赚着钱啊啦。结果用掠着啦，连人我要求过，好人家食做歹，啊，叫人别来赚钱，连恶心发炎毛，佮计准备赚安尼，阿摆出来看医生啊。这细块的查甫人，佮这对人阿婆，真正要求过呢。人口的翻啊，就对了啦。啊，叫这缅甸的抓紧来台湾谈啦，安尼啊，啊，这来别坑啊，用起诉，顶顶八个人，啊，分工加油哦，
有人伫网络招人客，啊，像这个小牛，这个外号的，伊就是部落格，专门叫缅甸的来吃。啊，即马这个细块的，甲这个红阿婆海招人客安尼。啊，这个红阿婆负责吃缅甸的教的查囡啊，因的大甲吃，啊，拢很大做歹，食做歹。啊，靠因的薪水，啊，钱因咧赚。啊，服务即个缅甸的查囡仔咧做，咧赚就对啦。啊，赚的钱，即个细块甲即个阿妈无得享受安尼。啊，要求国家安尼呢，啊，即个别康哦，全部即八人啊，爱医生发班，爱起诉，爱起诉啦。这样、哦，要台湾做工课，叫用未去赚啦，安尼也真落啦吼，即、哦、叫人口的翻啊，就对啦。另外，或、哦、这生死一瞬间呢，这依然个一台的载油的油罐车啦，啊，这四线四角嘛，结果弄到一个84岁骑这电动车的啦，84岁姓房的老妇人骑这医疗用的电动的补助车啦，到53岁姓吴的驶的大型的哦，诶油罐车，安尼赶方向，还没有撞到，啊，你讲在这油罐车的驾驶，伊第一时间动有倒掉。啊！那打不掉就掉了，接下来又加了车底了。这老夫人人连人挂车并过呢，爱白叫过呢，啊是惊到你啊！生死一瞬间呢，而且吃好运呢，迄话做侪人无法度呢，迄四线四角啊，足恐怖的啊！所以对着大车吼、哦，爱离较远的。按、啊、这医疗用的电动的补助车，照你讲是袂当伫个大路头啦，吼、哦！所以84岁这些事。84岁这个姓房的老妇人，哦，这是危险嘛？这发生伫今仔日在宜兰关八 K 路吼，按这中辈时段，有人会在时啊，拢用这个电动的补助车去买菜。啊，你会记住，卡路边一点嘛，你茫骑机车道，吼、哦，话足危险，骑伫个机车道，这样用 A 掉吼，足危险嘞。啊，这个姓房的84岁，好咧加载，这个姓吴的动物掉，啊，我竟然要交了这些的真正。好心跋了肉色对讲落事啊啦吼，啊特别注意安全哈。来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也要靠电话边，咱空六来靠这打声吼。来，叫侬来欣赏这首男子汉的爱。啊，需要边安服务的电话卡来来哦。这是来到咱李伦清华药房，这边填报永龙丸，咱的黄大哥，交代你收听的男子汉的爱，做来欣赏哈。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男子汉的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哈。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靠近阿斌做文产品哦。阿且嘛，广告时间咱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用手机阿要卡，嘛是06爱心卡哦。进广告。
1: 哟，阿、你是谁啊？哪户？
2: 食骨头
1: 酸
2: 啦，
1: 哦，填补好正完，
2: 嘿啦，食骨头酸啦，啊，目睭啦，
1: 哦，还佫食目睭，
2: 嘿，目睭拉目油食真好啦，
1: 哦，
2: 这样袂歹啦，
1: 哦，啊，好正完算食骨头酸就对啦，
2: 食骨头酸的啦，
1: 好好好，
2: 我嘛是听咧报啊，做甚物个呢？我十几日关尔
1: 啊，好啊，你用去中央红莲关就对啦，
2: 红莲关啦，啊，你啊，我就
1: 做
2: 伫
1: 遐尔哩，好，啊，对啦，那酒精吼，酒精伫
2: 遐关，
1: 啊，你安尼食了那好吼，好正完那佫来目睭也。解了好吼，阿弟都教我介绍一个呢。
3: 啊，足好用。
4: 哦。
3: 系啊，真正好用的啦，啊，无好用我要甲你叫。
4: 湖南比较好用啊，哎，胃溃疡你就一只较少有效
3: 的
4: 对啦。
3: 有效啦，足好用的。哦。啊，佮胃疼嘛，真好用。
4: 佮胃疼嘛，足好用哦。
3: 足好用，足好用。
4: 这都空嘴啦，胃溃疡啦。
3: 对对对，啊，你也是讲，俺那是讲药多吃着吼。
4: 哎。
3: 啊，流会着无？啊，你讲。
4: 淡一下
3: 安尼哦，
4: 蛮
3: 好用，
4: 真好用哦，
3: 好用。
4: 云南白药啊，都效果效果有效哩。
3: 系啦，
0: 云南白药是家庭必备的良药，效果有效啦。道理啊，多伤、侧伤、外伤、脑血，即个用喷的。啊，脑疼、吹破，即卖用喷的。啊，若想要做见证的，即妈妈咧讲的，讲胃疼、胃出血、胃溃疡，即个用吃的。云南白药家庭必备的良药吼。然后这位大姐讲。做够老白油啊，食咱目珠油啊，填补清液，面部丸食啊真好。骨头酸痛，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嘛食啊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得甲咱做见证。啊，边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当然咱啊筋骨都歹啦吼，筋骨都有问题啦，啊是骨质退化啦，骨质受伤啦，填补好正丸，你甲挂登来食。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痛，安尼麻呢。阿伟手也袂悬，脚袂凹弯呐，一个腰只骨安尼足够酸啊，压拢袂落去呢，啊，喘也袂得啦，走路足袂舒适呢，会卜会甩会出声，哔哔卜卜。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一个只猪肾水甲咱补精英，一骨脆，甲咱生气火消肿痛，佮甲咱强筋骨啦。走路脚头足无力，走无两步就弯落去，要啊坐。啊，两脚，即马坐哩还阁爬袂起来，爬了腿又去食力，啊，过去歹弄着呢，摔着、磕着、断着。这旧年旧伤的老爸母，不管是也起来酸痛，啊，咱卖互遐酸遐痛。填补好正丸，你甲食，滋润水洗骨少骨骨头，拍通咱旧年酸痛的爸母，串起的筋络，填补的好正丸。啊，若放了袂舒适来食咱填补的雍容丸。高料、咸料、放无料啦，填补养龙丸你甲食，温心化气。你啊，即个怎么你讲放尿给做清，大降的好放，佮咱滴水消肿，个人的膀胱，铁渣咱的腰椎神，填补的养龙丸。牛人填补的养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切皮薄菜呢，心率不整，啊一个心瓜头安尼五六三十，心瓜头安尼八八七七。心中做无力，为何心火拍袂起个头壳，人就爱头晕目暗啦，填补。

0: 对勇士们你敢吃？大伟咱中辈时代，爬个楼梯行一个路安平平喘，前后开拢喘袂离个。填饱的勇士们你敢吃？你若吃一阵嘛，你就感觉心中继续勇，心中继续有力。填饱的勇士丸，俺填饱的五年解毒丸，就咱来火气大嘴的大嘴的苦，嘴的臭，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香呢？最近咧食物件啊，防腐剂、色素、加工的食品啊，空气污染、化学的物质，咱人哦，体内结结拢有毒素啦。啊，你填补的五年解毒丸，你家吃，降火气、下毒咱体内毒素，足好用啦。啊，为咱青春期少年朋友，爱面上烂条啊，生鬼面呢？啊，是咱安尼做到生头发不会生裂吧？填补五年解毒丸，你家吃，百毒百解，填补的五年解毒丸。用喇叭酒的问题，填补清易，并不完专门的过干底吼，惊更胃更模糊、酸涩、看不清、看不明，拢来吃咱填补的清易，并不完。喂，你好，阿斌。
1: 好，阿斌
0: 你好，欢迎再来，嘿，什么服务？
1: 我甲你讲一罐迄啥芬兰白哦，好吧？
0: 你要寄芬兰白啊？这是改寄三罐呢，这是换三啊五年呢。
1: 啊，
0: 有这寄三罐，啊，你若买其他的产品，能加一罐无要紧。
1: 哎呦，只三罐哦！
0: 哟，你若单纯寄云南白爱三罐，阿拉是
1: 一罐个袂使哩，
0: 袂当一罐嘞，一落咱嘞运费就超过
1: 啊
0: 呢。
1: 啊，唔过我运费我出的。
0: 不，公司不得安尼做哈。
1: 啊，你讲三罐偌济？
0: 三罐一千块五十。
1: 三罐一千块五十。
0: 有啊，这样扛一两担的啊，系啊。
1: 三罐则是千块。
0: 扛五十，哟。
1: 哎
0: 呦。哟，阿你寄无？
1: 袂啊，我有甲你，啊、我有甲你灌一罐下啊。
0: 哦，啊，你捌食过伊什么名啊？
1: 我黄小龙，我有甲你食过啊，迄个目睭诶。
0: 哦，安尼黄小龙买迄个云南白个三罐啦，哈。
1: 嘿。
0: 好，我来食，明仔再食，看阿丽来教我买哈。
1: 好啊，好，
0: 谢谢你。
1: 我有甲你灌下。
0: 我知，我查了知啊，你我知，好，谢谢你，好，我来食，好，谢谢。我知，嘿，谢谢你。来，感谢哈！啊啦，湖南白药这是一罐三五年哈，得胸侧胸外胸老花，这真好用啦。吹破那好听，湖南白药当用价值的哈。来，啊咱那个拿不清楚，不明了，电话卡里吧。0525500外关七加空六。那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新歌哦，哈、哦，这是那个林珊的新歌，叫做《万事如意》，咱来听看麦哈。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老力好听呢，哈，这是林山的歌哦，诶，打出来叫做《万事如意》，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是咱电话电话，外观区咱也买卡电边，咱来记住零六空六来靠卡这打新哈，只有保证赚钱的拢是假的哈。诈骗集团骗一个抓金呐，74万呐、啊、哦，这买抓金呐，这富人呐，安尼呐，啊骗你74万呐、啊，讲赚够侪钱呐，啊讲要出金，要甲赚的钱退转来，啊是本钱先退转来，拢甲讲出个理由安尼呐，讲结果投资就对啊，高雄市细胆的富人呐，伫网络交朋友啦，啊人家骗你讲哦，有好康的来山的啦，安尼呐，结果哦，几下改面交侪钱呢？买虚拟货币、买股票投资、内线的交易，安尼总共投资74万呐。啊，甲讲赚几啊倍啊，啊讲啊无先甲赚的钱一部分退转来，甲本钱也退转来呐。煞要退，对方甲讲做理由安尼啦。佮啊讲你加赌50万哦，按做一捆拢甲退转来，差不多500几万呐。哎，想我是靠可能呢，即摆来问警方啊，警方你用骗去啊啦？你该即摆开始问呢？人总是肉包牵到，较要把迄个包啊提转来，够有可能。即嘛，金融公安尼啦，你甲讲啦，50万计来提啦，我来了啦，安尼啦，又伫个车头啦，金融底下买好足久啊，结果一个姓洪的车手出来提这条钱呢，看到金融甲围我来，姓洪的查甫人竟然哦，大步大进攻，惊甲岔溜啦，安尼啦，皮皮岔啦，我，你啥？你车手啊，你啥？哦，这世代的富人人伫边啊，出来讲我74万呢，我唔知啦。哦，惊一个裤底拢打咪呢？安尼呢？叫人家遗产法办，再收啊！伊讲伊啥物都唔知影。你看这车手才戆，保证趁钱，稳赚未了。啊，车手足戆啦，哦，阿桑嘛戆，这世代的富人人嘛戆啊。啊，有人这相信讲保证未了嘞，你看济人嘛要。够可能，根本是在你干啥呢？没啦吼，咱听这個新闻啊，兵简单讲啊，那边来乌龙蛇刀，叫你投资的吼，你真正吼三思二何行，唔通肉包要牵到，有气都无回头了。台中有名的酒店叫做金钱霸，给他传出讲哦，工人伫遮，那咧做啥物工贵又颠颠掉呢？啊，规个面啊，手拢烧烫伤，目睭拢白袂金呐。我哋家在三百元四秒扣掉呢，讲会知啊，三四位查甫员工啊，阿爹配电烧只咧维修啥物件，哎呦电电掉啊，电者我吃烂呢，烧烫伤25%呢，规目睭白袂金吗？我哋家在意识较清楚，跟三百元，而且搞到三四分，台湾大道西屯区，这做有名的金钱霸啦吼，讲有人又电电掉，就是员工啊。讲哦，迄变电小小个问题啊，哎呀，无啊，电线断掉啊，啊，就伫遐咧创啊，创一个，吼，又电一个够危险的啊，好咧，家在生命无要紧吼，三百元，那你用电哦，一定爱先甲电源禁起来，啊，电源无禁起来，你爱用电咧，危险呐，哦，危险呐。另外一个小企业查甫人，甲伊的妻啦叫做小爱，啊，小爱甲伊咧交往，佮有动机啦，两个人哦。在去年五月中旬，两个来到汽车旅馆，开房间安尼啦。今日新鲜的时阵，摄起的哦，两个拢甲翕伊无穿衫裤的相片，甲小爱翕啦。一届小爱知影，但是伊无同意啦。第二届是小爱知影，结果才两段用影片伫企业手中啦。小爱要甲伊分手啦，企业讲你来甲我分手，足简单啦。迄阵我甲你翕个遐吼，我甲你欣赏了吼，你即马系你们即个男朋友，我也要传落去欣赏。啊，佮我一寡朋友嘛，做想要看呢，用这个威胁甲恐恐吓啦。小爱囝仔都要过啊，这个代志，这个细气的查甫人，伊用判10个月徒刑啊。伊做这唔只空亏啊，男女之间欢喜斗阵，啊要分手啊，互相祝福，你唔是啊？啊，像这个小爱嘛是，嘛是真含啦吼。那你家你去，啊你也一概同意，啊一概知影，啊你无同意，你嘛叫伊删除，你叫伊留下禁锢，无怪要来恐吓啦，再判10个月啦。啊，主要无甲小爱和解啦吼，钱项讲未下啦，
所以我常在讲啦，这个查甫人生气的，到底你是要先来骗去，还是先来要你骗去？哈哈哈，上吊上吊，佫唔知影啦吼。啊，人要来提一条钱啊，啊，你无钱，佮人何解？你爱食官司，看十个位啦，男欢女爱啦吼，大家和平就好啊。啊，你嘛想查甫人，你安那你谈掉呢？啊？你无甲人讲一条钱，难买帮你刷吗？十个月有几多行啦？另外，台东基本这个家顶礼拜连线吼，拢有一个安尼秃头啦，啊手骨有赤字啦，啊拢共偷摕车顶的物件哦。哪个人车无锁，伊共偷转家呢？连江庙的香油钱，伊嘛安尼共偷摕啦。啊，社区大家惊到要死啊！即马人就讲哦，来巡逻啦。啊！报警调这个监视器，即马警方讲袂要紧哦，这个行足好认啦、啊。秃头到明显，两支手哥、手骨哥、赤字啊，啊穿短衫啊，啊这根本就擦车街摆啊。你报警啊，警方来你啊，安尼啊，车顶的钱共安尼乌白共摕去啦。哦，啊来江庙只摕这新民的香油钱，安尼啊，安尼转借啦吼，啊先见面了你也着。这足紧的抓到了啦，吼、哦！这查车该败啦，讲秃头阿哥车里哩，暗时用骑车吼，阿得安尼，我别讲偷睇，而且车那时候嘛是迄落，看来偷看来呢，阿条讲是毒品呢，伊将迄落人口啦，结果人自救会巡守队在咧找啊，结果就找到啊，足紧就找到啊，这歹徒伫个吉泰路，地本起来这就用抓到啊。今晚来到地啊，啊！这几啊件拢有偷钻戒而已啊，啊！这做明显呐，秃头啊，个相机手拢赤字啊，啊！这都有真可的啊，一二坐在里三，啊！到底是偷摕几层？这个调查好清楚，调查好清楚了吼。好来啊，边新闻先报到这哈，咱来听歌哈。来，相关的新闻啊，边先报到这。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七加空六。咱二楼那林大姐刚交代这首好听的歌曲吼，叫做《斗阵》呐。《斗阵》这首歌曲啊，边嘛要邀请住伫咱西丽来到一心药房，过边填报用用完，咱的石大哥做来收听哈，好听的歌曲，咱共同来听。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回上好听的歌曲，这是乔佑甲庄正凯所合唱哈。到顶非常好听的歌曲，边来做安排，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电话边06，咱来卡做打星，来跟进一个广告。
1: 我听讲机叫个人家。哎呦，完啦！食了耳机也好了啦。
2: 哦，过哪完？
1: 过哪完啦？哦。哎呦啊，脚骨未行，改只好正完啦，啊，食好溜溜啦。
2: 脚骨未行，只好正完，食
1: 好溜溜。哎呀，你讲上一罐，我用两罐就四五罐的啦。
2: 哎，两罐你食安怎？
1: 啊，食迄啰放五休啊。
2: 啊，姐姐，你敢放五休？
1: 有啦，我讲你，我有咧甲你讲，食只罐啊，无啥休吼，就是我无啉茶啦。
2: 哦。
1: 较无啉，我若茶甲罐吼放真济哦。
2: 哦，对啦，你较无啉茶。对啦，
1: 较无啉茶，放较无尿啦。
2: 啊，今麦有啉茶，啊，食用两碗就去放有尿啊，对。
1: 对。
2: 哦，啊，你今年几岁啊咧？
1: 我86啊。
0: 86岁，这個、阿嬷吼，食咱公司的产品食啊真好，在甲咱做见证。健康积极叫伊食天宝的固脑丸啦，爱脚骨走路袂舒适，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啊，放尿袂舒适，伊食咱天宝的雍容丸。食到今麦看伊，听这个声，身体真健康，在甲咱做见证。得跟做分享，人哦，身体会行会煞，才会健康呢。啊，边来介绍咱这个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的药啊，足侪人咧敢食呢。啊，食好咧敢做见证的足侪啦。咱中辈时代，咱也是筋络会慢硬啦，脚头骨行着都足袂直啦，啊，足够安尼吊脚筋，啊，遐酸遐痛，腰酸背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咱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都脚袂直了，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龄骨脉会消磨，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食猪心水生骨浆，甲咱消肿痛、生气血，安内底吼有骨板，骨板甲咱过关斩啦。你也这一阵嘛，你又感觉讲，脚骨叫做有力，啊，脚了都叫做舒适，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呢，戆头壳、铁头壳，耳孔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断，一个头壳咧未精彩，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头壳疼，头壳戆，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填补的固脑丸你个吃，啊，会耳孔咧叽叽叫。边边丢丢单，安尼几几工的呢？啊，歹困歹落眠呢？每一顿困得拢咧过时钟呢？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吃，顺汗药的，他个听，他个戆，失眠、高班、耳孔叽叽叫，血压大不是咧清管的，填补的过脑丸。另外，咱填补的电烧散，等下感冒烧、热啊烧、眉啊烧啦，这气更卡歹的吼，填补的电烧散你个吃。做过细胞，做过细菌，填补的定烧散，你也开始写配阮的茶，啊，开始写甘的嘴来，一讲啊甘几十个拢要紧，咱至少清气化痰，搁咱润喉填补的定烧散，啊，然后排放的困扰，填补的益生菌你甲食，内底有270种蔬菜水果的酵素，啊，搁有专利的好菌，排放足艰苦。一天這樣東西吃太多悠悠扯扯、啊、你如果蔬菜水果吃太少就難放、啊、難放不要吃下藥來吃我們天寶的益生菌有酵素還有好菌給你保證兩天就讓你擺得很舒適、啊、長得長得還會健康天寶的益生菌另外我們天寶的雍容丸專門在顧捧公拿在我們的腰子身、啊就你若安尼搞尿、泄尿、放无尿啦，啊放尿安尼有泡、臭尿险呢，腰子功能作歹个啦。咱中辈时代为咧食西药，西药食一个久，为安尼卡会波时啊紧紧，迄肉甲刺落去纳落，足久甲浮会起来啦。这种是腰子心功能无好啊。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甲咱固膀胱、固腰子，咱这个食温心化气。 即个时候你又感觉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哦，而且嘛变阿咧搞尿起来四五届啦吼。过膀胱过月子，填补的用量丸，啊那边过身体填补的利金片，即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利精配主要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啦。这些产品做介周至呢，前几工、前几工上班了无精打采，你下再加食两粒 ，AM 加食两粒利精配，咱这浓缩的，还会有青春的本色，精神百倍，人较袂添头。光体给做好诶，填补诶，利金配吼，啊，这利金配啊，冰镜啊，这几年也办无咧卖，益生菌嘛是啊，冰镜吼。来，最后一首歌曲咧，听一首国语诶老歌，叫做《回响曲》。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华冠七加06，有啥冰服务加产品？

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首《回响曲》的歌曲当中，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有需要平安服务电话甲卡入来，0525500，我关七加空六25255500。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阿明仔讲这时间4点到6点，共同再来接过来欣赏阿斌主持大顺利讲，拜拜，谢谢，感恩大家。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

0: 家庭支持再生机，
1: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你长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私立开转后费，补出最高三万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你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转团，又一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永夫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个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强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白酸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饱满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够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来认为讲，第一家种葡萄的农民，拢是阿伯甲阿婶啊，安尼你都唔对了。第一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咧看到的。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高级。在高速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行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里欢迎来宾收听我们的节目吼，节目的进行是我啊，搁有我也伫啊吼，搁这个开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吼，咱节目也拢会请到咱的特别来宾，拢会来甲咱朋友吼讲到这个健康常识吼，所以咱真侪朋友拢真爱听，因为那对健康有加分嘛。所以有真侪人爱听啊，听听诶，往后应用着吼，未歹，真正这对咱的健康拢是有加分的吼，有加分的吼。好，这个说了吼，咱的好朋友吼，人嘛拢饿了，吼饿了，饿了吼，咱的物件拢正经啊，真好安尼，当然啦，爱饿了啊，对啊吼，唔是干那咧碰风的尔。哦，迄位碰风，讲价安尼高安尼吼，哦，叫咩敢那用手罗比安尼，哈，真牛啊，真牛吼，所以人较早人就咧讲哦，讲哦，皮仔讲哦，咱啊准讲哦，去保险公司啊，去保险公司哦，哇，你对当学着真济啊，保险公司，你啊看伊实在讲起呢。你讲哦，要安尼招人讲哦，来互咱写保险哦，哦，真正哦，唔是遐尼啊简单呢。迄那是我是找无迄个头路，我绝对无法度哦。我若像安尼，我无法度领安尼薪水。但是我你讲哦，遐人诶话，人伫遐上班，伊都有法度呢，做干呢一直升级起嚟吼。你个看卖讲，安尼伊就是吼，会当拢创啥？伊拢会载你吼。去食饭啦，吼、哦，也是关心你啊，啊有食饭无？买便当互你食啦，吼、哦，哥吼、哦，问你吼、哦，算跟他讲，问你食饱无啦，吼、哦，安那样啊，拢会安尼甲你关心嘛，大部分拢会安尼吼，迄种诶，亲像即卖足侪，招啥物做投资诶，迄嘛是同款啊咧，吼、哦，拢会问看嘛。你有迄个食饭无？你穿有少无？哦，拢安尼啦吼、哦。所以，即种诶，迄拢是有目的诶，吼、哦，即拢是有目的诶吼、哦。所以，咱诶听众朋友，咱家己吼，爱去判断，吼、哦，哪一个是真心的啊、哪一个不是真心的？但是往往吼，咱有真侪朋友，即敢那分未清咧。分未清，阁分未明啊！真正啊，会安尼嘞吼啊，无啊多啦啊，就是家己，这就是爱家己观察啊，都安尼俩无啊多哦。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是三二一咯，所以咱的好朋友吼，都这个电话个抄开记起来。你等了想要用啊，都有啊吼，想要用都有啊吼。来哦，咱即马是不是拢诶食月饼啊吼，啊个食油啊吼，嘿，这油啊吼，真正咧食哦，我一盖我那我都食一粒两粒呢，要好吃啊，好吃哦，你就可以这样吃吼。但是这食油啊吼，爱小心哦。哦，这一只吼爱甲咱朋友提醒者，真正呢，这吼无小心袂使了嘿。这个因为你来咧食油的时阵吼，爱喂油啊，你袂使食，无得食落去严重的去胸腔会变成迄个横纹肌溶解症哦。横纹肌溶解症哦，所以这是很恐怖的哈。所以咱每逢中秋佳节，拢会食油啊，吼月饼，吼啊，所以咧，你食这個、当然食这月饼吼，还热量嘛足高嘞，吼啊，咱那是家己都有这个三高诶，家己都较知影咧啊。那家己吼龟尿吼啊，小滴子安尼啦吼。啊，这食这油啊，吼，有藏着一挂危险哦。柚子有咧食的时阵吼，有四大油物吼，那是甲这四大油物都食，可能产生不良的这交互作用哦。 特别是中老年人、到这慢性病的人，更加是应该爱啊注意药啊，甲这药物之间的这潜在风险哦。严重头都甲您讲啊，甚至有可能的地鼠甲这横纹肌溶解症哦。这药啊是真经好食，吼、哦、啊这。油啊，啊个这葡萄柚，哦、这中间都含有丰富的这营养素，啊，个这吼、哦、维生素 C 啊，维生素哈、哦，啊个抗这个有这个抗氧化剂，对咱身体健康，真健康那拢真好啦。啊，不过呢，当中要含有一种特殊的化学的成分，那是讲甲药物哇食啊，智慧食安尼吼，安尼产生这个交互作用的这个机制。哦，诶，这个、情形就对吼，啊、哦所以伊这个、可能就对这才就讲肝脏，吼、哦、嘛是这影响安尼吼，诶、哦欸，所以讲哦，嗯，这个才就讲，咱若做咧食这个时候，譬如讲咧食，降血压的药啊啦，吼、哦，啊、抗胆固醇的啦，吼、哦，啊加免疫这个吼，诶、哦，为弄免疫系统无好呀，吼、哦，免疫。自己哦，啊这啊各位食一寡抗忧郁的哦，当这油啊、各这物件了做伙食的时阵哦，这安尼敢那较不好哦，哦，哎，第四间了，咱的药物在咱的体内代谢减慢呢，啊，药物的这浓度会增加，引发了不良的这反应，跟这毒性的反应安尼吼，所以嘞。咱那咧有咧食油诶时阵哦，啊，你知影我即马讲这油啊，抗迄、那个降血压诶啦，吼、哦，啊降胆固醇诶啦，吼、哦，啊个免疫系统诶啦，抗忧郁诶啦，吼、哦，啊咱都知影咱有咧食这对唔对？哦，咱油啊要食崩溃啦，卖掺掺诶。
1: 无得食，嘿，就第一爱崩溃啦，
0: 哎呀，
1: 第二卖食伤济，食指数啊，吼、
0: 哦。
1: 才下气味就好啊！
0: 啊，你安尼讲，哎，迄落食落去，啊，迄无食偌艰苦的，你安尼、嗯，对不？
1: 嗯，嘿，哎、你食了上侪可能更加艰苦。
0: 袂，我讲食食哦，更好放屎。
1: 嗯，
0: 哦，啊，食食你个放屁，个会真臭。
1: 嗯，
0: 食油啊，就是安尼啦。
1: 哦，
0: 真正呢，哦，所以这讲我那个好朋友来做参考，
1: 哈、哦。是是是。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你看你的妈，那油啊，摕一粒吼，好伊哦，伊嘛多么白吼，哇，好食吼，我那一粒嘛熟哩，
1: 嗯，
0: 我那嘛熟起安尼，哦，
1: 对，
0: 所以真正，哦，
1: 嘿，
0: 啊这不要，没绝对袂使掺咩油啊食，
1: 嘿，
0: 绝对袂使，一定爱分开，哦，所以这爱注意哦，爱注意吼，咱有一寡老的吼，但是嘛，阮厝家头一张油啊呢，
1: 嗯，
0: 哦，阮咧长偌好食来慢来哦。都顺了呢，我阿弥陀，你食这药啊，咱都要小心嘿。
1: 嗯，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姐，我哋讲透早吼，就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唱歌拉曲，
1: 嗯，
0: 开心吼。哎，这我讲哦，
1: 嗯，
0: 迄位人哦，迄胃肠也无爽快哦，
1: 嗯，
0: 半暝啊嘛艰苦。
1: 最近应该拢会无爽快，
0: 为什么？食油啊？
1: 唔是啊，
0: 无咧，食胃饼。
1: 嗯，食胃饼，个行吧，
0: 行吧。
1: 哎呀，
0: 行嘛啦，哎，真好食。
1: 嗯，哎。吃了多啊，啊拢香的啊，拢较大的物件啊，
0: 嘿，
1: 咧歹消化呢，啊，吃了胃肠安尼拢会袂舒适。
0: 啊吃啊油啊，搁个吃落去啊，啊就好啊你，
1: 嗯，
0: 对不？
1: 安尼吼，
0: 系啊，
1: 嗯，
0: 安尼唔得舒适。
1: 嘿，是嘿胃肠好的人了，胃肠若无好的人吼，就底下开始咧哦。就长诶，阿伯的哦，我的嘿，为加足烧诶，
0: 嗯，
1: 系啊，还感受无同款，
0: 唔是，迄位胃艰苦吼，
1: 嗯，
0: 一做，
1: 嗯，
0: 一闷闷啊疼，
1: 嗯，
0: 哦，迄唔知是安怎，
1: 哦，无迄个，
0: 阿个胃要吐要吐，
1: 嗯，
0: 安尼，
1: 嘿，
0: 阿胃个，
1: 嗯，
0: 嘿，像阿圣公哦，做迄要上档啊，
1: 嘿，
0: 要起档啊，
1: 嘿。
0: 但结果都么关几波拢关未起来，有人诶那单机喔，咁是安尼，安尼迄落
1: 时阵，
0: 你学了够少，
1: 但是太无客观
0: 啦，系啊，就是安尼啊，
1: 人还是有可能有啥物件要呼吸哩，
0: 不是，
1: 那还是危险吼，还是哎呀，还是搞到有物件要出来，
0: 够看声，
1: 哎对，
0: 诶我讲，那是讲这个月饼吼，我咧讲哦，这个月饼吼，你个看卖作者人弄去中华摆什么的。不二坊哎，我吼，这个不二坊它是排在第七名的第八名哎。那台湾在线公弄中，我八十几间咧做迄落，迄落蛋黄酥的吼。啊，结果讲伊也是排伫个第七名、第八名，看了袂记咧。
1: 嗯，
0: 所以不是第一名哎，第一名是别人哎。啊，所以迄位忙哎，都嘛一直摆，对不？啊，但是迄位就是安那。那食应该是介意的啦。
1: 嗯，对啊，因为迄摆名，迄妈妈是啊，知影虾米人摆的。
0: 嗯，
1: 对不？
0: 嘿，
1: 系啊，迄我时阵每一个人心中的第一名拢无同款。
0: 哦，
1: 系啊。
0: 你安尼讲嘛对喎。
1: 嗯。
0: 哎，每一个人心中的第一名无同款。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
1: 比如讲我有人迄。另外一个很出行的，像是蛋黄酥，还是凤梨酥，还是什么小什么的有吧？
0: 哦，有啊。
1: 嘿，黑糖刚刚就好食，我都刚刚就普通的。
0: 我感觉因咧食起来大同小异啦，差不多啦。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啊，你也记得较早罗斯福路隔壁迄有，你看细细间啊，你啊，对不？
1: 嘿，阿妈无名。
0: Hello， 小蛋你哦嘿，来，这水工哦，这里。这伊也无名，但是我讲你敢知影伊到尾啊吼，卖甲偌厉害嘞嘞。嘿吼，伊到尾啊吼，哇！伫个台北吼，哦，嘛是安尼哦，卖甲足厉害，哎，大家嘛排队呢，我真的是很夯哦。诶、迄、那个翁来苏，
1: 哦
0: 啊，翁来苏啦，伊都差不多就是卖安尼，啊个蛋黄酥啦，就是安尼吼，都卖安尼啦。哎、欸，啊，那么是，到尾啊，有认真做啦，哦，你看看嘛，到尾啊，吼，哇，我那咧排队咧，排队拢安尼去咧买物件咧，哦，所以今嘛这都、就是，大家拢想讲，哎呦，都有什么好食，哦，啊，就感觉讲啊，那么我那来个食，安尼就对啊，吼、哦。吃物件，呵，吃物件，正经就是安尼哦。啊，所以你要食这月饼，啊，你要食油啊，吼，你都爱看你家己呀，吼，爱看你家己，这个胃肠有法度接受无，吼，哎，这是最重要，哦，啊，你家己的，有法度爱吃落去，你有法度爱接受无，吼。哎，为人吃落去都爱吃，就是安那想讲，阿人别人落去吃着，我嘛要来吃，我本来那我那会使吃素人，对不？哎，油啊，人为人吃无代志，啊，你吃都有代志哩，对不？ 啊，人诶月月饼，人诶食几落地嘛无要紧，对无？啊，你都食一地啊，都袂使你啊。
1: 啊，食一地开始出问题啊。
0: 哎呀，就是安尼啊。
1: 嘿，嗯，诶、欸，胃那是开始吼，诶，诶、欸，正常诶拢还好啦，但是那是开始吼，拢、是先胀气。
0: 胀气。
1: 嘿，胃开始出问题，拢是先胀气。
0: 有我看有人啊，胀气，啊，就手都咪嘿，安尼，
1: 对啊，一直缩吼，啊，一直吸安尼，
0: 系啊，
1: 吼，啊，一种，就因为吼，伊个胀气也刚刚就涨诶，就无爽快诶，
0: 嘿，
1: 嘿，啊，而且还个食袂落，
0: 嘿，
1: 因为就涨诶嘛，
0: 还
1: 唔那食袂落，个困袂起哦，因为伊吼，迄个涨诶感觉一直涨伫遐吼，伊迄困眠吼，就算安怎倒吼，伊嘛感觉袂好，
0: 系
1: 啊，所以一开始就是涨气。
0: 哦，掉开，
1: 啊，掉掉掉掉，
0: 嗯，
1: 啊，过来的时候，
0: 哎，
1: 那时候骨卡严重的开始哦，胃痛啊，
0: 胃痛，
1: 胃灼灼，比如讲胃，你讲胃灼灼啊，
0: 嗯，
1: 好，啊，个火烧心嘛，
0: 嗯，
1: 好，还可能就是开始吼，有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
0: 嗯，
1: 嘿，那当阵吼，迄个严重啊，
0: 嗯
1: 嗯，那是上好是都开始有小块胀气怪怪的时阵吼，
0: 哎，
1: 那当阵就要经过开。
0: 嘿，
1: 无吼，那去要去过着讲，咱已经开始胃溃疡啊，好、胃不痛快啊，好、哇，迄当中就较摆滴啊，因为你若是开始胃溃疡吼，
0: 还
1: 得反复发作，
0: 对，
1: 嗯
0: 嗯，我咧讲，那是讲了这吼、咱能请一个专家，
1: 吼、
0: 我这无我拢有讲啊。拢会请专家讲一寡健康常识，吼，啊，佫会写配方呢。我讲伊即摆我咧讲呢，人啊敲电话来吼，我就是要爱伊啊。我讲讲我好呢，讲我清楚呢，你要爱伊，人是有某啊呢，唔是啦，我是要爱伊的物件啦。我讲这佫较严重呢，你爱伊的物件，我咪叫因某来甲你相抢，对不对？唔是啦。我讲伊介绍的物件啦，吼、

0: 啊有哦，
1: 赶快啦！你想大只，你就是坐飞机要买什么？
0: 啊，就是坐的时阵夹掉了安尼
1: 啊。啊，无你
0: 啊，无坐迄落啊。
1: 啊，无你若一位姊妹类，无变
0: 啊
1: 坐。
0: 啊，坐迄落啊，迄落大位的遐啊，较贵的遐啊。
1: 嗯，还还诶。
0: 诶，贵人多咧困。
1: 大位的较贵的，个性个性不较俗啊。买两位遐了，做较俗的遐应该较俗。
0: 哦，买两位我看应该蛮
1: 好坐。较俗啦，
0: 会较较俗，
1: 较俗啦，大位较贵啦，
0: 嗯，安
2: 尼，对，
1: 大位就一定得较贵的。
0: 啊，我看那是坐大位的就位安尼啦，个人多咧困，对不？舒适，
1: 嗯，那较贵啦。
0: 还有，
1: 啊，你都你都在你讲迄个做迄个一下生呀，
2: 系啊，
1: 会溃疡啊。
0: 我是讲我是鹅，系鹅力的。
1: 哦，鹅爱啊，嗯，还是要降低啦。
0: 对啊，我有安尼讲啦，
1: 要降低啦，
0: 降几波，关几波拢关未。关未起来安尼啦，
1: 哎，因为我第一做生物科技这地吼，
0: 嗯，
1: 啊，算讲我研究真多啦，
0: 嗯，
1: 啊，张嘛，佮一个咧开会，
0: 嘿，
1: 看什么国啊，什么较新的研究，
0: 嗯，
1: 啊，这因为我常常拢爱甲人开这个会哈，看有什么较新的研究，
2: 嘿，
1: 哦，你譬如讲张伫咧讲咧做一种药啊，哈，
0: 嗯。
1: 一种药啊，阿姨抽出来啊，哈，
0: 嗯，
1: 讲对这个做咱个目睭吼，讲真好啦，哦，这林刚研究成功在讲啦，
2: 这都阿伯的，这个打工，哎，这可能真好，
0: 厉害啊，这个够八块嘞，
1: 阿够嘞，
0: 哦，
1: 啊，所以这吼，这日新月异哦，我常常讲吼，
0: 嗯，
1: 我常常讲吼，你像咱台湾的这生物科技啊，吼，
0: 嗯，
1: 拢讲啊，国外较好哈，
0: 嗯，
1: 嘿，国外好，
0: 啊，就外国月牛较硬啦，
1: 啊，其实台湾你讲好无，其实台湾嘛。真侪
2: 蛮厉害，
1: 研究拢真厉害。
2: 嗯，
1: 但是因为台湾土地小，
2: 嗯，
1: 所以伊要竞争要啥，无通啊产国外安尼产量较大。
2: 对，
1: 啊，所以伊个即个做成本的问题，啥问题，拢变成国外进入台湾较侪。
2: 嗯，
1: 啊，无其实日本台湾真侪研究哈，因为我拢有伫个即个学校咧行大。
0: 嗯，
1: 台湾真侪研究其实是真可贵哦，
0: 嗯，
1: 非常可贵哦。
2: 我
1: 那是讲咱都无伫个即个学校单位伫咧行大哈，啊，所以较唔知。
2: 嗯，
1: 啊，你阿公即个做，譬如讲咱讲个即个做咱台湾啦哈，你譬如讲即个做高丽菜对啦，
2: 嗯，
1: 高丽菜，咱台湾嘛真正多啊。
2: 嗯，
1: 但是啦，要甲国外比起来，天差地别啦。
2: 嘿，
1: 天差地别。
2: 嘿，为什么？
1: 嗯，咱当然国内菜拢，咱来来种吼。
2: 嘿，
1: 那种一分地就不得了啊，种一价地就不得了啊。哎，人国外地咧种个国内菜，品种个问题啥问题？
2: 嘿，
1: 人个是迄落做种几价地，对吧？
2: 哎，这种机器采收诶，
1: 用机械咧采收诶，系啊，
2: 嘿，
1: 机械咧采收诶，嘿，人国外迄机械咧采收国内菜，哪采收呢？
2: 嘿。
1: 那不是爱，那那台湾的采收过的菜，爱臭过的菜，
2: 嘿，
1: 啊，臭臭的了，这个落雷当啊，这个挨呢，这个做蚕豆，
2: 对，
1: 啊，国外不是啊，规只车塞嘞，
2: 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机械顶头洗好清气，
2: 直
1: 接个包开，
2: 哦，这个哦，
1: 哎，这做一盖，
2: 哦，嘿，那是修开，两个包开，
1: 另外个创个好事，我常常超市买有无，有保鲜膜包开有无，
2: 嘿，
1: 人家国外都直接。
2: 哦，
1: 雷港远的来对就好啊！
2: 哇，这里好用
1: 啊！出来到迄度开车就
2: 才加速时，谁也当再去迄个大卖场了。
1: 哦，
2: 哇，那个袂歹哦。
0: 嗯，所以安尼讲起，因遐做农的较辛苦，咱台湾做农的较辛苦。
1: 哦，因遐做农的小人，
0: 系，
1: 因遐做农的小人。
0: 所以咱有足济外国留学生去啊，拢去做遐
1: 打工啊，
0: 系啊，
1: 去澳洲啦，去遮打工啊，做农的啊。
0: 去
1: 台地啦！伊迄机械一只都设备都真惊，迄技术拢真惊。嗯，但是概念无同啦。
0: 嗯
2: 嗯，
1: 啊，那迄个做蛋的吼，讲到高丽菜吼，我蛋来甲大家讲者吼。
0: 嗯，
1: 恁那定咧做一车生咧，
2: 嘿，
1: 胃啊食袂停咧，
2: 嘿，哦，
1: 嘿，啊，这有做火烧心咧，
2: 嘿，
1: 吼，我甲你讲即味吼，
2: 嘿，
1: 真正有影是。哇！我小哇，我小夸请啦，
2: 小
1: 夸请，
2: 小夸臭肥
1: 啊！小夸请，哎，真侪人食噶吼，食噶迄落做嫌迄落做一寡媒，后下媒体无哩卖吼，打电话甲讲，哎呀，迄遮厉害着，无啊无买着，
2: 嘿，
1: 是请到这个程度，
2: 哦，
1: 嘿，
2: 啊，到底是多几味啊呢？
1: 啊，
2: 到底是
0: 够秘密？
1: 哎呀，等你再讲啊！
0: 秘密，
2: 好，
1: 等你再来哦，
2: 哎呀，
0: 那。

0: 哎、欸，我咧讲，哎，较早迄位呐，伫路边伫咧卖药啊，嘿啊，你拢嘛倒翻看，啊，看个，嗯，啊，奇怪，啊，你较早呢，你唔讲要表演啥，那拢爱未表演，哦，咱老家你拢看煞，伊嘛爱未表演，
1: 哪未表演呐、啊欸？什么咧？什诶、欸？什么咧？抓人，抓人摸碗啦，啊，什么的，哇，一家追啦，迄个，迄网络团咧，
0: 哎呀，都是安尼啊，吼，趣味，
1: 两只被抓底下咧，人诶，人诶。
0: 嗯，伊唔捌看过，伊唔捌，
2: 哦，你唔捌看，
0: 伊未晓，
2: 对啊，因为真正伊他无看过嘿，
1: 嘿，即马真卡马少啊，嘿，即马真卡马少
2: 啊，系啊，应该较
0: 看未着啊。捌细汉咯，阿爸有照照，也也动静啊，也只，阿姨看啥，人个真卡人
1: 照照，
0: 唔是
1: 啊，阿伯，
0: 人个是唔是为人弄诶去啊？迄个脱衣舞啊！
1: 哦哦哦哦，
0: 哎、啊，看袂到啊！
1: 空落堆啦，
0: 脱衣舞嘞，
1: 空落堆啊，
2: 空落堆，
1: 哎呀，跳索落啦！
0: 啊，因阿姑在遐伊肩胛头，
1: 哎
0: 呀，安尼啦，哎、啊，我当面遐看，囡仔讲过遐讲，阿哥一天阿袂穿嘞。
1: 哦，伊较早啦，真诶，较早啦，真卡妙诶啦，你妙诶啦，做久一下你病哦，哎、欸，迄落伫你病。在你变舞台吼、喔，哦，迄车过来打，车过来迄度，我打红乌啦，我这做做一两
2: 摆，我地戏拢无人看，
1: 我地戏拢无人看，我也无人看，看到周围一堆人，我也不看到，看看可能搞起你，看
0: 可能搞，
1: 啊，在你变
0: 啊，我那造戏啊，
1: 舞台你小变啊，
0: 真的哦、喔，
1: 你小
0: 变死啊，你哦，啊实在有影，后来听一下歌嘞吼。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来，这样我那朋友他都是卡电来讲，爱是啥啦？
1: 哦，
0: 爱脏啊么？伊就安尼哦，干枯归阴啊，无你干枯归阴干啊，啊，就像你讲的安尼啦，哦，归阴啊，别做安尼，安尼哦。我够艰苦的啦！
1: 你讲到这吼，
0: 啊，佫想要食啊，佮那佫食袂落
1: 安尼。讲到咱咱一车生啊，咱一般拢食油啊吼。
0: 嘿，
2: 嘿，
1: 啊，食愈老吼，一车生问题愈来愈严重。
2: 嗯，拢地皮好啊。
1: 好啊，地皮是头一点吼。那么第二点是啥、嗯？你只要你食油啊吼，
0: 嗯
2: 嗯，
1: 有机，你有你食骨科油啊？
0: 嘿，
1: 一定有够油啊！
0: 骨科油啊，一定有够油啊！
1: 一定够油啊，因为骨科油就来。
0: 嗯，
1: 骨头油啊，就上油脂嘛就来，
2: 嘿，
1: 啊，拢医生拢给叫侬教油啊哩，
0: 嗯，
1: 你惊胃袂在，你知道？
0: 嘿，
1: 啊，其实真侪油啊来都拢教油啊，
0: 嗯，
1: 哦，咱台湾油啊用量是非常多，啊，油啊大概分作两种，较简单的分作两种，你我、哦、不管你看到什么青色的啦，啊是粉蓝的啦，啊是白色的啦，啊、嗯、是粉蓝啊挂白色的啦，哦，嗯、油啊稍微这几种哦，那么油啊大概分两种，
0: 嗯，
1: 一种是即个做综合胃酸。
0: 嗯，
1: 个你卫生哈啊，这个时候你卫生生生相关，那个卫生话生你知道？
2: 嗯，
1: 那个卫生甲洗变数阴生变生的，
2: 嗯，
1: 喏、
2: 嗯，
1: 啊，就是讲，因为咱迄个做啊，咱综合胃酸以外，就是你去和你的生降低，和你看嘛不舒服，哇、啊，这头一种，这一种，过来呢，另外一种哈，就是安那嘞，就叫做氢离子泵阻断剂哈。那么这粒药啊，就是一般就是给你收卫生。
2: 嘿，
1: 给你收掉，卖卫生个分泌出来。
2: 嘿，
1: 好，啊，即嘛吼，一般综合胃酸的这种药啊吼，
2: 嗯，
1: 咱你讲诶，真侪拢会较伤啦，伤头壳啦，
2: 嗯，
1: 哦，食久较伤头壳。那么收卫生的这种药啊吼，
0: 胃黑爱食了诶，伤头壳。
1: 伤头壳。
0: 哦，
1: 你比如讲较早拢有迄、那、迄、個、粉诶，有无？
0: 嗯，
1: 啊，卡给你食。
0: 诶、欸，胃就是安尼，安尼食都食袂好啦。啊，你也看嘛。
1: 你像咱那去泰国吼，
0: 他
1: 早拢会，即摆唔知道有人咧叫人去买无？
0: 嗯，
1: 去泰国有无？
0: 有啊，卫生啊。
1: 拢会叫人买袂一罐咯。
0: 系啊，
1: 吼、
0: 哦，系、啊。
1: 还有会，
0: 那买一罐咯、
1: 哦。有会塔有。
0: 哎，对。
1: 哎，那我叫一杯啊！你在买也是要禁忌哦。
0: 嗯，
2: 系为什么？
1: 嘿，因为内底含汞。
0: 嗯，
1: 好、哦，就所以全禁忌。
0: 哦，
1: 含汞啊，汞痛啊。汞是重金属，也当综合胃酸。
2: 嘿，哎，
1: 但是食久了，安怎？
2: 中毒啊！
1: 咪阿达嘛，阿达嘛，
2: 当派，
0: 嗯，
1: 还含汞，所以不要全面禁止，
2: 嘿，
1: 全面禁止。
0: 哦，这样你袂使啦。
1: 你
0: 哎，咱较早的人食迄足济呢。
1: 啊，较早迄有
0: 做。所以基本上拢失智，可能是安尼哦。
1: 较早，那伊列年纪一定冇食过，恁老母一定冇。
0: 冇啦。
1: 较早迄有做乌干啊无？
0: 有啊。
1: 啊、哦，较早乌干啊抹嘴也无。
2: 哎，
1: 啊，较早乌干啊，尾也是要禁忌。
0: 嗯。
1: 含汞，
2: 嘛是含汞。
0: 哦。
1: 含汞
2: 的水银啦。
1: 还是水银，
0: 嘿，
1: 水
0: 银。较早还
2: 细
0: 人一直哭，啊，那唔知哪都一直哭。
1: 你个水个半嘞，点六点米哦？
0: 一个唔红啵？
1: 伊就袂，你个牙齿个半啵，乱啊！伊就袂好啊！
0: 伊那嘛牙都，
1: 哎，都都好呀！哦，这个好用，你在想哪会做袂好啵？
2: 嗯，
0: 想哪？
1: 因为白。真的啦，真的啦，因
2: 为有麻过，
1: 因为水银会麻伊啦，会麻去啦，有麻醉效果啦，嘿，原因是安尼啦。
2: 哦、
1: 啊，所以买啊，就是安尼，唔知袂当用吼、哦。我咧咱讲个就是讲，啊，但是种物件个别，伊就做造成失智，哦，这有药有这种的哈、哦。啊，伊这是含金属类，个另外一种呢，
0: 嗯，
1: 啊，有的是含铝啊，有的含汞的哈、哦
0: 嗯。
1: 啊，个另外一种是啥呢？个另外一种是这个做氢离子泵阻阻断剂。那么这个物件伊就是安怎？伊就做较伤油剂，
2: 嘿、
1: 嗯，啊，因为这伊就做伤油剂，较伤油剂，所以你看吼。你只要是你西游记的人，医生拢较无解开胃药你食，
0: 哎，
1: 为什么？惊佮伤到你的药剂
2: 啊，
1: 哎，拢会注意，较无爱开胃药你食，啊，西游记也一般拢是安尼吼，啊，所以啊，第一季总控制啊，咱胃拢处理袂好势啊，
0: 嗯，
1: 我定我今日要讲的这样哈，
0: 嗯，
1: 我先甲大家讲哈，
0: 嗯，
1: 你会感觉我你讲已经经常食咖呐，食咖感觉讲你内底是咪掺西药，无那可能只紧，哈、
0: 哦，
1: 因为安怎咧？
0: 真侪人啊！
1: 你一车生把八道闷闷，两粒，上济三粒，累十五分，
0: 嘿，
1: 那无拢无感觉，
0: 嗯，
1: 啊、你拢无感觉有较改善，
0: 嗯，
1: 哦，听我抓腿等下闲话，
0: 你刚才迄位姐姐伊讲，哦，迄家袂使通水狗啊咧，食落去了吼，较等下规个就安尼， 哦，就讲通水沟啊，哦，也形容安尼嘛是丢呢。
1: 对啦，啊，也就是讲啦，因为这物件是安怎强化的呢？吼，也一个叫维生素 U。那么维生素 U 呢？伊较早这是这做一个动物医生哈，伊伫咧饲兔的时候发现的。啊，尾啊，伊就这个因为这医生伊的英文开头的名是 U， 啊，伊这 U 嘛得诺贝尔奖，伊发现这维生素有得诺贝尔奖，尾啊就改命名做维生素 U。
3: 哦，
1: 啊，你亲像这做咱亚弟。啊，伊姓徐嘛，阿姨那化验着什么物件？维生素徐，
2: 维生素徐啊。
1: 好，啊，所以讲伊这是安尼化验的哦。阿姨当初想到化验，伊是伫咧做，因为国外拢有咧用土啊，食土啊吧吼。伊个这国外拢有食土啊吧吼。阿姨当东西伫咧研究在土啊是啥？伊就甲土啊起面包啦，啊起五谷杂粮啦，啊起什么起什么欧贝个起啦，就是变安怎？讲回伊个肉生了较紧，叫饲一个土啊，无生肉无大件，佫错开啊，饲到要讲错开，
0: 占掉伊
1: 啊，占掉嘛，
2: 后背饲，
1: 啊不然再去甲破白啊，开开白嘛，开白再跟球讲啊，这就是微处的叫错开，啊万尾呢，咱人吼还是动物拢灵性，你知道？尾啊，即个土啊，伊就甲
0: 坑的，
1: 无啦，毋是土崩啦，甲坑的啦。啊，坑的了呢，伊就怎嘛无插伊啦。啊，赶快就互伊甲饲嘛。啊，甲饲，拢会赶快就常较早用迄个红萝卜啦，还是番薯叶啦，啊，里里块块菜类的甲饲嘛。啊，伊尾啊发现讲吼，啊，这土啊内。迄个做红萝卜嘛，不爱食，哦，番薯啊嘛不爱食，伊独独就加紧一项在你食，啊，就是这高丽菜你食，
3: 嗯，
1: 啊，伊独独加紧高丽菜你食，其他拢不爱食，这灵性啊，啊，万尾呢，万尾呢，讲咱动物的除草药概念，万尾呢，隔壁啊，这土啊呢，本来都安尼试验，你嘛拢有溃疡啊，你知道？因为拢个检查个有溃疡，啊，想讲嘛。人道主义啊，卖讲个太刁啊！啊，结果怎安尼饲？
0: 家里饲的唔敢来啦。
1: 饲个咩？土啊，佫好起。
0: 嗯。
1: 啊，好起，
2: 我无记啊。
1: 土啊，怎佫规拢好起？拢活跳跳。啊，佫第二，啊，佫生巴出来。
0: 嗯。
1: 啊，再发现讲，再去研究。哦。啊，即胃溃疡拢好起啊。哎。啊，再去研究这高丽菜。啊。再去研究出来，原来伊是这是维生素 U。啊，叫研究了一个地步大件啊，吼，伊怎啊去得到这个诺贝尔奖？
0: 嗯，
1: 啊，这个做再去提炼，这个做咱国内才来得维生素 U 啊，
0: 嗯，
1: 啊，维生素 U 不要大家运用，啊，其实这大家一定冇听过，你若去日本，拢冇买过，真侪人冇买过，都系维生素 U 啦，啊，拢冇真侪人冇去日本冇买过，
0: 系
1: 一罐冇少，
3: 嗯，
1: 去日本拢会叫人去买啊，冇少啊，啊，结果吼，因为我这支我有放药房，你知道？啊，这个放药房，结果这人去安怎嘞？
0: 嗯，
1: 伊本来伊药房冇咧卖日本嘞，啊，伊本来拢卖日本嘞。
0: 嗯，
1: 蛮买呢，迄条做算讲药房吼，卖这利润较好。
0: 嗯，
1: 吼，啊，怎药房的药师啊，利润较好，怎甲拽掉嘛？
0: 嗯，
1: 怎叫伊讲日本嘞？哎，日本嘞讲过药啊。
0: 嗯，
1: 啊，迄条药房较无利润啊。
0: 嗯，
1: 结果药师怎甲转位讲迄条做食这支？
0: 嗯，
1: 啊，结果食食了呢，伊讲腰神啊，真奈比日本嘞个较好。
0: 嗯，
1: 哎，翻头倒转来。你不能买
0: 买，
1: 我拢买一支。啊，有事做个问你知道？迄时有事安尼甲讲，伊讲哦，无啊，我不要甲人去问啊。人去讲，迄只拍鬼吼，迄浓度佫比你本来较悬啦。系啊，我讲我伊甲伊拢
0: 叫，
1: 伊拢甲讲，伊讲，迄个有事甲讲讲哦。哇，你嘛真正真甘嘞吼，迄浓度落个重着，落个含日本嘞，含你们南极本嘞，你食日本嘞都不爱食，食你自己。
2: 哦，安尼有厉害哦，
1: 哎，就是咱个你讲的，就是维生素 U 你浓度落了够，当无够。
3: 嘿，
1: 啊，这治愈率高达80%啊，溃疡啊，啊，所以伊这食得起啊吼，也当第一让个胃来对啊吼，形成一个保护膜。
3: 嗯，
1: 啊，阿过来就是讲卖回个去。卖有一场用胃外独立，以及形成保护膜，卖去伤到你胃壁，啊，慢慢去修复，有原理上呢。好，啊，这胃是一件代志，其实上困难的是什么代志？上困难的是咱胃啊，一般啦，胃溃疡有问题的人，伊拢会这个做啥？有这个做胃幽门螺旋杆菌，这条较歹处理，这条较严重，因为胃幽门螺旋杆菌呐、啊、吼，一般你哪样看，伊即马医生给你检查，你的十二指肠也是胃呢，伊只要胃幽门螺旋杆菌，医生就开抗生素你吃，
3: 嘿，
1: 哦，这是一定的规定，
3: 是，
1: 你比如讲我即马已经最严重啊，已经出血啊，这个时阵你去先，你爱先经过两礼拜，伊就做抗生素治疗， 抗生素治疗的时候，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
2: 嗯，
1: 诶，就无爽快，诶，想要吐，嘿，人会亚神亚神，
2: 嗯，
1: 啊，人拢无爽快，
0: 嗯，
1: 哦，抗生素治疗一定是安尼，
0: 嗯，
1: 但是这严重一定要抗生素治疗、嗯，你严重的讲来甲讲啊，我要来吃红菇这支产品，啊，歹势，这叫做你严重啊，哦，无
0: 一
1: 个，
0: 一定要给他的细菌，
1: 你是来困阿的，但是你卖想怀疑，
0: 嗯，
1: 阿的了，你卖想讲就好去啊，无、嗯、可能，嘿、嗯，也个生出来，
0: 是，
1: 所以阿的了，即卖这支产品真侪人客是因为胃溃疡、抗生素治疗了，逐工你保养，
0: 嗯，
1: 因为一个惊胃幽门螺旋杆菌生出来，
0: 嗯，
1: 伊只要生出一只，咱这支产品伊都无问题，我都给你。处理掉，
0: 哎、
1: 欸，啊，想让我都处理掉。伊内底有另外，我有一个配方，内底有一个菌，
0: 嗯、
1: 这个叫纳豆菌。
0: 嗯，
1: 那么这个是较特殊的品种哈，
0: 嗯、
1: 有菌株专利的、
0: 嗯。
1: 那么这个纳豆菌研究出来，
0: 嗯，
1: 伊就是咱胃幽门螺旋杆菌哈，就拍台戏。
0: 哎、
1: 嗯，啊，那拍台戏，咱卫生嘛，无落个台戏哦，卫生是就生哟。
2: 嘿、嗯，
1: 卫生生家连这只菌都无落个台戏哦、
0: 嗯，
1: 因为这只菌伊。外靠穿一个 N 衫，
0: 嗯，
1: 哦，迄 T 衫就来啦，
0: 嗯，
1: 卫生嘛无得破坏、
2: 嗯，
1: 但是这纳豆菌吼，
2: 嘿，
1: 伊有法度呐，
2: 都好会当破坏伊迄个 T 衫，
1: 这纳豆菌伊那螺丝的，
2: 嘿，
1: 伊我都给你拉一坑落，拉一坑落了吼，
0: 破、
1: 喔、一坑，嘿，你卫生走了去，
2: 哎，阿姨的死啊，
1: 抓伊抓死去、
0: 嗯，
1: 所以你呐多你生出来，你胃啊，你抗生素治疗了，
0: 嗯，
1: 食咱这支产品落，
0: 嗯，
1: 伊安那嘞，伊这落。研究出来，伊个研究就啥呢吼？也当你生出来，谁给你抬掉、
0: 嗯？
1: 生出来谁来抬掉？一两只生出来，拢抬死啊！
0: 嗯，
1: 啊，你已经一堆啊！拍摄你先招白
2: 虎啊！太白虎，
1: 你先抗生素治疗，你先抗生素治疗。哦，这我好大家健康观念。哦，你卖讲哦，啊，都已经那个胃用了就感觉一堆啊，化康啊，还讲你吃这条啊，不可能。哦，我拢讲，我拢照实讲。啊，所以吼，咱这句我就讲啊，这个敢大声讲，你个胃肚肚胃闷闷能量。
0: 嗯，
1: 三粒，迄十五分就是在，
0: 这是该加落去。
1: 好、哦，啊，因为这支呢，啊，推出个金妈妈已经足够足够了。
0: 嗯，
1: 我见你这妈妈未贵，怎么改了哈？
0: 嗯，
2: 那哦，
1: 哦，
2: 哦
1: 啊，卡早未卡贵啦，
0: 卡
1: 早未卡贵啦。
0: 嗯，
1: 啊，因为我就讲啊，我今嘛做个单来啊哈、
0: 嗯，
1: 我拢讲吼。会当撸，会当卡小，咱就卡小。
0: 哎，
1: 好，爱当回馈，会当
2: 量多嘛？
1: 啊，
2: 你量多、
1: 啊，哎，有老量卡多。啊，量多都，你都
2: 成本不能当看价，
1: 成本都降价了。
0: 哈、嗯嗯
1: 啊，所以我今日来做一个回馈了哈。
0: 嗯，
1: 咱卡早这几阿爸哈，
0: 嗯，
1: 哎、欸，广告是卖多少？
0: 哦，广告来，啊，听一只歌咧，阿恁都。

0: 说
1: 哦，啊，咱这就是讲，咱这就讲哦，咱今嘛我伫药房吼，我伫药房名无同款啦，咱伫药房的介绍，一克啊是1800块，六十粒针呢，60粒装呢，一盒是1800块，
0: 你药房嘛都给啊呢？啊，你较早2500的呢？
1: 药房遐，无啦，药房也有大针啦。哎，伊就有打针，你一届打，伊唔知哪做啦。反正一届买
2: 到到嘞，安尼
1: 买三啊，我记唔知买三啊是话最爱因的平均一盒就1800块啦。啊，赶快维持跌2500啦。嗯，继续讲维持跌2000，但是因一般有房拢有什么什么了，反正平均就1800块啦。
2: 对，
1: 啊有房一盒就1800块啦哈。啊，咱今日呢？啊来做些优待哈。
0: 好。
1: 啊，较早你现在开做些钱，做谈个些优待。卡扎你可能要开10000块，照同阿姐介绍。
2: 对，
1: 啊，我今日呢，卖互你开，卖啊，卡扎开万二啊。我今日唔免互你开万二，就同阿姐介绍。嘿，好，加1800，按两阿咱就3600，两盒3600，我优待3000块，就是优待。我讲的优待3000是变3000啦，唔是3600，啊加3000就要变六百哈。
2: 是那个优待，
1: 两个优待3000块，啊另外呢，我个加价，我个加价来送给大家，啊所以讲这了做啊，这机啊哈，我也当给大家讲，你那食这了做，譬如讲你已经肚肚啊，一车生啊，你两粒三粒吃嘞，啊你那拢无感觉，无安怎样啊，我听我跟你讲，你就做过食啥，你嘛感觉歹啊。因为这支浓度足悬，非常悬。所以讲，这要做咱三盒，咱就优待3000。平均食要做1000哦。你若较早爱开个10000之后，通啊平均食要1000。无啦吼。所以今日咱就特别优待，和大家拢食得起。咱就这要做3000块。
0: 我跟你等啊，
2: 3000。
0: 等下，我讲哦，真啊，有问题吼，厝内边的家族啊吼，足侪拢
2: 有问题。有迄个幽门杆菌的，那些倒过来倒过去。
1: 啊，你那啲保养吼，保养你拢不安全哟，干要保养，一缸一粒掉。
0: 少少啦，两粒啦。
1: 啊，你那讲你都胃都已经有问题，后尾了你就一缸啦，一缸三粒。早中晚各一颗，啊那东西你无爽快，两粒三粒好嘞，都安尼食就使，啊你啊出来对也要食，这就性的啦，食这就性的啦，
0: 出来边要食，
1: 食这就性的，咸咸啊食这就性，浓度真高，安
0: 尼哦，啊你看要安怎？
1: 我都3000啊，
0: 啊都。我跟你说我就是在等你。
1: 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就跳开你的箱。
2: 你这没特解的就奇怪。哪一个
0: 要看你要不要到嘉宾给你煮好啊，你
2: 先给你穿上边啊。
1: 没有，
0: 我知你会知，你哦，卡电话讲哦，要卡想我咧。
1: 安尼啦，好啦，迟到，安尼啦，
0: 迟到
1: 就即届啦哈。两组是咩6000？好，我个优待最5000。
0: 哦，
1: 拿5000，
0: 拿5000，
1: 系拿5000，好嘛？好，就迟到拿5000。
0: 赞，拿5000好。
2: 冇咩个机啊？
0: 咩个机？
2: 系啊，
1: 冇啦。莫啦，你个开什么玩笑？你这是个欧北来？莫啦，真正，我讲真嘅，莫安尼不，
2: 安尼嘛，
1: 真正啦，真嘅啦，
2: 会使吧？
1: 拿5000啦，系啦，
0: 拿5000，
2: 咩安尼电话啊？系
1: 啦，
2: 系电话，
1: 啊，
0: 嗨，你好，
1: 拿5000哦
0: ，Hello，
3: 你也几家哦？
0: 叫咯，
3: 我跟你讲，我家上啦，
0: 稍等哦，这样呢吼，我跟你讲，我家上啦，伊可能胃真艰苦的关头，
2: 对吧？无啊，都，阮是要加一挂对不？
0: 加一挂
2: 较好啦。
1: 嗯，无啦，我都减介绍，你搁要加我回来看咩？
2: 爱减者嘛，爱加者对不？安尼才会平衡，你知道？
1: 哦，你迄个阿里山的火车啊，咧旁边香料火车头，一边阿妹，哦，好修好啊多，
2: 哦，安尼开当走啊，
0: 好来。啊！你边个
2: 加几个？个加少啦，
0: 啊！阿姐啊，不要
2: 加多些。
1: 今日听有安尼条哦，你
0: 啊，你七啊五千哦，
2: 对，
0: 啊3000哦，
2: 对，
0: 七啊五千哦，
2: 嘿，
0: 卡公个嘛，买来买七啊呗。
1: 哦，
0: 电话要金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3211。
0: 所以哦， 为丢丢，为做做，为问问啦吼。啊，你若做工餐像迄个有去验哦。嗯。医生讲哦，啊，你这哦爱食什么呀哦？有幽门杆菌的有无？嗯。哎，你唔能想讲迄不要紧。嗯。嘿，你若阁无查明哦，到尾时，迄胃干末咧照落去，规个胃拢安尼哦。像迄个葡萄嘞安尼，一拍一拍嘞，安尼嘞，所以吼、哦，这公安嘞，你听起你就会惊嘞吼。为做做为点就为问问吼，你都唔通去无插伊啊嘿。电话金卡，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三罐三千，七罐五千，电话金卡吼。0800054321，
4: 哎六。Hello，
5: 稍等稍等，我先讲我讲。
0: 啊，这安尼上班了啦，来你去讲，你讲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4: 嗨，你好。哎，嘿
6: 哟。那个我吼，这个有烟的吼，最近我常常拢没去查。
4: 嘿，一查生哦。哦，所以这
6: 真惊。我后尾比你讲啥？你迄个高音派迄个。
4: 维生素 U， 我知你念不出来，阿哥纳豆菌无同款啦，好，系爱款的哦，好来，你稍等下哦，这是十位等你啦，好来，你要爱偌济，你稍等，爱偌济再跟讲，我叫你听，爱偌济再跟讲，嘿，好，来，啊来，你算。
0: 空八空空空，
7: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唔通坑遐艰苦吼。啊，你若像我咧，正经咧艰苦的时候，做一盖食三粒、四粒嘛，我
1: 计。拢是这样啦，十五分、二十分就是这样啦。
0: 食落去吼，你就通啊啦。真正吼，你就免阁多咩艰苦。像我咧，你个看，头拄啊一个安尼张暗讲咧艰苦。伊讲油油啊，闷闷啊，安尼啊，有够艰苦。迄我知影，迄那安尼有影艰苦。
1: 哦，迄是啊，那这种啊闷闷的有够好用。哎，啊，有诶是安怎咧？有诶是这个做，其实你咧腋下伸啊，也有诶人啊，腋下伸其实那腋下伸也可以应用到啥？你知道？应用到高猛诶伸。
0: 高猛哦。哇。
1: 高猛伸。
2: 应用到后壁去啊？
1: 对，因为咱腋下伸开多调节心态。心脏各家吼，你也会人工会休息嘛。那么因为伊个神经抗癌砍掉后边高峰，啊，有诶是因为一下升去引起着高峰的升，啊，有诶就一下升一转后期了，高峰转后期，啊，当然真侪种情形，其中一种，是你胃不好，引起着让高峰升。
0: 好，听个只，电话再紧卡吼，空八空空空，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开始了，立下案例都要经费，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保证嘅公家，亲自调价向民三思，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立下按照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谢将军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3: 城隍爷交代的新任务了，他要我查上个月发生一件机车撞行人的车祸，造成一死一伤的案件。这部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伤者及死者遗属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吗？
2: 善哉善哉，世间生灭无常。我跟你说啊，机车撞行人的车祸，肇事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车祸的受伤者或死亡者的遗属可以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
3: 哦，范将军这么了解啊，失敬失敬。
2: 人间有一个东西叫网络，你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就可以知道更详细的内容了。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3: 受教了，感谢相助。
2: 免客气免客气。
1: 特别补偿基金以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各产物保险公司办理补偿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产物保险公司总分支机构洽办申请手续，或电洽特别补偿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伫伫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莲丝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有真正有影，咱的朋友讲哦，哦，提两大组啦，安尼啦吼，啊，所以伊讲安尼要阁讲，啊，伊讲哦，要找你讲，啊，你结果你就走伊啊，
1: 哦，
0: 去咧顾，
1: 哦，
0: 对不？啊，就唔免啦，安尼我讲就好啊，安尼。Hello， 来来来，稍等稍等吼，好来，你要看咩？哎、欸，咱的朋友，哎、欸，最近在外控哎，像他都要开伊讲，讲今麦来胃肠无好的人搁较济。
1: 哦，你老你食酒会愈明显咯。
0: 啊，食月饼。
1: 哦。
0: 哎、
2: 欸，小阿多。
0: 嗯。
2: 搁食月饼。
0: 哎、欸。
2: 搁行吧。
0: 哎、欸
1: 哦。哦，我来讲这那这支产品啊，
0: 嗯，
1: 咱讲实在哈，
0: 嗯，
1: 当时啊，都每年多一个时阵，都为了做拢无够。无够通食哩，
0: 敢是中秋？
1: 唔是，
0: 无是啥过年？
1: 两个节气
0: 啊，我知食肉粽、嗯。
1: 对，
2: 哎，
0: 嗯，
1: 好，逐年啦。
0: 我讲，迄胃若无好的人，迄肉粽，迄糯米类的吼，
1: 糯米类的啦，
0: 袂堪面，
1: 真正袂堪面啦，糯米类的啦，啊，无就过年啦。
0: 哦，
1: 啊，就这两个啦。
0: 过年食粿。
1: 过年是唔知啊，过年乌白食，你怎
2: 么？哎，啥物拢食？
1: 对啊，过年乌白食啦，
2: 哎。
0: 有菜头粿啊，
1: 就这两
0: 个啊，
1: 就这两个啦，
0: 乌粿啊，
1: 这两个最贵啊，
0: 嗯，
1: 哦，这拢出货量拢贵有关啦，
0: 嗯，
1: 哎呀、
0: 啊，哦，安尼诶，安尼啦，安尼讲起来，我知，你平常时啊拢无咧保养，
1: 哎、欸，伊这个另外，
0: 啊，拢等下艰苦起来吼，再做一间，亲像迄位人胃肠哦，是安那迄位讲食面包配咖啡。啊！啊人为人食拢无代志啊！
1: 伊这个安怎你知道？因为这我迄落市面上有人 copy 我的配方啦，
0: 嗯，
1: 嘿，啊伊都用个胶囊啦，哈，
0: 嗯，
1: 用个胶囊啊，这有房啦，有房遐有人 copy 这支配方，
0: 嗯，
1: 用胶囊啦，
0: 嗯，
1: 我讲这绝对外行的，
2: 嘿，
0: 哎，唔样咧，
2: 你用定剂啊？
0: 你用什么困？用什么困？我那看人别人过来用什么困？
1: 我讲这绝对外行的，啥个讲外行的？
0: 嘿，嗯，
1: 因为啊哈。
0: 嗯，
1: 咱有啥物爱用过这个做，用过这个做拍碟吧，
0: 嗯，
1: 而且伊拍碟吧有美感哦，
0: 嘿，
1: 然后这我迄个做要 copy 来认真学哈，我直接公开，
2: 哇，你这直接叫你臭屁无迄个，无叫唔叫，
1: 伊这碟吧吼，嘿，你咱咧拍碟吧有分定度跟软度，
0: 嘿，
1: 但是你这未绝对未当拍上定，
0: 嘿，
1: 你拍上定啊吼，你去到位啊，
2: 伊才会当
1: 一磅未亏，
2: 嘿，
1: 一磅未亏，
2: 嘿，所以第一位的遐，
1: 对，
2: 无你那是讲拍了上定，还是用胶囊的，
1: 嘿，
2: 啊，伊拢固条条的，到位遐吼，伊拢未出来，
1: 无唔对，
2: 到等下才出来，
1: 对，哎，都无作用啊，你，
2: 哎，伊上主要是要固位的，
1: 咱就是要伫位何要做起作用啊，所以未当，咱用这做用定剂也未当用迄落，所以这是迄落。啊！你来讲着这个做技术哈，有一工哈，有一个艺人哈，医生讲，算讲我有帮伊开发一个这个做食水的哈，
0: 还
1: 有一个艺人靠啊，
0: 啊，
1: 伊讲，顾问我问你哈，人诶，我伫市面上看到迄食迄食水的哈，做缓释的哈，做什么诶？你在胶原蛋白玻尿酸做缓释的哈，我讲这是。这个是外行的吧？你讲安那外行的人讲个最厉害，我讲无啊！啊，你作用点伫倒位啊？这是重点嘛？啊，你做反噬的，反噬的目的是咱石油毛叫反噬的，反噬的目的是要底下你胃的停留时间较久的，
2: 嘿，
1: 哦，啊是讲底下肠道停留时间较久的，
2: 嘿，
1: 啊，唔在需要做反噬，
0: 嘿，
1: 啊，你问题是这种水的物件一定要入去甲胃内底啊，上好是赶紧入去上好，你是反噬被反哪弄来？
2: 无伊但是。要跳钢吼，要点迄个反噬迄个名词吼，去改糊弄的。
1: 我讲
2: 啊，安尼当较持久啊，
1: 我
2: 个较久啊。
1: 我讲这个外，这听着外行的啊。你内行，那有可能这个物件，你无你加紧叫在那个。你老你加紧叫，拢会知讲反噬作用是要创啥。所以我当时讲吼，讲其实伫这道伫这行内底啊吼，你爱做认真讲去了解每一个。啊，每一个新婚，一下做什么型的，啊，一下做什么的，我感觉这是爱进步的所在啦。
0: 嘿，
1: 哦，亲像我刚去做啊中山医啦，
0: 嘿，
1: 啊去中山医开会啦，
2: 嘿，
1: 啊开一个新的研究啦，
2: 嘿，
1: 啊结果这教授， 我讲话拢土性啦，我算到我算到我清晨拖入去，啊，讲话我土性，嗯，啊，讲话土性，哎，啊，我讲话我
0: 清茶不加槟榔啊，
1: 没啦，不清茶不安尼，啊，讲话土性啦，哈，啊，当然这有做。这个教授，这教授伊就咧讲啦，两个拢教授啊，因专门咧教医学院学生啦，中山医院教医学院学生嘛哈，嗯，啊，这个教授就咧讲，就咧讲，哎，教授就咧讲，哦，伊捌听到啥，我讲，啊，迄个好笑诶，嗯，啊，教授又错者，这人讲话哪直接，哎，伊就甲我讲，啊，啥人好笑，我讲，嗯。哎嘛，刚好了做个细胞实验，哎，像动物实验都无了做，迄是咧，啊，细胞实验，迄家底诶。别
2: 培养皿，
1: 培养皿啊！你做呢，对不？啊，你又因为你去围一下，哎，因素真侪的影响。你刚才做个细胞实验很来准啦，啊，但是一般的人无了解嘛。你来讲，不是这方面较专业的，伊未了解，他的细胞就这厉害啊。啊，那伊问会了解。
2: 嗯，啊，你因为你迄细胞变成讲，你干哪吼固定的条件是安尼，但是咱真正伫身体
1: 条件不讲啦，
2: 条件影响的因素就侪，
1: 条件不讲，影响因素
2: 超过都不一定
1: 有效的，嗯，所以这个阿万不要，因为我这个做我营养师嘛，博士嘛，嗯，啊，结果就是这个做。破树拢会抓破树包的，破树包就是我嘛。啊，结果这教授就讲，顾问，那你有想要去读一下破树的学位？嗯，我讲经验吼，比破树较要紧。
0: 对，哈，
1: 啊，那要读破树，我就叫阮内底破树，啊，不你过去读一下破树。我讲我是大刚在看册啦，啊，要去叫我读破树，我是平淡啦。啊，但是我了解应该未比破树较少啦。嗯，教授万尾都规拢介绍会开了，嗯，啊，先讲阮那破树，甲伊，
0: 伊会感觉讲阮读个破树嘛是无啥，
1: 无伊个破树就是拢叫迄个教授叫学长，因讲课，他们讲课是啥，万尾因学长甲阮那破树讲话，嗯。啊，原来吼，嗯，生物科，因为足侪生物科技嘛，拢会去找伊啦，嗯嗯，啊，找伊要研究买落吼，嗯，啊，但是一般的角度拢是无较无对啦，嗯，啊，就是唔是相关科系，嗯嗯，较无对，嗯，哎，博士班袂改迄个做，哦，来我这真侪，厂商真侪，嗯，但是呢，嗯，原来有对拢成天多啊，
0: 到内面有目睭是穿千多的，
1: 嗯，啊，第一个讲较笑噶，我讲吼，我讲吼，因为我讲，哎，伊都伊是咧假讲，伊伫咧讲，伫咧讲阮营养师讲啦，嗯嗯，讲看有机会来学校演讲者啦，嗯，
0: 啊，你穿千多去，一下时阵后摆拢学你啊，
1: 我未去啊，去我穿布鞋啦，加皮袜，对吧？我全部会去啦，但是伊要邀请我去演讲，最主要是从阮读这科的吼，嗯，其实出路无多，嘿，阮读这科的出路无多，嗯，嘿，阮读这科一般吼，
0: 招摇榜，
1: 一般招摇榜啦，招金锁啦，嗯，啊无就是做品管的啦，嗯，啊无就是实验室做研究的啦，嗯，啊无就是专门咧饲鸟饲的，哎，我做读阮这科的啦，拢超过这个行业啦，嗯，哎，啊无就做一下。无就做一下食品加工的啦，都安尼啦。我做我读我们这科，差不多都是安尼啦。嗯，我一个同学，伫个统一伫咧教导游啊。
0: 教导游，教导游伊是咧测验。
1: 无啦，伊就是调味嘛，气嘛，啊气生菌素嘛。嗯，我们同学也做这样。哦，哎呀，
0: 安尼嘛是枯燥无味耶。
1: 啊，对，现在都拢也不创个什么儿茶素酱油啦，什么啥。嗯，
0: 哎，调味啊。
1: 那不是调味呢，伊还佫研究伊个咱讲的味啦，吼，啊，佫只有做生菌素啦，啊，佫物件内料会歹无啦，啊，佫保存啦，啊，阮读这种的就是安尼，我到阮啊，教授就是讲看我当去演讲讲。看读这科，佮有啥物无简单出路，哎，变哪发展？啊，伫个读册时阵，就爱注意啥物动向，往倒一方向来行。啊，后摆呢，啊，靠机会做无简单嘅头路。
0: 啊，都大家学生啊，瞧，我后摆都若要抢烟咧，钱钱多啊，我来做头家啊，安尼啊，安尼都好啊，对不？
2: 当我谈遐搞，
0: 有啊，那也无。
1: 其实我感觉。拢无什么搞无搞啦，嗯，最主要就是
0: 肯做啦，
1: 爱肯做啦，嗯，我感觉
0: 爱认真啦，
1: 无任何行业无什么搞无搞，嗯，啊嘛无什么 这什么西塔路管路好啦，嗯，我感觉上基本就是认真啦，嗯，啊太多啦，嗯，啊卖计较啦，嗯，啊卖计较啊轻做安尼啦，哎呀，轻做你都学掉啦，那唔轻做吼，因为你都学无成诶啦，嗯，
2: 是，
0: 安尼讲无唔对，
1: 那真侪啊，真侪即卖少年呢，你都那叫加做一挂，我加做无钱，我做不通啊。
0: 哎，有
1: 影，哎呀，真
0: 侪办单，
1: 真侪啦，
0: 你知道？
1: 对啊，
0: 啊，是那看到一挂少年啊吼，那是有认真的那讲正经的公司的头家吼，你们都爱修个看架子，
1: 啊，其实
0: 很有机会。
1: 其实哦，当然头家嘛好有歹啦，哈，嗯，啊，其实真侪头家拢在看，嗯嗯，啊，你看，啊，你都爱有你人也在看呢，啊，是要看一单看两单看三，咱唔知啦，嗯，啊，你要肯做，嗯，都总。你若肯，你只要若肯做肯学，嗯，上少嘛够机会，嗯，上起码人你看嘛还够机会，嗯，啊你若嫌做都不爱做，嗯，对不？计拢要甲人家计较，
0: 哎，对啊，
1: 对不？
0: 黑暗那种不好啊，
1: 人都看不落啦，嗯，
0: 对
1: 啦，
0: 对对对，真正啊，但是有时阵做代志，我那唔当听强听弱，黑蛋你再来讲，先来听一首歌咧，嗯，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伫咧听歌的时阵，啊，恁若讲爱着咧为做做为正就为文文的吼，嗯，啊那些吼艰苦的做几暗的吼，闷几暗的安尼未困的啊，电话都紧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两组两大组啦吼、哦，好啦好啦 ，OK 啦，嘿啦，今麦过来食吧，食油啊，食月饼安尼哦。
1: 啊，你想啊，讲卖天强嘞？
0: 天强，
1: 系啊。
0: 啊，伊都，我伊讲啊，我讲酒唔通安尼啉，哦，啊你嘛月饼家己都无爽快啊，卖安尼食，安尼都。你个看话都安尼一直要食，啊像头拄啊这个，安尼含我讲，哎，今麦买两大组，啊我就讲哦，嘿，我咧讲啊，未卡面哦，你得买，哦买安尼吼，天强天用安尼啦，哟，我就讲等下再变讲一个，啊二五岁尔，较少年呢，哎啊个工程师呢，
1: 八分钟好赢，
0: 系啊，这代志伊敢唔知？
1: 断魂百香果，还是食百香果食个错开啊？阿伯呢？
0: 是，伊就是八分钟吼，伊里面调酒，
1: 哦，
0: 伊是咪去里面调酒？伊调酒拢为拢用足强的酒无？
1: 嘿，
0: 用个什么伏特加？嘿，啉起来足歹啉的哦。
1: 哦，深水炸弹啊！
2: 是调酒啊，
0: 一杯杯拢是调酒
2: 种诶。
0: 都是调酒，
1: 我来讲酒量歹啊，哈，要用酒精浓度相关，受生命危险嘛，
0: 啊就错开。
1: 以前应该是好啉好啉啊，哈，酒精浓度高，啊个好啉，
2: 唔知，
1: 你说你的高，
0: 我用这种的真有后坐力的。
1: 没，哎，后边酒精多，只要一压
2: 起来是准的
0: 啊。啊个说，伊啉啊这种，啊怎样去崩掉？
2: 啊！一般是没了，
1: 不啦，这一定是
2: 弄调过，
1: 这一定是粗粗的啉，那个不要啉没。
0: 无咧去比赛咧，粗粗
2: 比赛
1: 哦，去比赛
0: 哦，你唔知哦，去比赛咧，嘿，伊就想讲安尼哦，伫个几分钟内、八分钟内，啉了一公升的酒呢，一调酒。
1: 不，迄家己酒量不要整啊，
0: 不要整，人啉了嘛好好啊，啊啉了去便所吐啊。头一边去吐，无代志啊，搁倒转来啊。第二边搁去都无转来啊，都去啊。
1: 伊已经崩起来。
0: 伊有可能，冇可能，即个内面有物件，有渣卡到气管，嘛是有可能。
1: 冇可能吐一个怎啊去砸掉？
0: 哦，
1: 酒醉唔知啦，
2: 嘿，
0: 啊，搁说了，伊即种查起来就是讲百香果，是百香果。
1: 啊，咁几时啊，先啊？
0: 嘛唔知伊就讲百香果咧，对嘛唔知反正吼，咱就是吼唔通安尼啦，天强天用啦。
1: 哦，就天用啦。
0: 系啊，你啉酒，
1: 你上我伫外口嘛拢会啉啊。
0: 嗯，
1: 我伫外口加减拢会啉啊，有一寡应酬啊，像我加减拢会啉啊。
0: 嗯，
1: 啊，就做那啉，你我拢吼啉。里面了人都不快啊，
0: 人不快，
1: 不快，不是等你哦，不是人在那里，然后是我面直接讲话哦，我就啉个一个挺多，我就买啊，我就走。
0: 对啦，安尼才是对的，哎呀，底下空空荡荡哦，时间嘛贵啊啦，
1: 啊就
0: 好
1: 等你。我就走，啊无啊，伊就啊人也要招我讲安尼变酒安尼啊吼，啊伊讲啊伊，譬如讲有诶拢会甲你急嘛，急讲啊你啊你唔敢啉啥，臭水啦啥有诶无诶，歹势我就臭水啦，
2: 我是
1: 臭水啦，
0: 所以唔免听强听用，
1: 啊咱都是安尼尔，我都蛮。嘛，无想要讲安尼醉，
2: 就
1: 安尼
2: 都拄啊好就好，
1: 拄啊好安尼就好，加减啊拄啊好安尼就好。
0: 嗯，系
1: 啊。
0: 明咱咧啉酒，咱家己爱扎啦。
1: 嗯，咱有即个要去食饭有无？
2: 系
1: 啊，我个比你较大清早一罐。
2: 对对，哎，即我头拿无去啊！哦，那跑那就紧啊！
0: 一个地理摊，刷摊啊！
1: 刷摊啊！我人就走啊！我就坐一困啊！我就拄啊好，我要走。
2: 那即我头哎。人咧，
0: 人咧，吹波人啊！
1: 是安尼都艺术家遐咯，
0: 安尼都好啊。所以这是迄落啦，明智的选择。
1: 不，阿家己要整啦，家己要整啦。
0: 对啦，啊，这另外看，像这二五岁尔，去做工程师吼，啊，因阿母、因阿爸、因阿奶，会干嘛？唔干嘛？所以咱少年人有时阵伫咧做代志哦，唔能伤过冲动。哦，啊，你像安尼是，你反正你呐。以我的想应该不是跟他这个呢，一件我那摆有顶届，我那摆去参加，我那啉过，伊也感觉讲 OK 啊，无代志啊，对不？啊，我今麦来不是同款啊，过来啉嘛，对不？啊，你看麦，一杯的含拢差不多300cc 啊，啊，佮掺冰块的，安尼啉啊，八分钟的。
1: 你讲到这吼，讲到这个那贵者滴滴啉滴滴冲下吼，我都一路做啥？我有一天吼， 我都过节，这个就叫都算讲顶礼拜啦。
0: 嘿，叫人去烤肉。
1: 啊，过节啦，啊，叫人来。
0: 刚才无叫阮去呢。
1: 叫人来烤肉，哎，拢到家己人。
0: 来，我去，我咪用讲恁兜的人。
1: 好嘞，哎呀，
0: 你咪用叫阿姨啊。阿姨伯伯伯记得，哎呀，
1: 那都是阿龙龙叫阮家己人啦。啊，我都算算去大外口，啊，叫人诶。叫人迄个做内行吧，唔免家己行迄种。
0: 有啊，还有外，还有迄个
2: 外汇。
1: 是讲过节人个拢较歹叫嘛。啊，较袂尾也找着一间啦。啊，找一间加工咧做温这是温较远啦吼。温宜兰里个咧行啦。啊，温宜兰里个咧行啊，所以爱个加钱啦。
2: 啊，你去迄个嘛？你讲你去中部南岛
1: 南
2: 岛，对。
1: 啊，
2: 宜兰去南岛哦，
1: 伊讲爱个加钱啦。我好啊，不要紧啊，你个加啊，谁不来啊？啊，无迄恁嘛辛苦啊。
2: 合理
1: 啊。
0: 你无你唔免啊，你个叫大中个倒，你个叫个宜兰。
1: 我问你，我问恁一件代志。你那譬如讲已经联络。

0: 买安怎呢？买我甲讲都拢无定位吼、嗯，我讲哎，当、欸、算啊，无算我甲你拜托啦，你互我联络定位好。
1: 可怜哦，
0: 你看，哇嘿，看咱这。啊，万尾吼，
2: 看你搁个拜托啊！
0: 啊，万尾伊搁发通话啦，我讲啊，恁有较闲啦，啊，一支联络电话也无，还面恁家己的人吗？嘿，哦，伊讲无啦，啊，阮都迄落在人遐去，人遐伫台中看物件啥，有诶无诶啊，所以，迄落，讲台中，啊，恁咪讲你宜兰来，那个变台中，啊，恁这是早，恁这是早起啊，啥嘛？
1: 功劳高起啊，
0: 对不？啊，功劳高伊嘛，我讲吼。人讲实诶，我想啊，先和王伴再讲啦。嗯，哦，嘛无安怎啦，我隔壁嘛无安怎。先和王伴再讲，我想你做生意，你看什么代志，你照实敢讲。
1: 对，
0: 哦，你讲啊，我家里啊都人卡手较少，啊为我个人配合为台中调人，
1: 嘿，
0: 我感觉安尼，
1: 嘿，安尼可能爱加价，
0: 啊个加价，
1: 嘿，那么安尼就合理嘛。
0: 你用个好笑诶，
1: 讲什么可对宜兰来，
0: 对宜兰来，嘿，咱听讲较歹听诶，用个骗诶你啊，嗯，哦，啊咱都。那那去买物件，那我们骗，咱感觉就歹啊。
1: 对对，
0: 就是讲，买唔是咱嘅选择。对，啊你买咱先骗你白了，再个后边点背啊。嗯，我刚才做生意无实在。
1: 对，哎呀，对，
0: 那点点咩？哎呀，那都唔对啊，你咩？
1: 嗯，哦，对，所以迄真正吼，即马做生意有迄条安尼，
0: 用个骗咧。
1: 对啊，都
2: 哎，不，
0: 还个少年啊。嗯，无实在，嘿，嗯，无实在，
2: 哎，啊，你就想讲，
0: 这种的生意拢做袂久长啦，
2: 嗯嗯，啊，就想讲，迄个袂讲骗，
0: 嘿，袂，我跟你讲，一般真侪少年想讲骗过的我呀，
1: 嗯，骗掉的，
0: 骗过的我呀，嗯，对吧？
2: 所以讲，我跟你讲啊，真像今麦食行吧的人就多，嘿嘿，真见，迄不时都拢食行吧，哦，啊，你那行料呢，臭味大哦，嗯，你都唔通去食，嗯，
0: 哎，一两摆也不要紧啦。
2: 一人摆好包，
0: 真诶啦！
2: 哎，我不是吃，
0: 嘿，啊，你老
1: 是不是吃，
2: 无做这都要吃，啊，搁做这，即嘛，今日吃吃，明仔吃吃，后日吃吃，拢一吃，哎，规条街拢咧喊。
0: 我跟你讲啦，嗯，火团你喊，定定吃一定是无好诶，嗯，人咧讲诶，这叫做致癌物质啊，嗯，这种属性，
2: 嘿。
0: 不离格哈，你一两摆啊，你辛苦你代谢拢 OK 啦，一两摆啊绝对拢 OK 啦。嗯，你刚来咧，啊中秋啊，这届啊，这年啊，几十年来，啊唔得几只只拢好势
2: 啊。起码这都有安尼啊，这新闻都安尼，伊讲哦，母啊囝两个拢哦，就爱食烤肉诶，不时在咧烤肉。
0: 你定你食吧，
2: 一礼拜食三届。
0: 哎，伤咸啦，你定你食啦。
2: 啊就安尼哦。哎，安尼一礼拜食咧三届，厝边隔壁拢不时闻到因哦，伫咧烘肉安尼啦。啊！你啊看讲，行吧行啊！你啊直接到尾啊吼，诶，因早嫁得着大肠癌，因老母吼得着肺癌，夭寿啊！大你啊看，食肉食咖安尼。
0: 你讲到这吼，
2: 行吧食咖安尼。
0: 你讲到这吼，嗯，我一直以来弄这理论吼，啊，因为这论文我不看过，我不看人发表过，所以一直以来我去提超八九诶十当前，我就一直讲伊。十当前我看到这论文，是国外论文，我看到。嗯，有些论文是安尼写吼，你讲女性朋友较容易得着这个肺癌对吧？嗯，啊，因为猪脚，吸油烟，我十年前我就讲一句啊，我咧骗笑诶，即卖人那是一礼拜做几顿啊？嗯，对吧？
1: 对，实在话，
0: 我讲这有影无？啊，你讲吸油烟导致肺癌，对。嗯，我跟你讲，最主要原因哈，我听我跟你讲了，一个最大因素，是因为咱女性啊哈，爱穿胸罩，
2: 胸罩，安尼就卖穿啊，
0: 啊，该，你会当穿较靓诶，卖迄种安洞洞诶，穿较，比如说较轻松那种胸罩，因为你个壁条诶，咱个个人卡，这是不是？都包括乳癌哦，这东西胸罩节就大原因哦。你的淋巴系统，那个个人靠这淋巴系统，你一直个缩掉诶，淋巴系统未开，其实固来诶病变。
2: 耶，你安尼讲有理哦。
1: 哎，今仔个当做一个研究，因为吼亚洲诶人开穿内衣，澳洲美国诶人较未穿。
0: 美国的人啊，所以你甲看因乳癌甲肺癌的发生率较低，
1: 对、嗯，
0: 这是真的。
1: 安、尼就有啊、
0: 哦。我十年前我都十年前这论文我都读到啊、嗯，所以迄当初咧真侪专家伫咧讲诶，讲诶迄个做因为油烟，
1: 嘿、
0: 嗯，哦，因为安伫咧食薰啊二手烟、嗯，所以较容易得癌。
1: 嘿、
0: 嗯，我讲那有可能，
1: 嘿、嗯，
0: 你当初我伫咧想嘛，
1: 嘿、
0: 嗯，我伫咧想讲那有可能，即卖人个主。

0: 料少，
1: 对，
0: 那有迄个代志，
1: 嘿，
0: 啊，万不好一直查资料，我就去发现这论文，
1: 嘿，
0: 研究看，
1: 嘿，
0: 我才知道讲，哎，不是因为安尼，
1: 嘿，
0: 哎，
2: 哦，
0: 嗯，所以伊就做，哎，刚有一届，我们朋友说你做内山，
2: 嗯，
0: 啊，伊就是做军地的研究生的内山，
1: 嘿，
0: 我伫遐咧做，我讲吼，内山你爱好好研究，
1: 嗯，
0: 因为吼，真侪灵感，加戏感的。是因为内山穿唔到引起嘅，伊讲嗯，你安尼讲，
1: 嗯，
0: 啊结果伊讲，哎、欸，你安尼讲有影哦，伊一个因内底一个来见咩小姐，
2: 嗯，
0: 四十岁都掉灵感嘛，外侧乳癌，
1: 嗯，
0: 啊去挂掉。
2: 嘿，妇产科医生嘛讲哦，
0: 嗯，
2: 伊讲亲像查某人、查某因啊拢同款，为人啦总讲哦，耶稣拢太安怎样啊就掉啦。嗯太无爽快啊！因为叫伊讲卖穿内裤，卖穿内裤吼，他说这样子也会
0: 较袂感染，
2: 嘿，
0: 嗯，较袂感染，
2: 嘿，
0: 可以呼吸的，
2: 嘿啊，啊，为了干嘛讲啊？那有可能啊？我得拢穿裤啊个啊，愈严重。
0: 啊，你讲到这大肠癌嘛吼？
2: 哎，
0: 真侪有大肠癌的人是胃歹。
2: 哦，对啦，对，你安尼讲，
0: 啊，你在想哪无？
2: 想啊，
0: 来这理论啊吼，这理论是安尼来啊，
2: 嗯。
0: 我用较简单的讲你听，咱呢，咱食物件咧去，先经过胃，还是先经过大肠？
1: 胃啊，
2: 先过胃啊，系啊。
0: 哦，这是一定的嘛，哦，你敢咪讲？啊，因为咱食物件是胃吹入去的，咱也不是胃后边钱倒入去啊，对吧？哎哎，我咧讲个梅，
1: 对啦，
0: 咱吹加入去，再经过胃，再经过小肠，再经过大肠，再胃大肠出来嘛，
1: 系对。
0: 啊，除非钓鱼你食物件是为要标准入去嘛？好嘛，无嘛吼。我讲安尼就做熟悉。啊，你头前看过，你胃看过啦，做了无好势。其实对后边是负担。
2: 嗯，伊就一直遭变数啊。
0: 不是，你消化无好势。
2: 嗯。
0: 等下就小肠嘛处理无好势。
2: 嗯。
0: 隔壁就是大肠。
2: 嗯。
0: 上尾一关就是大肠。
2: 哦，所以是大肠癌嘛。
0: 所以，咪伊大肠癌引起的因素真侪，其中一项是跟胃有关的。
2: 嗯。
0: 因素真侪，其中一项是跟胃有关的。你胃呐无好啊，做好势，工课无好啊做。
2: 嗯，
0: 来，你讲这日本大肠癌的嘛真多。
2: 嗯，
0: 甲这胃有真大因素。
2: 嗯，
0: 你胃工课无好啊做。
2: 嗯，
0: 都容易导致后边大肠啦吼。
2: 嗯，
0: 工课做袂好势。
2: 嗯，
0: 啊对，产生病变。
2: 嗯，
0: 所以你爱记哦。
2: 嗯，
0: 领导脑这家族诶。
2: 嗯，
0: 还是讲你本身带有有这个做。你听到你身边有大肠癌的，
2: 嗯，
0: 你去甲问，
2: 嗯，
0: 问讲，哎、欸，你了做你的胃好阿歹，
2: 嗯，
0: 真侪胃拢无，
2: 嗯哼，
0: 哎、
2: 欸，啊，我讲头拄个两个母仔囝拢丢癌哦，这一个后续，
0: 哎、欸，
2: 是安那你唔知，
0: 哎、
2: 欸，冇够奇怪呢，
0: 哎、
2: 欸，烘肉你都用个网啊落去烘，对不？
0: 嗯，
2: 哎，铁网来落去烘，你知侬用什么烘？因为以前你烘肉的时候，厝边隔壁拢闻到臭轮胎味呀、啊。不是肉的香味哦，伊用那个废轮胎的框
0: 哦，
2: 轻，那边缘上的轮胎皮
1: 啊，用有人安
0: 尼，哎呀，
2: 哪有人安尼？
0: 嗯，
2: 哎，安尼是不是有毒？
0: 嗯，
2: 对吧？
0: 那就真香哦。
2: 啊，所以因讲不是安尼，伫咧，哎，我看这，
1: 这
0: 戴耀星啊，戴耀星是一定的啊。
2: 啊，所以因就讲，
1: 慢性自杀，
2: 都甲清哦清气，所以地鼠的毒素不断的产生。
0: 戴耀星啊，
2: 对啊，所以毒气啊，啊，所以你吼，到尾两个母仔囝拢丢癌嘛。
0: 哦，
2: 所以讲，为人讲行吧，对啦，你讲烧烤的吼，烧焦了，较卖食的较好啦，
0: 你若骨骨食，你若骨骨食一届，你哎用恁那是伤寒啦。
2: 嗯。
0: 啊，你寒嘛骨骨食一届，还是袂安怎啦？还是你代谢，还无可能袂代谢。
2: 哎，就是安尼
0: 啊。
2: 所以两个拢丢感。
0: 哎。
2: 哎呦，啊，原来你寒嘛，人那家己呢，唔敢啊。人普通时的你寒嘛拢卖胖。
0: 嗯。
2: 啊，伊讲拢会臭轮胎的味啊。
0: 哦。
2: 啊，真系。
0: 奇怪哩。
2: 哎呀。哎。啊，这都真系。
1: 哎，食是真正的爱就注意。
2: 哎呀，哎呀。哦，啊，这样都跟家拢有关系。
0: 嗯
2: 嗯, 嗯，所以讲哦，你那咧规定哦，为拢想讲啊来行嘛哦，啊我那拢青菜不被炒面哦，
0: 嗯，
2: 这嘛是不行哦，
0: 哦，
2: 爱注意安全哦。
0: 嗯。

0: 你一大组图啊啦，吼好 ，OK OK 吼，好，谢谢哦。来，咱的好朋友，当然是需要阮服务电话，再拢个继续利用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来。
2: 啊，咱今麦就爱去讲者啦，
0: 爱讲者，嗯，无人头都讲。啊，恁拢在讲诶，有诶无诶，啊，要注意要搁听哦。
2: 好，
0: 我讲，
3: 我想要搁了解一下啦。
0: 哎呀，
2: 哎呀，
0: 啊，我等你再过来讲啊。哎呀。
2: 啊，咱今日咧讲咧，这个都，这个都是咱咧，这个高丽菜提取物啦，维生素 E 啦，哈，
1: 嗯，
2: 维生素 E 呢，啊，就是讲伊针对着这个做研究啊，哈，
1: 嗯，
2: 啊，对咱的胃啦，哈，
0: 嗯，
2: 不管是胃溃疡啦、腋下酸啦，哈，啊，这个做八道肚肚啦，哈，伊拢非常好用，因为伊对咱的胃食入去，维生素也去形成一个保护膜，
0: 嗯，
2: 啊，你的胃呢？卖回伊安尼，你得拿溃疡的吼，小块溃疡的食拢真好啦。啊，过来就是讲，你拿已经有去这個做溃疡，啊，已经有去经过着这個做抗生素治疗，
1: 嗯，
2: 啊，你胃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2: 伊咱个溃疡的一大有一大原因是因为胃幽门螺旋杆菌。那么胃幽门螺旋杆菌，我要甲大家介绍者，这只菌真歹处理。有的医生呢开两礼拜抗生素，啊，佫无都。有诶，佫较搞怪，佫太未死哦。
1: 嗯，
2: 哦，
1: 嗯，
2: 啊，治抗生素治疗过程当中，人其实拢无爽快啦，
1: 吼、哦。
2: 啊，了做啊，你治疗了后，胃幽门螺旋杆菌已经有抬掉啊，来，已经有抬死啊，吼、哦。你慢慢想怀疑，因为伊也佫复，也佫复发。
1: 嘿，
2: 啊，你若佫复发，你这个时阵你着治疗了，其实食这物件来维持是非常好啦，吼、
1: 哦。嗯，
2: 食咱这维生素 U。啊！而且因为咱内底有一另外一个成分是纳豆菌，嗯、那么这个研究诶，伊这只菌，伊一般人来听到纳豆的情况，哎，食通胃咯，唔是，是咱伫咧发酵当中发现这菌，伊诶在这做实验，发现讲伊当哪，伊当帮助着这胃啊吼，啊，卖互伊这个这胃幽门的小杆菌继续扩散，也当个台死。啊，那个台死呢，伊就是因为咱胃幽门的小杆菌真歹处理啊吼，
1: 嗯，
2: 卫生都无那个破坏，
1: 是，
2: 啊，这纳豆菌伊的去了，我都把这咱胃幽门螺旋杆菌给拉一空，
1: 嘿，
2: 卫生的去会死去，
1: 嗯，
2: 啊，所以伊就会当呢，会卖过于复发了哈，
1: 嗯，
2: 所以你呢已经有经过着胃溃疡，这个抗生素治疗的，利用这来维持是非常好，
1: 是，
2: 这第一件代志哦，第二件代志啊哈，
1: 嗯，
2: 你呢已经在你这个做有胃有消化溃疡有胃幽门螺旋杆菌。今日你有吃无吃一回事，伫只要要奉劝大家一句话，你莫甲坑诶，因为坑诶，你只要若困，有入去家你诶肠仔内底，
1: 嘿，伊就会开始繁殖啊，
2: 也繁殖，
1: 嗯，
2: 那入去家你诶肠仔内底，我跟你讲哦、喔，
1: 嘿，
2: 一般是伫个肠仔头，
1: 嘿，
2: 肠仔头入去，你肠仔头会救撑哦，
1: 啊，
2: 会救撑哦，
1: 嘿，
2: 啊，伊会甲你拉哦，真正甲你拉哦，救撑，迄当阵啊，你诶腹肚安尼，你都闻闻。你哪安尼一直拢安尼，我是建议是爱去检查啦，
1: 吼。
2: 啊，啊，伊就做，所以真侪人是安怎，因为有这个做胃幽门螺旋杆菌拢无那个注意，结果胃啊走入去个肠仔头，
1: 嗯，
2: 啊肠仔头转发炎，
1: 嗯，
2: 啊你哪个无治疗，哎、欸，肠仔头啊出血是无处理哦，
1: 嘿，
2: 哦、啊、所以这紧急动刀哦，
1: 嘿，
2: 所以你卖小看这胃哈，
1: 嘿，
2: 你安尼闷闷啊，一呛声啊，其实你得爱改安怎，改对调诶，
1: 嗯，
2: 啊卖好一点呢，啊有诶讲哦。啊，会断筋无？我会当甲你讲，胃要断筋真困难。因为安怎，你紧张嘛，导致胃酸分泌过多啊。你压力大嘛，胃酸分泌过多啊。
1: 嗯、
2: 你困眠无饱嘛，胃酸分泌过多啊。
1: 嗯，
2: 啊，再来就是讲，你的这个饮食嘛，胃酸分泌过多啊。
1: 嗯，
2: 所以你伫你有那个胃吼，伊是爱用个保养的。
1: 嘿，
2: 啊，因为食愈老，你的胃酸的分泌的迄个做控制，会个愈。路牌控制
1: 是，
2: 所以有的食老来吼，再导致这个胃食道逆流，会下生。
1: 嗯，
2: 啊，一般的食胃灵、胃散啦、胃药啊啦。
1: 嘿，
2: 那、啊、其实咱讲是，食这个物件，未卡输胃灵、胃散、胃药啊。
1: 嘿，
2: 除非你要做治疗的时候用药啊，这是一定的。
1: 嘿，
2: 但是你也未有较这严重的时阵，
1: 嗯，
2: 胃药嘛，冇一直食。
1: 嘿，
2: 食这个物件来个搞，
1: 嘿，
2: 其实无好无坏、哦。啊，这个物件是天然的。
1: 是。
2: 各类菜都抽维生素 E 的，
1: 啊，
2: 冇人讲，安尼我都食各类菜对啊，会使，哦，哎，你食各类菜安怎食？爱食青，
1: 嘿，
2: 爱食青，
1: 嘿，
2: 啊，一般咱像咱伫咧食，咱今日介绍这支，哦，这个做各类菜维生素 E 啊，吼，
1: 嘿，
2: 你一粒，
1: 嘿，
2: 咱若要食各类菜，爱食差不多十粒，再来各类菜，
4: 嗯，哦，对，哎、欸，你
2: 爱食青，
4: 你叫人一拍开，那米就当然嘞，
2: 那浓度真正足高嘞，嘿，那无你开玩笑，那浓度有够高的高，
4: 嘿，
2: 啊、哦。啊！你若要食高丽菜，爱食青草，食一粒都要冻十粒高丽菜。
4: 嗯，
2: 爱十粒高丽菜，
4: 那有法度。
2: 啊，一定要食青哦，
0: 青
2: 一定要食青高丽菜。
4: 各位，点头各位，点头派啊！呢，
0: 青都幼幼啊，豆豆食。
4: 十粒呢？
2: 啊，所以你要食高丽菜，本个未使，你爱青。
0: 有青，
2: 有青。啊，所以讲咱这也是维生素 U。啊，伊这制作的过程是安尼来哈，那就大家知。啊，所以伊这做伫个胃啊。啊，八道闷闷呐，啊，一下生啊，你吞落两粒、三粒、十五分、二十分，伊就会当地啊，啊，伊就会当起啊，个即做啊胃酸啊，啊个即肚肚啊，啊解决这個问题。啊，你若讲啊有朋友你食酒诶，啊，你食酒正常，先甲食两粒落，
4: 嘿，
2: 伊会形成保护膜，
4: 嘿，
2: 啊，毋是要你酒啉较侪，
4: 嘿，
2: 是卖互酒精去刺激到你诶胃壁，啊，对胃造成伤害。哦，这最后大概了解呢，哦。
0: 嗯，纳豆菌，
2: 嗯，高丽
0: 菜，
2: 对，
0: 维生素 U，
2: 对，啊，咱今日呢，这做今日因为啊，这介绍我看恁来讲啊，这我都无想要讲，
0: 无想要讲，
4: 哎，
0: 唔爱，无想要讲，你嘛是爱讲啊，三罐，
2: 今日三千，
4: 哎，
2: 哦，
0: 哎，
2: 啊，七罐是五千，
4: 嘿，
2: 哦，七罐是五千，
0: 哎。所以吼，我咧讲啊，这正经是七八个价钱，啊，所以就是讲，互咱大家吼，拢会当安尼吼开心一下。
4: 是，
0: 啊，你若胃肠无爽快哦，正经哦，你看人咧食好料，你拢无法度啦。
4: 嗯，
0: 正经无法度呢，啊，想讲要食者正经啊，啊，都啊啊，所以讲你也感觉讲，安尼那有什么意思啊？
2: 啊，你若长期胃无好诶，吼，我拢会，那长期胃无好诶，吼。啊，最后都大便够无正常哈，我拢会建议讲哈，啊去做只大肠镜检查，
0: 嘿，
2: 去预防啦，这我真建议，你买安尼，安尼就做
0: 肠。大肠镜即卖验吼，胃肠镜验，
2: 免费的啦。
0: 大肠镜哦比较卡，
2: 大肠镜啦，
0: 嘿啦，啊卡无爽快胃镜。是还好，啊，反正拢赶快啦，哎，照一下吼，验一下吼，较安全，
2: 较安全啦，
0: 好，来，0800
1: 5431，
0: 咱即摆呢，今日予咱的好朋友就是讲三罐三千，
4: 嘿，
0: 七罐五千，
2: 啊，这拢六十来针呢，
4: 拢六十来针，
0: 胃肠顾好好，
4: 是，
0: 胃胀就胃做做胃闷闷啊嘞吼，哎，胃讲啊，胃那艰苦嘛，我那哩磨掉了呢，那是胃下垂呢，
2: 嘿，胃下垂已经较后边了，
0: 较后边，哦啊，所以你那总讲，亲像讲啊，你那拢一点嘞。一直循环这胃肠拢安尼无好啊，你得要继续食，爱食一段时间，吼、一定要食一段时间，吼、啊那是过安尼，你家己感觉讲不是安尼，我看你也是去看一下医生，
4: 嗯，
0: 哦，看一下医生，安尼较安全
2: 啦，
0: 吼、哦，好来，0800
1: 我数三二一。
0: 0800-543-21，真侪人拢讲哦，食了正经，就像那个通水沟啊，食落去安尼，通落去。
2: 啊，对，因为你本来伫你火烧心嘛，
0: 有型啊，有型，
2: 你弄个安尼嘛，啊，想来通水沟，因为你食落了，伊未过胃食道逆流嘛，一下胃一下生嘛，你就感觉。哦，其实爽快，就安尼啦。
0: 嗯，
2: 啊，无你那里，你了做会学生，哇，哎，有诶哈，
0: 嗯，
2: 迄落一下生一下生干啦，讲话少声，
4: 嗯，
0: 伊灼伤啊，
2: 哎，伊个尾声哦，伊个声道灼伤，
0: 所以尾声真厉害，
2: 哎，真来哦，尾声真来哦，
0: 对，后来咱的好朋友吼，多的是胃，反正你的感觉讲，做做闻闻，丢丢听听，
2: 嘿，
0: 紧食，
2: 啊，真侪胃无好，隔壁啊哈，
0: 嗯，
2: 嘿。咱讲生歹命，不是胃癌哦，
0: 无意思，
2: 咽喉癌
0: 啊，
4: 啊，胃液恰生一点一
0: 点，灼伤啊，
2: 对，颈椎哦，非常椎哦，颈椎一恰生，隔壁啊，伊无溃疡，伊胃嘛无起变化，伊就是不断，哎嘛想讲都小怪，都一恰生也嘛无啥，
0: 嘿，一恰生哦，就敢那亲像火山爆发一种型，
2: 嘿，伊就感觉无啥哦，
0: 哎，
2: 隔壁啊。伊伫你想讲，伊就做 尾后有一天来，即我得你有听有甲讲讲，迄较早因个是安怎来吼？伊就是较早一直要先生暗办，迄是有一届我伫你做节目，我伫你讲节目的时候，我伫你讲，伊只卡电话，你要讲讲，你真正甲大家讲，因虾米人就是安尼，伊就一直以来拢一车生嘛吼，啊就想讲都一车生俩，咱一般的人啊想讲
0: 无安怎，
2: 哎不要紧嘛吼，叫万尾感觉尾啊就是一段时间啊。吞嘴暖吼，点点啦，啊，拢感觉未好势，啊，未算啊感冒呢，啊，有当时个发烧啊，啊，当作感冒咧治疗，啊，万尾转来了做去检查，去检查吼，嘛唔是感冒，嘛无病毒，嘛无病菌嘛，啊去弄胃镜，啊要弄的时阵，伊弄胃镜，胃垂下弄你啊，弄的时阵，医生才发现讲，诶唔对咧，啊你这咽喉加那迄落做，这落做怪怪哦、喔。做进一步切片，哇，丢掉啊，
0: 丢掉啊，
2: 哇，咽喉癌，啊你所以你吞水暖点点，第二咱这不是脑底啊吃，搁较累吃，
4: 喉咙搁较下卡，
2: 搁较下卡吃。
0: 所以网络教人讲，你用手用三角形啊。大家拢对个这个烟火都好一点，就讲安尼个搭差不多十分钟啦。安尼讲对这嘛有帮助啊。
2: 好刺激啦！不如讲你啦，条你下身啊吼，那吞嘴来点点，哦，你今日卖讲，那你袂做叫你吃啥吼？你啦感觉条你下身啊，佮那这点点的时阵哦，真正去用检查。啊，无你啦上班啦吼，上班好来上大粒吧。
0: 我个会痛开
2: 去。上大粒的时阵啊吼，无就挂。因为挂了呀哈，含声带拢爱处理掉，你也变内搞，你讲
0: 了。所以我就是变成伊阵咧开一空，伊就用着咧嘿。
2: 无爱伤大了，伊爱先气切。你爱规开掉嘛，爱先气切，就是倒一个物件。伊就做，你就做气切，就是为只落一空了。爱先气切嘛，你无气切袂使啊。无气切，你无拢无法度食物件嘛冇啊。所以爱先气切，啊记落去就。啊，就是看莫啦，反正讲正经啦，预防胜于治疗啦。
0: 对啦，
2: 你老弟你一家生的人，卖个万赔，我常常讲吼，我介绍物件，啊要和恁一个做看几间斗啥工，啊未较俗的，但是我介绍物件时阵，我会甲观念拢讲互恁听，你今日观念互恁听吼，你今日讲听到，啊你会介意要参考要买，我感觉拢 OK， 无买嘛不要紧。但是安怎呢？我讲这观念，恁听，恁一定要注意。
4: 是，
2: 然后这问题，两早检查呢，啊两早看，然后啊要去甲别人买嘛不要紧。但是吼，我讲的这问题一定要记哩，拢要注意。你卖万赔，真正卖万赔。有当时啊，都拄好缘分听到这段，这段啊，结果怎？有影我一下生，所以讲个小块点点，去检查出来，都开始弄好处理哦。然后进开，无法度挂。化疗够消未去，是啊，规个动手术，规个切掉，你是无法度讲话，啊，佮兼刺激，哦，迄个日子就歹过，
0: 是。我迄时阵啊，想要骂人无法度啊。
2: 所以这是一个缘分啦。我拢讲，第二讲，咱讲观念盲听是一个缘分，多尊着去听着，多扣着，啊，多尊着听着，啊，都咱讲诶。你要预防要啥？要买，我感觉拢无所谓。
4: 是
2: 啊，卖讲听着都。
0: 但是怎样讲，这健康常识讲我
2: 听。我讲我听。
0: 啊，家己我讲不是，我
4: 爱注意，
2: 还爱注意。
0: 预防较好的治疗啊，预防较好的治疗。
2: 啊，这拢你得做。
0: 啊，那不是拢直接一下生的吼，你绝对唔当不。
2: 卖完赔，真正卖完赔。你今日一下生，我就讲啊，你今日干那单纯一下生，我今日介绍的这，啊嘛真侪朋友伫你吃，啊你若相信，你买等于参考嘛。啊你若不相信你要买别人的也不要紧，你就算今天天要去药房找药师也不要紧，但是最起码你有这个观念，啊怎样呢，啊刚好有看有机会，啊来会不会继续发生，
0: 啊那样的话都这样卫生卡在家里家里这样，不是这样卡，不是在家里这样来
2: 做，我没建议哦，我没建议哦，他
0: 在里面有那个
2: 吃久不好，吃久不好，我没建议哦。
0: 啊，咱啊，像我那个电话都好紧卡，三罐三千啊，一罐六十粒的呢，对不？哦，啊，七罐则五千啊，
2: 对
0: 不？哦，所以拢给恁传啊哩。嗨，你好。
5: 喂，你是亚迪哦？
0: 对，稍等哦，嘿，稍等。啊，来，啊，来个听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6: 嗨，你好。
2: 哎，你好。
6: 哎，
7: 哎，我要高丽菜纳豆。
6: 哦，哎，食胃的啦。
2: 哎呀，够胃啊！
6: 哎呀，够胃的啦。
7: 高丽流啊，胃胃用那一吃生。
6: 对啊，我咧讲，纳豆菌哦，竟然偌厉害咧。
2: 嗯。
6: 伊安尼哦，胃正常，胃做做胃部门一吃生哦。
2: 是。
6: 你甲食两三粒我就去，我等下
7: 你就
6: 感觉，嘿，你就安尼真爽快。
7: 嘿嘿，我就是安尼，我做拢，我唔得拢买得来食。
6: 安尼哦，
7: 我食面包啦，食完的是我拢，啊，我食到食迄个薯米的，我食起拢会感觉呢，一食拢会烧烧呢，感觉敢那烧烧呢。我即马食这食恁这食到这纳豆吼，这纳豆食食都较袂啊。
6: 袂吼，纳豆菌。
2: 纳豆菌啊，系啊，
6: 纳豆菌，
2: 嘿，跟纳豆无共款。
7: 纳豆菌啦，
6: 无中央哦，
7: 太贵啦，
2: 是。
6: 好，真诶，真诶。
7: 哎呀，你要上两周了，
6: 上两周吼，啊，来，你稍等哦，嘿，稍等，来来来来来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
8: 说电话比较多。
6: 哎，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6: 嗯，
8: 拍摄。
9: 嘿。
8: 好好，谢谢。
9: 最近哦，可能咖啡面上最高。
6: 哦，对对，黑毛颗粒。
9: 爱食蛋糕啊，
2: 好。
6: 嗯，
2: 哇。
9: 真艰苦，
6: 真艰苦。你，安尼你都好艰苦，倒你就知你的问题，你倒位要食好艰苦。
9: 我都阿朋友小请啊，无食变安怎？
8: 那我尽量这样。
6: 你这嘛是贪杯嘛，
8: 不然就是。
9: 啊，
6: 知影家己身体未做主哩，啊，搁要甲冲啊，后我都。
9: 较早袂安尼，咪是年纪大吧。
6: 有差有差，经验有差。
9: 哎呀，大件搞上去
6: 咧。啊，大做诶啦吼。好好好，来你稍等落去，我叫人甲你抄一个去，来甲抄一个写一个哦。嗨，你好。
2: 哎，你好。
10: 你好。
6: 哎。
10: 你家上迄个高丽菜那都进去，
6: 好，
2: 好，
10: 我这样吼，你食物件吼，拢太毒，啊，较无消化，较吼，较无也好。
2: 哦，食这会使。
10: 我食了恁这食了后吼，我变足改善食出。哎
6: 呀，再讲。
10: 哈，大家你食这嘛，你那来在边上嘛，较好消化啊。
2: 哎，
10: 啊，无较有办啊。
6: 伊我咧讲，伊是胃肠吼，互你正常嘛，啊，互你肠啊都有力啦。啊，你上个重要，你那是咧大便的时阵，肠啊爱有力呢。无力派地呢，
2: 是是。
10: 然后食恁这介绍，我唔只讲啊，经过啊上大做好我。
6: 安尼好，好啦，好啦，你稍等了，稍等，哦，来来来，来个抄者，个抄者了。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来啊，你个看麦，这种等候间咧时间够，大家拢安尼吼，都紧啊安尼啦。我用电话用继续个利用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今天感谢咱朋友的收听，啊，你那是胃肠的问题，你的电话好紧卡，啊，感谢阿信呐，啊，感谢咱
2: 朋友。观念开要紧。是观念要紧，
6: 观念开要紧吼。好啦，啊，咱好朋友吼，多少收安尼，啊，唔那个拖刷嘿，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由中华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协办的虎山岩爬山行路活动，将伫这个礼拜日7月5号下在9点，为大岭巷后山的产业道路开始行，沿路会当欣赏优美的景色，以及外路途要观赏的所在，会当眺望高架道路的壮观景致。行2000公尺就会当来到自行车模型的休息亮点，就完成爬山。欢迎大家小少来行路爬山哦。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弃，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
7: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入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89，总共十号，朋友记起来，上好记笔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通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版挂三篇，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加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做人的父母，哪有法度对一个细汉囡仔这样粗残、这样残忍的？高雄一个四岁囡仔，为自年十一月份开始，去予亲生老母、甲后爸、爷叔、甲姨啊、古灵坤的官啊来共头，高雄家属会将这个铁卡啦烧甲红红去烫手骨，甚至用真烧的烧水来染身躯，造成囡仔规身躯63%的烧烫伤。想未到夫妻两人佫连续用酷刑的手段来凌迟这个囡仔，造成囡仔重伤昏迷送病院。法官认为犯罪手段凶残爱谈判，最后用对着西安囡仔零地地党相追，分别判刑14年10个月、13年6个月，会当上诉。法官指出，韩前刚已经生下两个后生，的妈妈20几岁，2020年8月份，再个含现今的翁婿23岁来结婚，两个人各生3个囡仔。夫妻两个人共同抚养这五个囡仔，七个人做伙住伫个高雄的南麻溪。夫妻两人对着只有4岁排第二的后生，因为管教来连续凌迟囡仔。后辈为自年十月底开始，请这边也这个叔甲姨啊讲后生，用手拍不倒，各用沙地棍。抓为后生的嘴抓大大的夹齿咧，还后生嘴破空。伫咧厝带个囡仔妈妈下手更加重，去年10几月6号用手黏后生的面，直接用黏的黏甲规个面拢乌青，搁起牛奶罐啊来甲拱头。去年12月13日，妈妈摕 TI 卡啦。放伫咧加速度顶边，用火烧甲红滚滚，用这个铁卡拉去烫后生的手骨断下。
继续过去衬托把后生的面造成后生的面乌青。后背十二月十五号半暝，将这个囡仔丢入去下井啊内底，开烧水，开迄烧烫烫，唔敢洗的这种烧水，去染囡仔的身躯，造成全身63%皮肤二度的烧烫伤。然后就把囡仔放伫咧客厅唔管，一直到隔天早起五点，发现这个囡仔状况唔对，但也无甲送病院，一直到下晡，妈妈才通知社工将囡仔送到高医治疗。医生发现，这个囡仔重伤已经出现败血症，直接带入加护病房。经过治疗，后生有发展伤过斑，皮肤烧烫伤了后有8分8厘的旧筋，皮肤感觉不正常。影响到脑干功能、按晶体发育等等重大伤害。事后，做人老爸老母竟然讲是带囡仔去食姜母鸭，后生无细腻，去互迄汤烫着的。鉴定查访店家，两人才来解口。对着邻居后生的反应，警察问话时阵拢无承认。做妈妈的伫咧警察侦查的同时，删除手机啊对话记录，经过鉴定提醒相关对话记录，以及邻地囡仔影片以后，两个人无就继续辩解啊，才承认全部犯行。桥下头电话里心地叮叮，被害父母邻地的手段，对着一般的大人来讲，嘛是无就忍受，何况只是一个4岁囡仔，用共同犯罪未满7岁，施暴邻居抵挡上罪，分别判14年10个月、13年6个月同刑。

头前迄、那个大白水沟，哎呦，那有迄长脚长手，而且好穿像是女性无穿衫，有够恐怖的啦！船长来甲大家讲，唔通乌白淡粪色，粪色爱淡粪色车。这是六月三十号下晡，彰化县宏远汉堡川船长驾机车出门，顺社区的白水沟，一路来到第十七线，接近汉堡交流道附近。伫咧遮看到大白沟树啊口，许奇怪，这大水沟啊，水哪会阁遐尼啊满咧？敢会是有所在塌掉咧？停车查看。这都行化去，远远看到水面上有两只脚，人的脚呢？搁较头前看，啊，居然有一粒头啦，女性的头。搁刷落去是无穿衫的胸部，身体拢伫咧水沟内底。远远看到的时阵，惊一大跳，还伊头壳安尼麻麻，心内想讲，敢袂遮好运，拄着分尸命案。准备拿手机要报警察，当下虽然是非常的惊吓，也是决定继续向前行，要甲看较斟酌的。结果详细一看，原来是用四胶做的情趣娃娃，去用拆开了后，摕出外口乌白蛋。一看到个吐一口气，哦，放心啊，唔是命案。但船长讲。真正做无公德心，第一遍拄到这种情趣娃娃，向当作粪扫乌白蛋掉，搁蛋伫咧排水沟内边，那影响排水，卖造成民众误会。伊小讲好加在透中道大日头，那是暗时啊，看到这长脚长手搁长头的，真正会惊一个爱去受惊。船长就伫咧连锁顶边。请大家传遍，这种无爱情趣娃娃唔通乌白蛋，那是去共惊到，还是造成环境污染、糟蹋排水，拢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根据大型的粪扫，请领导当地清洁队来清分，唔通为着买来省事，害过路人去惊到。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白一本歌，快乐的出旁。品牌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 0005 0809。

那个车要吃豆花，哎，奇怪，那头家吼坐伫后边边那个铁椅顶边，铁椅伫遐，拢袂叮当呢。头家啊，我吃完啊，啊，偌济钱啊？奇怪，那叫无反应的。彰化县芬恒乡56岁查甫人，6月8日暗时8点过，来到这摆大白豆花，并就发现头家坐伫咧边仔铁椅顶边，真久拢无叮当啊，感觉怪怪，行过去甲看，但无论安怎甲叫，拢无反应。民众想讲，好惨，像是困去啊！哎，唔对哦，惨啊，无你喘气啊！赶紧嘞，拍电话叫救护车。警察救护车赶到飞，发现讲豆花大头家规身躯已经冷冰冰，死亡一段时间，通知家属办理后事。赶紧相检，发现豆花大头家是心因性的死亡，有可能是心脏病、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家属无意见，民众就讲。头家伫咧遮摆大白豆花已经过了6个月，平常时啊拢真正常，想袂到，倒伫咧遐，就安尼无开啊。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就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喵喵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开大只，拢去较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鼻涕、扫痰、扫破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地扫专门科。为着做多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闹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带通清咳散。挂金皮大将，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扇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的，扫不声，扫到血丝，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点，嗯嗯，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细胞，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会恶了。爱情怪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波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卡来个干嘞，清凉润喉，止嘴打降火气，口气顺风。尤其即马天气遮尼热，热甲挡袂牢。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爱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要开车出门，拢爱真小心。即马食到开车、饮酒、开车，是被路上无定时的炸弹。台南市政府只是警察局严格来抓这个食毒开车、饮酒开车，用保险机高强度全方位的压制手段，要来减少这种状况。6月29号，一天动员512名警察，伫咧40个路段打劫，一天的时间抓到26人食毒开车，18个人饮酒开车。拢用公共危险罪依法发办。台南市警察局配合警政署，规划6月29号动员512名民警，伫咧台南市长期发生事故的地点，以及技术接毒治疗过度的场所附近，规划40个路检点。交通大队统计，这边一天总共抓到食毒开车20多个人，饮酒开车10多个人。警察局就讲，抓人的目的不是为着数字，而是要来守护每一个家庭的人身安全。食毒唔那怕歹个人的健康，同时卖毁掉一个家庭。未来警察局会继续保定时，无分你是暗时守护市民和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您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0800055589。继续来听歌，单排单混蛋，高度的管帮。

忌廉水唔来当止嘴打，可以当维持身体新陈代谢，买当固有机油，买当固咱的心血管。真济人一无饮对起，就袂记哩要补充水分，拢是当家嘴出打，才袂来沉底。肾脏科医师洪英祥就讲，身体若是长期伫咧欠水的状况之下，会增加油脂结石、B 球的感染，甚至有油脂功能损伤的风险。但是欠水欠了真严重，连咱的大脑、心血管拢会出状况。研究显示，咱人若是感觉嘴干，这个时阵，体内水分已经流失1%至2%，身体已经进入到轻度脱水的状况，所以千万唔通当家嘴大才被啉茶。但真侪人当作无啉水，干那会嘴大尔，干那会拉喉哒哒，感觉讲这是小事不要紧。但恐怖的是，你若是长期拢安尼欠水，对着身体至少产生10大连锁反应。第一项就是大脑功能降低，脑部的组织对水分非常敏感，轻度欠水就可能出现头痛、注意力未集中、反应变慢、思考混乱，也就是人讲的脑雾。欠水的状况之下，咱的血会变了较高，循环就会变坏，心脏就要用更加出力来把血压送出去，长期安尼，和心脏更加出力，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最不够，咱的人体功能、机体拢会对咧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神经传送的效率，和短期间的机体加专心来降低。水分上过少，咱吹来这个系统卖出状况。嘴内分泌减少，嘴内家己清洁的能力就降低，容易细菌生化，出现口臭、臭气、牙周病等等。水不够，胃肠的叮当卖变斑，大便含水量不够，会较大、较硬，造成便秘，甚至需要吃两遍的还是医生的泻药啊。水不够，皮肤老化加速。皮肤角质层含水量降低，皮肤打湿、胶损增加，较无弹性。水不够，小便会变了较浓缩，小便的量减少，色水变深。呼吸中的钙、草酸、甲尿酸浓度升高，增加油脂结石、甲 B 球等感染的风险。水分上过少，油脂长期超过负担来运作，身体会继续启动抗治疗的荷尔蒙和肾素以及血管的张力素全固酮的系统，来控制身体保持水分、维持血压。这种的若是一段时间久久一遍安尼，这是保病的机制。但是你若是长期拢安尼，会增加腰肌和心血管的负担。水分少，流来到油脂的血就会减少，油脂过滤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这时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严重的时候出现急性的油脂损伤。水分不够，规身躯新陈代谢调节就会失去平衡，包括体温调节的能力降低，耐热性变差，容易掉沙，还是人虚累累。医师强调，这些变化绝对不是一时之间汹汹发生的，而是你长期以来，每天都这样累积下来的结果。很多人一直当家出现腰肌结石，常常鼻酒都感染，好奇过来好不得，甚至连腰肌功能都开始不好了，才发现说，喝水的习惯
已经出了问题，千万唔通等家吹打才要饮茶，想到就爱搭白搭白，补充有够的水分，对咱的身体、对咱的腰子、对咱的心脏、心肺更健康，非常重要。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好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8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跟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盖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小报，好事大家做。蛋白谭诗林、杨哲陪伴君身边，

0: 进广告。
1: 嘉豪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哦大家好，大家好，身体过啊真好，拢无烦恼。你做人啊，真亲切的，食迄款了。
0: 食啥物？
1: 花椒蛋凉丸哦。
0: 花椒蛋凉丸。
1: 食骨头啊，迄种食了真难用啊，真难迄种。
0: 骨头食用。
1: 骨头个迄种，拢袂酸袂疼。
0: 袂酸袂疼。
1: 是袂哦。这个困难天龙保心丹哦，
0: 天龙保心丹
1: 真好用啊！
0: 安怎好用？你不讲一下？
1: 嗯，好困啊，真有气质的，有力。
0: 暗时较好困啊，吼！
1: 这么就是你想要一个大通加速啊！
0: 大通加速，
1: 大通加速，哎呀，然后我食就走了啊！
0: 有改善什么？
1: 啊，改善咯。这个胃疼啊，真好好。
0: 胃疼较好啊。
1: 啊，拢放拢一条一条啊，豆子拢一摆啊，啊，这啥大通加速啊，这皮肤这样水啊。
0: 皮肤水。
1: 啊，大家这样讲，我讲啊，啊，皮肤啊水啊，拢这大通加速真好呀。
0: 大通加速了哈。这个大便拢规条的，一天拢一杯。
1: 没得吃，啊，我今晚我吃这个鱼。三甘油啊！
0: 大通一盒，大通一盒，青海鱼油嘿。
1: 通会，哎呦！
0: 青海油通会多，冷暖会更哎。
1: 对了，我今晚
0: 吃。哦，今晚才开始吃啦吼。
1: 今早讲三甘油较管少。
0: 哦，三酸甘油自家管，再来吃真紧啦。
1: 啊，
0: 啊，咱我那爱食是控制爱运动哦吼，安尼效果会更加好。咱大姐吃就准好个花椒板凉馆。讲骨头较响，身体好起啊，脚头有力。后者大通加速，讲皮肤较水，大便真顺，真好办。或者云南天龙保心丹，讲暗时啊，加真好困。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响，咱这长久的心脏药啊。高筋丢高大虾要困熊熊的丢起来响起来靠不带定定加丢高超管跟着混蓝天龙波心丹安心定贴都被高筋丢没定定加丢得困都被响起来靠被高超管定定被困你困不起但筋底条变到神经衰弱也够难还严重的会变做精神科的病有脑神经衰弱，腰骨症、坐骨症，云南天龙补心丹，吃好你心神安定，未乌白想，会道道改善。你若退休啊，头几工无啥困，你就免去上班，脑要紧，免紧张，欠对比。云南天龙补心丹，吃几罐啊，就逐工拢困得起，白困你困未起，同人吃。同人学落，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又要喘未过，吃艰苦可能你关内惊。跟着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做高等做高下，话讲较高清。走路背夹背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加这当一罐就知。老大人不能讲话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胃乌乌，头壳血不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晕车，这里还是苦嘞，熊熊徛起来，摩天转金条，没啥。无半条，我徛袂知，连厝都尴尬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我会昏去，昏去变那无人，该危险无？莫昏去诶，即种头壳会无够，云南天龙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甲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清袂到头壳。电脑里人家这开不对，爹爹他个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生物件紧和医生处理掉， 他卡波西米家过年头天冰冰天他告一大把阿些丢咱的听众吃好吃有够多常常让朋友拍来感谢爱吃那道循环的好吃不饱不丢爱吃心中有才丢以上我在讲的镜头只要哪一项就是头壳肺部甲拢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吃你心中失血清的到头壳大概恢复到循环的好脑就会清咱这款的过脑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难禁治疗变老人痴呆症死到都强送去安养去你感觉他家不好记忆坏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可是朋友高朋会艰苦心中经过吃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这款各位过去补主力好人写个明明会化痰乱这些人都在被困心中开喘有痰喘过后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吃心中不乱心中不安定心理不整心中大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才好为止心中不乱我那检查不爱中医来赞美较准心中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不顺要睡一口气又要喘不过心中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倍以上加半加五十通的以下常常血压伤过低他才会说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爱叫三顿吃一顿十点饭前饭后都会杀你保证顺中药做你长期的吃指定要帮瓜云南天王补心丹罗丹的丹我那丹甲要帮公就准好的心中药这款两千以上广告

你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李炳强放下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这部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8。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人就千唔信，木卡喺门咧要挡，佢半夜要知道条牙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啦。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有乜事啊？
2: 系天叫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咧，引起天叫呢。
1: 啊，阿严聪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你叫妮妮。
3: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铺出品，关节素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红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大通青稞山、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单队周国乱歌。

现场的电话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记笔写起来。第二三篇，无详细、无了解，定过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我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讲小姐，阮拢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市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市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定过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股票大盘跌跌倒的时阵，有买股票的人通常拢会正紧张。哎呀，我手头只股票到底只系卖掉换白机？还是继续抱咧唔放，我倒来做决定。中华关一个开跳步场的头家姓林男主，因此找到网络上的这个投资老师来替伊看即马手头的股票，敢阁需要留？专家讲，伊去拄到诈骗集团，结果大呢向拐走650万块，不是650块，是650万。事后才知道惨嘛，对方不是那种投资的分析师，是诈骗集团。判决书指出，将近60岁姓林男子，2024年7月份点到电视顶边的广告，被引导到投资的赖群组内底。对方自称是欧华投顾的投资长，叫姓林男子看伊伫咧电视还是网络上介绍的股票是毋是有准，若是要对操作保证赚钱。最后姓林男子当即提出650万块的现金和对方。警察就讲，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老师对着姓林男子。来看手中的股票，和姓林查甫人当作家己去找到股市的名丁，向溜入去赖的群组内底，一寡假会员就开始提出进前趁钱趁足济股票买卖的小单，当作人人伫咧老师的带领之下，大家拢会当大趁钱。恰巧姓陈男子。接到姓龚男主的指示，去到超商印工作证含现金收据证明，顶面有伪造的欧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姓陈男主含姓龚查甫人，两个人前往姓林男主厝内收650万的现金，提过手了后，姓陈查甫人按照指示将现金藏伫咧附近。
土地公庙边啊一台乌色的轿车，正边头前灯的灯啊后壁边，后续诈骗集团指派其他的人来遮把钱提走，事后涉案男子提到65000元，涉案男子提到97500元。涉案查甫人就讲，已经将近60岁啊，去用骗遮济钱，后个生活去用被过袂落去，因为这台边有一半是去共借的，另外一半是原本家己欠的钱。到即马也阁继续行这步，对着未来日子，予伊逐暝拢困袂去。目前继续做挑拨业，收入毋是真济，向骗去了后，虽然要有法度过日子，但有时阵真困难。想要向朋友、甲亲戚来借钱，无人要借。伊讲我已经不再少年，后半世人好惨像。已经无希望。法官就讲，650万元的经济损失，和广告非常大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是被告两个人造成的。分别判涉案男子、涉案男子4年、5年的有期徒刑，犯罪所得全部没收。民事的部分，两个人要连带赔偿涉案男子650万元的损失。

今年五月份，一个姓罗查甫人饮酒了后，来到台南市善化古区来只踅街，结果看到头家一时无注意，竟然当场将人的币价值500块的收音机共抢走。头家看到的时阵，大声甲喊，叫伊快走，将收音机还来。姓罗查甫人专家出一支60至公分长的机仔，以这个刀片来威胁，并向家当准强盗罪判刑适当。报告书指出，民国185年5月12号早起9:05，姓罗男子伫咧善化古区市场，一个卖家电用品的头家一打开头前。行来行去，又饮酒，但也未达到醉茫茫、唔知人的程度。这个男子拿一支机械刀片，伫啊乌白乱舞，随后趁店家无注意，抢走一台价值500块的收音机。头家看到，马上叫伊卖走，将收音机还来。但这个男子刷拿出机啊。对着头家乌白布，用恐怖威胁的手段，和对方无得靠近，无得提回收音机。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将姓罗男子押解在地，当场逮捕。查扣机械刀片一支，收音机当场刑获弹伤。询问的是姓罗查甫人心情缓刑，法官认为犯罪行为。这是属于刑法，够诈凶器的这种加重准强盗罪，但是无造成被害人受伤，抢夺财物价值500块，已经扣掉被害人两回，用加重准强盗罪，这是上轻轻的。法官引用刑法第59条规定来减刑，最后甲判适当。

咱台湾出产的咖啡品质是愈来愈好，价钱嘛是一厘一厘贵。富林县高溪乡，会当讲是咖啡的原乡，种咖啡六十公顷。富林县县政府举办富林县国产咖啡豆啊、冰柑和青豆啊梅合会，请真济咖啡业者参加。今年两项特等奖的咖啡豆啊，一公斤的成交价大到20000元加26000元，业绩组的头等奖一公斤大到30000元成交，创下今年上届冠的成交价。今年冰柑分水、水洗加其他处理组和业绩组这三项，金冠内咖啡业者踊跃参加。总共68支的咖啡豆啊，用国际精品咖啡冰柑标准，特别针对着香气、口味、酸质、甜感、余韵加冰鲜度来去拍分数，选出地道代表性的精品咖啡。同时举办青岛的敬标会，现场超过100位来自各地杯主。今年咖啡的这个价钱也创下新高。高溪乡农会指出，高溪是台湾咖啡产地之一，有超过100年种咖啡的历史，是咖啡的原乡。今年5月份带队前往泰国曼谷参加世界咖啡展览，已经吸引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国际精品咖啡市场的注意。最近就来自日本专业的咖啡采购商提早向高溪山区来购买咖啡的青豆，渐渐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同。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滨宝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眼啊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滨宝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滨宝地方丸。
1: 我食超过10多日都有更好啊，
2: 有感觉啊，10多日都有感觉啊。
1: 我是老人啊，我独居老人，我今年咪过一岁就80岁啦。我是讲啊，都你讲叫人拍电话是咪？改到了
2: 啦。然后食好，把我到更近一点啦。
1: 啊，另外还得办两碗，我嘛没来吃啦。
2: 办两碗嘛，没来吃啦吼。
1: 啊，好过未歹啊。
2: 安怎有三安怎？
1: 我袂搞笑啊，本来我爱做搞笑的。
2: 本来做搞笑的，啊，即马食食半暝较袂搞笑啊。
1: 哎啦。啊，所以
0: 讲，
1: 你就
0: 讲
1: 欢迎人
0: 拍电话，等等。即花桥颁奖馆讲半暝交流的问题有改善，毛只大通一号讲原本普卡金正严重，有只大通一号了后，清火球通火道两端火梗，火梗靠弹性，即、这个普卡金的状况有道道较改善咯、哦。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大通一号，来宾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内边有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当讲的 EPA DHA， 清火油通火道两端火梗，一旦降低三升甘油脂。 Omega 3也是神经细胞的成分之一，先落去补充活化脑细胞，减少大脑的退步。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收过高，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脚背手背下巴阿妈关节炎会酸，阿妈关节歹发。大通一号赶紧买来吃，阿妈关节炎真歹发，中风的前兆赶紧给治好。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所以开始进入大出的生产期，精算下第三者台南南化农会继续启动爱本山下运销作业。最近修行的山中增加加多，六月三十号教会中再度超过200公斤。农会工作人员大家开始分级汰选了后，第一想法非常的保盈。南化区正山下面积将近1300公顷，排在南西玉泽之后，有7成是热天的红宝石爱本的山下。不然品质好，甜度高，消费者大家都很爱吃。今年产量增加，农会提早在8月8日启动山下运销作业，协助稳定山下大出的时阵产地价钱。农会供销部主任就讲，这3礼拜时间已经购买将近24万公斤。今年山中确实是惊人，断过一季后再度进入大出的高峰期。在原本都是爱本的消费车一套早就排队进场，今年预计售价7月20日，按照目前的交货量，有机会超过3冬前41万公斤的纪录，帮助农民找销路，也透过运销作业做好品质的严格把关，用高品质的爱本破手的压拍出到南化山的好名声。这阵啊，南化农会工作人员逐天拢做无闲的哦，想要食好食的山药，台南的爱本真正赞。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黄思婷，香车路口。

真侪糖尿病患者听人讲，食白饭血糖会快速升高，拢想讲惨啊！以后拢袂当食白饭啊！营养师张建明就讲，条条变种患到血糖升高，全完全无爱食淀粉类的食物，甚至连早顿嘛只有啉一杯乌咖啡，暗顿嘛不食主食。这种的做法不一定有法好好控制血糖哦。真正关键是吃什么款的淀粉，以及吃多少，含整体餐盘搭配，不是说碳水化合物就一定不能吃。营养师说，要控制血糖，不是吃和不吃淀粉，而是要选择主食，并搭配充足的蛋白质和青菜。最近国际期刊顶边有针对着第二型糖尿病患者，来去增加青菜、全谷杂粮、豆类含300粒醋，同时来减少精致淀粉含含糖饮料。这种的吃法，受试者那血糖较好控制，血糖麦当维持一个理想的范围的时间冇增加。并不明显提高血糖上过低的风险。营养师就讲，这项研究水平问题不是伫咧淀粉，是咱食啥物款的淀粉，以及搭配啥物食物来食。参照吐司、胖、精致面条以及含糖饮料等等的碳水化合物，容易造成食饭饱。血糖快速升高，相对来讲，糙米、燕麦、番薯和豆仔类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的全谷杂粮，等到会当帮助稳定血糖。所以每一顿那拢是食真大量的白饭，佮无配甚物青菜，蛋白质真少，食饭饱，佮来啉含糖饮料，确实血糖的快速来升高，失去控制。但是当为三大方向去做，第一，主食是一定爱，但量爱质，同时也就爱换体质。什么是换体质的？白饭不免说完全不吃，量较少的就好。另外搭配糙米、燕麦、番薯和金瓜，也不免每一顿都逼自己吃那种很难吃的食物，只要点点渐渐提高这个比例，膳食纤维来增加，安尼就好啊。第二就是淀粉的利用爱质，就算食全谷杂粮加健康，但是食入体内，食加济同款咪变成糖。重点是利用爱质，根据餐盘的四分之一做回着主食，再个按照家己平常时嘅活动量甲体重落去做调整。第三就是替淀粉找保镖，只有吃胖、吃饭馆还是吃白糜，血糖一定会冲真高，帮这淀粉找一些保镖，参照加一粒蛋，配一块豆腐还是鸡肉，再去补充满满的青菜，血糖要升高就会变得真温柔，不再是消高硬。意思就说糖分的控制不是要让你摇不到，也不是完全都卖淀粉，是要增加膳食纤维较侪主食，分量爱质，佮搭配青菜等白质，才有法度建立稳定的血糖管理。若是本身有伫使用胰岛素，还是食降血糖的药物，还是过去捌发生血糖伤过低的现象，这时阵就千万唔通家己来减少淀粉的分量，甲袂食一个怎啊血糖上过低。血糖的控制是不安怎食，且含医生、营养师做详细讨论。现场电话080005550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
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王立友、董玉君同款的过场。

0: 进广告。
1: 我呢哦，就说唔捌食牛奶个啦，爱食牛奶爱食到要死安尼，看牛奶了见。因为我伫台大，当我到人嘛，台大的医生甲迄个营养师啊，甲讲你牛奶拢唔茫去吸吸个，你就落屎安尼。
0: 对，
1: 我
0: 就去买
1: 大手来食，食嘞最食呢。我即卖牛奶不管是啥物时阵来食拢冇紧。
0: 拢袂去落屎啊。
1: 嘿，拢是啦，无顶个情况，个情况唔捌去食牛奶个。
0: 安尼等下有较用啊啦。
1: 嗯。啊，即马安尼就食着拢冇紧啊，
0: 食着拢冇紧啊啦。
1: 哎，啊，无伊家讲，牛奶甲许拢，因讲做介医生拢安尼甲我讲，拢安尼甲讲，你牛奶。
2: 文章江淮点点滴滴，接着卢水溪和婚姻关修队，德腾是江化县西南边的绿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侪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笛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笛塘，后来才改叫笛塘。以芦水尾出名的笛塘，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
3: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阵是暗时十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还给你介绍。

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好咱较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听众朋友跟咱拍摄一个咱的口音电话吼，无法度当我和你开讲哈。我的口音的电话只个来当和咱问产品、寄产品安尼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啊，那是有迄款需要咱哦啊，寄产品的朋友吼，咱就打电话入来。啊，那甲产品无关系，阮就无法度啊，通甲你服务吼。既然敢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感谢，谢谢。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痴情蛋》。这个《痴情蛋》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阿华姐啊，国标的天宝火正元大冠的两冠，天宝国那元大冠的两冠，加天宝青衣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头一遍国元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个，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叫买唔到。来安排歌曲合作，痴情蛋，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那么来讲到这个星巴克麦咖啡，高雄一个姓杨的富人人来到星巴克喝咖啡，伊的车停伫个星巴克的停车场，结果星巴克叫人来挂草啊，啊无共扎，无共围咧。照道理讲，那恁要挂草的时间，每一台轿车拢爱用布啊甲围起来，包含现主席正坐伫讲咧挂草啊，伊嘛拢无甲。迄、那个车吼、哦、围起来，这照道理讲爱围啊，拢卖出代志便罢。迄个出代志，证明讲恁伫遐挂草啊，甲人的车啊，用着挂草的石头共断歹啊，恁来共负责赔。那么这个信用的富人人来星巴克的所在，林家比车停伫停车场啊。结果因咧挂草的时阵啊，伫咧挂草的过程当中，迄、那个机械加石头，单石头断了伊即个信用富人人的车，即台车哦、喔、断一个伊的方向灯壳啊破去，大灯壳啊破去，车身啊叫石头啊断到一寸一寸啊裂凹，哦、喔，钣金骨啊位拢掉伤了。拢受损，因为这阵的案件，这个姓杨的富人人来找星巴克，星巴克唔插的。伊讲哦，这个车停伫遐，你嘛无当证明讲是阮的石头啊断掉的。但这个姓杨的富人人讲有啊，那无当证明，我的车有录音啊，我停车有监视器啊。我开我的监视器给你看，叫星巴克嘛唔承认，讲我的停车场，甲他负责给恁停车呢，并无负责甲恁管理照顾，所以啊，一审的法官认为吼，星巴克无问题，无唔对，单甲判免赔啊。信用的富人人上诉离审的时阵呢，伊甲离审的法官讲因伫个所在啊，所在挂草啊。加因的石头去断掉我的车，我的车甲受损呢，那会使讲甲星巴克无关系。叫李新的法官认为讲，星巴克伊伫遐挂草啊，石头啊断起来，甲人断掉人的车，这就算今仔日伊唔是星巴克的停车场，伫外口停车场，因为恁人挂草啊，人断掉，恁来人负责，所以单甲判星巴克必须爱赔偿着伊修理车的钱26,000。七天车辆的代步费15,500，啊，人工洗车的费用1,000元啊，哦，啊，搁再有0.5倍处罚性的赔偿金18,000元，所以啊，判星巴克必须要赔56,000元，专案确定了。另外，咱讲到有一个台湾呐，吃头路美国的老师啊。这个美国学校请一个美国的老师，这个美国的老师叫做詹姆斯，这个詹姆斯他在台湾有一个查某的朋友，这个查某叫做简丽莎，这个简丽莎跟詹姆斯他们两个人是吃毒的毒友了，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有都有共同在吃毒，他们两个人是吃毒的毒友。那么这两个人吃毒的时阵啊，互相之间熟悉，因两个人怎串通好势，公家啊，伫迄个美国的学校，去美国为德国啊来空运着迄个毒品。这两个人一段伫德国的所在，甲德国的毒贩呐啊参详好势了后，伫迄个德国的所在运输3级的毒品。K 他明，哎，这个 K 他明是做水的，伊用酒干啊兑的，用酒干啊兑 K 他明水的，水性的 K 他明， 阿东阿走你来台湾呢？东当伊走你来台湾的时阵，是这个简历杀去领一罐酒。那么简历杀去领一罐酒的时阵，迄、那个警方抓到这个简历杀，敢问讲这罐酒是安那来的？结果伊讲吼，爱德甲这个啊美国的老师詹姆斯两个人共同合资啊，来买这罐迄、那个液态的可他明啊。这个警方将着这个。简历沙甲你也起来了，随时啊，啊来通报，要来抓这个詹姆斯。叫这个詹姆斯，伊输当时，伊知影公司人代志逼的时阵，已经赶紧机票买好，要走登去美国。但是，迄、那个警方已经早就通知着这个啊机场，哦机场的所在，讲这个詹姆斯忙后上飞机啊。结果警方来到飞轮机场的所在，将着这个詹姆斯给抓着。这个詹姆斯最后有承认，讲伊甲简历三两个人共计运输三级的毒品可他明进入到台湾呢。迄罐可他明内底面有500毫升呢，假设啊全部拢总换做毒品啊，会当好足侪人吃，吼、哦。那么这阵案件，警方抓到了后，将伊送法办，检察官将伊起诉。那么，迄个法官裁定詹姆斯必须爱受押。那么受押了后，时间到啊，这个电话院因裁定詹姆斯爱延长受押三个月。这个詹姆斯伊伫咱台湾足久啊，已经有台湾的永久居留权呐，哈。所以这讲这无路用啦，非真哦，擘着毒品一世人捡角，无论你是啥物款的身份地位啊，只要那擘着毒品就是捡角。另外，那个讲到伫这个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地堡，地堡是过去迄个时阵景区登天的时阵呢，好野人买住伫内底，会当住伫地堡算身份的象征啊。就是讲，你会当买着地堡，就是身份的象征。那么这件代志，迄当时地堡啊，21楼，这间好野人的徛家，这间好野人的徛家别庄啊，卖9年找无一个人啊，通啊买哦。那么这阵呢，案件经过9年的时间呢、啊。安尼一直在在里山苏东时哦，一间地堡一间厝买偌济个咩？当时的地堡哦，一间厝买7,788,000呐、啊，一间厝买7,788,000，你看我叫他人，咱要买一间厝4,500,000的人来住，一世人买袂起。因买一间脚踏人的厝7,788,000，唔是咱讲今仔日咧看人住好野人住好野人厝啊，目空切，迄实在啊，想脚踏人啊，哦，伊卖讲今仔日7,788,000，得当7,000,000卖算啦，得干啦，迄个588,000得当可咱善乡人买一间厝啊，你看迄好野人，好野人个脚踏人。那么这阵的这个事件，后来这间起了7,588,000的厝要卖人，卖9年啊，卖出去啊，一直到最近有一个人来出价5,2,388,000呢、啊。安尼，那么5,2,388,000买好了，佮敢加车位啊，一间厝的一平。下差不多在200万左右啊，所以这个厝啊，即卖已经卖出去啊，是历史以来地堡卖出去的介绍，第一届卖一平无甲200万的啊，好野人就是安尼啊，损失32%啊，失败个30%呢。喂，你好。
1: 哎、
0: 欸，是。
1: 之前无主持啊？
0: 卡有啊，我系无，我是不是在咧主持啊？
1: 啊，我阿准无啊。
0: 准无，你就准八台啊？
1: 准八台啊，
0: 准无你就准八台啊，我有在做啊，逐台拢有练啊，逐台拢有在做啊，做正常的啊。
1: 我八万，
0: 好，好，你全部对哈，哈，好，
1: 嗯。
0: 今仔日的节目正常啊，逐台嘛拢正常，连线嘛拢正常，哦。啊，然后断线去的现象，你就停慢点，停慢点，较听。啊，那是迄、那个。足久拢阁无声，就全白台安尼啦，吼！啊，那大台南的朋友，除了富城广播电台是 FM 以外，村的拢 AM 的，哇，所以无多吼。除了富城广播电台，当听 FM 的啊，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谢谢，传播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做《女人的一生》啊。啊，这回声社啊，叫咱公司叫填报生意，并无人甲咱交代填报要收听的歌曲，咱空调好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女人的一生》。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你食不用食一顿也使。
2: 你前晡好做完食几罐啊？
1: 食六罐而已。
2: 啊，你正常是啥物性头咧食？
1: 啊，较酸痛咧啊。
2: 啊，即卖咧，即卖六罐了后，即卖酸痛啦。
1: 拢好啊，
2: 拢完全好啊。
1: 啊，啊，我有甲你叫，我有去甲你叫关养心丸，过程中咧。
2: 打架咧。
1: 啊，
2: 打开始食呢？你
1: 啊，食报关阿爹啦，我今日去买一罐。
2: 好，
1: 啊，好俊丸，我早去买一罐好俊丸。
2: 啊，你今麦好俊丸食好起，你今麦想要食保养诶？
1: 食保养诶，食一顿也会使。
2: 我你讲，你食早唔六粒？
1: 食早，
2: 你食早唔六粒？你食一一盖食八粒，无啥够油力。
1: 哦，食一顿我食八粒吧。
2: 啊，你一顿食八粒，无啥够油力啦。
1: 啊，食十粒咧。
2: 啊！你就甲分落开，卖迄个啦，分落开卖做一家家食，食较济。
1: 好，我食用心丸，就食。我食到了，以前甲你讲，我肝啊食安尼，心脏就较稳定啊。
2: 啊，无本来啥啊，心脏啥啦？
1: 是有当时啊，脚会酸啊呢。
2: 做够酸，
1: 消化啊。
2: 好。
1: 啊，我因为差不多啊。
2: 嗯。
1: 七十几啊。
2: 哦，七十几岁。
1: 哎，我要做个早的啦。
2: 好，
1: 啊，我加大碗咯。
2: 嘿，阿姨并无啊，你食了呢？
3: 啊，我多食无几工啊。
2: 安尼好。
3: 嗯，啊，多有食，我多食迄啰好久好久啊，多食迄啰。
2: 正碗
3: 嘿。还好正碗，搁食迄啰，迄啰啊，加迄啰骨，迄啰干货。
2: 哦，过哪碗？
3: 克拉丸嘿，我是吃两罐啊啦，
2: 嘿，好正丸什么性头咧吃？
3: 我好正丸我是吃卡的无辣的啦，
2: 嘿，啊，今麦咧？
3: 今麦就吃卡无辣啦，
2: 卡卡无辣啦，
3: 哦，嘿，
2: 克拉丸什么性头咧吃？
3: 克拉丸我是吃咧吃，暗时困未起的，
2: 好，
3: 嘿，
2: 食了
3: 呢？啊，今麦食了吼，我有。又是咱们。

吃保养。啊，另外这个阿姐吃天保清医明目丸、天保好正丸、甲天保固脑丸，拢吃个效果真好。咱这款天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不夹关不夹凹腰脊骨压不落寸不直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这样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的天保好正丸，这款的价效果足好。哦，啊，你那是迄、那个过去骨头啊叫摔断，骨折骨精脆生无起来，食天保好正丸。天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出来吧，血也未管，食天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天保过脑丸。啊，那天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紧都闪出来，捏料都未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关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草了香天保雍容丸啊那是这个天保立金配啊披了几天成几天熬成熬天熬爱困困成也过来爱困天保立金配这样、哦、一罐六十粒按两千块啊咱吃两粒看白你一次敢买两罐我算你三千五也生我后夜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保立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通困的天保立金配你我你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来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廖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来，那欣赏歌曲《踮在东京的街路上》啊，这个阿哈姐啊，叫咱公司甲天保好正丸大官的交代，要听另一个歌曲，咱来甲安排一首《踮在东京的街路上》。

0: 来，好听的歌曲，点在东京的街路上。这是一首日本曲所改编的台语歌，这梁毅老师啊所献唱的歌曲。感谢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那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钱柜 KTV 的员工，这个员工吃一个头路，吃个涩涩死，是糟糕可怜的。讲实在，阿姐嘛是属于江岸的意外，这个伊在浙江吃头路，阿实在讲。想嘛想未到啊！啊，这个钱柜 KTV， 因的糖啊，做190几公分，因的糖啊，宽度做190几公分，我唔知讲到底是安怎，因的糖啊，宽度开做190几公分呢？你讲像我初出来做105公分宽的，已经足宽啊啦！结果，这一天啊，钱柜 KTV 台北西门新馆啊，这间 KTV 的安全的逃生窗啊，打开啊，无关起来。这个因内底面一个四五的左边的员工看到这个逃生窗无关，这个查囡仔真紧急的。真紧急！这个查囡啊，一旦要去甲关这个德兴汤，唔过伊身高敢那154公分，要关这个德兴汤关袂掉啊！即卖一旦去提两个迄个塑胶人啊，迄低密度迄种塑胶人啊，提两个塑胶人啊，即卖都要用着两个密度的塑胶人啊，贴起来。贴关呐，我咱咧得得比如，例如干那种人啊，无安尼关关有无？爱同我贴关起哩。即卖贴关呐，依照伊个关度，安尼来关即个安全门、逃生门，迄是会当有够关。但是真歹运，迄、那个得比如的迄个拿，伊立起哩了后，即、這个拿破起啦。破起人端骂这情义，骂这情义，迄、那个因为伊迄个德兴汤哦，阿未乖嘛，阿未乖，即个昨天来骂这情义，端破完头生气，因为伊身高154公分，伊要贴这两个人啊有够宽度，爱贴过来10公分宽嘛，结果伊爬起来了，人啊破的人端骂完头生气，端栽落来，即、這个昨天啊。22岁呢，为着要关这个德兴汤，煞端为足悬的所在搬落来，爬楼，为爬楼搬落来，当中很涉事。那么这个案件，因为这间钱柜 KTV 无按照正常的管道来训练着因内底面的员工，嘛无设置护栏，无做防护挂。无做防护设备，后因的员工为顶管拔落来。那么这阵的案件，检察官认为啊，迄、那个负责人连带性涉嫌犯过失致死罪，将着这连带性来给起诉。这件吼，那如果无赶紧去跟这个姓王的左边啊引导的人来和解啦吼，那么连带性可能爱关呢，唔忙讲滚生球呢。首先吼、哦，一个德兴汤做193公分，迄宽度都已经上限啊！吼、哦，那这个昨天啊，真可怜，22岁呢，安尼为着要关一个德兴汤，叫栽落来，为爬楼顶跌落来，当中很惜死。那么体感觉真可怜，真唔甘啊！吼、哦，啊，为着安全的起见，以后爱甲恁内底员工做训练，唔通乌白揢物件过咧，上盖起码爱压楼梯啦。啊，那无吼，这叫栽落去，像安尼一条性命，何好哀哉？ 台中市大安沙丘，最近小人沙发生着两层民众伫沙坡看日头落山，叫贼仔将着因的车窗玻璃甲敲破，偷摕因车内物件。下伫迄个所在看日头落山，看夕阳啊，看甲欢喜甲，结果日头落山了后，足侪人带车仔要去迄个所在看日头落山嘛，因为迄个所在看风动树啊。啊，海岸一望无际啊，海景足水的就对了。真侪人拢来迄个所在翕海景。啊，到那英英啊，就带起来迄个所在，两个人坐伫沙坡的边啊，目睭远远看去，看去就海面一望无际的海边啊。爱沙坡顶悬啊，带着女朋友牵着伊的小手，带着太太牵着伊的小手，啊，两个人来到沙坡的所在，安尼一步一卡印。漫步在沙坡顶端，看到远远海面的地平线，伊个心情轻松快活，十不灵样。结果翻头倒转来，到伊个车要来开车的时阵，看到伊个车窗玻璃向公破，吼、哦，会错错个未错啊，错个会砍死。啊，打电话报警，警来到地，看到这个玻璃公破，掉个监视器，随时锁定一个现场的贯彻。这个高人啊，吼，打关了回来尔呢，关袂惊。这个今年66岁，一生的当中，大多数拢咧做贼，大多数时间拢咧做贼，那实在吼气噶。啊，这个高人啊，吼，伊拄啊最近打关了回来，伊嘛是做贼用关啊，啊关关回来，食到今年66岁啊，啊，唔想讲，迄棺材已经冷三分七。无啊，弄三分冷去啊，啊，佫唔知好啊，珍惜啊，结果，迄车窗人攻破，偷摕来底物件，总共互伊偷摕几物件，计得无车窗的钱，错个，伫车顶拢人偷摕人的皮带啊啦，吼、哦，啊，手机啊啦，笔记型的电脑啊，遮足夭寿。啊，可能实在啊，安尼关袂惊，起码打板凳啊，你呢？你还知哦？切刀是有下尾呢，啊，即卖切刀的下尾，你还袂关了，你搁再搁切刀，转来，即届搁判的，看前届看的，全部拢总爱关啊，足可怜的，好好人唔做，甘愿要去迄个所在弄榴莲。另外，咧个讲到网络直播主，这个高人啊，专门伫台中的所啊，桃园中立的所在，专门伫遐咧靠讨小卫生。这个桃园中立会当听到咱的节目，但桃园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伫桃园中立的，你也还甲你用寄。用家，恁到附近遐吼，阮桃园中立无做指定药房，你敢好比报告？这个桃园中立啊，中孝路有一个妈妈，伊专门伫迄个所在咧卖迄个塔糕的丸啊。这个妈妈伫遐卖塔糕的丸啊，啊一定不能讲的，去迄个所在遐去遐共交叉。那么这个妈妈讲啊，有什么代志？这阵高人啊，甲讲哦，因囝欠阮200万的缴小啦，看迄个笨手的好。因老母伫个所在咧卖迄个塔糕的丸啊，塔糕就是一种章鱼啦，章鱼就是迄个八角鱼、八爪鱼哦。那么这个妈妈在那个所在靠那个卖小吃打生活，按这个妈妈的后生啊跋筊欠人200万，啊这个直播主或者张小张来那个所在跟人讨钱，又跟在那个所在跟老婆顶说哦，你怕自己嫁不好你来负责的，啊因为他一个阿桑在那里单纯故意嘛，伊可能有那伫迄个所在看因老母家己的人真刁滴真故意，所以就要去遐个人白交个。 那么这个妈妈报警了，叫我来到地，因家这个妈妈呛声呛讲，我呢去跟你见面呢，后边离开嘛，离开了后，这个妈妈又搁在啊，来迄个做生意的时候，又搁去迄个所在交谈，搁要去迄个所在，甲这个头家娘交谈，结果警方随时就去到现场，将着这个姓张的给抓起来，伊叫恐吓处罪罪，将着这个姓张的来个依上法办。哼。欠钱，后生欠的去给老母讨嘛，唔知咧讨啥。啊，这个姓张的除了家己的去了，还咪做伙去的，这个姓徐的，我个伊的这个了了啊，总共三个人去迄个所在共抢啊。这个警方将着这两个人来个抓着了，依上法办了。二五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挂关系，空了声卡。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卡未叫，未唔对。252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广告。
1: 买啥吃啥好用啊？
2: 过哪玩？
1: 你别过哪玩哦。有
2: 啊。哎、
1: 欸。
2: 嗯，呀。你做目睭油啊吼？
1: 目睭油啊，
2: 我红，嘿，我红开这几张目睭不怪哦。
1: 嘿，
2: 我开食足久啊哦，啊过那晚啊食冬瓜哦。
1: 嘿，
2: 啊这，那我就是开这唔好，啊无食啊，是现在九十十三四斤啊，啊等下等下哦，无食无够，啊等下是饮食我肯爱困药啊嘞。
1: 哎呦！
2: 啊，今嘛等下就过那晚，先两顿，即下等下困。
1: 嘿，
2: 哦，真的好用啊！
1: 哦，你过那晚就即下开始困就对啦。
2: 系啊，哦、我昨昏困啊。
1: 安尼吼。
2: 啊，爱困你较重的啊，都不对啊。
1: 嘿。
2: 真正就即下等下蛮困醒啊，困醒后关灯，本来是两下啊。
1: 啊，有影都点哦。
2: 系啊，顾身体啦。
1: 爱过身体，
2: 我准备做几公斤了呢？
1: 安尼哦，
2: 我就说都是啊，就现在呀，进入用管的呢，我准备做你也要用吹呢。
1: 安尼哦，
2: 系啊，有可能无？啊，今朝个个生癌吗？
1: 诶，
2: 诶，一放手啊，要结离婚哦，今嘛，今嘛，今天的，诶，我们阿等我上过啊，
1: 诶，
2: 系啊。
1: 啊，你好。
2: 啊，你可以两个。
1: 哦。
2: 我命运都细个啊。
1: 哦。啊，我你讲吼，啊，你过那晚食食，你开始困的啦吼。
2: 系啊，啊，目睭药啊，好用啊。
1: 啊，你目睭是安怎？
2: 目睭对家讲，从开只开眼，两路拢下去啊。
1: 哎呦，啊，你
2: 啊，不会。拢看无啊，啊，真食食会好，不看我。
1: 啊，你啊。
2: 有关系。真食未歹。
1: 啊，你
2: 真正未歹啊。
1: 啊，你是多位啦？
2: 大个哈。
1: 你是多？
0: 即我呢，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天宝果脑丸两项拢食足好。迄、那个天宝果脑丸，伊是暗时啊未困，只讲一盖食五粒爱困遐，迄食甲规人拢歹啊，身体拢歹。结果后来听我咧介绍，天宝果脑丸好用，持续咧甲食，即卖已经改甲爱困遐，剩食两粒就会困起啦。哦啊、最近已经把这个爱困药盖起来，跟他吃天宝果脑丸呢。爱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伊是迄个两粒目睭拢红手术的，啊，两粒拢手术了失败，啊，目睭拢总安尼雾沙沙，看无物件。啊，结果听我咧介绍天宝清怡明目丸好用，伊当买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等于吃，吃个紧啦。整个目睭的镜头拢总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怎啊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白油，穿着红的老白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要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 啊，那天不光那晚，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不光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阿健康慌慌叫，叽叽叫，吃天不光那晚，暗时也未困着，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天不光那晚。啊！那填补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久久卡筋，食填补好算完。啊！那填补用用完，放了袂顺势、袂大杠、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买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天宝雍容丸。啊！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顿来食。啊，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苦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个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06星卡安排挂客红白刷。啊，富隆街吴太太的鲁隆路611号后街哟，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大款嘞，交代要听的挂客红白刷。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加产品电话你改卡里买，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06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和咱电台工商差不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有没有文杰给咱寄产品的电话该卡的吧？252-5500，咱们的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兴的连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谢，改完颜为廉，在台湾生根发展。陆军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连厝庄都4000-5000。福建的连厝庄有一座连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
6: 五里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进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阿彪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堂场收听，来个看门啊，看门啊，在天气好啊歹哦。这明仔载的天气的部分呢，好的，这个风台有能量吼，这能量风台特别大呀。啊，会影响咱台湾呗，得爱看，得爱看这个状况吼。伊这能量风台啊，本来是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么24点前后，就会发展做轻度的风台。目前伫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 DTD 控告阿告啊，也发展强度有限呐吼。未来将为风台了的往着中国海南岛前进，所以这个风台无介大啦，一直落往广西广东去。对台湾无什么足大影响。另外一粒，在这个关东诶啊，关岛的东南方海面，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DTD10，就真有可能威胁台湾哦。那么这个 TD10 会真紧为轻度的风台，一路发展为强烈的风台，而且也北方的半径真大。啊，因为一路上的发展环境真好，海温真高，所以吼、哦，迄、那个伊的强度风台状况会维持着一段真长的时间。这条风台，敢会影响台湾？目前无人敢讲，因为佮判断起来，哦，判断起来，这个部分呢、啊，哦，因为这个风台。因为目前距离台湾是真远，所以太平洋的高压要强弱，要决定着伊未来的走向，爱听候到这礼拜拜六，甚至到后礼拜拜一开工，确定着伊的路径啊。即卖可能会上早，那么这两个咧再生的低气压，迄、那个 TD 九或者八位 ，TD 十或者梅沙。哦，这跟和平做起来报告，这两条风台来讲拜时岁拜时，明仔载拜时的天气呢，讲我咱的和平来做一个参考。这几天啊，天气拢总是好天，好天。气象署提醒咧，拜时的天气甲今仔日相像，各地侪云到好天啊，高温炎热必须要注意着日头啊。一拍日会拍足大个啦，哦！这个新竹以北、云嘉南地区，哦，甲山区会有雷阵雨，哦，迄种山区啦，山区会阵雨。啊，其他的所在，哦，云嘉尔，伊要讲南无云嘉，南无，我讲来云嘉尔。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四恒春半岛、台东有南山的短暂落雨。中道过了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加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啦。哦，那么温度的部分，伫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5至37度，但半部是32、33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山区、宜兰地区加华东、中国的温度会更加高啦，局部可能来到36至38度。离岛天气，离岛偏乌，马祖好天侪云，啊，金门侪云好天，27度到32度。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多谢，谢谢。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分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安排着这首歌叫做《爱情的十里路灯》。
爱情的十六丁酒歌曲，这是咱的吴太太。这个吴太太在咱海淀路华国饭店隔壁圣温药局，我要填报何正元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家里第一银行对面家里药局，我要填报过脑丸，咱这个柯大哥。哎呀，上帝庙前三甲滩桂林洞药局，各位填报何正元，填报郭老元，填报清义名完林生。伊完之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情的十里路灯》。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我要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加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加一届市面上啊，看阮公司产品改名的吼，足济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较袂叫买唔到去哦。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哎呦，啊，这样讲呢？家人有一个心胸手软的老爸，为着甲因某冤家，后来为着要争这个囡仔监护权，这个老爸起笑。将因囝暗棍甲钉咧，了后用着枕头甲因囝活活吸甲死，吸甲死了后，搁再食酒，酒后开车逃亡啊！家人诶，国民法官伫今年诶四月，依照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杀人罪，将着即个姓干诶，甲判无期徒刑啊！即个姓干诶是家人市环保局诶一个司机。伊个头路未歹，啊，因某个头路嘛未歹，两个阿婆个头路拢未歹，啊，都唔知到底是去冲昏着无主家心啊，伊想着伊来念，这老干呢，甲因某两个人个感情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啊，冤家，冤家即卖啊，伊吼特别甲因某离婚，即卖离婚个时阵要抢这个囡仔个监护权啊。啊！你话这个囡仔干无权，伊个抢抢未好势，拢抢输因某啊！因某的条件较好啊，伊的条件较无好啊。结果，这个姓干的食酒了后，利用因囝的困中道，用枕头甲因囝吸无死，吸无死了，怎走咯？那么这阵的案件，伊伫今年的四月，叫国民法官甲判无期徒刑，伊即卖目前伫看守所内底咧受押。你们在你看守所里底写条批啊？啊，我嘛想未到讲，以看守所这种批，我都通去寄出来。我的安那想都想无，这个看守所里底面到底伊是有咧检查批啊无？诶，看守所的每一条批，唔是拢总爱检查过吗？检查过，才能寄出来吗？啊，结果伊拢无检查，这条看守所。内底寄出来批呛声，感情无讲，讲我放出来要领导规客口罩拢总剿灭的。当然啦、啊，讲是安尼咧讲啊。当当你放出来时，已经经过25天后啊，不一定哦，不一定25天会当让你交报出来哦，冇可能30天哦。不一定哦，啊！结果这个高人啊，竟然啊，甲因某写批出来呛声，甲因情某讲吼，我放出来，特别有恁规家亏啊，剿灭的，恁到底倒搭，我拢一清二楚啦，出来一定袂恁到全家。那么这阵案件，何年迈的爸母甲大姐生活伫恐慌当中啊，当然写这条批，对着迄个高保有一个相当大。会扣分啊，本来伊若是讲阿得阿袂入去关进前，阿袂定严进前啊，也阁有可能会当吼交报出来。啊，甲伊讲吼，伊若放出来要互因某规家伙啊规口罩消灭，那安尼法院伫要交报的过程中，用这张批来做评估的话，就无可能会交报啊！吼、哦，这是我不舍的罪亏。因这个太太是伫个银行咧食头路啦，而且老干呢，你是一个恶魔，
奇怪呢，伊较早伫个环保局咧做司机，算起来是袂歹套路。啊，这个人唔知道到底是安那，是小型压起来，还是叫推下公掉嘛？唔知啊。啊，跟后生误会，后生哇，我甲电甲死，用迄、那个用迄个枕头甲因囝翕死。啊，实在啊，阿妈唔知要哪讲。好啦，就算伊无判死刑出来，我那老嬷嬷啊，这个、人啊看起来五六十啊。这个吼、哦，准好你无五六十嘛，差不多五十岁左右啊。我评估啦，这人头五十岁左右啊，迄、那个面呐、啊，看起来五十岁左右啊。那和你确定了，你咪关关二十五档，和你办假释出来，我那七十五岁啊，买卖引导一口罩，你也不一定有迄个能力啦。哎呦、啊，加白目高头是加享受啊，尔，嘛无交保的机会啊。金门县金城镇古江村有一个六十几岁独居的妇人郎死伫厝内。这个妇人郎向发现时阵，身体已经翻乌啊。根据了解啦吼，听讲啊，传说的啦吼，这个妇人郎伊应该是跌倒去卡着头壳，啊，血流插地，失救死的。六十几岁，这个妇人郎一家一个人住伫厝内，无人甲伊住做伙。爱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伊足虔诚的迄个信徒啊。那么伊就食菜念佛，即一天啊，因为平常时啊拢无咧出门啊，厝边隔壁嘛拢无啥咧甲伊交叉，即一天。因为这个妇人郎因家有传出着这个臭味啊，厝边啊闻到，单报警啊。那么这个警方随时啊到现场的时阵，甲闻确实有臭味，而且是真臭。消防人员到地时阵啊，因为门锁掉了啊，叫门都无人应啊，所以啊，家私将门撬开啊，一个撬开的时阵啊，这个妇人郎已经跌倒伫涂骹死真久啊。那么根据了解，讲头壳有血迹，应该是跌倒时头壳去撞到的。那么这个妇人郎从细汉就来台湾生活，伫一段外情，转去到古江村，平常时也无啥咧甲村民互动啊，是一个食菜人。啊，这因家的摆设，大行拢正常啊，嘛无人侵入，应该是跌倒摔死的，吼。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太重要了。我要跟好朋友报告的是，人吼、哦，平常时啊，这个脚力爱训练呢，愈侪岁啊，脚力愈爱训练。伊个脚若无烂吼，足容易就跌倒的机会。台北市议员或者陈中文呢，涉嫌着台地公的弊案，去年一审伊叫贪污甲盗利罪啊。的罪名，将着这个陈中文改判九年的徒刑啊！台地公的当事长，这个叫做李庆宏，一出庭作证的时阵，伊讲伊甲陈中文并无熟识啦。哦，伊唔捌陈中文啊，歹势唔是无熟识陈中文，是无熟识陈中文。陈中文因港党的这个威控公司的负责人坑入局啊！这个李庆宏讲，什么叫做熟识？所谓熟识，是阮两个人有咧互动，叫做熟识啊。比如讲，阮有咧电话联络，啊是阮见面做咧食饭，啊是阮有出去外口咧加减斗阵出去行店，种种有诶无，迄个算熟识啊。啊，完全拢总无咧活动，未使算熟识，见一届面尔嘛，未使算熟识。那么，这个李庆宏伊讲吼，伊甲这个坑入机只是在陈中文的办公室内底见过一届面啦，互相嘛拢无留名片，嘛无活动，干啦一面之缘尔尔，无算熟识啊。但是检察官咧讲，伊讲。这个坑入局在陈中文的引荐之下，甲李庆宏两个人做伙见面、交换名片、熟识、拍招呼，
并且表达着合作的意愿呢？那么，让这个康乐基的公司成为台地公的供应商，过当年十月七日，这个李庆宏出庭作证的时阵，讲伊甲康乐基无熟悉，这啊是伪证啊，讲袂差就对啦。讲这个李庆宏讲袂差啊，但李庆宏伊坚持讲我含伊并无熟悉嘛，无交换名片啊，嘛无联络啦，嘛无讲好啥物要合作，我的头路拢无啦。安尼，所以这阵的案件正来无情啊，变成讲检察官讲检察官的啦，啊李庆宏讲李庆宏的啦，我讲出来就无路用呢。有当时啊吼，白白布甲你泥胶乌的情形嘛有啦，啊有的是有证有据嘛有啦。啊、我都讲过啊，判死刑都有法度人个犯难变无罪，你敢想？好、哦，所以哦，有的啊。到底有罪啊？无罪？法院咧判，咱台湾的法官咧判，咱都听听就好了，吼、哦。这个新竹市有一个阿伯啊，看起来七十外啦。这个阿伯啊，平时啊，伊拢会把伊的鸟啊拖出来外口，把伊迄个放尿的所在拖出来外口，底下咚咚喊，一边走路，啊一边咚咚喊。这哦，伫新竹市南阿大路阁附近有一个阿伯啊，伊拢穿短裤，啊，刷落去，甲伊个鸟啊，用镊裤拖开，啊，将着伊个鸟啊拖出来，伫路里那行路，啊，规只鸟啊伫遐咚咚喊。即阵的案件，有囡仔安遐经过，看到这个阿伯啊，甲鸡屎头啊拖出来，惊着。同我甲四大人讲，四大人伫网络顶面讲哦，有一个七十多岁阿伯，甲伊个路旁拖出来啊，咚咚喊，希望过路的囡仔爱注意。那么这阵案件经过着这个警方通知，这个阿伯啊到案说明。专案已经依照公然威胁罪，将着这个阿伯啊，依照伊迄个公然威胁罪，甲函送新竹地检署来侦办呢。哦，这是发生伫新竹，这个阿伯啊，阿甲伊个路旁拖出来，啊，底下咚咚喊啊，来安排歌曲。咱这个阿花姐啊，吼、哦，阿花姐啊，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丸大罐的两罐，天宝果脑丸大罐的两罐，啊，迄、那个目睭药啊，天宝清怡明目丸一罐。讲吼、哦，因为有交代点两首歌，这代志是安尼啦吼。这个阿华姐啊，伊是困去啦，啊，伊本来是听两首。一首痴情歌，啊，一首你敢有爱过我？啊，现在我们就头前一条，我们就听无到，对不对？啊，不要紧，伊讲伊听另外第二首了，爱首第一首，哦，咱再个甲报一届，因为伊毕竟买五罐产品的，伊会当点五首歌的时间呐、啊。我、啊、所以吼、哦，这个歌曲。痴情大明仔载个个报一届安尼，吼、哦，等于伊即个你敢有爱过我？即条伊今仔日算先听啦，明仔载再个听一届痴情大。来，阿伯，我们叫个人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录入来，0525-00，大家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今年大安关的啦。
2: 好、哦、啊，你过
1: 来。我唔捌甲你点讲，点点啊听呢。
2: 啊，你过来还是一下那好用。
1: 哦，你山路敢叫落来无？
2: 无咧。
1: 无呢。
2: 嘿。
1: 今年咧，你话靠。
2: 今年大家都有听，我拄啊咧讲手机的时阵，我有甲你叫落来啊。
1: 好安尼呢。
2: 对哦。
1: 啊，落去头壳啦，着伤啦。
2: 嘿。
1: 算讲你要你全部叫来，我唔爱讲上讲上明白啦。
2: 好好好。
1: 迄头壳都讲掉啦。
2: 哦，讲掉。
1: 系啦，啊，迄度真正唔知要何去何从去机位挂急诊的，啊，会流足济啦，啊，可能我那有，可能我那有迄、那个那轻微的，迄度算脑震荡啦。
2: 哦。
1: 啊嘛嘛，坐救护车啦。
2: 哦哦。
1: 啊，佮安内我那食正济药啊吼，食过来药拢无啥效啦。
2: 啊，拢头壳疼呀。
1: 拢头壳戆。
2: 哦戆。
1: 有当时就准备离落安尼，准备平去离落安尼。
2: 哦哦。
1: 啊，我同啊上较无办法，上讲就先灌一罐细罐来食看咧。
2: 哦。
1: 啊，佮细罐来食，那就平平平平。我同啊继续去食两罐大罐来，同啊较真好较离安尼。
2: 哦，填补过那完就
1: 对。嘿啦，啊足感恩的啦。啊，无我唔知这头壳那边啊，那边啊边啊怪这边啊话了啦。
2: 没啦，啊，这个王女士，我咧讲吼，你即摆食好吼，啊，咱都爱讲咧经验，讲互听，
1: 哦，
2: 啊，都报人食。
1: 啊，你个电话那拍卡拍卡啦，我从这边甲你借这两罐哦，那卡足几届
2: 啊，种。啊，你好。
1: 系啦系啦。
2: 是的哈。
1: 有咩啦？
2: 好好好，谢谢哈。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王女士吼。伊头壳去互撞着啦，啊撞着了，当啊着伤啊，爱迄个骨伤，吼、哦，迄、那个骨伤，啊头壳都不三时拢会压起来疼，压起来疼呢。叫不三时安尼压起来疼，啊结果呢买阮的天宝果脑丸等于食，食较紧啦，即、這个头壳疼的现象，拢总完全好起啊。哦、我本来拢三顿两话就爱去看医生咧，三顿两话就爱去注射。天宝果脑丸是足好的药啊！你迄个骨伤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头壳压起来疼的这，天宝果脑丸你甲买顿来吃，头壳戆乌暗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这个天宝果脑丸，咱那是迄个歹困歹落眠呐。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枪，卡手的麻火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爱的回过回了，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啊，天宝果脑丸你甲吃。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膝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还咧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迄、那个过期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浆碎，生无起来，囡仔死。

一些成长过程的当中，迄个成长痛。有人那边有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个骨质疏松，中辈时段年纪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咬牙酸痛，吃天宝好症丸，天宝养良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手帕加手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一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清推下去，放尿白尿气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天宝用两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下点擦，行睛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流掉阑珊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老目油，穿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你甲买转来吃，啊，这款来吃效果足好，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做时间袂当向天借。葛太太，伫咱的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明山药局，国要填报丁少山，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两个没有共同做来听这首《时间袂当向天借》，多谢。

0: 哎，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金鸡吧是台中非常出名八大行业来底面哦，算起来算台中的领头企业。在台中金鸡吧酒店，会使讲是顶港有名声，下港盖出名。那么，这个台中的金鸡吧，因为是苏东时要来修理掉因的配电盘，配电盘的机房维修了。因的电哦是380伏的高压电，一般咱厝里上家啦吼。用加利亚利，一般出来拢是拜加利亚利，会用到380伏，就是恁厝恁的一个营业场所爱另外加一个电筒，另外加的电筒啊，迄、那个电筒是高压电啊，哦，爱高达个380伏的高压电，那么。因为这边的电工人员在因金鸡吧店内啊，在咧配电的过程中，去有380伏的高压电电着。因苏东是因无断电啊，无断电就伫咧所在施工啊。所以这个设施的全身有25%-3%的烧伤。叫电电到三度烧伤25%啊，包含着伊个面啊，甲伊手骨拢烧甲臭个大个吼。那么伊吼叫电到了后，随时叫人甲紧急送去到病院，这算作好运个啦。因为一般呐是迄个高压电380伏，你吸着伊吸掉个，吸掉个，你若无人拿物件甲伊撬开啊。有可能会电死的，啊！伊真好运，伊吼电到的时阵，伊当家己跳开啊，跳开。虽然伊的面甲伊的手骨电到烧甲臭味大，也唔过啊，上届起码性命留咧。即阵案件在台中的劳动检查。劳动检查处去到因店内底检查，讲因店。在咧装潢的过程中啊，无将着因的电禁掉啊，伊就是伫咧装潢的过程当中无甲电禁掉，所以即间金鸡吧必须要还月50,000-450,000的罚金呢。我即卖即个电工啊，已经叫用送去病院啊来做治疗，意识是清楚的。台中一个阿伯啊，拍桌球的时阵啊，迄叫做乒乓。台湾话讲叫乒乓啊。哎呦，全世界拢讲迄个叫桌球啦，啊，咱台湾话讲叫乒乓，冇人讲叫乒乓球，啊，冇人讲迄个叫桌球啦，桌球。那么，这个台中市北屯区有一个活动中心，一个60几岁阿伯。这个阿伯在那里跟人球友在四楼在打乒乓，常常砰一下就倒下来，倒下来后失去喘气心跳。那么他这个球友打19啊，这个救护人员到现场将他来做这个急救，人工呼吸。现在因为这个活动中心的隔壁就是消防队啊，所以啊赶到现场赶紧甲抢救。这个阿伯啊，若抢救回来就无安怎，啊若抢救无回来可能就去啊吼。所以这是平时啊，咱拢一定爱甲咱的身体顾好啊，吼，顾健康，顾勇健。另外那个讲到平湖，为7月才开始，才开始会当防掠海胆。这个平湖的马粪海胆，伊有固定时间来掠，啊，无掠到时间到就停，就袂再个掠哦。啊，这个平湖的马粪海胆真有名， 马本海胆嘛，足好食，足甘甜美咧就对啦。哦，啊贵啊，马本海胆贵三三啊。哦，你若去日本料理店，干那一份海胆，迄有当时啊开了几啊百块啊一份啊。哦，啊这个平湖规定是为七月初开，但开始开放荷兰掠马本海胆，但是啊，有真侪人都等未掉啊。就伫七月初开放，即一天提早就入去掠。即一天呢，检察官啊，带着即个警方啊，到现场，伫海墘的所在啊，掠着有人伫遐偷掠海胆。结果警方将着这些人啊掠起来，其中有一个是民进党马京市代表的参选人呢。那么这个民进党平湖管东部讲哦，这个人啊，伊是民进党马京市的代表参选人。如果那假设这件代志是事实，那么伊会按照当中规定来处理啊。哦，海洋的生态未使破坏，你啊破坏海洋的生态，这是未通的啦。哦，好，这个那边做一个报告，伫迄、那个伫。七月初开始正式掠海胆，结果因已经伫六月三十暗时啊，就去偷掠，掠一百五十四粒的海胆，真敢死吼！这样、哦、海洋的生态是未使破坏，大家人固定时间掠，你偷走就未通啊啦吼！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功课，
1: 你讲食我什么药啊？食好啊！
2: 哇，食这永龙丸这啦、啊！
1: 哦，天宝永龙丸，
2: 对，天宝永龙丸系列开始赞的啦。我滴食半个月娘娘啊，是好做啊，食个最近啊，甲这个好做暗时啊，吼、哦，爱避开放了放四五遍，即阵啊，存这。一边的啊！
1: 哦哦哦哦哦！
2: 盖好盖好用啊！
1: 盖好用哦！
2: 哎、哦！
1: 啊，所以你们个叫我给你寄啦，吼、
2: 哦！嘿啦，我个你个家寄一罐来，明天再搞寄奥利高啦。
1: 啊，你讲迄个目睭会是安怎啊？目睭啊？
2: 啊，目睭就吃你的天一保养丸，
1: 天保清一边无完。
2: 啊，你无完嘿啊！起码出晒嚟啦，因为起我食一罐哦，跟住目睭拢会安尼点点哦，按老起按咕咕安尼哦，一次咕咕安尼哦，照到最主要完全啦，一罐尔尔啦，也过几日啊尔尔，今麦目睭未去经营啊。
1: 嗯嗯嗯，哇，你进步足多，
2: 好起来，
1: 哈哈哈，你进步足多，好，谢谢你啊，
2: 好，好，好，
1: 谢谢我。你放药是啦，
3: 我大声吼，这边没好，拢唔能困啊，拢在放药啦吼。啊呐，忙去催，拢还在放药。咱今麦呐，咧处理放放的，佮几波得拢免放。
1: 啊你啊，
3: 哎，啊大声放的药臭严严。啊我食两罐啊袂了的呢。啊我自己拢食一摆尔呢。
1: 啊你啊，
3: 哎，都好用啊，大家。啊！大家在听，听他会食几粒粒嘛？知影他来问个一几遍，吼、哦，我都买一只。我含你传播啊，我都拢在听我。
1: 啊，我你讲哦，啊，你食好啊，到时补啊。
3: 我
0: 食阮的天宝永龙丸，啊个天宝清怡明目丸，拢食个效果真好。咱这款天宝永龙丸，你到那放了袂损失。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狗尿、错尿头、闪尿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出来烟，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有天宝永龙丸。迄、那个卡的灌水，就是咱的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尤其肾 的功能出问题啊，填补用量完你家吃，迄个吃效果就好吼。啊，那迄个足够够了，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边咧，填补用量完。啊，那是咱咧填补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卡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卡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会五股老倒揪揪卡筋，啊，行路啊咧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诶。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是细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的人朋友生了会骨质疏松，今年起骨质疏松，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请卡手的把血压未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我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天宝固脑丸。迄、那个天宝固脑丸，你等下暗时啊，歹困歹落眠的天宝固脑丸就好用了。少前的比如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佮冷火八日少老人酷酷少。小分的分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清气化痰然后治少，骨力少，黑骨酸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加大呀，心心未定，搞紧张搞当兄，迄、那个胸坎安然，八百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要后气。迄、那个记忆歹，记得检查忘东忘西忘我忘天宝养心丸。天宝年纪大汉，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体内毒的毒素烧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年解毒丸。来，音响挂机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怪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安排的这首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管阿娘之恋》。《管阿娘之恋》这首歌曲，蔡小姐来到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店边药局，各位填报好声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最后来听这首《管阿娘之恋》。

0: 台湾广播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何必，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何必这代带动之下，何必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到何必的风光的岁月。何必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王国，有人讲当时何必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啊褪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有名海内外何必之人，何必人都会想起到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步的日子。听伊讲，何必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干那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卡布，拢是以何必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形成，为何必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何必的面子是全中华上界最。一年布的制程，会当劈开成为20几的过程，所以家庭大工非常的普遍，大家平分所有制程，做法起来就 OK 了。分工合作的何必人，天出台湾团结的生命力。这个商业行了50多年，纺织手也传到了第三代了。现在差不多所有的工厂都是自动化的生产。虽然纺织业的环境已经不跟在亲像以前，但是纺织的有利。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咱的长辈时代，就面咱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顺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
1: 阿
0: 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战争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啊，我们今仔日来来和恁分享一下身体健康的常识啦，吼，真侪即个咱人啊不应该有的病啊，但是啊，拢是因为咱唔捌，啊会咬拖，致使着你的规身躯啊的毛病啊，毛病一直来啦，吼来，即、这个咱人啊，为人啊，拢即个无安怎吼。啊，拢会安怎？即个做啥呢？去一个染着即个啥？即、这个癌症啊，吼，即、这个癌。啊癌啊，大家听到这个，话要惊死哦。即卖讲恁啦，个咱我家己本身，咱家己本身听着咱买烦恼啦吼、哦。其实，伊这医生啊，吼、哦、医生啊，你讲吼、哦，即、这个抗癌是也是无啥物撇步啦。哦，嘛听你节目讲唔免惊，咱人因为你患着这个恶性的肿瘤的时阵啊，大家拢会想讲啊，为着较会失志，你听下无？吼、哦，啊，我捌讲过啊，吼、哦，咱人身体需要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哦，这是。这报纸新闻所读到的，这个你甲咱讲啦吼，伊这是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的营养师啊，你这个报纸诶健康医疗常识，你讲来听。随着医疗进步甲早期，咱拢会，大家人拢会习惯性来检查身体嘛吼，检查迄、那个做诶都啥身体健康检查啦。哦、啊，身体健康检查，所以会去伫健康检查的中间会发现，就讲咱身躯对异常、对唔对、对有出问题，好、哦，咱知呀，赶紧去找医生，我、哦、医生就会甲你
1: 针对
0: 部分，甲你做啥，
1: 就
0: 来甲你检查，来甲你切片检查嘛，吼、哦嗯，啊，所以会安怎人自然就去找就讲哎。这个毛病出来了，医生针对着这个毛病来治疗。啊，这医生啊，这个卫生福利部卫同病院的营养师你讲啦吼，伊讲其实癌拄着就是化疗、放疗、
1: 电疗
0: 带来无适症、无适应的症状嘛吼。恁最听其实足侪人啊，你化疗了后啊，根本袂食饭。
1: 对啊。
0: 真正袂食饭咧，
1: 啊！我感觉食袂落啊，嘴破。
0: 即、這个我来讲，其实十个九个啊，说话聊聊拢是安尼。啊，嘴破要安怎食？哦，嘴破要安怎食？
1: 啊，食物件佫会无滋味。
0: 对啊，食物件无滋味啊，伊袂爱食啊。
1: 对啊。
0: 或者我捌曾经捌拄着，即嘛拢实际问题啦吼。我来讲，
1: 听朋友
0: 阮厝边啦吼。嗯。即我捌讲过啊吼。伊这就是家己拖的，吹破，然后要破一空。
1: 嗯，
0: 啊，无要紧啊，买药啊，等下抹，无要紧。当然，咱有这个知识是袂歹，破爱买药啊，等下抹。但是伤过久啊，
1: 拖伤久，
0: 已经足久啊。伊讲一两个月啊，拖，挡袂掉，无法度，拢无好。
1: 啊，佫愈来愈痛，
0: 愈来愈痛、嗯，啊，佫来佫边啊，佫加破几啊工，
1: 嗯，
0: 真是代志严重啊，才走去大金病检查，医生就甲切落讲，啊，你这个癌啊，已经变做癌啊，我人本来像我呢，60多、60多岁啊，也无几月了，也算
1: 60多岁
0: 啊，嗯、哦，啊，人本来有肉，我做化疗了啊。无几工无看啊，惊出来，惊死人！迄山家真正你袂，山口你感觉即个人太汹涌，变安尼啦。即、這个大日头哦，出门爱穿一件鱼啊， 出门爱穿一件羽绒，
1: 人身体啦，
0: 啊，冷气类啊嘛，冷气类啊，啊，不敢问啦，啊，你想啦，啊，穿羽绒安尼，啊，落啊做化疗啦，吹破啦，无胃口啦，食袂落啦，哇，是啦，是啦，好，哦，所以这保护啊，恁注意听啊。拄到这唔通烦恼，阿妈卖个惊，卖讲阿医生讲我袂记啊。阿芳甲你讲啦，阿华哩，阮阿华嘛哩遮，阮老母，阮母啊，八十几岁时大肠癌，医生嘛甲阮讲袂记啊，等下剩八个月尔，看你要食啥菜去食，我嘛无爱甲电疗，嘛无爱甲化疗，
1: 阿妈免去食
0: 药啊，
1: 人拢免啦，
0: 拢唔免啦。大肠癌袂记，哎，真正我无白甲恁讲哦。
1: 啊，佮切一，佮切一截起来咧。
0: 佮亚冠老母就是无多多切一截起来，啊，已经讲这袂记啊啦，人拢免改款咧，啊好啦，啊，就安尼讲啊，阮等下阮嘛无，哎，爱食啥做你食，好做你食，嗯，啊，等下再去食，啊，你食来做你家食。
1: 一个菜粿登贵啊，一条尾个爱一百块。
0: 好，来啊，一来食，食到即马几年啊？上少要十三年啦。上少要十三年啦，较早退开刀的医生，即卖已经咧做台中主席的院长啊。安尼你个心？
1: 啊，人伊嘛，伊嘛，动作，嘛无动作，啥人伊啊，戆戆过日子，
0: 啊，戆戆过日子。所以啊，足侪人。
1: 结果嘛，拢无啥物并发症，逐项拢无啊。
0: 足侪人，拢会讲啥？啊，你那癌啊，你啥物也唔当吃，啥物也唔当吃，当然啦。钱也卖个吃，
1: 对啦。
0: 甜的，咱甜的嘛，不是讲完全未使吃啦，
1: 食较少
0: 咧，
1: 对啦。
0: 卖像较早，卖安尼啥咧乌白乱吃，
1: 好，
0: 哦，这款的拢无要紧，三顿饭吃够，水果吃够。
1: 恁是坐住的，
0: 住的做你个吃，吃饱，
1: 嗯，
0: 你就迄个身体，我来讲，我一个朋友甲古贵翁两三年啊，
1: 嗯。
0: 零八线来，二五年
1: 啊。对啊，人啊，人
0: 嘛，逐
1: 项食啊。
0: 二五年啊，来，我一个，我捌伫节目里讲，我一个老师啊，乳癌啊，老医生嘛，甲判尾期啊，伊嘛安尼真哩款嘞，结果人伊尾啊吼，咱去，大家，咱做医生，大家拢知影，拢去下面开讲啊，甲讲。买啊！我甲讲啊，你若食袂落，你去买营养素当来食。哦，阿姨嘛唔知要买啥，去拢买罐头的当来食。
1: 对啊。
0: 我怎啊提我的早体康？
1: 营养素。
0: 哦、营养素好食。买其实你买其实医生你甲恁讲的，真正买记啊。但是人较真卖呢，爬山、跳舞、
1: 唱歌，
0: 无一样对，无正常人也无法度出来，咱人拢出来，所以。唔忙惊啦！我知影。
1: 啊，人嘛讲叫伊讲爱尽量爱食，只要营，你只要身体会营养分够够，个我多抵抗也咪。
0: 来，这阿峰本身较早做生机饮食的，我足了解。啊，所以阮嘛真，我拄着这，我说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恁注意听，唔免惊。第一点，动物油卖食，动物油卖食啊。我无骗你呢，阿峰六个多月前，我喺原住民啦，我喺原住民朋友采迄野生诶，叫做啥烤地鸡，所做诶烤地油卖一遍了后，我无骗你啊，上少二十个啊，差不多加起码超要二十个啊，迄个伊是本身已经咧做化疗，拢甲我讲阿峰，我即卖拢用这类炒菜。煮汤蛋拢用烤地油来用，真正有差呢。我癌指数迄个指数吼，
1: 控制
0: 较稳定嘞。当时啊含食油也关了，我真你都有这个毛病啊，动物油尽量卖食，拢唔爱去食动，尽量卖去动掉。好、哦，动物油啊，咱的鸡油啦、鸭油啦、鹅油啦、猪油啦，好、哦，这款拢动物油、牛油啦。这款的尽量卖去
1: 炒。啊，尤其你啦，真贵，第二届
0: 油，尽量卖起
1: 来个炒，卖起来个。
0: 因为动物油食落咱的体内，动物油是足未稳定的，食落咱的体内了，食落咱的体内未稳定，会个造成咱身体
1: 第二处的负担。
0: 安尼你听无？等到你癌症的指数会控制未好势。
1: 对。
0: 所以啊，有人讲啊，我拢食啥？食这啊，做橄榄油，起码无要紧。
2: 好，阿姨嘛无要紧。啊，我来讲，因为上简单摕到上好用、阁俗的，就是咱台湾的苦地油啊，真正有够好用的。好，所以我讲我报人安尼吃。好啊，即摆做者阿芳啊，你当时要个啊做啥？要个推出苦地油，我迄个原住民的朋友啊，我有下面讲。来量一输了，我都，咱讲在，我要做一点钟啊，无啊多做，所以我慢车嘞。好、哦，看你当时有你做一遍给我，我过来促销第二遍。啊，我先跟你讲，因为我那是咱那是两爷啊。
1: 哎，对。
2: 好、哦，做这人买去搞，阿芳啊，你这里我有一点啊 ，U I V 啦，
1: 一个青线，
2: 一个青线，我讲这，我头我嘛就哎呦，干咪一番，我卡电话问我原住民朋友。那两个也无法度啦，都是有这个味啦。啊，迄拢真正现，
1: 迄个豆无差
2: 的。伊讲这真正拢现做的啦，现煎的啦。伊不家己袂使煎呢，伊家己袂使煎，伊会使去买一个啦，烤地鸡摕转来对无？啊，拍拍的，用好清气。你伊放好水，保存好水来，要煎的时阵爱送去合格工厂煎呢。咱家己袂正经呢，你无安尼袂使，所以你会记哩。咱只爸母你有听到罐头类的，钱的类的，即个
1: 酱料，
2: 酱料尽量卖食啦，
1: 对啦，
2: 啊，动物油尽量卖食啦，吼。
1: 啊，搁有迄个啥，搁较歹，迄个啥生长激素的物件，尽量卖啦，
2: 尽量卖
1: 啦。
2: 好，咱你讲的讲大豆异黄酮迄款，
1: 拢都无卡啦，
2: 迄种
1: 上可能卖。啊，蜂王乳酸或者蜂王丁
2: 嘛拢袂食一啦，好，蜂王丁嘛拢袂食一
1: 啦。
2: 好，恁拢爱知啦，好，无啥物老可怕啦。我一个朋友带你蜂王。金门人过来，起码做好个，钓啥？以前钓一啥河蟹，
1: 河蟹
2: 哦，河蟹啊，化疗了，规个嘴破了了，因某安尼，大厝安尼哦，干那你，那你讲那红台做工同款啊，好了结果，无我多只，我用我无论安怎，我想尽办法一定给你吃，用到无好少了，个个个化疗了哈，出来，讲讲阿芳，你看，关安我甲过了好势无？迄钱啊，嘴破了了未食呢？我有在甲过家安尼啦，所以一定爱记，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
1: 对啦，营养分啊，我有够哦。你个自然，你个熬过迄个白困啊。
2: 这足侪人未去想了，咁真正有影，事实都是生，都是安尼。
1: 对啊。
2: 来，这个营养师你讲啦吼，这个牙嘛。治疗后数天内啊，吼、哦，这个电化疗了，人会出现变白、要吐吧，还是嘴会破、会烂，吼、哦，嘴作个破，我知影。这个时阵啊，拢个，这个时阵啊，拢爱继续吃，一定爱吃，因为你来，因为你安尼了，你的食欲、你的食物件下降，啊，所以无多时你就变安怎？变讲，想到就提来吃，想到就提来吃。啊，上好的方法就是我来讲，那真正无咋吃，你就是要去买台阿红，你讲诶，生机饮食的方法，
1: 养生、啊、
2: 蔬菜、水果那无皮，那无下皮啦，一定爱洗好清气，爱个烫过水果哦，洗好清气个烫过，
1: 用滚水烧来烫者，
2: 烧咱的青菜烧，你咧嘛烫过青。通过独独的吼，加的内容啉的，甚至咱要爱营养，你嘛会使饭啊，内加的内容啉的。过来为人哦，去拄着安尼就安怎呢？遐也唔食，这也唔食，啊就讲爱食较正嘞啦。我就是较早食重咸啦，食安怎只调咸啦，哎，拢错误的想法啦。所以真济即个营养师，你讲部分有调咸的朋友，拢猜出着，无要来食物件，无爱油啦，无爱盐啦，好、哦、较正嘞啦，身体正健康，遐拢错误啊，吼、嗯。哦
1: 所以，顺其自然，叫你看他三顿安那吃，你个安那吃。但是要煎的啦，酱料也尽量拢减掉就好啦。
2: 伊讲，其实你安那点做错误，因为咱的治疗、化疗中间，你嘴会破，然后你吃物件白正无味，
1: 会
2: 必输掉你无再老吃物件， 袂爱食，我食了无滋无味，我都袂爱食。安尼你的身体愈来愈歹，要安怎提升咱的食欲？所以我定咧讲，咱的柠檬，咱家己种的啊，家己种的，尤其的柠檬要慢顿来，皮洗好清气就好啊，皮洗好清气，落安怎落加？你加食嘛无要紧，迄、那个食来南带咱的菜，南带咱的水果，互咱食一寡只味有酸会甜的物件，还是咸咸芳芳的物件。你也闻到这物件了，你感觉哎有滋味，啊，你就会有迄个食欲通好食。吼、哦，所以你会记哩，一定爱食。过来两百字，你唔好讲啊，我着我有感情啦，这也未使食，迄也未使食。来，我讲要食鱼啊。去买鱼啊，等下看是要煮清汤，
1: 啊是要用清蒸，用吹，
2: 你莫用钱的哈，会记绝对无用钱的。咱就拢来用水煮蛋来食，
1: 啊无个是蒸蛋。
2: 啊，我来讲，唔通聊聊啊，就你讲啊，我安尼啊吼，我规起来食素食拢食菜刀，你其实你错误啦，哦你错误啦。这个两百字你要吃就是要像我吃阿爸咧，阿翁啊，敢当吃肉？你讲唔好吃吃啥？吃动物流？我跟你讲，你猪肉买回来，买三层啊，回来皮要留掉嘛，
1: 对啊，
2: 啊，水后滚落去撒撒咧，你听无？撒撒咧，
1: 滚豆油，
2: 滚豆油，
1: 来吃，白斩肉啦，
2: 白斩肉，你睇唔好。鸡巴你买晒只啊？
1: 哎呀，
2: 拢用清，拢用沙的。
1: 鸡巴皮你用点卖只皮？
2: 啊，皮卖只，吼、嗯，鸡巴皮卖只。好、哦，所以你有当时啊，为人拄着你本身有癌嘛，啊，你压力就大，啊，遐也唔敢食，遐也唔敢食。第四条你营养失调，你家己本身无法度为了体力来含这个癌的细胞对抗。我会当甲你讲，你若听阿翁的话，你加话咧几啊十年，我无骗你。我虽然唔是医生，但是我足侪朋友，我足侪医生朋友专门咧开这癌的医生，我拢会去来去甲人请教。所以你我咧甲你讲的这罔听啦，未歹啦，有当时会救你一条命，啊唔免惊，真正唔当惊。吼、哦，足侪人就是安尼。唔知道要食啥，他有啥物当好，我唔知道要食啥。鱼啊，以后你都卖煮，卖煎，你就是回来买回来，清清的鱼啊买回来，啊无来切切的吼，姜丝汤就甲煮煮咧，来咸鲜甲虾好势，啊就来甲来食，你听无？过来，猪肉买回来皮溜掉，撒撒咧，温酸溶豆油嘛袂歹，安尼甲食，吼。过来，两逐工，甲炊两粒仔来食，用炊用水煮蛋，拢无要紧，都拢卖去用过多用钱的就对。油，逐三顿要食油，尽量下蛋，尽量下蛋，拢用啥？用植物油，卖用动物油。啊，你讲植物油，我唔知道要买啥，上简单的烤地油啦。啊，免你顶下甲我买，你去外口毛蛋买啊。
1: 系
2: 哦，买较顺的，卖去买着，卖去买着迄落。卖去买着了头诶，安尼你听无？免惊、
1: 啊，
2: 即今仔报纸新闻你讲啊，其实阿峰拄着足济，有济人都是拢惊死诶，真正拢惊死诶啦。
1: 你看恁朋友迄个扁头线来，伊嘛是嘴破，
2: 嘴破，
1: 啊，人伊拢唔食，
2: 唔食啊，人伊望眼叫伊食啊，人伊只卖你通啊，因为我有两个表拢着淋巴线啦，扁桃腺啦，两个啊，一个已经无治啊，迄个二五年迄个无治啊，只卖只个啊。那是去化疗等啊，艰苦到要死也未吃，未吃。因某讲，我去甲看先，三比八。因某讲，我买来看看，未使，他会使无吃钱。我本来就未使无吃，因某怎啊，忽略加，忽略安用个做好事了吃，敢那可能只要半年啊。
1: 嗯，
2: 人正话冲啥你敢知？阿阿婆，逐工拜甲拜五拢伫外口，逐工都伫路行，快快乐乐，全台湾省安尼行。
1: 阿人嘛，几啊年啊，四五年啊，对啊，你
2: 看人四五年，
1: 人嘛，整啊好个啊，人嘛四五年啊，即拢几工，拢逐工拢去路行佚佗。
2: 对来，咱来，
1: 心情放好轻松。
2: 对啦，放好轻松，放假只啦，唔茫惊啦。不应该只，阿公伫节目中有甲你讲的，拢卖去吸落啦，来，红无心。

一首《阿母心》是咱清水刘大姐，我甲讲啊，顶两天才播过的啊，伊讲搁播一届也好听啦，哦，还好啦，无搁甲伊播一届，这也无实在是当啊播过啊，搁播这吼、個，有当时啊人讲啊，当啊播过啊，搁咧播，哦，爱听，真正嘛袂歹听啦，好、哦、来，啊，咱这的爸母啊，哎、欸，刘大姐有听的吼，啊，咱这的。听众朋友，点讲也无听到，你甲听嘛真趣味啦吼、哦。红母心，这是梁山所唱的。来，咱这来长辈时段吼，今仔日阿翁先甲你讲啊。我相信恁今仔若敲电话，人就知影电话做歹卡吼，因为咱这期产品啊，真正实在是太优惠的啦吼、哦。咱来讲到这个作者人啊，为人那透早爬起来啉牛奶。哦，啊，啉落安怎？诶，澎湖八丁话肚肚是安奈安奈，因为伊是两白质，好、哦，伊是两白质，两白质的物件，你食，总较会肚，较会闭结，较会怎安奈？干那，你。

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啦，我是无咱那年会这，你像阮母啊，自阮安尼开刀大肠癌开刀过了，我唔捌用牛奶我食，哦，我拢用啥？较早用五谷杂粮，哦，啊无就咱的营养素，哦，啊无就这个，就我咧讲咧早体康，哦，啊这像这个较高钙高。高钙、高镁、高纤维的物件，较骨力食嘞，吼、哦，所以咱这中辈时代身体要健康，其实无啥撇步啦。哦，你若讲啊，植物奶，我的牛奶未使食，羊奶嘛未使食。有人讲啊，你买着牛奶，迄个做啥？迄个做牛奶内底有一种，迄个啥物？乳糖不耐症的人，有人讲啊，乳糖我拢抽掉呀。为人吃了冻未掉了，是冻未掉了，吃了开始遭变数。哦，这是一款嘞。啊，咱要吃什么？吃啥上好？上好的物件叫做植物的植物奶啦。啊，植物奶啊，咱拢知对对，五谷杂粮内底有嘛。啊，是啊，我咧吃五谷杂粮，我用五谷杂粮，你用起来这个米阿糊，是啊，那我咧吃都无这个感觉。你唔相信啦？你那糖分较高呢？卖讲糖分高啦，你都糖分已经接近到要六一个百一百二百三，吼，每一工差到百二三，你甲食这五谷杂粮看卖啊嘞？啉嘞，你等下甲啉看，绝对要你标起來，因为迄是甜。啊，是安那植物奶嘛是五谷杂粮啊！你咧食是安那伊袂标起来，你注意听，啥物叫做植物奶？植物奶啊，就是咱咧讲的讲，咱的我讲这个米哦，咱咧食米，咱一般咧食米啊，拢是脱壳了后，过来蒸制了就是变白米嘛。你要白米顶头有一层膜啊。那叫做啥？那叫做那俩做啥？叫做咱的米糠，好、哦、米糠，那拢总已经拢提掉呀，好拢总提掉呀。所以植物奶啊，要安那讲，你一般咱咧食白米啊，好、哦、你咧食白米哦，大部分拢已经米糠已经没呀。配啊嘛袂啊，剩啥碳水化合物，伊敢若只提供着热量，经过咱人工制造了后，就失去所有为维生素甲矿物质。有人讲啊，我食糙米，其实糙米迄、那个顶头迄、那个米糊迄个嘛袂啊，伊是留着配啊，甲留为配啊留着啊。咱一粒米要食到100%，这个壳脱掉了后。好、哦，来就是这个，咱的讲的这个粗糠嘛，粗糠用一个粗上粗迄个皮米迄个壳用掉了，内底搁一个叫做米阿糊，叫做米糠，迄较早善良人啊，用安尼擦嘞，就当作饭来吃。好、哦，较早古早人弄家家户弄饲啥饲猪，好、哦。用啥？用米糠了食，用米糠。你用饲料用好了，哦，你像阮较早我叫阮饲猪的时阵啊，迄猪菜啊，咱的猪肉啊，当个剁剁的，啊，是面料啊，剁剁的老嫩啊，淡淡。迄、那个米糠全甲压落，吼啊，悄悄的，互猪食。吼、哦，恁到哪里饲鸡的人，为人较内行的，知影讲细只鸡要大起来，要肥，要用，爱用米糠好食，才会生鱼，迄、那个鸡才会肥。真系好食，肉以后真系甜，真系开关嘞。所以米糠，伊也未使提掉，好、哦，伊也未使提掉。好、哦，伊个内底有啥呢？有这个皮，有这做咱哩讲做，迄个做啥植物奶啊？做皮乳啦，好、哦、皮乳。哦，咱的米内底就是我来讲，迄、那个米糠，好、哦，咱要食几粒米，要食会食到。爱定爱个另外挖出来，叫做植物奶，迄就是讲米糠未使卖，因为米糠内底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米芹、甲微量元素。这个米糠搁入味料，搁一样，叫做谷啊粉站，就是咱。

0: 你咱的米，咱的这白米已经拢全部啊，迄眼你已经拢提掉呀。迄内底有两百只不饱和脂肪，哦，维生素、米质、微量元素，各几味各几眼都是配入，都是咱你讲的迄、那个磷，哦磷，有两百只，哈、哦，有两百只，好、哦、过来，你拢爱注意听，咱只安那食咱这个白米啊。为人讲啊，白米食把营养拢较少，是安那较少，你敢知？因为内底。咱一般白米经济过白米含胚芽拢袂啊，哦，胚芽内底有啥维生素、米群、维生素 E、不饱和脂肪、活性的多糖体，拢伫这個，你食这個叫做啥？叫做全谷物啦，全谷物啦，全稻啊，就对，规粒拢做，主要粗坑以外，米坑提。粗坑提掉以外，剩的你全部爱吃。但是迄是像咱你想安尼讲，体内就会使吃呢。迄你若袂，你若无去换的，你要安怎吃？你嘛无法度吃。好、哦，所以你会记，你要吃这就是爱经过特殊的机械，把这的重要的成分提出来了后，磨甲咪咪咪，又又又，落袂去伤害到你的肠啊道，袂去伤害到你的这个胃，安尼才会使。好、哦，这就是叫做啥？叫做全营养植物链。但是干呢也无够哦，哈、哦、也无够。哦，你内底除了安尼以外，咱内底这些物件以外，就讲咱的糙米、燕麦、荞麦、小米、乌糯米、黄豆，这是拢主要成分都是蛋白质。糖呢？哦，糖呢？不是糖哦，嘿，不是糖。就是咱平日讲多糖体迄个迄个糖，哦，一款糖，糖类甲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微量元素甲纤维质、加素等上百外种的营养素，你嘛看讲，我是咩啊？无啊？本来你食了物件，内底所有营养都拢伫内底啊，它有可能讲，你食的中间，你若无用，所有拢袂了了啦。哦，拢卖了，拢会袂放起呢。啊，咱将这物件拢甲留咧，哦，来留咧了，加一项营养分绝对无够嘛。所以我咱内底所伊内底所用的都是这两三四五六六种的六种的这个全谷类物件，哦，来全谷类物件。过来最主要要让咱食到会安心。咱咧食唔是干啦要嚼饱呀，唔是干啦要嚼饱呀。钙一定要补充啊！钙啊，内底钙虽然是一贯的，嘛爱有比例呢。好、哦、啊，钙你敢放咧内底哩？这植物链内底，那唔做伙，你袂食落袂吸收嘛，无效啊！你看，哇，你会食济啊？我就是你会济八九十啊，啊，就有那食到食，啊，就三比八，是那因为你袂吸收，好、哦，你食落袂吸收，所以你这内底个放起足。重要成分叫做镁，吼、哦、镁一定爱掺落，吼、哦、一定爱掺落。过来就是一种营养分足悬的物件，叫做螺旋藻。好、哦，螺旋藻，这个螺旋藻啊是针对着咱歹吸收的啦，吼、哦、啊欠脂肪酸的啦，蛋白质较无法度吸收的啦，啊你足够钓钓遐有诶无诶啦，你因为你身体较歹，吼、哦、较下款诶。你就是地热素无够啦，爱螺旋藻。螺旋藻伊本身就是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佮含着 B、C、脂肪酸、GLA、吼、哦、阿华、次亚麻油酸，拢伫即个螺旋藻内底。啊，螺旋藻伊两百即个含量啊，只要你60%至70%啦，直接唔怎样作用，对不？啊，过来伊有。螺旋藻内底有足悬的地热素，包括着叶绿素、藻蓝素、虾红素、叶黄素、贝卡胡萝卜素，佮有高度的水溶性，佮足好消化的特质，哦，一定爱含在这内底，啊，互你食到好吸收，佮好消化，哦，咱青弟兄，台北青弟兄搞看啦，哦，我这鼻结足严重，伊顶回。顶一届咱推出买了，坐了伊就开始一直堆一直问，啊都无物件。伊讲好，我若食落哦，透早爬来，逐工的啦。
1: 安尼足好个啊！
0: 伊学了较得志哦，所以咱只个爸母啊， 你免惊有食牛奶会膨胀巴肠的问题，免惊食掉巴肚会肚肚的问题。啥物？上天然含素食的，食全素的人拢会使食植物奶。来，好、哦，咱先来欣赏一下音乐。好、哦、啊，等下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我拄好拜托阿华来算看卖啊咧哦，因为这来都一定是无够的物件啦。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啊。以上健康常识。

0: 咱这长辈时代哈，有需要服务哈。你若要咱咧进入节目进行中间，你甲卡25610013，哦，啊，你若讲要找小姐服务的，哦，还是你有啥物要寄回问题，还是未用使用问题，你甲卡08000318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好、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好、哦，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今天所要推出的都是花园堂的植物灵。咱的植物灵内底的麦片、黄豆、啊、糙米、麦、荞麦、小米。柠檬酸钙、洋车前子啊、乌竹米、花鸡松啊、麦、藜麦、螺旋藻哦，拢伫真内底。咱所用的这个五谷杂粮啊，迄杂粮拢是契约的，像迄个做小农、做食人，含咱契约做卖荷兰的物件，绝对袂使下农药。一定要专程安怎？爱无用化学肥，哦，无用化学肥，无农药残留的物件，咱才有使用啊！和你食到会安心，食到会放心。你会愈济，绝对爱食。你有肌少症的啦，钙无好的啦，食袂落的啦，食落袂吸收的啦。哦，你做你家食，好、哦、来，过来就是啥物呢？你注意听哦，素食的人绝对爱食。钙歹的人绝对爱食，平常时食物件做个避忌，做个膀胱霸场的人绝对爱食。后来三前三后营养补给拢总会使食，即无分大细啊呐，大家拢会食一啦。哦，大家拢会食一。来，今仔日啊，咱剩即几组，哦，今仔剩即今仔日的节目，你若有听到，也够15组，要15组哈。好、哦、啊，15组哦，15个人客哦，超过都无啊。好、哦、啊，我来讲，这支产品，阮当来讲啊，这是要赚什么钱？我讲卖啦，因为这哦，真济咱这爸母啊，吼，月租花卖，吼、哦，月租起一个起哦，起最起价卖，点的未保值，两百只保障无够，食到3斤落去，脚无力。你坐轮椅诶，迄是安怎？为人你甲问，你敢你脚有受伤嘛？无啦，啊，我都脚无啦，你营养分都无够嘛，对不？营养分无够啦，惊未起啦。你体内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包括毋是干那安尼啊？人嘛较会着失地症哦，爱肌少症哦。啊，这等于你跑，你注意甲听，吼、哦，你注意听，即款诶你跑，你做你甲食，未像牛奶安尼食食会老。哦，乳糖不耐症的人会使食，食酸素的人会使食。哦，你缺钙的人会使食，缺镁的人嘛会使食，欠纤维的人嘛会使食。长期闭结，食落食物件落会食，袂放的烦恼就烦恼甲唔迄款的，你嘛会使甲食。这唔是干来你食尔啦，阮母校嘛是拢早起刚透这你食啦。
1: 有啊。
0: 我拢叫男仔来食啦，要伊无安尼食，营养分绝对也无够啦。哦，我拢啊，这有够俗的俗，来，你注意听，只有15组哦，今仔全部结束，来。
1: 这一罐有900克，
0: 一罐900克，因为
1: 昨克啦，
0: 昨咱最侪人，我阿无摕着物件，作者问讲，啊，你这当藏偌久啦？后来我来讲哦。
1: 这坑到2029年，
0: 这会当坑3年，啊，拢即卖当啊现做诶，
1: 对，
0: 也当啊现做诶，吼、哦，会当坑三年。你等于你甲你这个塑胶罐很贵啊，无要紧啦，底下佫一烟，
1: 一个礼盒，
0: 甲你保护掉咧，这烟卖甲掠起来，你甲坑个3年，安尼你听无？来，一罐偌济，有够俗啦，900公克。900公克，600公克一公斤嘛？
1: 嘿，多斤半。对。
0: 那你有大罐无？来，一罐市面上1200块有贵无？无贵啦。那1200块是拄啊好赢啦。哦，1200块，两罐爱偌济？爱2400。哦，昨你有听的哦？迄专家来去我聊家呢？ 见见骨啦，
1: 见骨啦，
0: 伊讲
1: 见骨啦，
0: 伊讲特别来弄安尼，伊话要惊死，
1: 哎呀，
0: 是袂安那卖啦，来。两罐罐加爱两千四哦嘿，咱优惠你两千块，买两罐，买两罐，咱阿芳佫加后一罐来送予咱这爸母啊，哦，那照顾咱这爸母啊，咱讲实在的啦，阿芳真正硬甲流都要甲流泪啦，所以咱这无分大小组，因为三罐就四斤半嘛，一罐斤半，
1: 系啊，
0: 对吧？
1: 系啊，
0: 四斤半嘛，嘿，你食咧足久啊。
1: 你食足
0: 够啊！来啊，后人买两组，后人买三组，但是影响者会当买两组卖超过，哦，因为过来和留过后别人，你会记两千块呀？你讲阿芳啊，我听你电台听足久啊，听你足久啊，你拢照顾着这姐姐，诶，这长辈时代，因为较早阿芳是善良人起来，阮兜做善的。所以我对着这四大人的身体健康，我作主张。你要找到这好的物件，佮我都用较正优惠来卖你的，拄啊，敢那花冠堂做会出来啦。来，所以你今仔摕到这真正无人对你的对话，你拢会使等伊看升温了，佮甲膨胀讲，哎呦，真正有够优惠。啊，这类你才知讲食到好物件，来买两罐，送一罐哦嘿，买两罐。送一罐寄到恁家，无甲你收运费，安尼偌济优惠你两千块，优惠你两千块，你会当当做三顿来吃。啊，要安那跑？其实足简单啦、啊，其实即食即物件，卖问我讲安那跑。你著要，你讲啊，我要食较好咧，你著甲卡两三汤匙啊，甲拉拉的怎甲啉落倒啊？
1: 啊！你老尾就
0: 去营养所，去
1: 上兰州啊，去兰
0: 州
1: 诶，兼外，你老尾
0: 就兼外，兼外卖西头，
1: 现
0: 金会卖西头，
1: 来，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我嘿，这你若未晓买，这你若未晓买，真正无大，看下你咧食牛奶。看呀，你食牛奶，这专家讲的。
1: 你啊，牛奶食厉害吼。
0: 免讲牛奶食，都反正过安那叫做看呀，你食牛奶啦。我会当甲你讲这句啦，你免惊会肚，免惊有两辈子的产生变化的问题，就是植物的上稳定吼，上稳定。一罐900公克，吼900公克，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两千块，今仔日全部结束。等于下早时你唔知道要食啥，你慢慢去找啊。你就即体来砍两个啊，甲拉拉咧，砍两三顿食，甲拉拉咧。
1: 甲
0: 温暖的茶，甲拉拉，甲啉袂倒啊，好啉。
1: 够营养，
0: 够营养，
1: 营养分够。
0: 内底够有钙，内底够有镁。这你唔知啊，无你要食啥？我问你，你要食啥？来。袂紧哦，只有15组哦，上济两大组啊，袂使要超过啊。哦，这真正足优惠啊！你阁包括你去店面问看卖啊嘞，甲讲我要爱植物奶像即落个，看你有法度买着安尼无？来，这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硬去争取的，才有这个物件。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今仔个今仔真正啦，这就真正有够优惠个哦。这咱两大组、三大组，因为我来讲，这拢只爱4-5个月才有当推出一届。你要讲阿芳啊，当时要推出无可能啦，爱当藏偌久，藏3年，这拢现捞啊，这拢现捞啊。电话叫个警察卡号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个现主者啊。
2: 诶、欸，我要来一组。
0: 哦，一组好，后日来你收下。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两组六罐了哈。
0: 来，卖较紧哦嘿。啊。有够俗，啊，等下你甲泡来吃得。咱老四大人，含咱大组的，你爱用这个吃。哦、来，迄、那个元老兄。
1: 啊，那个是
0: 迄个。顾大哥兄。你要一组。喂。
1: 哦，好。
0: 嘿，你要一组还两组？
3: 对对。组啦。
0: 一组哦。
1: 喂，
0: 好，后日落你死我嘿。
1: 喂，
3: 阿冠呐，
0: 你要哪冠了？
1: 你迄个李文兴遐吼。
0: 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
1: 哎，李文兴遐啦吼。哎，安尼就甲你记起，你一组啦吼。
0: 来，傅大哥。
1: 好，安尼。
0: 你要几冠？
1: 哈。
0: 哪冠？4000。
1: 哎，安尼 2000
0: 哦。好，两组，好好好。
1: 好，谢谢啊哈，再见再见。
0: 好，有接到啊？好食无？有会使未？未歹哦，好好，谢谢谢谢。
1: 嘿，
0: 哦，你有听的哈？咱这傅大哥，伊就是卖鬼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卖电话金卡卡，伊一张广告哈，因咱广告无广告时间啊，啊卖电话金卡卡哈。哦，最。最主要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真正大家拢爱食的人，咱大家拢爱食啦。0800-3180-9，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无法度搁追加啊！明仔载搁要做，无啊，唔是我唔爱做，无迄个物件，
1: 哦，
0: 真正无迄个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哈，0800-3180-9，来，边位啊？
1: 什么乡？
0: 喂。
4: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好，后日落你收好嘿。
1: 新疆
0: 乡，
4: 哈，
0: 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啦，我无骗你啦，这真正俗家有看的物件。你若讲啊，我平常时逐项都无你无惊，唔敢买，吼，你都爱赶紧的，这个物件大家拢会使食。我大家拢会使食，买电话金卡金卡，啊，俗家有看。这一罐遐罐遐大罐面，你只要介绍，你要对做。这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咱家有四大人，阮知影讲，这个物件老岁仔人足重要的物件，足重要的物件，所以我才甲争取甲这个介绍。你看，迄专家来，我甲独家真正实在讲，以后便无爱来啊，啊无爱来，无爱多啊，对不？啊，这我来讲，这真正营养分足够的。而且佫未有食，有诶无问题啦。哦，所以咱只爸母也袂紧哦，嘿，袂紧。哦，0800-3180-9。啊，等于哦，你若讲阿红，我这边安怎食？我甲你讲足简单啦。你要爱，你要泡较悬诶，你就加加较一汤匙啊类，爱用温开水倒，尽量莫用伤烧诶啦。哦，尽量莫用伤烧诶啦，我用烧干袂要紧。其实用烧嘛，我去唔过烧烧，我伊这物件拢一挂活性诶。你等下你烧烧话，烧烧伊也挡未掉。安尼你听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金个卡哈。哦，这有够优惠啊！这个电话阁未用卡，真正无法度啊哈。来，0800-3180-9。哦。
1: 喂，陈
0: 婷，爱紧啦，爱紧啦！你看这，这当拄啊，我甲伊讲，因为我二月推出一届，你听无？你看人拄啊，咱元老兄讲，好，食了足好个，食了足好个。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啦吼。你若讲含四大人大聚会，咱的爸爸妈妈拢80-90岁啦，我来讲买断去，和咱的四大人吃。你敢看到伊每一天吃完了，每一天迄个身体，伊每一届吃完了，这一阵啊过，你会感觉到伊咧行路各方面差遐济。你心内你会讲安尼，阮阿爸、阮阿母，我甲顾甲真好势。哦，你心内你会感觉讲。四大人的体力有恢复，四大人的精神有恢复，你家己会当安心啦，你会当安心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四大袂爱紧哦嘿，袂爱紧，0800-3180-9吼，啊，今仔全部结束，只有十五组赢哈，袂爱紧啦。啊，我咧讲吼，转去，你唔免惊过期。阿芳这个东西我会当跟你讲一句话，上初就说这阿条来无过敏大瘟啦，这个东西这优惠你退回你给泡了你就知道了，你给泡就知道了、哦啊、这都真正都良心会换你的老冠钱啦、哦、来，所以我们这爸母不要电话金卡的，哦，咱只有一天哦，只有准今仔最后一天啊，后边无啊吼，吼、哦、后边无啊，因为工厂嘛无可能去追加这类物件，吼咱，哦，你像拄啊，过一个咱一个周大哥啊，大南部周大哥，伊讲阿芳，我坦白讲，我嘛唔惊你知啦，我身体就是某种癌嘛，啊，我拢听你的节目，因为我无咧做安溪，暗时。日时困，暗时无早困，啊，拢听你这旁个节目，我讲袂歹啊，罔听，啊无嘛袂去乌白想。伊讲吼，伊啊开始食两含，伊个足贵啊，骨老物件食。我讲，伊炒菜拢用咱个烤地油， 这伊一边拢两大组，你买伊拢人走体康落去跑，走体康落去跑，伊讲真正有差啦。这一站嘛，你自然啦，你含做工过，你就会去做啦。可以讲伊带你南部咧做新，较早因太太呢，囡仔拢叫卖去山平，卖去远啊行，人伊即卖哦。迄、那个面色啊，肉恢复回来，迄面色就加足好看，看到加足健康。伊讲咱家己感觉照镜刚看到迄个面啊，规拢亲像迄平常，拢肉骨生起安尼吼。迄、那个即、這个脆皮即个面安尼凹落吼，你甲看到迄你就记得啦。这有啥物通
1: 啊？
0: 迄款的，
1: 系吼。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洪先甲你讲，十五组完就结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那提不掉拍摄啊，提不掉拍摄，爱个蛋，好、哦、蛋啊，这是蛋卡未遐久啦，啊，那迄个烤地油真正实在是无多啦，因为阿峰无爱去乌白体啦。
1: 系啦，
0: 无烤地油我先
1: 叫。要咱食都是要食健康
0: 的嘛，我用细粒子的互恁，搁用迄落细粒子的纯野生的互恁。你要对食的无啊啦，好啦，买电话警卡，啊，咱来准备听，咱准备来进入电台工商啊，工商的电中间。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故乡的列车，哈、哦，故乡的列车，来阿峰先甲咱这爸母讲的啦吼。迄苦地又是我咧讲呀，迄无阿无物件咧啦，迄唔是我爱讲，我若要替人做兵的作势啦。好，阿峰甲你讲，我若要替人工厂，迄个专门的啊，做啥大粒子的无？种大粒子的，
1: 阿个剪头的，
0: 迄、大粒子阿个会使套棒油的，我是给熟干阿土咧啦，我无骗你，我咧讲吼，咱台湾即马，我甲你分析这项安尼听。台湾，恁啊内行的人，我相信咱中部，尤其大南投，啊，佮即个啥，咱即、這个对客家庄的人，哦，你大，你老，你客家庄迄边上侪，种作侪，恁啊，恁拢知苦地树两种，一种叫做啥？细粒子、一粒大粒子，啊！我听讲即卖中埔嘛，做嘉义中埔有人专门咧栽培大粒子诶。啊！我捌去问过我朋友，大粒子诶唔是歹，大粒子诶较有油，
1: 较有油对啊。
0: 啊，但是伊较未抗性，伊较未抗性，
1: 真
0: 正诶水分伤过悬。但是迄就是讲啊，咱家己要食，咱逐工有咧煮，咱咧用足紧，
1: 几个月
0: 啊，用较香诶人，因为我讲。苦地油唔是像你想的安尼，我对人我做咧，我知。足济人我头第一遍推出，阿凤阿苦地油苦达达，敢会好果子？我有当时吼，啊，伊嚟搞问这句话，我才想讲啊有影咧，因为阿凤囡仔时阵，阮遐是无苦地油啦。
1: 我嘛冇
0: 听过啥物叫做苦地油啦，真正咧，我唔捌听过啥物叫做苦地油。那是到即卖哩台中了后，阿峰已经食要可能，我甲算算，我可能食要几十年啊，食要几十年啊。
1: 祖母奶奶。
0: 尾啊，我拢教我即个原住民的朋友呗，我无骗你啦，迄贵甲袂忘记啦。伊每一年啊去食品店，甲去送检，吼，伊拢会去比赛，伊拢得金牌，伊拢得金牌。较早是阮有咧食，阮伊家卖阮食，家己做，拢卖阮食朋友尔。啊，我咧甲鼓励啦。我甲讲吼，咱讲实在啦，阮厝边朋友要找像恁阿公阿婆这接骨仔咧，无简单啦。伊才甲我讲一句话啦，我是安那下底，尾下我伊较早嘛咧做地种地，是安那我下底找山区苦地油籽。伊就是因太太甲伊拢胃溃疡足严重的人，胃足歹的人啊，啊去看头啊，拢看西医，后啊尾啊，人家讲正去看中医，
1: 不用柳树的柳
0: 哦，好，伊正去食，
1: 我知嘿，
0: 食中药。食中药的时阵啊，这医生甲讲你哪会样吼？迄老中医正讲，你哪会样下早时吼，去甲买苦地油啊？啊，你用啥呢？你用一个啊，这啊做啥？每一早啊用咱的汤匙啊吼，用一汤匙啊啉落，用一汤匙啊啉落。两个阿公阿婆迄阵身体无歹呢，伊讲食甲身体即马用干阿牛啦。我讲啊，你对用钱诶，无钱。无财产，你要种，你嘛有一块地呢？咁是安尼，结果啊，伊忽然间啊，引起山顶，引拢引官住民，引拢去，加减啊去啥？
1: 去
0: 山谷掠只有诶无诶啦，
1: 吼！哦，
0: 啊，即卖伊讲，哎呦，尹太太讲，山上很多呢。都没有人在采呢，你要放鸭先。
1: 对啊。
0: 哦，咱这
1: 卖
0: 卖工难保用面啦。
1: 啊，再种种弄啊话，然后种啊无采收
0: 去。你即卖去对去三义的山区，爬山，你看会到的所在，足侪苦地优秀，拢你要放咧棚。你甲问地主，有咩啊？无啦，我都无咧采收这啊。无迄卖，迄都无你发呢。
1: 无迄人哦，
0: 无爱顾啊。
1: 老伙仔年岁有，
0: 我无在了。哎，拢假白白。
1: 少年呢，唔爱做。
0: 对， 所以我朋友，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去年我嘛甲讲，你卖听，甲带恁山头、恁南投这个山区咧找啦，你来三义的山区找，足够东路迄方面的山区足济。伊讲有影无影，我讲你拢会使甲问。我去爬山后看到，卖甲问，我讲你这规山区拢靠地油。伊讲啊，顶头伊拢树哪，你知无？
1: 嗯。
0: 啊，靠地油拢较早用，这较早种的啦。哦，你无咧采收，无啦，
1: 嗯，你会记咧去水库了，天啦，即下迄边伊嘛
0: 一片，对啊，嘛一片啊。
1: 结果我讲，哇，啊、这唔是拢靠地咧讲嘿啊，啊那无办你饲，啊无啊，人。
0: 那咩也无人啊，叫人去办那咧啦。啊，我就甲我迄朋友讲，伊去年有去古来加班去抓狗。老官，那个都是小种的，小子的呢。我遐拢细粒子的啊！啊，你啊，那遐济，我嘛唔知。我讲到三义岛南、东罗，即个山区足济济，拢放咧放，拢无咧顾。
1: 过去吼，较早农业时代，像这种话人拢靠些啲
0: 菜。对啦，靠这啦。
1: 啊，即卖买下来，科技拢进步啊嘛。啊，年会老岁人年会有无在要做啊？
0: 你讲
1: 我少年不爱做啊。
0: 我这关注民朋友，即卖是无欠钱的。后生新妇拢哩进，迄是股票，即卖欠甲抓袂掉，公司内底咧做工程师呢。迄一年两个阿公阿婆薪水啊，你阿要几千个呢？拢等下休困，拢等下干老爸老母吼。去创啥你知无？去
1: 倒
0: 锤，去倒锤，即落野生的苦地油脂，摕去对袂？摕伊做侪拢摕等于公司的网站里卖，卖偌好呢？啊，我是含伊讲，
1: 大家话哎，因当初大家
0: 话，哦，大家食到的，啊，南部人老问讲，哎、啊，真正系苦。苦地油是迄丛树啊，叫做苦地树，
1: 来
0: 伊规丛只。开出来是白花作水的，
1: 对，幼
0: 幼啊，哎，幼幼啊，作水的白花，嗯、啊，结叶啊了后，到某一个时阵才有才采收，因为我即摆三米啊，我记
1: 啊，去种，种头嘛一片啊，
0: 我一个里啊咧种吼，
1: 嗯，我咧讲，
0: 你讲啊这，你都拢免加，你若家己要食，无想要赚足侪钱的，你就是甲放咧旁。半盆啦，
1: 嗯，
0: 我草啊，甲喷落开了，
1: 卖个，
0: 嘛卖个是化学肥，嘛免个全农药啊，
1: 嗯，
0: 我治一定较歹，伊讲啊治一定会较歹啦，吼，但是这个，我咧甲问，我啊你若无看安怎款嘞，我嘛会使甲你款嘞，伊讲吼已经，猎啊结枝买板啦，已经伊就烦恼啊，往先烦恼啥，无够长啊好人。
1: 人
0: 陪证拢伫印啦，大家拢印了了，大家拢印了了啦。即开用了后开人，下季人已经拢印你啊。你爱查苦地油好甲啥物程度？
1: 你顺咧，我侪人要爱。
0: 对，啊，我是安那讲叫你食这個，因咱台湾本身内底有诶物件，本身内底有诶物件。迄你等下你安怎？你讲你要安怎甲煎就对啦，要煎解咧油变色啊，煎解咧油讲安尼老结结啊，困难啦。足困难的啦，
1: 因为你煎迄落迄个有粉，
0: 有粉的，啊有粉的嘛是酥酥，遐苦起嘛是，又嘛是个清清。
1: 啊，煎几下变改会翻落啦。
0: 迄有胃歹的人，下早时讲搅一粒米线，透起来煎，偌好嘞呢？为人用清啉的讲偌好嘞呢？哦，所以我即卖就是你甲恁讲，咱因为足济人，我先来讲这個，因为隔壁这个迄款的，伊就这个拉后排。无去用好势，反做癌了。我才你甲讲讲，叫动物油拢卖食，去买苦地油当来食。伊讲啊，我唔知要对买啊，要去超级市场买迄种头的啊，迄种俗啊。啊，我拄啊，我遮有，我迄原住民朋友做有，我提两罐互伊。我讲你食看卖啊咧，伊讲真正差足济，真正差足济啦。啊，我讲你有咧做化疗，咧食化疗药啊，吼！你下早时，甲啉一汤匙啊，咧顾你个胃，
1: 顾胃
0: ，有咧较得志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阿红是你甲你讲，即卖目前也无话啦。哦，我即卖只能讲啊，你下面你讲看会做会出来未？做会出来，我唔知，我多人来促销，对不？
1: 对啊。
0: 哎，我爱是爱啥？爱迄类两叶。规粒拍打了，洗清洁了，去工厂直接就煎油啊，卖个差贵， 我是炒粿，啊，卖炒粿就是会安怎，会有一个味啦，
1: 较
0: 青啦，较
1: 青味啦，嗯，
0: 哦，爱无要紧啦，我讲爱无要紧啦，
1: 咱爱是要爱，
0: 我爱迄、那个爱这个
1: 爱好的，爱好的，有咱唔，嘿啦，你迄只诶，你无炒粿，当然一定是一个较
0: 青，嘿啦嘿啦，太青太青啦吼，啊，咱今仔所推出的这剩六组啦，啊，即马只十八分尔啦，
1: 啊，剩六组啦。
0: 剩最后六组啦，啊，你若袂晓要退，我嘛无多啊，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芳正佫甲咱只爸母啊，甲你讲这个物件是安怎做，吼、哦，啊，这物件好好哩一堆，是安怎特别推出，顶回推出一遍，这遍拢用钱的，好来，啊，我阿你讲过啊，你阿讲。啊，我唔捌你甲你阿芳啊，我听了即摆接顾遐啊，捌买遐啊，无你买，你无你食食品保养品的人，我来讲，这项你绝对爱食，这项你绝对爱食，迄俗够有看，优惠够有看，过来我来讲，最主要来讲，这个营养分是咱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哈、哦，咱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拢放伫进来底啊，好，拢放伫进来底啊，来，所以有需要。电话机啊，给他爱金个卡号去。电话机啊，给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紧哦，阿芳先跟你讲了哦，紧哦，你唔好话我结束啊，你将你搞阿芳啊，我要佮佮一组啊，无就是无啊，因为剩最后六组尔，哦，剩最后六组，我相信啦、啊。你食的到这啊，真正乎你学了个得志的物件啦，食了，透早甲拉一杯啊，当作早顿来食。
1: 老温的啦，
0: 哦，
1: 老
0: 温
1: 的
0: 靠
1: 皮靠，
0: 你阿边，对，阿边惊讲妞妞的巴肚会胀胀，
1: 对啊，
0: 免惊妞妞的讲等下袂走便所。
1: 你老闭
0: 嘴。哦，食咗，我来甲伊讲，清甜遐都上好食的，伊就讲啊，我实在哦，迄伊较早严重，甲拢爱去。哎呀，都啥马街哦，去予医生看，开药啊，食泻药啊，才会放的人呢，起码拢食这样，
1: 拢食这样。所以讲，啊这，你莫，但是这是帮助啦，你莫
0: 当
1: 做
0: 泻药
1: 啊，
0: 哎，这莫当做泻药，这不是啦，
1: 这是营养的植物。
0: 对，啊，我来讲，真正爱食啦，我不骗你啦，足好的物件啦，啊，佫足俗，来，咱来先甲朋友七龙啊，斗拍一下歌嘞。伊即卖上行，国立新加坡外国作行的一首歌，叫做啥？叫做一八溜溜去啦，好来。

0: 七龙啊，甲秀清啊所唱的《一八六六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这个花园堂植物园，好植物园啊。剩最后六组，吼，剩最后六组，咱的来源，这拢有检查，无化学肥，无农药残留，因为咱是含迄个做田的人拍计划的，你种的拢爱交我，好来，膳食纤维足管的，内底你闻到迄个芳芳的味，迄毋是芳精，咱绝对无芳精，无防腐剂，吼，啊嘛无添加果仔精，吼。因为我来讲，阿峰做物件，稳着咱的良心啦。阿拉讲，高阿精吃落，你若糖分的人一声就飙起来，吼、哦！你若拿着物件拿落了，一时啊就敢那高阿呢，敢那看见嘿，尽量咱年会先尽量买啦。好、哦、来，过来，咱内底有钙、甘镁，吼、哦，钙、甘镁。隆中里面来底吼，来过来特殊来底，甲你南门啊，我都啊甲你讲过，南枣吼，南枣迄足贵诶。过来一种就是啊做啥，就是咱这里啊做花枝松，应该花枝松大家卖迄款诶啦吼。花枝松就是以我用诶菜来底南诶花枝松，你食到诶，你食诶时候你感觉怎啊？口味苦，啊，敢那什么味安尼有无？迄个花枝松。它是美国威斯康星州上界品质上界管的这个飞机霜，飞机霜你吃过一斤嘛，哦，过一波的。好来，过来，吃咱这项有过来种好处，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咱内底是全谷类的物件，无脂肪，脂肪足低低，矿物质，咱啉这类。咱若本身有当时啊食着饭有无？你个血糖一声就飙起来。我来讲，这款也免惊，因为我无内底无高精，所以你食，你逐工甲食过，逐工甲拿过拿来食，你个血糖上升的速度会降甲足低。维生素的米精、膳食纤维拢装伫精内底，好拢伫精内底。啊啦，我用落诶，这个臭，这个五谷杂粮拢是脱壳个。脱壳的啊，壳用掉了，剩的拢用特殊的机械，来摕到咱内底，哦，咱的米内底有米的磷啊，米磷，哦，拢装伫菌内底，哦，拢伫菌内底，哦，绝对哦，你食会到，哦，你食到的物件绝对足赞的，螺旋藻嘛，甲你放伫个内底，哦，啊，伊这是专属的，无芳料。无添加特殊的电论，看讲拉落高高高黏黏，我拢买啊。过来无防腐剂，无乳糖，无胆固醇，所以你食来免惊讲食来巴肚会加痛，拢无这个问题吼。内底着糙米、麦条、麦小、小米、乌糯米、黄豆，啊，佮钙、佮镁，吼，钙镁啊，佮啥，佮这个花枝松。哦，拢伫菌内底，哦，拢伫菌内底，个螺旋藻拢伫内底，所以咱这下爸母啊，你若买电话啊，紧啊考下，电话啊。

0: 算贵啦。哦，一罐安尼，因药房咧卖是千二块啦。哦，啊两罐爱2400块，阿峰甲你争取甲上优惠，两罐优惠你2000，升400安尼以外，阿峰佫替恁争取对工厂佫加送恁一罐，安尼有优惠无？三罐，因为你话这2000块，真正有够优惠的啊！哦，真正有够优惠啊！
1: 一罐就是900公克。
0: 你都下早时唔知要食啥，牛奶你佫唔爱啉，黑你也唔爱食，来，你用温暖的茶。哦啊，看两汤匙啊，这内底弄一支汤匙啊，滴，看两三汤匙啊嘞，干辣辣辣嘞，干辣辣嘞，怎样个啉落得啊？今仔个你啥物营养粉都有啊？啊，啉了，巴肚佫袂肚肚，袂像咱咧啉牛奶，安尼讲个肚条嘞。迄牛奶话啉落，巴肚开始会胀风，会膨风巴胀嘞。
1: 对啊。
0: 这袂啦，哦，这袂，因为我这内底心顺植物嘞，顺植物。你磨出来，你特殊的机械，你给你磨出迄个植物的灵出来。安尼你听无？来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偌济？2000块，有够优惠，大家都会食得起，大家都买得起。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要存四组，
1: 对，但坑个三年
0: 啊，个坑哎，拢打做出来哈，
1: 打做出来，啊，这一罐有900克，
0: 900公克哦，啊，这要个当坑个三年，要个当坑个三年，所以你若买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啊，我先甲你讲个哦，诶，一点钟来拢卖买两组啊，上济哦，你一组互你呀，哦，上济买一组了，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哇，这退顿你拢免烦恼啊啦，三顿甲你穿便便，哦，啊你顿个我来讲，你恁家有啥？恁家有闲人，有啥物你拢会使甲拉落啦。
1: 营养，咱个早底康啦，营养丸嘛，拢会使啦哈。
0: 过来有奖。你若讲啊，我恁爸物件，佮会使甲人做哩，甲人无要紧，即大项都会使人面，即是植物嘞。
1: 植物
0: 奶。哦，即植物奶。
1: 植物奶。
0: 真正作战的物件，哦，每一个人都会使食。即拢无掺牛奶的，无乳糖的啊，无乳糖的吼。即无掺
1: 牛
0: 奶。即拢无牛奶的啦，内底就是我跟你讲。内底都甲你讲迄几项啊，糙米、小米、遮个小麦遮个肉遮类加起来，类用起来呀，幼米米，哦，幼米米。
1: 这
0: 无
1: 啦，那这无。
0: 啊，真正，我跟你讲。
1: 安尼拜五
0: 会讲。要食，你就是爱食这。
1: 拜五。
0: 啊，我先甲你讲吼，因为我剩最后三四组尔，哦，剩最后三四组尔，你别过来嘛，无法度，我嘛无法度添加好你啦，哦，所以。咱也袂爱紧哦，嘿，爱紧哈，0800-318-009，哦，0800-318-009，嘿，伊也敢那直不灵的啦，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剩即几组也袂完，你别个搞脱我嘛无啦。好，咱讲实在啦，啊，我是希望咱这阿爸阿母啊，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家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食一粒身体又健康啦。凯啊，你食啥啦？我无骗你。来，金惠姐啊，迄个明珠姐啊，
2: 谢谢啊，谢谢。
0: 你
2: 要？我买一组啦。
0: 一组啦，吼。
2: 啊，你未甲寄来啊？嘿。
0: 当时。
2: 你买一组，你未甲寄来啦？好，哥。
0: 好好，你别行，再甲小姐通知啦，好不？
2: 好啊，
0: 好好，拜拜，拜拜。
2: 哎，
0: 来，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哈。因为我来讲，今麦来，可能会个足够正有哦，嘿。好来，能啊，这有够少，2000块遐济罐，那个遐大罐，来。
1: 无人听。
0: 来，小米姐啊。
3: 嗯。
0: 你

0: 你要爱爱啥物？
1: 好，阿拜来，互你收啊哈。
0: 徐敏姐啊。
1: 好好好，谢谢。
0: 喂。你要爱啥物？
2: 哎，今日公车要跑车。
0: 好，直播领啦。
2: 哦，直播领
0: 哩。好，来，直播领，伊个也做一组啦哦。好好好好，到时来你收我嘿。
2: 好姐呢？
0: 系哦哈。
2: 啊，迄个
0: 2000。好、哦。
1: 啊、
0: 好，拜拜拜拜。那要电话更加卡好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电脑故障呀哟。那要紧好嘿，不要紧啦，因为咱后壁春节也来就无啊。好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迄个亲像五连感款呢，哎呀，简单的物件。
1: 诶、欸，我
0: 诶，
1: 不是，
0: 我
1: 多是
0: 咧讲
1: 考
0: 题，
1: 是讲考
0: 题
1: 油
0: 诶，
1: 迄落啦。
0: 诶啦，迄是甲你讲一下，都无迄个物件，是咱有买贵物件，甲你讲。来，电话叫我讲一下啊，剩最后两组诶啊，哈，剩最后两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1: 来，
0: 按边条所唱诶，提杠支卵啦。

0: 这海口音啊，伊叫做安平调，所唱的渔港之恋，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0800-318-009，因为阿峰甲你讲的啊，我剩两组尔，我这两组那无就无啊。哦，这第二点钟足侪人来要过爱两组，我买啊，因为留一挂号唔捌买过啊，真侪新朋友啦吼、哦，啊，这只友谊我希望讲大家拢买好掉啦，大家拢提好掉，好、哦、你要提到这个物件，这单位这管呢，而且、哦、真正这种检验不一个无农药、无化学肥的。诶，这个产物的物件足少的少啦。哦，因为即卖人我讲，即卖人大家拢爱食这个原粮物啦。哦，啥物叫做原粮物？就是卖个煮较早迄套诶，迄个你种的方法。哦，农药全作当啦，杀草剂全作当啦，化学肥啦、汞的啊，迄即卖人较无爱食遐啊啦。哦，阿妹，你要食这物件，要安那地？就是阮工厂爱去找一寡肯要做的。哦，有田，你做田的人啊，要种，哦啊，但是未使搞，未使转农药，哦，未使转农药，未使下化肥。即卖这个有机肥好的嘛，真济啦。
1: 对啊，啊其实即卖你做
0: 这种，啊，种起来嘛真水啦。
1: 即卖做这种，叫一寡较
0: 少年。少年咧做，啊，拢会肯要做，嗯，啊，但是吼，就是安那，原来去共收，介绍爱较悬。
1: 一定
0: 的
1: 啊。
0: 啊，过来就是讲，不管安怎。不管咱今年做出来，会卖掉卖不掉，所有拢爱共收回来啦。好、哦，伊都我都种出来，咱就是爱共收回来啦。好、哦、啊，但是收回来弄一个前提啦。好、哦，咱一定爱你讲你无用，咱无法度规年头咱讲啊，食饱落来你的田啊，甲你存款你有搞下我肥无？好、哦，我有甲指，我有问过工厂，伊弄甲指定下啥物肥？因为肥是由工厂供应，好、哦。啊你啦顶头你讲肝糖齁你足简单啦。当然是无糖啊转农药也水啦。但是你都只要你转这什么精油这些话齁。
1: 嗯。
0: 这些什么糖这些就看不到我来。
1: 有啊。
0: 是用这做的啦。齁、哦、啊所以这个东西我因采收了我拢爱化验拢爱验的啦齁、哦。包括伊的土你要喊阮客座的时阵，土嘛会验的啦，土嘛会验啦。为人讲，土是验要怎啊？我即摆讲者你听。我阿爸在生的时阵啊，因为迄较早山，大家拢种水果，柳丁愈大丛，生愈高愈好啊。
1: 爱
0: 变哪？农药化学肥、杀草剂、沙拉一粒砖。哦，逐粒柳丁嘛水果你问阿话，较早。
1: 大涨，哎，涨个大涨，
0: 一涨加落四五百斤，
1: 对啊，
0: 哦，结果啊，
1: 没几年，
0: 伊无做啊，
1: 哎
0: 呀，我接手，
1: 嗯，
0: 夭寿啊，是啊，那这柳丁它拢未大涨，啊，佮小涨遐紧，料料都嗨，
1: 系啊，
0: 哦，我怎啊，伊去问迄个做农业改良所改良的吼、哦，咱台湾有这个单位，每敢那几个乡镇都有一个啊，哦，打电话去甲问。伊讲啊，你土上来，我甲你化验啊，我就知你这内底是安怎。哦啊，四角头，
1: 你的土地
0: 四角头，拢签一个土起来，哦用唔免盖遮啦，签一个土落来。啊，唔是签表面哦不好哦，爱签落内底
1: 的底个，较
0: 深落，
1: 嗯，
0: 佮土地正中心佮提一弯起来，
1: 他
0: 怎啊在夹夹做伙？无夹哦，无夹，
1: 有分啦，
0: 有分，你也甲写。下这四角头的、嗯、啊中的吼、哦嗯、啊去，伊就一项甲你化验，验好了后，伊会送一张单来，你这田啊内底，这块鱼啊内底，啥物作侪，啥物作侪，夭寿啊，土拢顶起啊，土拢顶起啊。啊，我的朋友啊是中兴大学退休的吼，即、哦、摆去哩轮培吼，去哩做有机培。咱台湾中英大学真正足厉害啊，对植物这方面足厉害。啊，有机肥啊，我咧敢问，伊讲阿红，你拄着什么问题？我土壤硬化啊，结块啊，结果迄结规地拢啥哩蛋，拢化肥。
1: 因为因无交
0: 掉，因无了，啊，全结掉嘞，啊，你无阿多啊，佮河岸那个浸嘛浸袂款嘞。你敢知影迄款的含，咱的土地，即个爸母，你若做事，你听好势哦。咱的土地若无寸章，即卖你拢有听人咧讲过一样，叫做筋骨草，筋骨草，啥物叫做筋骨草？你敢知影？无寸章啦。
1: 哦，无寸章。
0: 无寸章啦，啊，即卖拢有人咧抽，啊，做筋骨草。
1: 哦。
0: 是毋是掉在咱的土卡做歹办？
1: 对啊。
0: 无寸章做是人上介绍的物件，润。骨排口，筋骨作白，结果啊，伊甲我讲哦，阿红你唔免喷啦，阿妈免口来，即提等于坑，我爱安怎卖，作少，但是一边爱跪台车入来，我讲好啊，伊讲你跪远啊吼，拢甲倒倒咧，拢甲倒倒咧，我转一边甲买一台，请工哦。去贵个园啊，拢甲倒落哦。伊讲啊，一礼拜后吼，你个牛村长足够旺个。你一礼拜后你靠牛村长，拢唔免出力，又会落起来啊。有影呢，一礼拜后去，迄、那个土啊，
1: 拢松个。
0: 迄、那个土本来是硬壳壳个哦，拢松。我阿在遮厉害，你用啥物化学物件？伊讲迄个你化学物件，迄就是困啦。咱的土卡毛困啊，
1: 时间拢用困啊，
0: 用困啊，啊困落会甲只，你较早你只只，咱这个肥啊结晶啊土结晶啊，对我加分解掉，化学肥也加分解掉，安尼你知无？好、哦，所以我那你土那你卖的时候，我拢迄拢叫几台来，加下落。啊，但是伊甲咱讲一句话啦。迄无肥哦，我先甲你讲咧哦。
1: 迄个互你土较松啦，较松尔。
0: 先甲你松你个土呀，互你个土有空气性。哦啊，咱种落柳丁，迄、那个根正摊会出来，正嫩个，起来正会水。
1: 对。
0: 安尼知无？哦，我只是用安尼来栽培。哦，
1: 为着咱嘛是即个有机方面。
0: 哦，我开足济，
1: 慢慢
0: 开足久个啊。一年拢开
1: 过了十万里啊。咱嘛是开足久个。
0: 即、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啊两组的零啦吼，哦，两组的不零，你若袂电话压起来紧啊卡，哦，剩最后两组哦，结束，这两组完就是结束，无个广告，爱个等偌久，可能爱四五个月吧，因为咱这二月，我还讲我二月推出嘞，头第一档位二月推出嘞，即卖甲即卖嘛四个档位。后边嘛是这个时间，爱只股才有推出一届，哦，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因为我讲伊这拢坑你对，你知唔知？拢大金平，啊，加迄个做啥？那个高级的安良个大金个无？因的营养素你调配你用的，你调配有只老的无？咱只老阿爸老阿母只个无吼？住里遐，因为我讲养生村的人一定爱行。
1: 对，
0: 未惊伊就无爱，你佫较侪钱都无咧带呀，所以遐伊拢用这类调配，或者老阿你食，或者老阿爸老阿母啊，即阿你食，所以伊这销路足好个好，过来每一人拢会使食啥，即食类吼，你若用牛奶，你像迄、那个咱咧专家配置来讲，讲你若用牛奶吼，迄、那个食类等下走便所走袂离，迄、那个食类讲伊等下把肚肚掉了呀。你听无？迄拢袂使，啊，这拢无迄个问题。这全方位的配方真正有够赞。来，剩最后两组啊，加优惠。剩最后这两组你也提无到，歹势。单头四个月后，再过来推出。来，
1: 0800-318-009
0: 来紧哦，真正来紧哦，无你告诉。
1: 0800-318-009，听清楚无？抄有起来无？电话抄有起来无？
0: 剩两组尔啦。
1: 有。
0: 剩两组。
1: 0800-318-009，足侪妈妈拢讲，咱的电话念伤紧，抄袂起来。
0: 敢袂？
1: 那迄位拢抄起来。伊讲吼，恁嘛电话还阁加报备价啊，安尼。
0: 来，未较紧的哦，嘿，未较紧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姐，
1: 哎，
0: 困起来困。来，
1: 主来。
0: 就不灵。
1: 二。
0: 未要紧。
1: 一张
0: 嘿。未要紧啦。
1: 拜五。
0: 来。那来
1: 欣
0: 赏、
1: 啊、
0: 这个一首歌啦哈，我来做一首啊，这个因为有的歌吼老歌我是无啥敢学背背，安那讲有人时啊背咧，咱唔知影这首歌好听歹听啦，哦啊，来后来。我来听这首啦，哈，梁山所唱的，请你信赖我，来。

0: 来梁山所唱的哈，这个流浪的，
1: 好啊，好啊，
0: 不是的，
1: 好，
0: 哎，这是啥？请你信赖我了，唱嘛，大家说，哎呀，唱嘛，
1: 大家唱，哎
0: 呀，大家
1: 想啥？
0: 来，今年啊，我搁甲咱这爸母啊讲，这无牛奶啦，这内底完全无放牛奶啦，安尼你听无？哦，你唔好为个啊！你这牛奶无牛奶啦，内底连一滴啊一滴牛奶都无啦。来，我跟你讲哦，是这内底啊都植物的啦，都、就是麦片、黄豆、糙米、燕麦、荞麦、小米，啊，这个洋车前子、柠檬酸钙，啊，这个乌糯米、花旗松、麦。藜麦、螺旋藻、类做出来啦，哦，类做出来的物件，内底连一点啊牛奶都无，但是伊的成分就是含牛奶同款，比牛奶的营养分更加高。啊，食嘞，各拢免惊会有食有诶无诶问题，安尼你听无？嘿，
1: 对啊。
0: 哦，拢免惊有食无有诶无诶问题哈。拢无牛奶啦，拢无牛奶，你下早是用温开水吼、啊，啊，这泡面那泡，其实这啊，这边那跟你讲那泡，有的人爱食纤维，爱食卡壳，你爱食卡壳的人，你加糖糖一糖匙啊，无爱食卡壳，你就食啉较清，你就减植物奶放较少咧，安尼就好啊，吼、哦，足简单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昂，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收听遇到万里看行的汉文囡仔昂，
1: 阿华。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今仔日赶快有新的咱的电台开着节目啊！咱南部的朋友大家好，唔知影有听到凯奇的声无吼？啊，我来服务站稍等，我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是咱啊现场的节目。那需要听到什么歌曲，也是讲要跟凯奇做伙来分享，邀请你卡自己电话来有凯奇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天的节目。开始要介绍，咱昨是不是讲到挂目镜的这公师傅？咱台湾有两尊上大尊的这公师傅，第一尊在咱山高哦，山高嘉义就看得到啊，啊第二尊呢就在咱的基山，所以今仔日开始特别带你来去基山看咱这尊五龙山的济公师傅，要来给你介绍咱基山五龙山的济公师傅。这济公师傅吼，开始好印象，安那讲呢？因为咱五龙山的济公师傅吼，大工大工哦，拢有几啦车、几啦车的游览车，带着这个信众来遐拜拜，来遐祈求着平安。唔知影今麦咧听开始节目的你，捌去过？基山五龙山的啊，这间这公师傅的庙不哦，五龙山哎，我看一下哦，我说想想这个名，五龙山的红山寺啊，五龙山的红山寺，第一就这所在拢有叫红山寺的庙，像阮中华这毛一个红山寺啊，这个红山寺像阮中华这红山寺像我们是啥，徛梯呗。大家人拢去遐徛梯背，徛完梯背了后，就伫遐食一碗南投上有名的面，叫做南投薏米。其实我嘛正介意食南投薏米哦吼，南投薏米甲一般的面无啥共款。有机会拿来中部，拿来南投，你买单来食一碗南投薏米，可买呀嘞！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叠加跟你陪伴是凯奇。这波一开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山野花》。山野凋时的时阵吼，咱台湾是上幸福的时阵。喺日本哦，有法度食山野的人叫做好野人。啊，那有法度逐天食山野的人叫做超级好野人。咱台湾呢，吼。迄砖卡有诶，山野拢在咧涂卡，我看到就唔甘诶，你知影无？有时啊落来，我就想要去捡，真正我想要去捡，佮惊讲迄别人会我捡会用告未，会用报警未？开始就爱食山野诶，哦，就爱食山野诶，然后出来带你卖山野，才甲我讲一声。我不转手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嘛是现场诶电话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山野花。

噔噔噔噔噔，感谢一生最爱的人。对凯奇来讲，吼，我的人客就是我的爸母，就是我一生最爱的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新的好朋友，新的大哥大姐。现在已经都是手机的时代了，咱如果有事情不用写批可以加LINE，不对，如果有手机，如果在用LINE，你想要加到凯奇的LINE，要看凯奇生做圆还是扁，歹还是水，查甫还是查某的，你不要这样说哦，我没跟你骗，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你们凯奇是查甫还是查某的。你若是要看說我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吼，会当加来，来马上就我的相片呀，咱加来，你就直接用电话加入去，就是同款一支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开始拍算哦。今生今世拢干阿要爱你一人尔，所以这首歌嘛是要点播给你的。咱今仔日若要听到什么好听的歌曲，电话卡起来，试看卖下嘞，看是不是现场的电话，看是不是现场的节目。这首歌爱你今生今世。

0: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哎呦，唔对啊，即句应该是讲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真侪人已经开始咧加凯奇的 line 啊吼，咱大家拢是安尼啦。对着迄个听着声，啊，唔过唔捌看过。冇看过诶人，拢会有这个兴趣，想要知影讲伊生做虾米款。你看到我了，你感觉安那？有傻掉无？我跟你开玩笑的啦，哦，我跟你开玩笑的，嗯，啊，很电话不转少，等下嘛是咱的加赖专线，想要听虾米歌曲，加凯奇的赖，也是讲需要着凯奇任何的服务，也是你要甲凯奇开讲的，电话卡来，控诉纠正我。一两三四五，就这人会问讲凯奇啊，啊，你若有糖分吼，跟这个目睭有关系无？你嘛拜托个，这电台你听二四点钟的听比我济啊，大家拢嘛在讲糖分哦，跟目睭绝对有关系。咱刚刚迄句就好啊，隔壁电台讲唔通去洗油脂，油脂若洗落目睭绝对拢青盲无看去。唔通去洗油脂，洗油脂洗落目睭拢咁样青盲无看去，所以阿无干那安尼嘛知影有关系，对不？所以讲糖尿病是无看，安那无看，你想要知影应该是安尼啦。我跟你讲一个吼，糖尿病吼，大部分诶第一个诶盲诶雾，过来是啥？过来就是你迄两类啊，你诶目睭啊失去。什么是失去？敢那咱咧真两类，两白，你若拄着烧的啊呐，翻白，两千原本是透明的嘛，拄着烧伊就翻白，两银原本咪黄色的嘛，拄着烧伊变更加深的黄色。你迄两类，你的目睭就是安尼，有糖尿病，有糖分呢，伊就敢那，你迄两类就敢那两共款会失去，失去就是白内障。有人讲白内障，哦，有人讲白内障，手术差不多10万到20万，哦，爱做白内障的手术，因为爱做什么人工水晶体，你若要用较好诶，看较清楚诶，就是安尼，10万到20万。因为一般白内障，就是讲甲你摄个遐，甲你下掉，那咱咧咧靠迄什么插头同款。缩一个，缩一个，安尼一条一条，一丝一丝，甲你抠起来，对无吼？迄就是咧抠白内障，伊嘛是你那么简单呢？缩的，伊就是甲你抠掉，缩的甲你抠掉，抠到尾啊咧！你家己想，目睭会受损未？会有影响无？会点点的擦擦未？你家己想嘛？会未？一定会。啊，有诶咧。讲开始啊！啊，我开20万去做人工水晶体啊，去做手术啊，是安那感官一个真痛真痛，甲你报告一下。哦，今嘛不是咧卖物件吼，我是今嘛咧甲你解说你的问题，伫遮甲你报告，因为你开20万的人工水晶体，伊用的时间差不多得5年到8年。5年到8年，大部分5年以后，你的目睭就定定会疼，定定会疼，这无法度，因为你糖分嘛是搁伫咧哦。除非讲你已经开20万啊，搁来你就是爱甲你的糖分降低，让你的糖分有法度照着放药紧排出去。糖分排出去上紧的方式就是照着放药，所以你。20万开落了后，你就要紧嘞，家己哦，看你要呛嘴，也是去看医生，也是任何的方式，爱照着放尿，把糖分排出去，降低着你体内血糖的浓度，哦，血糖的浓度，才有法度，甲你开20万做的迄两粒人工的新的目睭，甲伊顾好，上无用到8年。上无用到8年，所以你若糖分真济，佮开20万做迄两类新的目睭，可能无到5年，你就开始疼，开始20万已经无效期啊，哦，无效期啊，要无你就佮换一个新的，啊，新的嘛是同款，20万佮开落，佮无几年，免5年，嘛是佮歹去， 这就是原因叠加，就侪人拢唔知要原因呢。吼、哦，讲啊，即卖都无效啦，嘿，安那安那，你有效就是换落了后，你得爱紧甲你的糖分做一个代谢，做一个控制。问医生嘛好，哦，唔好去乌白问，啥物食草药啊，无可能有效果的。想无你去看医生控制，也阁有可能有效果。啊，阁食一寡啊辅助治疗的物件，效果可能阁较紧，效果可能阁较紧。人咧讲产品，哦，这真厉害啊，这食落就好去啊啦。请问一下，这糖分你有发现的时阵，其实是已经伫你的体内差不多有十年，也是讲二十年去影响到你的身体啊。甲尾啊无法度，才会发作出来，你才会有感觉。所以无可能，无可能讲吼，伊食伊的马上你的糖分去检查就好啊。无可能是安尼，要么有可能道道维持着稳定。道道维持着稳定，啊，过来，你慢慢代谢出你十年、二十年，才会糖分为你的体内内底，借着一段时间，甲你道道代谢出去，恢复着正常，你的腰子的负担无遐大，啊，所以你的腰子自然功能蛮好起来，腰子功能好起来了后，你的肝哦，腰子甲肝连做伙啊，腰子甲肝。你的道道功能拢好起来，所以唔呐讲糖分控制啊，你咧看嘛，加足清楚诶。人家说肝跟木是肝窍于木啊，木窍于肝，反正就是你的肝甲目睭是连做伙诶。肝若无好，人生是乌白；唔呐是讲你的人生会拄着问题。肝若无好，人生是乌白。上重要是咧讲你肝若无好。看物件就是乌白，哦，定定有迄、那个吼，蚊啊飞来飞去，乌影底下死来死去，下暗的时阵，那当作有鬼在边啊嘞。我无甲你骗，真正就是安尼。哦，咱的人客真古锥，差不多到六十五岁、七十岁的时阵，伊讲开始啊，我甲你讲，我这间厝吼。我已经住安尼四五十年啊！我今嘛唔知影安那，拢有人甲我对调调，我拢看到伊，你知无？我有请老师来甲我解解呢，啊，伊嘛是佮甲我对嘞，唔知影是唔是你讲的亚乌灵奇的迄款嘞？亚乌灵奇佮亚到你看，够可怜！啊，佮来解解，佮开遐钱，不如你佮遐钱摕去出国佚佗。哦，去出国佚佗，现场服务站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听这首歌曲《男人的歌》。
1: 自古风男多不平，偏偏不平是风男，是安怎不平是风男的？所以去介绍这首歌曲，是真久无出现的罗时光，甲咱带来好听的歌曲。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是凯奇，咱要来讲，要来去倒，要来去基山啊！咱怎行国道三号对不？基山嘞，是爱行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咱个家己个挂目镜，挂太阳眼镜嘞，哎，个会变色个哟吼！今年要乌个，明年要咖啡个吼，更变色个，挂太阳眼镜也变色个，这公舒服，伫个。国道三号二高，要那咧基山呢，在这公师傅穿哪色衫诶？这公师傅穿哪色的衫？真少看啦吼，哪色衫？足大身，足大身呢，足大尊，应该讲足大尊，未通。好，你敢知我无讲足大只诶？足大尊呢？伫诶，嘿，咱的国史诶，这个基山这公师傅来哦，要来讲啊哦。听好哦，咱的基山五龙山凤山寺的济公师傅传奇，咱大家吼、哦、开车来咧行国道十号，我有时啊落南部买行国道十号，我都会看到一尊非常大尊穿蓝色衫的济公师傅。伊时阵细汉在咧常常想啊。我印象内底，这公师傅穿的衫应该拢是黄色的咧。是啊，那即阵这公禅师啊，无一个普色的，有人穿黄的，穿普的是上济对无？是啊，那即阵这公师傅遮尔大尊，遮尔大尊，伊是穿蓝色的咧。有一遍，阮以前有这个常常挂香吼，

算是我这世人吃过上好吃的物件。你敢知？我真正就爱食用烟汤啊底的套路汤。去到庙的中道吼，板道我阁无介意食，迄几道的合菜迄我无介意，我著介意食迄个套路汤尔。吼，即马想到个嘴话，咁要流出来。吼，伊真正流出来呢，流甲少。烟汤一定爱用烟汤啊吼，也是个大诶面汤啊有无？大迄迄面汤啊，以前咧西山诶面汤啊，爱用迄底味才对啦，啊用迄盘啊，这底出来拢唔对，唔对味，一定爱用迄烟汤啊，无得咧西山诶面汤，用迄款底出来诶才会好食。伊拢哈像即卖吼，那咧食合菜咯，一寡醋啦吼，也是讲胡椒粉啊，互你掺。底下就是烟汤啊，揢出来，面汤捧出来，无物件啦，滴碗家己摕来，家己饭夹落，搅落就食，迄就上好食，大家拢免掺，干那迄味，大家底下抢就好食。你捌食过无？你捌食过无？也是讲因为开始较散，我食迄我就感觉足欢喜的。恁讲开，哎呦，迄无好食，有感觉好食的无？感觉好食的。迄味才是对味的，打电话起来，甲开始讲一下，唔是干那我感觉尔吼，互我知影讲，原来我是正常的。去挂香，我嘛捌去过，大家人去挂香吼，拢捌去，尤其去高雄的，一定会去咱的基山啊，即间红山寺、五龙山红山寺，去遐车拢会停咧这个啊游览车啦，停咧大尊的这个师傅的边啊。啊！这师傅买当入去内底甲看，哦，入去内底惊师傅内底有伊个脚惊到伊个头壳顶去看师傅，感受着师傅。今仔日虽然咱个人无去，无要紧，开始带你来岐山行一撮，来看这个爱开玩笑、个自卑的济公师傅，也个有一神奇的故事。要讲到这间五龙山红山寺啊，伊个历史是非常的久诶。哎，伊历史为倒位开始？为嘉庆军游台湾开始啊。红山寺上早拜的神明，其实是观世音菩萨。甲光复的时阵，因为咱的济公师傅第一家大定神通，救世度人，所以地方呐才开始。有拜咱的济公禅师，济公禅师甲伊拜了后，哇！这间庙的香火愈来愈旺，愈来愈旺，变作全台湾最有名的歌乡，拢一定爱去的济公禅师信用中心嘛。有影哦，你嘛捌去过哦。来呀、啊，今仔来个遮吼，今仔咱带你。行国道十号，已经来个岐山啦，都爱来看这尊七老观的济公大佛，七十九尺，七十九尺，差不多二十六公尺。啊，那二十六公尺嘞，你我算一下，我当头壳我那派去啦，我二十六公尺，我来看几楼？哦，二十六公尺，差不多要九楼，九楼观的济公师傅，非常的壮观。特别，伊个济公师傅内底别有洞天呐、啊，内底七层的这个楼梯，七层哦，唔是石头啊的哦，伊是石头啊的啦，伊是石头啊做的楼梯呢。你看这个料，第一金嘛，若要用石头啊做的楼梯，爱偌济钱？大部分吼、哦，拢是用铁啊落去做的。大部分按过伊内底是七层，全部拢是石头做的楼梯，而且每一层拢有啥窗啊门。哦，你若一直行到七楼的时阵，哦，你得到三百六十度看到咱的溪尾溪，哦，即个金蕉园，即个椰子园，哇，爬到七楼虽然真喘真忝。也唔过看到这个景了后，你会感觉规个人、规个心拢开阔去。咱人就是安尼，你看到大景了后，你会袂记得你当下
迄款无好的感受。

所以凯奇这常常跟你说，你要出去外面看风景，看大的风景，看很远的地方，看很大片的地方，你的心就会比较开阔，有差哦。你若不信，要不然你现在爬七楼看看下，你爬去你七楼看，你的心会暂时放开一挂。哦，啊，有人讲开始，啊，我都未行要安那，啊，就坐电梯啊。啊，你讲啊，那无电梯要安那？无电梯，你就去找有电梯的。我无甲你电梯，只有这个人客。哦，哎呀，我去了楼，啊，无电梯要安那？吼、哦，你就去找有电梯的才去，无电梯的唔通去。哦，再来第二个特色。在这个大佛两边的那树啊，不是树啊，树围啊头顶有1300多尊的这个修济公的像哦，听好哦，1300多尊修济公的这个像，而且每一尊拢无同款，1300多尊，有法度每一尊拢无同款，目睭安尼顶好大蕊，看好金。哦，1300多尊，你会当去找，找看有倒两尊是同款的无？哦，那有，你敢没？不是搞我没？哦，再来第三个特色，就是讲有丁参叠只800多年，真正济公师傅当年在人间修行的时阵穿过的衫哦。哎，定定之宝哦！当年济公师傅在人间修行的时阵，真正穿过衫800多年啊！底下感受一下，去遐的时阵，会记得去看一下迄个衫嘞，吼、哦！这规个气吼、哦，会无同哦，会无同哦，吼、哦！过来，连咪等下咱的节目内底特别讲啊，是啊，咱这个济公师傅基山。五龙山的济公师傅，伊要穿哪色的衫嘞？一般拢是黄色的、朴色的啊，啊，摕一支朴扇，挂佛珠，挂帽啊，对不？咱济公师傅无同，咱基山五龙山的济公师傅是穿哪色的衫？原因是啥？你有去拜，燕哥，你知影无？你有去看，燕哥，你知影无？不要紧。不管你现在几岁，3岁、30岁、300岁，应该跟我人300岁。你现在300岁，卡等一下，哦，啊，你跟我讲300岁，我怎惊到？当场我怎唔敢主持？开玩笑啦吼、哦！不管咱几岁，无要紧，今仔日知拢未晚啊。连刚来啊看的时阵，就想着讲开始讲啊，原来。先呐，也穿哪色的哦？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459。都加咱真济人客卡电话来讲，凯奇啊，你长得袂迄凉货，用啉的这个纳豆激酶，用啉的哦，会记哩用啉的。先呐，爱用啉的嘞，因为真侪人胃肠吸收消化拢无讲介好，而且咧食物件嘛无讲介方便，所以用啉的这个用啉的吼水饮的剂型，用啉的剂型，第一你胃肠消化较无好诶，互你有法度吸收率达到90%以上，因为你若用胶囊诶一类胃酸，就爱甲这个胶囊拍开。胶囊卫生打开，你看伊的活性就伤害了，差不多有20%，上无50%有的人哦。啊，若讲诶，这个伊的技术还无够诶，有可能已经伤害到60%以上啊。喂，咱先，喂，你好，凯奇。

还是吼，真正出头啊，出价。有人打电话来，就是要订咱的纳豆鸡美吼，伊一边订五组，伊一边订五组，所以歹势我亲身改接待一下。感谢，因为咱的纳豆鸡美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伫即马恁厝内底一定爱放一组，尤其是你感觉规身躯足烧的，明明都无发烧，也毋过你规身躯就是足烧的哦，食什么？凉的，伤冷的，就算你啉沙苏、啉椰子水，搁安那啉，你规身躯嘛是真烧，甚至喙齿就敢那去啉着烧地，去烫着同款，拢足烧的。这就是你体内的烧气，无法度放出来。这毋是退火，你知影无？这毋是退火，是爱甲你烧气，甲你放出来。啊，那烧气放出来，要食物件。你讲我安那食退火都无效，因为你都唔是火气大，你是体内伤虚寒，体内虚寒，啊，你的火一直起来，你知影无？你体知影，你的身体知影讲你虚，所以乎你火，火一直起来，一直起来，要唔过你的寒嘛是伫个遐，所以你得爱啥凉火调整着你的体温，才有法度慢慢转来去正常。那要调整到体温，照到啥？照到你的血，把你的毛根孔打开，烧开透出来，才有法度。真侪人，真侪人就是体内你是虚寒的，也唔过你个感觉足烧的，迄你这款人就小块灌水灌水，常常拢会嘴打。有这款的无？那有，你得爱紧来调整你的身体，要不你体内一直虚寒，要唔过你的血一直压起来的时阵，你人得愈来愈虚，也个样呐，个愈来愈大颗，虚胖虚胖，就是安尼来的。个足忝的哦，你感觉你也足叮当的，足简单。你用活性的，我跟你讲吼，你什么纳豆啦，什么啥，迄无效果。我有咧食纳豆是安那开始无法度像你讲的效果。纳豆激酶爱有2万单位以上的活性，伊才有法度照着血液调节着你的这个温度，把你的毛根孔打开，血爱会出力。血爱会出力，这寒气甲你的血有法度伫个体内底，甲你调整好正常，人诶运作才会开始正常。人讲西医较紧，无唔对，要唔过你西医爱配合着中医，安那去调才会紧，唔是干那互你一直食降火气诶，降火气诶，你着真热，我是安那无爱甲你叫你食这个降火气诶，因为你唔是真正诶火气大。你唔是像这款的，体内一直感觉你身躯足烧的，吼、哦，巴肚皮足烧的，胸腔足烧的，头足烧的，面足烧的，啊那牛你都无法烧，这款是你内底火无法度照着你家己的身躯毛根孔，甲你安尼放出来。要唔过你五脏六腑是虚的哦，哦，这叫做虚火。啊，你要照着，啊，你讲你要食什么贴药啊，贴药啊？贴来吃，佮转来吃，上万啊啦！你一罐啉落，你马上感觉真正就有差，真正就有差哦。因为我冇讲过，我是拄到这个新闻，人足热，坐咧遐，坐咧坐咧，伊就再见去啊！真侪人伫外口咧做工课，做做的回来，同款坐咧坐咧，伊就再见去啊！因为体内的火，迄款烧多，伊也无法度紧解。放出嚟，咱就跟他闷烧锅同款。你敢知影？咱人的身体就是闷烧锅，也一直吸，内底温度会一直烧，开始就有热辐射啊，热辐射就一直烧起来，超过到40度的时阵，人开始会昏倒，而且目白泡，40度佫超过，目睭会流血，这叫做热辐射啦。你无亲目睭看到，你唔知影迄款的恐怖。不过，今嘛急诊室内底有足侪人拢安尼，因为伊唔知影家己倒位出问题，这唔是口刷就口会出啊！你个规身躯个毛根孔有法度把你个烧气照着血液放出来，才有法度啦。这个口刷是你把你个皮口破去，哈，口破去了后小块流血，
红红的，迄就是你的微血管破，口刷是咪拢口个红，口个红，迄、那个红嘛是你的血管破去，你的血管破去了后，小气小夸透出来，你才感觉讲小夸有较舒服一寡，也唔过可能干那半点钟一点钟的舒服，你体内底嘛是同款足烧的呀、啊。嘛是同款就烧的啊！你得知影讲，哎呦毛根空，哎呦血更小块破去，血才有法度啊，把这个烧开放出来。你那袂直接，你得拎落去，规身躯的毛根空甲你拍开，烧开甲你透出来，安尼就好啊。凉血非常的重要啦，千年万古流传来，就是安尼的原理，这尼啊简单的原理。啊，有人唔知，甲你讲到一篇，啊，讲到足厉害的，吼、哦，讲到呢，伊的医力啦，什么，就讲到一篇啦，其实都无一篇，遮尔简单。血液就是咧调整你的温度，血液啊有法度甲配合毛根腔开散开，安尼你就袂血一直烧起来，啊，唔过咱体内一直虚寒，真热，佮无法度食凉的，无法度食冷的，食落了后开始会畏寒。爱加配，啊，唔过体内同款是烧啊，要安那解决？金凉血，爱用纳豆激酶。即感觉那凉血呢，也唔那安尼哦。伫寒天的时阵，你的体温无多保持，纳豆激酶嘛，一旦啉落去了后，照着伊活性的即款的原理，保存着你体内的体温，袂乎你一直感觉足寒，搁安那穿衫，搁安那加配，嘛拢袂烧。这就是伊纳豆激酶厉害的所在，唔乃安尼哦。你肝脏脑受损的，尤其肝脏受损的人会安那，腹肚会胀，一粒足大粒的，食物件就胀开，啪啪啪，你的腹肚常常拢空心的迄款的吼、哦，就是你肝脏受损啊，只买当修复掉你肝脏受损的这个部分，和你这个胀开会较少嘞，哦，渐渐来改善掉你的胀开，再来。过来一行，就是拄只要买一边买五组的，一讲开始，我跟你讲，我以前就是有这个腰酸呐、啊，我即马改善了后，唔呐讲腰酸未阁压起呀，哦，即马已经差足济啊，无定压起呀，我敢食火锅啊，我敢食海产呐、啊，好足欢喜的，唔呐安尼，伊即马去检查伊的胆固醇，也够伊的血油嘛差足济。嘛差足济啊吼！一登记有咧食，啊一本三盒2000，伊就讲一本要买五组，三盒才2000块尔，伊就一本要买五组啊。人有差有效果，尤其是尿酸，你食啥拢无效，你食这试看卖啊咧。你夹起来的时阵，你先啉一罐试看卖啊咧，唔免去注射啦。你注射注一本，上无你挂号费嘛要150块咧，有诶搁要自付也搁较好诶，搁加400-500块。有影无？哦，400-500块，所以你若有药生的压起来，你嘛紧啉看卖，紧甲你排出去，哦，会紧甲你排出去，袂乎你安尼胀到有诶，真正是袂拗翘、袂叮当、袂堪你绷紧，袂堪你绷紧哦。针对着即几项，三盒2000块，2000块就会当甲你真紧解决你诶问题，因为像这热烧翕，这爱马上解决啦。无法度拖啦，无法度你食一个疗程，食一个啥啦，无法度爱马上解决，才会当降低你的危险性。啊，当然，那食一个疗程咧，咱的身躯慢慢机能就较正常啊，唔免去马上解急救啊。哦，所以今仔日三盒2000块，你定位爱紧卡哦，用你咩？不管你胃肠好无好，直接用你咩？直接解决你的问题，尤其有尿酸的。三盒2000块，你无八盒。我原本拢是三盒4000块哦，买二送一，三盒4000块。今仔日直接三盒2000块，新人客要让你试用，要让你有信心，要让你试用，要让你有信心，半价，大家紧八盒哦。这个急救性的，会当让你急救性的，嘛会当来保养咱的身体。控诉925-1234-5。用你的纳豆激酶三盒2000块，好开始一个机会，试看卖下咧。用你的纳豆激酶，我皇家制药特别的，原本三盒4000的，
今仔日新节目新开始，三盒2000元，控诉925一两三四五，不管咱是有受损的，肝脏有受损的，常常咧碰风的，目睭的黄了黄了的吼，肝脏受损的，也是讲特别特别，你有听风的。也是讲你即马规身躯烧烫烫的，伫外口咧做工课的，你一定爱去外口做工课，拜托的，拜托的，你一天啉一罐，哦，你伫外口做工课啊，晒到日头的，拜托的，你一天啉一罐，还袂讲吼，你敢那胸这个八卦八八，胸肝这个心肝头拢扎扎，哦，喘气拢足烧的足艰苦的，你调整看卖啊咧，你啉一罐调整看卖啊咧。咱同款爱赚钱，咱同款爱上班，咱同款爱做生意，也毋过身体爱顾好啊，才有法度继续赚钱，继续上班，继续做生意，对不？卖安尼拖着遮尔艰苦的身体，三压2000元尔，三压2000元尔，马上解决你遮个问题。控诉925一两三四。连绵咱时间，佮交等来互电台工商服务了后，佮等来咱的节目内底，来带你来去岐山，继续看咱的济公师傅。

咱脑腾分想要来给他控制，咱脑腾分想要来维持着伊腾分的正常，咱脑腾分要增进，会当让伊有效果。啊，即马就算你有食药啊，即马就算你有洗身，嘛会当让伊较紧的恢复着健康的方法无？有，咱就补充着会当维持着胰岛素正常的补充治疗食品。咱皇家制药上界有名的苦瓜生态，阮苦瓜生态内底有添加着五血液，有添加着猫爪藤，有添加着是内底重要迄两条的定序，有迄两条才有法度维持着咱体内胰岛素的稳定。不管你血糖低、血糖高，拢会当甲你调整当下正常，慢慢慢慢恢复着身体的机能哦。吼，咱的六十粒装的大包装的苦瓜生态。一天只要两粒，一礼拜你就会感觉有明显的改善。一天只要两粒，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电话金卡：0925123455。大包装的哦，送的迄盒嘛是大包装的，60粒装的，真正有效果的。一礼拜你体验，你就绝对知影的苦瓜生态。0925123455，一盒1500块，一礼拜就要让你有感受的苦瓜生态。今仔日买两盒，佮加上一盒，三盒只要3000块，大包装的哦，而且是有迄两条上重要的定序的。一般苦瓜生态脑迄两条定序的，是拢佮加1000块一盒的，拢佮加1000块一盒的。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控诉925123455，上好的糖尿病治疗补助食品，咱的皇家制药苦瓜生态，60粒大包装的，控诉925123455。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金探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个探过跳完了后，咱就要来到位，咱就赶快呢，搁要来去岐山啦。这岐山呐、啊。这公瓦佛，毛公这公师傅，其实一点灵感的名叫做李秀恩，伊是南宋时期的，迄时阵开始修行，在杭州的灵温寺来出家，伊的法号就叫做道济，济公师傅，道济济公师傅，伊这个人不同款哦。伊无介意讲吼，伫庙诶内底，逐工伫遐拜上经念佛，伊就介意啊呐，规工啊穿安尼破破烂烂，啊气消六尘，介意。伊其实哦，足侪人讲伊介意啉酒食肉，毋是。我要讲一个吼，这公师傅伊毋是介意啉酒食肉，其实伊是食素食诶，是有一遍有一个代志。伊就叫伊讲，你爱食肉，你才有法度解救着众生。伊就讲一句啊，哦，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伊就讲啊，你要叫我食会当，我就是食食物件尔，为我的这个嘴落去肠啊出来，安尼尔，我心中的佛祖永远拢是伫咧。哦、我心中的佛祖永远都是伫咧，伊为着要解救众生，伊才有食肉、啉烧酒，哦，才有食肉、啉烧酒。啊，伊是爱啉酒啦，不过肉伊是无哦，伊是食，伊是无食肉的哦，唔是无安尼哦吼。伊介意安尼穿个破破烂烂，混游四海去解救这些散食的啦、艰苦的啦、破病的人啦。所以咱的民间才来叫伊做济公瓦佛，因为伊是修行的时阵，伊在咧帮助着真济人哦，才叫伊叫做瓦佛嘛哦。伫咧伊做人的时阵，伊就开始咧帮助啊，就叫做瓦佛。不过人咧讲啊，开始啊，啊咧电视咧演的呢，济公内底啊，就算电视咧演的济公，伊嘛是先朴实的啊，这个。来，来，电话过来哦，咱先听一下歌曲，两面再过来哦。喂，你好，凯奇，你要卡电去电台哦。

还是吼凯奇个回来呀？啊，那讲无听到凯奇诶节目诶，你爱卡电去电台遐问，爱卡电去电台遐问，去卡电去电台遐讲，甲凯奇嘛无啊多，我嘛是红请诶尔吼，我嘛是红请，所以你卡电去电台，安尼就会当了解啊。拄只我嘛声音我嘛是同款咯，我无我咧甲人讲电话，我声音嘛是老咧，很长诶啦。我声音嘛是老嘞，所以你冇听到，所以你即马你若讲冇听到开始这部话，你都要卡电去电台，安尼哦，开始的声你才听有，哦，开始的声你才听有，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要唔过你若倒一个电台冇听到的，你就卡去迄个电台问，安尼就知呀，哦，安尼就知呀，能够转来去讲咱的浙江闪书。诶，给你哦，不是卡这支电话，你爱卡去电台哦。讲凯奇啊，那无伫遮啊，哦，你爱叫遐叫，有遐叫凯奇回来，哦，我得回魂啊。哦，过来吼，咱得要来讲啊。啊，这讲闪书哦，是安那大家看到拢是普色的、黄色的，干那咱的五龙山红山寺的这讲闪书，伊是穿蓝色的嘞。嗯，你敢知呀？其实相传在建庙初期，浙江师傅在那家降价救世，帮助信徒看病改签。当时一穿的衫裤嘛是爱破破旧旧啦，以前唔那干啦，浙江禅师穿的衫破破旧旧啦。在清朝也是讲民国初期的时阵，大家人有衫头穿就真好啊，每一个人拢嘛破破旧旧。在初期的时阵，有一群非常虔诚的信徒，遐个阿妈、遐个妈妈，看到师父啊，逐天为着众生安尼奔波走动啊，衫破个破，破个破，破个破，破个破，非常的唔甘。咱传统社会内底，伫个做工的吼，做工的，你看遐做工工厂本的衫拢是啥物色？蓝色，无唔对。做工开始以前，咧上班的时阵，阮嘛有分迄做工的衫，就是哎溜溜外吼，拢是蓝色的衫，叫做劳动阶层，拢是穿蓝色的衫哦。所以啊，蓝衫就表示着，即讲闪书，甲咱一般做工的人拢是同款的。迄时阵上济一步就是蓝色的布啊，上济一步就是蓝色的布。所以遐妈妈、欧巴桑小姐，伊都用蓝色的衫做一领舒服诶穿的衫给伊。希望讲感谢着师傅，伊安尼用心对着因这个整个头的人，希望师傅会当感受着因的心意。迄时阵的人有诶无济，钱嘛无济。要唔过因用上大的心意来送予师傅，即是蓝色的，即书伊的衫，所以师傅的感受到迄时阵信众伊的心意啊，对伊的疼惜啊，迄时阵非常非常的欢喜。自迄时阵了后，五龙山红山寺的浙江禅师就一直穿迄领蓝色的法衣，迄领蓝色的衫。那代表着伊浙江闪书穿的衫尔，伊也阁有代表着伊感谢着迄时阵的信徒对伊的疼惜，也阁有奉献。迄个是伊甲信徒两个人，唔是两个人，甲信徒所有的信徒重要哦，因的回忆，因的连结。还是迄时阵的信徒送予师傅上好的物件，所以师傅这么多年来一直拢要穿迄领蓝色的衫，安尼你知影无？这心灵伫个遮悬的所在，伊都有法度讲感恩感受啊。咱人嘛是同款的，爱感恩爱感受爱学着师傅，小夸代志放在心肝来，吼、哦，深深感谢，你就会感觉讲，咱的生命真正足好诶呢。有遮尔啊济人咧，甲咱斗相共，有遮尔啊济人对咱好，这嘛是师父咧甲咱教，敢毋是？也阁有哦，吼、哦，这讲师父，当然伊就是救了真济人，帮助了真济人，所以咱
迄时阵这么善家，这么艰苦，嘛咱甘愿欠钱。哦，啊，家己做的是领衫，好舒服，所以舒服有真多真多新奇的故事啊。咱听一首歌曲，连咪开始就要甲你讲舒服新奇的故事。有需要到咱的纳豆激酶，才好开始一个机会，才好阮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三盒2000块，你会当试看卖啊嘞。哦，三盒2000块，你会当试看卖啊嘞。唔呐，讲互你啊，体内的这火气会当照着摩根康拍开，互你拢散去。以外，哦，你体内的火会当排出去。以外，咱内底火油啊，一个有内底的这个胆固醇啊，拢咪会当照着排泄的方式加减甲你排泄掉。所以咱的血压。对，相对了正常，也个有尿酸的，咱家大哥大姐有尿酸的，尤其是大哥，肝那无好，尿酸个济吼，你啉看卖啊嘞，有好无歹啦，有好无歹啦，哦，也无尿酸压起来是非常非常痛的，尿酸压起来是非常非常痛，请你紧来把握机会，三压。2000块，咱呢用恁的纳豆激酶，活性爱20000以上，你才有这个效果。活性爱20000以上，所以阮才会用恁的，恁落的马上吸收，马上会当产生到伊的效果。阮才做用恁的，为着就是安尼啦，为着就是安尼啦。也个有肝脏受损的，目睭已经反黄啊，哦，也个有腹肚常常吊吊的，咱嘛会当。经照着纳豆激酶做回来改善，2000块，三盒2000块，这些状况拢会当倒刀来给你改善。当然，这个给体内的血放出来，这是马上的哦，不是倒刀，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在外口，一个咧赚钱的，一个咧上班的。哦，上班有的人伫咧个铁档内底无冷气，啊，吹电风嘛是拢吹小风，足翕的。拜托你真正为着家己好，为着厝内底的人，你有责任呢吼，甲家己顾啊好诶，甲家己小顾一下，三啊2000块尔。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

望你来，望你来，望你回来，咱的直播现场，望你和凯奇有一个好不利的机会，控诉九字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字五一两三四五，咱搁要来哦，搁要来讲这个咱的这讲禅师伊灵验的神机呀、啊，神机啦，哦，当然咱足侪人拢和神明斗三工过，哦，足侪人有诶代志是无法度用医学、用科技去解说的，我相信。我相信，真正我相信。要么咱嘛是爱平常时，你厝内底的人有做好代志，也是你家己有累积着福报，你才有法度来换这个奇迹。所以平常时咱得讲好话，做好代志，唔是一定做好代志得爱开钱。讲话咱卖刻薄，做代志加为人想一下啊。譬如讲，人那咧咧。咧插队的时阵哦，啊，刷刷去，咱卖个冤家，可以去，因为伊遐赶。也是讲，咱伫个外口虽然赶着时间，也过真济妈妈、阿妈、阿公伫遐咧捡礼纸、捡回收，咱小牛伊一个，伊嘛是无简单，因非常非常的辛苦。一个咧开大台车，开货车，替咱载货，载来载去，去各个店去啊扛货。因也爱赶时，你敢知影？因有时啊时间也无赶到，爱互扣几啊万块呢。有时啊薪水都拢无去啊，迄拢是有签约的。有时啊，咱因上班的时阵，咱嘛小牛一个，火气卖较大，做任何代志，加包容别人一寡。这嘛是一种的功德，做好代志。咱小牛伊一个，伊可能都唔免遐尼啊管，有可能伊都未发生代志啊，对不？咱有可能嘛帮助一个家庭啊呢，都因为一咱小牛一个尔，无啥影响，嘛唔免开钱，嘛未影响到咱的生活，影响到咱的时间。有时啊，小牛一个有可能会帮助到别人。好，咱个等来吼，爱有福报，你才有法度去换掉这个奇迹。福报无一定爱开钱，讲好话，包容着别人，卖刻薄，这嘛是真大的福报。一句好话，有可能人十年感受拢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咱的福报十年内底拢有呢，给讲好话吼。早年在基山美容美容啊。叫美容吗？美容，我唔知道台语安怎讲，那知影靠电话开始讲哦。基山美容一代医学还无即马哈发展的时阵，乡亲呐拄到疑难杂症，囡仔发烧，厝内底羊啊、鸡啊、牛破病，无唔对，厝内底羊啊、鸡啊、牛啦破病，拢会走来凤山寺救来救这个济公师傅。师傅降价的时阵呐，伊得用伊支破破的破线。在信徒的身躯安尼拍咧拍咧，也是开几味特别的草药啊！这讲嘛神奇吼，真济人医生看真久看袂好，都互师傅的破线安尼一几下啊，拍几下啊！迄、那个真简单的草药啊，师傅叫你等去转转咧，喂，安尼就好去啊，真神奇！所以各位哦，迄、那个时阵。当地做一尊二十外公尺的济公大佛，是伫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哦。迄时阵拢阿无电脑，嘛无即款的科技，有法度用阿摩陀落去控控二十外公尺，要到十楼的济公大佛呢，用阿摩陀落去控的，落控的呢。这是即马科技有科技哦，才有法度做到的。以前无电脑，我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大项拢无，就是纯手工的，纯手的，也佫有靠着神迹，才有法度用这个阿摩陀做出来的这个师傅做甲遮尔啊水，而且无歪去，拢无啥，大项拢无哦，做甲遮尔啊水，安尼遮尔啊大伫遐，五十年，民国五十年要做安尼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
迄时阵呢，迄时阵呢主持啦，也个有要做的这工人拢足头疼的哦，因为师傅直接托梦，和这个工程也个有主持，师傅在梦中的幻化变这个大佛哦，伊内底要安那做，而且哦，这个楼梯对无吼，是用同款内底楼梯嘛用阿摩陀做的，师傅搁在梦中，梦中哦。甲只个鉴定师，甲只个工啊，甲伊主持做伙讲，这鉴定，这用这阿摩陀做的这个楼梯要安那坐七楼，坐到头顶去。以前无电脑，大项拢无，有法度用这楼梯坐七楼，阿摩陀空的坐到楼顶去。这是师傅用托梦解教，跌倒爱坐，跌倒爱转。这个楼梯要怎么起才起得起来，这安全，这动心的稳，动心的稳，这句重要，怎么重要？台湾地动这么多呢，师傅在那里站了都好好，甚至都没逼开呢，那个楼梯也是一样哦，七楼这么塞起来的楼梯 哦，这是里面的工啊，都是师傅透过着梦境去甲因指示、信息要安那去做诶，无设计图呢，无设计图，安尼分毫不差，甲即阵大佛起起来，甲即嘛几年啊？几年啊？六七十年啊？可能唔难呢。经过着遮尔啊侪地动，遮尔啊侪水灾，拢无代志。这毋是神机，啊无虾米是神机？迄时阵是无电脑画图诶呢。无电脑画图的呢，干那托梦去甲讲呢，真正的，迄时阵无电脑画图的代志呢，遮尔久遮尔久进前，唔那安尼哦，吼，佮真济，佮真济啊，咱伊的这个信徒嘛佮有救济过，哦，有信徒嘛佮有救济过，咱先听一首歌曲，了咪佮等来，咱的这个节目来底。看师父安那个也信徒笑咩咩，这首歌曲甲你笑咩咩，送予咱所有的咱的听众朋友，嘛感谢你有你的支持，有你个开始笑咩咩，开始才有法度叠加认真打拼做节目来予你听较特别的代志。有的人二四点钟，敢那有一台拉力哦，你该陪伴，伊无爱看电视。二四点钟，所有主持人讲的拢是同款的，大家有诶唱歌可能逐工会唱无同的，啊，讲新闻会逐工讲无同的，要么迄刊嘛讲新闻，即刊嘛讲新闻，你听嘛听几啊遍啊，所以开始才会想讲，我爱做一个较无同的节目，互你有一个新鲜感，互你听起来较放轻松，我真认真咧做，我真用心咧做，嘛希望你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叠加做落去，那需要就开启服务的，接五万公所有的大哥大姐和开启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那个产品你哪有需要，就拜托你和开启一个机会。听收到开启，和我继续叠加为你拍拼，这首歌甲你笑命命。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无唔对，咱师傅啊，咱这个师傅吼，五龙山的师傅，伊就是做伊家己迄尊足大尊的这个济公的大佛的总光定师，伊就是伊哦，是总光定师哦。这个大佛是无任何的纸面设计图，无任何的纸面设计图，包括着伊这个钢筋呐、铁啊要安那拔吼，内底楼梯要安那设，什么角度，尤其开始有讲着，伊每一层唔是爱开窗啊门，伊窗啊门爱安那开，风太来你窗啊门则袂破，内底则会安全。伊含这拢想好啊，你敢知影？这是工人主持。哦，伫个隔江，隔江，你讲隔江哦，伫个庙的内底拄到的时阵，要安怎做的时阵，才讲到因两个拢去梦到同款的梦，更加神奇的是安尼。这工人佮讲吼，师傅怎甲我教的这个方法，我安尼做一世人啊，我拢唔捌听过，也唔过我相信我。

这是一神奇的所在。也个有哦，哦，咱若去遐，唔呐讲爱看这个大佛，这讲大佛，哎，早期呀、啊，科学无发达，这讲师傅就是咱的家庭医生，去拜拜，去求师傅，就敢那去诊所挂号同款。相传伫五六十年代的时阵，基山有一个独生子，熊熊啊发烧，骨力刚拢退袂来，开始啊乌白讲话啦，乌白安尼手一直拽一直拽啦，因爸母甲送去大病院，送去诊所，医生拢摇头，这脑膜炎受严重啊啦，卖救啊啦，救来嘛是植物人呐，也是植物人了，卖救啊，叫伊登去蛋哦。叫你等去等，安尼就知呀。姑囝呢？姑囝呢？爸母听到这，目睭哭甲拢肿起，红起呀呢？迄时阵，紧嘞，无法度啊，来去找五龙山的济公师傅，因着囡仔抱嘞，冲去红山寺。迄时阵拄啊好心，这个师傅尴尬，师傅看到这个囡仔，面全乌起，伊家伊个抱生，哎哎嘞。这个囡仔下头下，胸腔改大三个，为伊的喉咙来滴，伊的喉咙是不是拢滴酒，拢滴酒对不？不过伊时阵喉咙倒出来时阵，有是有一挂乌乌的物件，倒乌乌的物件吼，迄、那个乌乌的，大家拢有看，倒迄乌乌的物件，本来是酒啊，那倒出来是乌的，入去囡仔的嘴内底，过来舒服的鼻边啊，这个树啊长隔壁。啊，树啊，站边啊，遐有几行青草，吼、哦，你去挽，你去挽，遐边啊，遐青，迄丛树啊，下骹的青草，你去挽，挽回去了后，用三碗水沾做一碗，互伊啉落去。今仔日，这个囡仔若规身躯出汗，伊命就保掉了呀！哇，遐爸母听到安尼吼，三步做两步，冲来去迄个树啊，卡，就遐挽草啊，挽回去，马上三碗煮做一碗。教班半暝啊时阵，哦，迄囡仔咧规身躯汗流干啊，那去游泳转来咧，规身躯拢是汗，规个衫湿糊糊。流汗了后，真正的烧拢退去呀。下仔啊，囡仔困起来，目睭睁睁讲：“妈妈，我巴肚枵，我要食糜。”哇，爸爸妈妈听到这句哭出来，你知无？哭出来。过来，这个囡仔登墙。哦，已经变大人啊，身体比以前更加健康啦、啊。而且在迄个年代，佮考调着大学哦，考调着大学，伊的爸爸妈妈的一世人，伫个咱的红山寺内底咧做志工，因为因知影，这个囡仔若唔是济公师傅，伫个阎罗王的手内底抢回来，这个孤囝，敢也佮有伫咧。而且佫予伊读个大学毕业呢，哈、啊，真无简单呢，真无简单呢，哦，所以是真正非常的灵蛇。所以，伫八百多年前，伊的衫哦，吼，伊的衫，原来会当来个台湾家，真正济公禅师、济公师傅，伊时阵伫人世间修行的时阵穿过的衫，灵蛇佮有法度。佮送来个台湾，藏在伊个庙内底。这公师傅伊很想知识，这件衫绝对爱藏在咱五龙山的红山寺，来镇压掉即马当地的煞气，才有法度保庇着咱台湾的百姓。虽然这件衫已经真破吼，真破，你若去看的时阵，足侪人去看吼，有感觉一个气。啊，一个开哦吼，还有感应的那种感受，甚至会感觉身体烧烧。有时啊，有的人哦，本来真生气，也是讲真无平静，看到这件衫了后，规个人心会痉挛，哦，心会痉挛。所以现在全台湾几千上万的济公分灵庙，拢爱转来去咱的基山红山寺来遐进香的原因呐、啊。哦，来啊！进香的原因啊，所以咱的红山寺是真正真值得咱大家人登来去看一下哦，登来去洗洗嘞，登来去哦，舒服来给咱啊点醒一下。

0: 来给咱改变咱的命运一下。哦，搁要听故事哟、哦，好啦，不我搁讲一个故事啦，哦，咱搁讲一个哦，搁讲一个就好啊，哦。即讲到师傅救人救世，足侪人拢感觉讲吼，伊是这个青草药开开嘞。我跟你讲，早期五灵山佫有流传一个更加神呢，敢那武侠小说同款的神机，叫做空降灵药啊，空手抓药，空降灵药同款。在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啊，美浓有一个。这个啊，种田的老阿伯，种田的老阿伯，迄时阵啊，肺部的毛病，大家人拢足侪，伊都有肺部的毛病，烧家呢，规面拢翻乌啦，倒咧眠床头顶，剩一口气尔，含话都讲袂出来，厝内底人已经后壁的代志拢穿好啊，甚至该买的衫裤物件拢该买好啊。就酒伫啊，伊个眠床边伫啊哭。迄时阵半暝啊，响响嘣一声，大家人拢吓着，想讲是贼人呢。结果是竟然是窗仔门家己开开，有一阵真奇怪的风吹起来，风内底吼，佮闻到虾米？有一个酒的味，嘿，敢若食的这个酒瓮啊，拍破去，有酒的味，啊，酒内底佮有中药的味。用过的不是药酒咧，是先有酒的味，才够有中药的味。哇！这个阿伯啊，因囝，安尼目睭安尼一直看，迄时阵无电火嘛吼，安尼一直看到底是虾米味，到底是虾米破气。到尾啊，发觉到从这个老阿伯啊，伊个枕头边啊，出一个乌乌的物件，药丸啊，乌乌的哦，敢那灵顶安尼，才大粒的药丸啊吼。迄时阵，因家心内底在想：这半暝啊，哪有药丸来给你背起来？而且佫有酒的味，酒的味起来了后，也佫有中药的味。敢讲是咱五龙山济公师傅？哎，伊唔敢开玩笑呢，马上把这粒乌药丸啊化水，互因爸爸啉落去。讲也奇怪，原本吼，迄个气脉啊，咁要无啊的这个阿伯啊。啉落无甲十分钟，雄雄安尼哈一声，雄雄哈一声，吐血，吐一大堆的血，到尾啊，啊喘气的顺啊，隔天哦，阿伯啊，同款家己起来讲伊腹肚枵啊，要食糜，吼、哦，你敢知影？规家伙啊哭呢，那还好，有心结会当伫阮厝内底来发生。这公师傅奈对人真好，规家伙啊，载着这个老阿伯啊，冲去咱的五龙山红山寺，要来感谢咱的这公禅师。拄啊好，伊迄个时间拄啊好，娘娘去比较妙的，机心拄啊好尴尬，看到伊啊，尴尬的师傅就开始笑啊，一条伊的破相，哪笑哪讲，昨暝迄粒糖啊，好食无？老和尚，我昨酒啉济啊，路过恁家门卡口，差一寡甲解酒药，当作救命药，甲伊弹入去啦。哈，开始就底下笑啊！哇，迄时阵因规家伙安尼哭家呢哦，才知影真正是昨暝师傅半暝啊飞过美浓的时阵，送药来救命。哦，上游来救命，所以咱呐有咧做好代志，心灵经过咱岛，有时爱得停落来，甲咱斗三工，加讲一挂好话，加做一挂好代志，心灵飞过的时阵，真正是会停落的啦，这是真正发生的故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曲嘛是咱的。啊、对开始足好诶，即咱李炳辉大哥，也够有即马金曲歌王萧煌奇所唱诶《飞鸿如行侠》，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开始服务诶，需要着咱诶产品诶，拜托给开始一个机会。控诉九二五 一二三四五。
1: 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空，还是六合不三少等位空数九几五七零三四五空数九几五七零三四五。都家有咱的人可以卡等下来讲啊，开始啊，你敢会当甲我讲一下？我明明食饭啊，啊唔过常常去感觉枵，有食呢，我才多食呢，啊得个枵去啊，啊什么都无做，嘴巴呢？嘴大的一直想要啉茶，甚至半暝啊会醒来，是因为一直咧遭病所。敢会是我年纪大啊？哈、啊，那样呢？一直啉茶啦，啊一直想要食饭啦，一直感觉足忝的。我会当甲你讲哦吼，这有可能是身体甲你讲，你的这个血糖有问题啊。哦，血糖有问题啊，足侪人拢会感觉讲糖尿病有血糖，就是因为甜的食伤济。无遮尔啊简单诶代志，你有血糖甲甜诶食伤济，无直接诶关系，这是真复杂诶一个关系。糖尿病毋是糖伤济，糖尿病是啥？糖尿病就是讲吼啊，你内底诶糖伫你诶体内底无法度去利用，咱诶糖食落去了后。哦，应该是爱有法度，予咱有力去做工课。以前无牛奶的时阵，真侪囡仔是食糖水大汉的。我相信真侪南部，哦，以前无牛奶、无奶头饲是食糖水大汉的。所以糖是会当予你有正常身体来运作的物件。也毋过，你体内若欠一款物件，叫做胰岛素。你的糖就无法度去正常运作，胰岛素那正常那有够，糖你家己食伤济，伊就照着尿甲你排出去。胰岛素那有够，你糖那无够的时阵，伊会甲你体内底有诶糖吼，平均互你所有诶所在。有诶人食饱了后，那熊熊困去，食饱了后你就困去，这是安那？叫做晕碳呐，唔是食饱的爱困，是你食饱了后，你的糖分无多去控制，所以你头个戆，你就困去呀。唔是你食饱的爱困，你爱怎样？唔是食饱的爱困哦，吼、哦，你爱怎样讲？是不是血糖小夸有问题啊？你有血糖，甲你的糖分食济啊少，无直接的关系。上直接的关系，就是你的胰岛素无法度，让你的糖分正常代谢。所以有的人说、啊、我有糖分，我只要糖吃少的就好了。你糖分吃少的，你体内没有糖分，他也给你乌白用，你身躯也给你乌白用，你的头晕、啊、你的无力，甚至你的睡又起来，睡又起来，你睡也睡不好。糖分吃少不行，因为我们糖每天就是要来补充，量要有够，量爱有够，啊，食济伊爱自然甲你放出来，爱胰岛素会当维持着正常。你胰岛素来维持无正常，你定定的辛苦无啦，头晕目暗，吼、哦，佮来你一直散，唔知影是安那，啊，一直吃，啊，佮一直放，这拢是糖分的问题啊。真济人唔是常常发现讲有糖尿病呢，是身体早就甲你讲啊，开始嘛甲你讲啊。你就感觉讲啊，这个正常，食饱就爱困。常常放尿好代志，无放则爱看医生。过来，我只要卖食糖，我就无糖分啊！哇，你若卖食糖，你身躯早就出问题啊！是啊，你食糖了后，身躯有法度排出去，糖分爱让身体正常运作，一定爱的，因为咱体内有足济营养素嘛，要照着糖分去转化。你无糖分去转化，你身体嘛无正常。有一个50多岁住咧台中诶大哥上班族咧，即卖也搁咧做工课咧，爱饲囡仔，囡仔才高中尔50多岁，伊拄啊开始常常感觉讲伊嘴大，半暝爱起过来便，下晡只要食完中昼顿，就开始爱困啦。有一天伊去验血糖200八，惊着呢。哇，无啊，那熊熊血糖200八，医生甲伊讲，血糖上危险的，就是讲你袂艰苦，你袂痛，也毋过伊一直咧压。过来，
另外一个六十外岁，伊到六十外岁了，开始一直瘦，一直瘦，吼，伊当作家己变水啊，一直瘦落去。其实是伊内底体内糖分拢无够啊，所以伊肉就一直瘦落啊。这是五脏六腑嘛开始出问题啊，所以伊才一直瘦落，一直嘴大，一直走便所，食真济，搁一直瘦。上重要的，因两个拢目睭。慢慢慢慢拢无啥有看，看了拢愈来愈袂清楚，空嘴，常常拢袂好，常常拢袂好哦。所以咱有时啊，你讲血糖爱偌济，康巴的血糖吼，康巴的血糖你若超过120，有问题啊啦。啊，若食饭后的血糖，你若超过180，啊嘛有问题啊啦。上重要，你是要去验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呢，超过六，嘛拜托的，嘛差不多有问题啊啦。你卖等下拢所有镜头拢压起来的时阵，你啊讲啊，我今嘛确定糖分啊，我来西药剂啊。等你已经压起来高起来，食你的药的时阵，就是你爱去西药剂啊。所以糖分不是看今仔日你有啊无，是已经伫你体内偌久啊。不过你唔免烦恼，你有糖分嘛，无代表讲你一定无法度来改变。有糖分，你嘛是一个有法度来改变的。即马调整一个会好，因为阮真侪人客是洗身啊，调整一个会好的，即马无洗身啊，嘛无去食药啊，嘛唔免定定开钱去医生关心去挂号，三个月去一遍，一个月去一遍啊，唔免啦，吼、哦、啊，有个人搁这个。脚头有法无好，脚下无好，无法多运动。医生讲，你若要糖尿会好，你得爱食药啊，也搁爱运动，搁爱西药剂。但伊得小可袂行，啊嘛无法多运动啊，啊纯西药剂甲食药啊尔，啊无要安那。伊听到开始的苦瓜生态，你就算无法多运动，你只要固定时间食，甲你的胰岛素维持好正常，有法多甲你糖分排出去。你糖分无够的时阵，有法度甲糖分吼规身躯用，安尼，你的糖分渐渐，你就会转来去正常啊。这毋是食降糖分呢，这是乎你胰岛素会当正常。你胰岛素呐会当正常，你就毋免讲我一定爱来去运动，爱来去创啥。我知影你即马有可能要走路要运动无方便啊，不过糖分乎你真大的困扰，医生拢一直甲你讲你糖分真危险。袂安那，你放心，你只要定期补充苦瓜生态，维持着你胰岛素的正常。你即马就算有食药啊，你得当作补助咧食，你会渐渐药啊愈减愈少。啊，你老咧食糖分咧，你若无即马讲啊，佫无感觉，是小可知影讲家己已经有一寡寡问题啊，有一寡寡糖分啊，你紧咧，甲身体加的糖分排出去。唔，若讲你皮肤会变好，有个人这个阿妈棍后边啦、手啦、脚啦，拢开始有乌乌粗粗，迄个是嘛是糖分已经过量啊啦。你会感觉皮肤你会变好，人嘛袂定定下晡就开始爱困，物件接落就开始戆，哈、哦，过来脚开始咧挂水，这拢甲你做一遍的解决。哦，这不是讲甲你降血糖的，这是让你的胰岛素会当维持着正常的，把握机会哦，吼、哦！今仔日一盒1500，买二送一，而且是66张的大包装的，一盒1500，买二送一，三盒3000块，你吃一组看卖啊嘞，绝对这个问题改善非常的大，控诉925。7234，你吃一组看卖啊！这个问题绝对改善非常的大。控诉925-7234，66张的大包装的哦，一天不管你饭前饭后，你得补助，你得有吃就好啊。一天两粒，一天两粒，你得唔免食这边，一天两粒都有够啊。你就会当改善着糖分带来的困扰啊！有个人1礼拜了后，你看物件就非常的清楚啊，因为糖分把你代谢出去啊。把握机会，控诉925-7234，控诉925-7234。你呢？
已经检查哦，已经是红衣啊，常常舔，常常嘴干，常常咳放尿，佮听到医生甲你讲，你已经有血糖啊，你紧呢，爱紧来维持着健康，唔好造成着家己的负担，也是厝内底人的负担。带着糖尿病，足侪人拢知影讲，非常的无方便，食完就爱困。常常就无力，身体愈来愈无好，而且脚迈愈来愈无力，手迈愈来愈无力，目睭愈来愈看无。上惊就是讲爱洗身啊啦，有的人一礼拜洗一遍，有的人哪洗哪严重，应该唔是有的人，真侪人是哪洗哪严重，一礼拜洗三遍，洗甲转来了啊，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倒倒，真正无力通好食饭，无胃口通好食饭，含咧便所要起来都无通起来，无力通起来啦，足艰苦的。所以即马咱若好好，就紧嘞，紧嘞，也是讲即马已经有问题啊，也阁有机会定位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三盒三千的苦瓜生态哦，原本三盒四千五，今仔日买二送一，一盒千五块，买二送一，三盒三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最近天气持续高温，预估到后个拜三拢会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今日开始天气非常的热，高温可升到38度左右。因为午后雷雨几乎被锁在山区，各地平地爱有长期酷热的心理准备。目前伫关岛、东方以及南海拢有热带扰动发展的现象。而且关岛东方的扰动有增强到上一年典型强台的几率，不过目前的动向也是无确定，具体发展依然必须得爱持续观察。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县花坛乡2亿6000万进行奖金，当时买本备受乡民的关注。见面的时阵，拢会问讲6000块当时买本，甚至有人咧要恐惊年底进前才会发放。大家讲的拢无同款。花坛乡乡长顾胜敏伫个脸书公开指出，为着无影响未来乡政甲基础建设的经费，以及爱会当符合规定的预算来源，所以必须得爱等到5月底、6月初的定期才会决算，安尼才有剩落来的经费来发放进行奖金。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将决定发放的时间甲地点，最近将会公报详细的发放资讯。为着鼓励学生伫个暑假期间，好好啊利用图书馆资源，保持学习的热情，由着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年度四大阅读节之一。2026彰化热天缤纷好读节，自7月1号到8月30号正式开始。今年活动特别以着昆虫为主题，带领学生为册本跨越到生态现场，展开一场充满生命力的探索之行。彰化文化局表示，暑假是学生充实自我的黄金时段，今年好读节以着丛林大冒险为主题，经规划系列主题活动，好囡仔伫个暑假当中，唔那有所在通去，更加会当透过观察生命，持续汲取知识养分，度过一个充实而且真有意义的暑假。彰化警分局第一章宣布阻挡一件诈骗案，一个妇人人去银行要解除35万块的定期存款，要伫网络购买高息率的保单，行员发觉情形无同款，通知警方来到现场。妇人人向警方表示是同事介绍的，所对伊的名、联络的方式、甲投资的细节拢无法度清楚交代，而且前后的讲法嘛真矛盾，警方当场就确定是假投资诈骗，说明最近这几年常常看到诈骗手法以及实际案例，妇人人这时阵才着惊，原来是诈骗，一直讲差一点啊就把35万块的老本花出去。继续关心台中新闻。台中市5车区民众伫脸书社群发文埋怨，讲5车人是厝顶公民，公车减班，而且爱半点钟才有公车通好坐，不时也阁拄着班次取消，都爱等1点外钟才有车。质疑海线议员无替5车人发声。台中市交通局公共运输处表示，5车新市镇开发了后，地方议员也争取公车就爱到位。交通局目前有11个路线公车前往5车，将会持续优化5车公车路网，搁再强化班次，维护民众坐车的权益。不过有真侪网友回应表示，5车本来公车就无坐，加上公车司机人力不足，无人要开公车，公车路线加班次减少是必然，无办法。民进党台中市市长参选人立委何新纯前进雷山关心去年成功协助争取中央补助修缮经费了后，的雷山卫生所工程改善情形。何新纯表示，雷山卫生所是大雷山地区居民、农民甲上山顶的游客上重要的医疗瓦壳，偏向医疗袂当干那靠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困难来维持。未来那是 有机会服务台中，将会依照更加积极的建设加资源投入，火力山加和平地区的医疗服务全面升级。暑假特别到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推荐三大公办民营山海豚张掖热天活动加限定优惠，包括展现山城历史风华的奥利马场、汇集着海山生态魅力的台中海洋馆，以及坐落都会潮流核心的 Park 草湖广场。另外也推荐喜爱艺文氛围的亲子家庭巡游，位置的敦区的台中市千里江的博物馆，暑假放完台中享受多元而且充满活力的酷能量。观光局局长陈美秀表示，推荐亲子来山城的奥利马场，今年热天推出超值放暑假，每一个人只需要680元，就会当一票满足买喜秀、买酷导览、近距离骑马的三种体验。继续关心南投新闻，新修正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七月一号开始，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为了协助县内企业甲劳工提早做好准备，发表官方反霸凌政策宣导影片，同时推广工厂安全智慧 AI 防灾平台，结合机械制作智慧巡检系统，以数位科技支持企业打造安心零灾害的优质工作场环境。2026城镇润盛，也就是全民防卫动员演习南投场，七月一号开始连续两天举行。南投县政府也伫今仔日七月二号下在9:30到11:00，向位伫南投市平山里活动中心的演习场地周边半径2公里以内的手机啊，公布发送疏散骗人警报切齿消息，请到时阵收到消息的民众唔通着惊。继续关心健康新闻。骨质疏松是沉默的疾病，初期无明显的症状，但是骨头长期风险高，而且会影响生活品质。省台病院骨科部以及关节重建中心医师戴大伟指出，为35岁骨质就开始流失，愈早开始保护愈好。根据卫福部卫教资料显示，人体骨骼大约30岁以前达到骨质密度的巅峰，也就是骨本，了后就会随着年龄渐渐流失去。因此，预防骨质疏松，都要为少年的时阵就开始量早欠骨本，提早预防，尤其是女性。有血的人，雌激素分泌减少的人，比如说天经的妇人，有家族病史者，以及长期服用影响骨骼健康药物等高风险族群，更加就要量早熟悉危险因子。骨质疏松不是老人家要担心的事情，35岁骨质就开始流失，越早开始保护越好。戴大伟医师也归纳保护骨头的四大原则，提供予民众参考：第一，定期做骨质密度的检查；第二，食食就要有够的钙；第三，运动，尤其是重力型的运动；第四，晒日头，补充维生素 D， 每天大约15至20分钟，让日头晒晒咧，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戴大伟医师提醒，骨质疏松不是吃老了后才需要烦恼，是中年以前就要开始预防，透过定期的骨质密度检查，平均摄取钙质，规律的运动和适度的晒日头补充维生素 D， 才会当量早把骨本固掉，降低未来骨头断气的风险。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你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你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英语。
0: 阿公阿妈学英语。
4: 英语。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0: 面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大象和猴子。这个故事里有两只动物，一只是大象
1: Elephant Elephant，
0: 另一只是猴子
1: Monkey Monkey。
0: 好，故事要开始咯。

有一只 elephant， 它对自己的长鼻子感到很得意，因为长鼻子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就像

一定是时常用鼻子来做事的缘故。如果从现在开始自己也用鼻子来做事，不久以后一定会长出长长的鼻子来。因此 Monkey 就学 Elephant 用鼻子推木头，可是却把他的鼻子弄得好痛好痛啊。 Monkey 想休息一下，等鼻子不痛的时候再来推木头。这个时候却看到了 Elephant 的脚踩在一个大洞的旁边。 Monkey 赶紧大叫，小心啊，那边有一个大洞，不要掉进去了。 Elephant 听到 Monkey 的叫声赶紧停住，才没有掉进去。 Elephant 说，谢谢你，我没有看见那个大洞，我说过你的眼睛比我好，所以说你比我幸运，不过我想我们都各有所长，对不对呀？从此以后 Monkey 也不再羡慕 Elephant 的长鼻子了，他觉得自己也很不错。

0: 象和猴子故事讲完了，我们来复习两只动物的名字。大象
1: Elephant Elephant
0: 猴子
1: Monkey Monkey

冠乾坤，孤叶弯弯飘黄昏，满山红木为谁愁？独秀流岩传孤船。啊，美丽黄昏，你老何败坏人是何等的凄凉寂寞呢？海角啊，你唔通啼叫，你也唔通怕死我吧？明知是短暂的回忆，也会当得到一时的安慰。远远来的乱歌，今仔日唔知搁在替什么人伫咧哀怨甲吐气。

进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李秋温小宝宝红娘在当杠给刘感情红娘。医生指出，分叉的小的时阵会释放出七千几种的化学物质，其中近250种有害，啊，个近70种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认的一级致癌物。大家通常了解讲，部分的所暴力的较多，其实唔是。部分者吸入的时阵，主流分中心温度会当达到900度，离无咧暴的分，伊所烧出来的分叫做七流分，温度较低，大约是400度到600度。在这种低温协调的状况之下，会地数加工有机物质无完全燃烧，等到会产生着更加多有机毒物，所以开始讲有人在室内的部分需要偌大换气量，才会当将致癌风险降到会当接受的标准，大概需要一个小型人工孔的风速才会当达标。因此，部分的人唔通够安慰家己讲我有开窗门啊。面对着离气温的致癌物质，一般的通风只是杯水车薪。如果要保护囡仔免于离气温的伤害，上个有效方式绝对卖伫室内、车内来部分。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3: 今仔日咱来讲隋朝李树谦的故事，这段故事真有抗神的意义，内容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隋朝的时阵，有一名真信诚的佛教徒，伊的名叫做李树谦。李树谦因厝的家境是真好，在洛阳的所在，有那算是大好野人之一。可是李树谦伊的人生感觉非常的遗憾。正在李树谦16岁的时阵，会使讲是捌代志，想要友好报答亲恩的时阵。伊的老爸都来过身去啊！伊奉待伊的老母是非常的友好。伊的老母那是对甲交代代志，伊一定真恭敬的听。伊那是对回答话，不但有耐心，阁真尊敬。厝边隔壁拢公认伊是一个大孝子。伊的老母因为耳孔有动听，所以听话有时会问了，阁再问。李树谦伊拢真有耐心地回答，可惜李树谦伊的老母有那真无福气，伊的老母好囝幼后都无几年，伫李树谦20岁的时阵，有那破病来死去。李树谦的老爸老母来过身去了后，伊感觉人生是苦海。虽然伊的许多人有留真侪财产予伊，但是伊为人子无阿多通去尽孝，伊感觉真艰苦。伊想要为伊的士大人做功德，伊想讲这都是前世人的功德做无够，这世人才无法度享受到天伦之乐。人讲前世的因都是这世人的果，这世人的因都是后世人的果。伊真友好，伊想要后世人会当阁好好啊友好士大人，共享天伦之乐。李树谦伊大声捐出一块厝地来起庙寺。阁印真侪善书在送人，劝人都爱友好，劝人都爱行善。有一处有一个人半暝啊，在家偷挂钓啊，有人来通报李树谦。李树谦伊并无去解掠，伊只是远远在看迄个人挂钓啊。 厝边的人讲做贼的人是真可恶，咱来去解掠，然后交予官府严办。李树谦咪讲唔通安尼做，咱人拢是爱面底皮，伊一定是真艰苦，一定是逼着啊，只系无爱面底皮，咱爱予伊有悔过的机会。咱上盖好暗中甲对，看伊到底是啥物人。那是大恶不赦、唔讨唔谈的人，咱才出面甲伊劝导。果然，迄个人是因为生意做了失败，厝里阁有三个红红幼幼的囡仔，伊的某过来破病。李树谦伊看到安尼，伊不但无甲伊责备，伊阁再摕五两银赞助伊。后来，这个人伊生意做了真好，伊对李树谦真感恩。但是李树谦唔免接受伊的报答，伊同款有那变成大善人在帮助人。阁有一年发生矿荒，无落雨，雨水阁真少，修行是有够歹，有真侪人拢找李树谦借吃啊。李树谦伊拢尽量想办法借人，可是第二年又阁矿荒，艰苦人是愈来愈侪啊。李树谦伊归去，变卖一挂古董古玉。换车啊，在帮助人，可以帮助两处的人，拢会感觉真歹势。李树谦伊为着无爱予人心理上有负担，伊将真侪旧车的字条，拢当大家面，拢改烧掉，表示人拢无欠伊的车啊。有一天，李树谦伊在困的时阵，伊看到伊的老爸老母来徛伫伊的面头前讲树谦。本来阿爹甲阿娘是无多上天庭做事呢。因为你的大友好，会晓行善，阿爹甲阿娘，因为有你这个囝，即阵会当上天庭圣贤班去听经听道，唔免伫地狱受艰苦啊！树谦，你要加强来行善，我来加强修道行道，将来阿爹甲阿娘会派金童甲玉女来引导你。李树谦伊看到伊的是大人，脚踏七彩的莲花。和光闪闪上天庭啊！李树谦伊知影这不是一般的面盲，是心灵感应的化境，伊感觉非常的安慰，因为伊的修道、行道、行善积德来庇荫士大人得道，这有那是一种的友好，不但是友好呢，更是友好中的大好。李树谦伊是一个信诚的佛教徒，伊亲眼佛理，伊切记待人，来做着布施的工作。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李树谦讲：“信佛较好，还是信道教较好？”李树谦伊讲：“拢总好，佛教就好参像日头，道教就好参像月亮，儒教就参像天星，拢会当使人光明，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迄个人佫问讲：“啊，信什么教会当较紧上天庭？”李树谦伊讲：“天堂是代表光明，地狱是代表黑暗。”要上天堂，也是去地狱，盖在每一个人的心。心肝若想要行光明的路，就上天界啊；心肝若想要行黑暗的路，就会入地狱。有人讲人生是苦海，这嘛未必然是安尼。盖在一个人的欲望，会知足，甲未知足；盖在一个人客观的观点，甲主观的看法。若是予人欺负、侮辱的时阵，甲当作是在化罪业。伫咧行善的时阵，家想讲好家在，要阁未枵死，家当作是咧欠口福。伫正好嘢的时阵，爱会晓布施，布施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会晓伫苦中知足，苦中作乐的人，这就脱离苦海啊！李树谦以亲民福利，以在家友好相亲，伫社会上以力行善事，以将士大人放好伊的财产。用来布施，伊拢无抢功，伊嘛无求名之心，伊只求心安，所以伊的人生是真快乐。李树谦，伊享年66岁，伫要出葬的迄一天，干那来上葬的人都30000人以上，伊的一生做人是真成功。伊的人虽然是死去啊，可是伊的精神真伟大，还阁活伫百姓的心目中。人讲人死留名，祸死留皮，就参像安尼。李树谦伊是垂钓的人，但是到即阵还阁真侪人在甲伊笑念，这都是精神永留人间，也就是得道啊。

人讲迷雾丢油，卖嘴巴爱带成骨折，卖落雨爱带成砍树。咱人的身体有哪同款？平常时都爱顾，普通时嫖赌瘾，这三项这是咱人身体健康的致命伤。所以咱来遵守，千万唔通放荡、生神、失元气、了定兼失在。伫身体用的时阵，爱保守家己的身体，爱照顾身体，爱尽量去趁钱，存一撮仔钱。食老的时阵，才袂去亏欠着；食老的时阵，才唔免烦恼。咱人若要好食，并无困难。人讲行行是出状元，不过大富是由天，啊小富是由人。要踏入小富的三大要素，都是勤俭，甲身体健康无病痛。咱台前有一千块，才有一万块；有一万块，才会变成有十万块；有十万块，才会变成百万富翁，然后变成千万、亿万。人讲钱加钱，就是这款道理。可是咱本身也是无才华、无实际，小钱也唔贪，干那想要赚大钱，这有那是失败的致命伤。赚一万，阿要改开万二，未晓俭，只求眼前的享受。这有那未成功，身体无用，不但无多通勤，嘛无钱通好欠，因为身体伊都唔做主，唔是遮个艰苦，就是遐个无爽快，所以咱身体一定爱顾。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人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我是因为经费经度协调下子卡奥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让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细条阿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的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性功果。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摔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冰木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冰木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元，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时常听人讲，拆人的篱笆都要做围墙啊，陪人，这确实是有影的代志。是嘛？我过来讲一段小故事。在清朝的时阵，河南省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牛清玉。牛清玉有娶一个某，叫做周氏，真水。可是因翁牛清玉是真风流，因某对伊有那无可奈何。有一天，两翁阿某去一间庙寺在进香，这间庙寺的主持伊神官气息，伊会晓相命。伊就甲牛清玉讲：“你爱开始修心养性，你千万唔当贪花好色，那是无效果是不堪设想。”牛清玉伊根本都听袂入耳。有一天，牛清玉伊出去街仔在散步，伊看到一个妇人郎，生做真水，会使讲是天姿国色。风流的牛清玉伊就甲人对啊，原来这个小妇是朱俊的朱秀才某。苏秀才伊是一个善秀才，普通时伫学堂教一挂学生，可是近来经济较歹，读书的人是愈来愈少啊。苏秀才伊的经济已经到三餐难度的地步啊。牛清玉伊已经去改掉苏秀才的某，所以伊就开始要用芥蒂啊。有一天牛清玉伊就来拜访苏秀才，伊甲苏秀才讲：“我有一个囡仔，今年才六岁。”想要聘请一个老师来教伊读书，我听讲你的学问真好，所以想要来聘请你做阮家的家庭老师。月方是一个月五两银。朱秀才因两翁仔某听到一个月五两银，一声就答应啊。一个月五两银，这不是小数目。朱秀才一直学堂赚三个月，嘛赚无遐尼济。自安尼，朱秀才伊就来伫牛清玉的厝里住。一礼拜才有回去一次，伊开始教牛清玉的囝读书，因为伊是老师，所以牛夫人拢是以礼相待，对老师拢是真好。牛清玉即下伊机会来啊，所以伊时常借口就买真侪物件去朱秀才厝看朱秀才某，伊用钱做公事，伊的口才阁真好，甜言蜜语表露出真关心、真体贴的风度。人讲英雄难过是美人关，啊，美人难过是金钱关。日子一个久，牛清玉伊的目的达成啊，但是。

俗语讲，那是心术不正，阴人车主，车主就被人阴。今麦过来讲朱秀才，伊来娘夫做家庭老师，教娘清玉的囝在读书。娘夫人起头拢甲当作上宾，正好咧咧招待。朱秀才伊是读书人，个只生做眉清眼秀，一表人才。日子一个久，换娘夫人煞去爱着朱秀才。事实上，娘夫人伊嘛是生做真水，是因为娘清玉伊真风流，伊拢感觉别人的某较水。娘清玉伊伫外面拐朱秀才的某，啊伊的某，即阵主动来爱朱秀才。人讲查甫那是得约查某，是嫁过来登山；但是那是查某要来约查甫，是嫁一顶纸尔。再佫讲英雄是人过美人关。娘清玉伊伫外面阴人的车主，可是伊的车主有那被人阴，这叫做报应。娘清玉伊风流生性，伊一个交过一个。有一天娘清玉伊伫歌剧院饮酒作乐，伊又过去介意到一个歌剧啊，可是这个歌剧是当地管老爷的囝，暗中所包饲的。这些事情闹大，有一天娘清玉伊过来找这个歌剧的时阵。爷门的班头带一群人，用坐地分赃的罪名，将娘清玉抓去判罪，枪棍十二年。坐地分赃的罪名，就是土匪去抢物件，然后拢提来俗俗啊卖伊，只要买收一两个土匪来做假证人，安尼就成立吧。何况管老爷是家己的老爸在做，娘清玉伊靠势好业，有钱有势。伊一世界在生长人家的福利，到尾也是这款的下场，唔是安尼了。今麦过来讲，娘清玉伊被判刑十二年，伊的某伫厝里康熙寂寞，人讲池中无水，养鱼是袂钓。无几年尔，家伙就去予人拐了了，到尾啊，搁予人设计灭去基因，做了万人之车。俗语讲，阴人车主，车主被人阴。拆人的篱笆，都爱做围墙啊！背人，就是这款的道理。

胃那不是会感觉安尼烧热疼烧热疼，会感觉安尼胃吐胃吐，过益生，这都是胃溃疡。胃溃疡未使食咸的物件，有时伤燥的物件，我那未使食，愈食就会愈严重。那是要根本治疗胃溃疡，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甘草泻心汤，来加猪粉回头加石斛，安尼就会当根本治疗。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阵的人较戆，也是较早的人较戆。即卖请大家听一段小故事，比较看咧。阿福啊，伊搬来台北住，已经是三四十年啊。阿福啊，伊有一个六岁囡仔，叫做阿明啊，真乖巧，真聪明。阿福啊，伊是住伫一间公寓高楼的所在。有一天，阿福啊，伊伫甲伊个囝阿明啊，讲伊细汉的代志，互伊个囝听。阿福啊，伊讲，伊六七岁的时阵，连过年都有来牵牛出去饲。过年，囡仔真爱放炮。阿福啊，伊就有那将炮啊炸咧，然后牵牛出去饲。阿福啊，伊想要放炮，佫惊牛走无去。阿福啊，伊就将迄只牛的牛锁搭绑伫身躯里，然后就放炮。牛听到炮啊声，就浪就走啊，一声害啊！牛锁是绑伫身躯里，阿福啊，伊食着苦汤啊，伊去予牛拖咧一直直浪，大约拖一百公尺。伊个囝阿明啊，一个听了后哈哈大笑，讲爸爸真戆，爸爸真戆。另外有一天，阿福啊，伊阁带阿明啊，返去庄卡看伊个阿公。阿明啊，伊看到溪底啊有一群鸭，伫水面底烧水。阿明啊，伊就讲爸爸，遐有一群鸟啊，真大只，阁拢总会烧水。阿福啊，伊听听来讲，你真戆，遐毋是鸟啊，是鸭。阿明啊，伊讲爸爸，你讲白贼话。昨妈妈买回来的鸭是咸得真好吃，但是鸭是无毛，因为阿明啊，伊所看到的鸭拢是无毛的鸭，拢是太好咸好的。空中的好朋友，那是有休假日，爱时常带某囝去行行咧，唔通拢甲关掉咧，到时家己的囝就会变成戆囝，连鸟啊甲鸭都分未清楚。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时常听人的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胆情细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咱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细菌所带来的关切，红豆。
1: 现在用亲自己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吼。啊，一届吼，一届就是这个古墓里面卡电话有共鸿啊啦吼。啊，因两个是东冲的了掉吼。啊，这古墓里面的卡共鸿讲吼。你检查吼，阮即搭车吼有介侪介好耍的所在吼，啊你只要开一千块吼，啊你就会当爽歪歪啊就对了吼。
0: 一千块。
1: 对啊，啊即、這个戆戆阿姨吼，迄电话用迄扩音的啦吼。啊，伊唔查讲，即个黄色伫边啊咧听啊吼，啊即个，伊讲我咧问讲，你讲是按照咧开一千块的送外卖，伊讲吼，饮料有一挂即个小食包啊吼。
0: 哦，小食包吼。
1: 对哇，啊就去啊 KT， 像咧 KTV 安尼，啊讲去唱歌啦吼。
0: 嗯。
1: 好，啊就讲开一千块。
0: 跟 KTV 无同啊。
1: 好，安尼又较无同。
0: 小食包唔是讲会当。哎呀吧，摸摸嘛。
1: 对啦，听讲诶，当时即个吼，会有困难面啦，有大料个啦。
0: 嗯，
1: 我爱两个伫遐讲，爱用咧扩音器安尼吼，啊，讲完无离边。
0: 讲到欢喜担当吼，
1: 讲到欢喜出山去，啊，讲完无离边啊吼，啊，就能看着发声讲，管你啊，管你啊。没送回来管理呀、
0: 啊！哎，你要惊掉，
1: 对吧？
0: 什么人听呀？
1: 啊，所以有当时咱在讲电话吼，有当时你来用口音的吼，啊不过注意当中吼，恁厝的人在听电吼，啊尤其有当时
0: 你是要讲电话，边个人听袂到是爱用电话，卖用手，卖用那个那个赖，你用赖讲话，坐伫边个人我那听会到。
1: 好安尼哦。对吧，所以有当时吼，哎，咱家己嘛是爱看这个某的感觉啦吼。有当时你底下讲，两个懂了底下讲啊欢喜啊吼。
0: 那做太太边啊也唔知呀啦，也知呀也刚刚放心啊讲。
1: 哦，就是太太唔知啊讲。迄、那个银安含迄个东阿安尼两个底下，你合理而说吼。
0: 啊，其实咧讲巧淡的嘛，无所谓啊，嘛不要紧啊。
1: 安尼吼，所以这新式的代志，讲我咱咧空中那边做参考啦吼。有时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尤其咱一寡行动较不方便的，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带伫外岛的啦吼，比如讲金门妈祖、平湖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吼，还是咱这个婚礼的好味家己的预定，啊，这个高雄市的大厦燕巢街吼，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哦吼，啊，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个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那边找你秘书跟交流的，利用咧八卦时间吼，啊咱这个电话都会当来给卡起来吼，或是要卡。免付费的电话，还是要卡服务中心的电话，总共有六线吼。啊，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会使讲受到太平洋的这个高压的影响吼，啊，所以各地区拢是侪云加好天吼。中昼以后，新竹以北吼，阁有云林、嘉义，含其他的山区， 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昆冈地区是25度到35度，
0: 各边地区是26度到37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我们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今天的新历是7月7日，古历是5月18日，今天的是星期四，今天适合下神啦，开工点干啦，做酒啦，合定啦，要嫁要娶，当土安城都会当，但是今天禁忌就是做生意的开市啦，安吉海啦、日木啦、都灵啦、进金啦、安葬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啦吼。啊，讲对着咱这个屏东的琉球吼，哦，琉球这我介侪人拢介爱去琉球佚佗吼，尤其像这个时间呐、休热啦吼。哦，啊，全家人拢会带囡仔去啊，佚佗。现
0: 在拢在生水的活动
1: 啊。对哇，生水的活动吼，啊，拢嘛生啊，太欢喜吼。啊，就是琉球吼，有1500栋的这个吼，啊，这个垃圾啦吼，垃圾吼，啊，无法度人来处理的对啦吼。哦，啊，所以这个屏东县长周春美下令讲，县政府团队要介入来处理了，对啦吼。屏东县琉球乡公所的这个资源回收物吼，签文案吼，流标15届啦吼，引起着这个多上半年来吼，会使讲提啊。对个，大家1500栋的资源回收物啊，吼！屏东县长周春美曾痛批琉球乡公所拢总无作为的对吼，严重的失灵啦吼！从离谱的种县政府联系未到这个乡长啦吼，吼吼啊！啊，这个乡长吼，拢也无出面来说明的对啦吼，啊，这个签文案吼。流标15届吼，乡长陈国才吼，拢总无说明了对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小琉球吼面积6.8平方公里吼，啊，大人口大约7000个人啦吼。两年前曾经发生着垃圾清理吼，啊，而这个招标啊流标啦吼，最后由县政府代为处理吼。分别协助迁运吼，350栋吼，671栋的粪扫吼，期间阁抽出这个环保的家伙就对了吼。所以啊，伊这些琉球佚佗吼，啊，咱蛮常讲伊这吼，一寡这个自源物吼、自收物啦吼，无多人个来处理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个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一旁所带来歌曲《苦命的流星》，是咱当地南投水里温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欸，林秘书。
1: 哎、欸。
2: 啊，我洪太太。
1: 好，你好。
2: 阮家有一个朋友嘛，
1: 太
2: 好。
1: 好。
2: 伊讲，伊咧食国宝，讲是食甘蔗，讲食咧放药，食咧放药安尼。
1: 放药，你着用八仙甜丸来炖吃吧，来吃啦。
2: 哦，我甲讲，阿老伯爱几年？
1: 两千啊。
2: 啊！伊讲过目睭，伊是阿从白赚两千五，我讲我甲你换两千块。
1: 过目睭诶，你通食十八千买过目睭啊？
2: 对哇。
1: 晓啦。
2: 你讲食半价诶，迄是十八千。
1: 八千全部完啦。
2: 无咧，伊讲过红光诶。
1: 对啦，迄点七七八块吃。
2: 啊，要食什么种诶？
1: 八千全部完啦。
2: 八千全部完。
1: 晓啦。
2: 哦，啊，我来甲讲。
1: 好好啊，
2: 袂吼。
1: 你甲甲讲。
2: 今日小姐开啦。
1: 好好啊，好啊。
2: 这药我做会用的呢。
1: 好安尼吼。
2: 安尼啊，你我来甲你讲安尼吼。
1: 嗯。
2: 食两日尔就拢袂记清啦。
1: 哦，对啊。
2: 不食头空哦。
1: 嗯。
2: 拢安调一调安呐。
1: 嘿。
2: 啊，即我食，即拢袂搁解要困。
1: 对啊。
2: 就是要解做静啊吼。
1: 嘿。
2: 哦，我昨天拢拍袂去，拢看拢遐咧拍。
1: 好安尼
2: 啊！我早起就拜六点到八点拢起来听你。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我今麦来甲伊讲啦，无。
1: 好啦。
2: 林小姐，你讲要食八仙金盘？
1: 嘿，八仙金盘八，伊咱用炖的较紧，炖吃吧，来吃。
2: 哎，俺两天啦吼。
1: 有啊，十八。
2: 是讲叫，较早我是讲食的，哎，我今麦无来食，伊的金盘，伊的袂
1: 准。好差错的啊！
2: 伊的一千五啦吼，啊，但无介好。
1: 嗯。
2: 啊，我食一顿食你的两
1: 千。
2: 吃两天三天然后就都没救救他都头跟我们吃都会救救救我改过两八千斤半他哥哥就八千斤
1: 半对了、
2: 啊、现在意思叫他吃那种
1: 诶、欸，我食这两项得啊，有。
2: 啊，我来甲讲一
1: 句。有。目睭也过会掉，啊，膀胱也过会掉啊。
2: 我看也袂吼，叫小姐甲看。
1: 好好啊，好啊，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公馆的洪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拢会救紧，食咱的八仙健补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咱也会救紧。咱食八仙健步丸的时候，啊，咱第一啖一寡盐梅啊在带路，安尼救紧会较紧好啦吼。啊，讲伊头壳拢会嗅嗅叫，头壳拢会疼吼。啊，食咱的速八仙，食了嘛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若有需要，咱啊带伫滨东县区吼，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啊，搁有丰甲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啦吼，信安药局、三溪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建银，搁有东华药局、邦寮是吉川啦吼，那边沿海公路派出所对面明兴药局、恒春东营啦吼，潮州是东梁，搁有信安，大埔是第一药局、盐埔新庄啊、凤凰街、凤台、高雄是叶药局、九如农友。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会通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

0: 龙飘飘说短来逛街泪洒爱河桥。现在大地高雄企业林露书说点播爱听逛街。真感谢真多啦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书甲江如，伫只甲咱做服务，传播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扇，
0: 我全身说霸千，
1: 各有咱的霸仙健步丸，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销咱我全身的药品。咱那住伫湾林市工程邮局与信邮局可能联社邮局，河尾万春六巷演节，客户是庆华各有志成，宜林是德明B头邮局，报道工程各可能，田中迎春演节是金河堂啦吼，彰化市是红星邮局。南投市是公园各有好轮破竹雕营，台南市德国就是两台人吼，啊，高雄市计划头是一兰同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讲高雄市吼，即嘛新的品牌啦吼，台湾酒啊吼，啊，即嘛讲伊新加坡吼。讲即个热卖啦吼，也销得掉啊吼。伫新加坡的超市个销吼，三条会当卖到60块了掉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嘛真好呢吼。
0: 三条60块，
1: 天哪！所以你也看咱这金蕉吼，台湾啊，种个上过侪啊，进前吼，我都捌讲过啊，讲一公斤加8块啊，几块，这都是外销吼，啊泡亏吼。啊，咱这市场吼，
0: 卖价一斤30几块
1: 呢。好安尼哦，啊，有当时啊好价，啊有当时啊，都大家拢亲戚在咧抢啊吼。所以高雄的这个吼，金秋公即嘛出名的咱的国际啦吼。高雄市农业局吼，啊来西所农业部长吼，出这个金秋的新的品牌的对啦吼。啊，第一波吼。啊，来抢攻到新加坡的超市的吼，得到吼全年的订单吼，已经先出口10栋了吼。啊，会使讲是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深松超市吼，啊来上市了吼，来上市吼，三条等于吼，金秋头的400克啦吼，啊和代票60块啦吼。价格比台湾好吼，并基本维持吼一礼拜吼台湾的这个夏季食品节啦吼，啊会使讲带动着这个红心的博啊，啊佮有金黄的山啊，含野莲等吼高雄的农产的销吼，啊是以这个吼啊会使讲马来西亚啦，啊这个新加坡为跳板吼。啊，会使讲持续扩大到这个国际市场啦吼，我感觉讲安尼真好吼，可能台湾的一挂这个农产品吼，会当带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世界各国啦吼，而且卖价效果较好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台湾人足够种水果的吼。啊，咱这政府
0: 吼，怎样种水果嘛？爱行销啊，
1: 爱要卖啊，吼、啊。所以咱台湾的政府吼，爱给各界农民来拍出条件嘞，吼，出路安尼啦，吼。所以伫遮这真好，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分林大圣林圣心所点播的听歌曲，何必红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酒如梦》。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性？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了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想我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摕酒干破烂客，靠酒食酒而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想要跟你问讲，因为我每天都有听你的节目啦。
1: 哦，是。
2: 我唔不跟你讲。
1: 好。
2: 我听你讲话介实在安尼。
1: 是，你请讲。
2: 我不跟你买八仙电波丸啦。
1: 哦，是。
2: 我迄个顶无阿姑娘家，阿都骨头酸啊。
1: 哦。
2: 家有卡好，
1: 好、
2: 哦，我今嘛是要跟你问讲吼，一个啥？你拄我讲咩啥嘛？
1: 八仙健步丸。
2: 八仙健步加迄个。
1: 啊，是吃八仙。
2: 哈、啊？我讲最近我有听你讲啥？
1: 嘿。
2: 脆渣啊，个烤草。
1: 哦，一波为善呐。
2: 波有为善嘛？
1: 呀，波为善呐呀。
2: 脆渣啦。
1: 哦。
2: 暗时食弄个一个脆渣一点白。
1: 对。嘿。迄个胃会较大啦，迄食波为善就会好啦。
2: 波有为善咯。
1: 对。
2: 我是听你讲什么十八千食安怎？
1: 哦，十八千也食千味，有同味落个啦。
2: 哦，安尼啊。
1: 要食好困的啦，头壳戆的啦，呀。
2: 哦。
1: 嗯，啊，你若是有诶，火气较大，迄个爱食补为善呐。
2: 哦，
1: 要，
2: 哦，
1: 好。
2: 你讲诶，一罐偌济钱？
1: 补为善咧，两千。
2: 两千啦。
1: 嘿。
2: 啊，都食，啊，都嘿啊，暗时拢安尼，一直吹打呢。
1: 哦，对，迄就是胃火较大啦。
2: 嘿嘿。诶，有粉吗？
1: 有粉的，有。
2: 哦，诶，是要哪食？
1: 嘿，一盖康巴食三十啊。
2: 三
1: 十啊，对啊，叫三等奖。
2: 好，
1: 嗯，有。
2: 哦，
1: 哎呦，啊，你较早要可能买几包先进不完了吼。
2: 买两盖啊。
1: 啊，食了骨头酸疼好呀，伊。
2: 有较好，
1: 我还。哦，有较好吼。
2: 盖。
1: 安尼食好啊，有，有。哎呀，
2: 我大，我讲你不讲不讲，我有甲你食。
1: 安尼吼。
2: 嘿。
1: 啊，即马要改要加保卫生呢。
2: 嘿。
1: 安尼啊，你什么大名？
2: 我
1: 小
2: 太太，
1: 小太太啦吼，好，我今日改检了再教啦。
2: 啊，你好，啊，你迄金菜有，金菜有讲有药店。
1: 哈。
2: 金菜我。
1: 金菜我也无呢。
2: 无系啊。
1: 行也无啦。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明仔再检。
1: 今仔检了再教。
2: 哦，明仔再教。
1: 要，好。好。
2: 也不要紧。
1: 健康保健要，好。
2: 好。
1: 好，
3: 谢谢。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贾太太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骨头拢会酸，啊，食咱个八仙健步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啊，伊咧讲啊，讲即马嘴会干吼，嘴会干，迄就是咱个胃火较大吼，迄就来食咱。

我像先的保和为善效果拢非常的好，我像先的保和为善会当甲咱下咱的委会吼效果真好。

0: 世间所办的关庆吼，可怜的周家路，是咱大地家己当酒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的关庆。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館交流跟咱做服务的，看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8-00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这个是咱的金宝吼，啊，这个中年有主通宝啦吼，啊，讲这个泰山的吼，含福寿的，含福报的吼，20品行吼。啊，这个大豆沙拉油吼，总共1300吨啦吼，以及的致癌物超标啦吼，啊，台中市政府下令，这个中年吼啊爱停产就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这沙拉油吼，沙拉油吼啊内底。含有这个低感不咯吼，含有这低感不。
0: 所以吼、哦，要上安全的，就是吼，人家算讲以前老大人咧食低油。
1: 哦，低油。
0: 买迄个低油，等下家己撇，还是买鸡油，等下家己撇，迄个咪上安全
1: 咧。好安尼吼，啊，因为这种的吼，得提炼有内底有这个苯偏皮啦吼，苯偏皮的对吼，苯偏皮吼。伊是种诶多环芳香族诶碳氢化合物啦吼，所以即会使讲是一级诶致癌物吼，是一级诶致癌物啦吼。啊，你讲啊讲啊，即问题有吼，啊，恐惊吼，恐惊已经伫即个早餐店啦吼，还是讲即个咸酥鸡诶店啦吼，啊，会使讲即个超过1000公吨吼。真歹来追溯伊个流用吼，啊，所以
0: 咸酥鸡种个用料介大啦吼，
1: 用料介大吼，
0: 爱煮物件。
1: 所以卫福部吼是卫署能多来接到这个中年有主的通报吼，1300公吨的大刀吼，沙拉油然后以上吼，以及个致癌物吼，啊，这个苯偏皮吼。含量超标吼，超过1000公吨的油品，供应予国内油品大厂泰山服务啊，含福寿吼，等的大厂啦吼。啊，问题油大概吼14款吼，除了家用以外吼，另外含业务用的品项吼，啊来流入餐厅啦吼啊。这个油炸的摊贩呐吼，啊，追溯流向吼，啊，会使讲这个难度真高的对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来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摆一首大家老歌，陈芬兰所带来的歌曲《快乐的农家》，是咱当地台南市安南区的某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林秘书啊。
1: 哎，你好。
2: 哎，我跟你请教哦。
1: 哦。
2: 你那无那脚吼？
1: 嗯。
2: 弄个那安南嘿。
1: 哎。
2: 啊，你讲爱食那个啥？
1: 十八千。
2: 哎，啊嘿，安尼够好。
1: 有啊，有好啊。
2: 有啊。
1: 哎。
2: 嘿，拢像咧安东东哦，
1: 对啊，过
2: 来呢。
1: 对啊，迄个是金锣安会咯啊。
2: 哦，金锣安会咯。
1: 然后一吃十八千就灵啊，对。
2: 哦，啊，伊有通会吗？
1: 有啊，以前会有通会咯，过新中国会跟去甲你讲那嘛。
2: 哦，安尼哦。
1: 有。
2: 啊，伊个一罐偌济啊？
1: 两千。
2: 两千哦。
1: 有。
2: 啊，一罐几粒？
1: 六十粒。
2: 啊，一日食几粒？
1: 你要治疗，像照三等价就等一粒。
2: 有
1: 人吃较紧的，较严重的是早晚两粒啦。
2: 哦，早晚两粒。
1: 较严重的啦，晓。
2: 嗯。哦，安尼伊个都两粒两粒。
1: 晓，对。
2: 哦，你那少爷嘛袂歹呢。
1: 哦，少爷啊嘿。
2: 嘿，一年哦，我老三的朋友爱讲。也久有带一个囡仔来，
1: 啊，
2: 拢扫袂好，
1: 哦，
2: 啊，我冇报伊去食，
1: 哦，安尼哦，
2: 哦，啊，结果讲食食的，啊，昨拜咱来，你搞我讲，
1: 哦，
2: 讲诶，哎呦，阿姆你报的有效呢，
1: 哦，安尼哦，
2: 食食拢好，
1: 哦，安尼哦，
2: 啊，迄个囡仔拢无咧扫，
1: 哦，安尼哦，
2: 嘿，
1: 感恩啊，系啊，
2: 嘿，
1: 你食
2: 了多少钱？我一包卫生纸而已。
1: 好安尼哦。
2: 啊，我现在我妈出艰苦啊，我妈伊食一罐嘛，拢好用
1: 啊。好啊，卫生纸、卫生纸啊。
2: 啊，伊个阮早餐是会烧啦。
1: 哦，会烧迄个卫生较济啦。
2: 嘿，对啊。
1: 有。
2: 爱食这样那好，我是感觉胃出艰苦，拢一下生啦。
1: 哦，一下生的嘛是卫生较济。
2: 嘿啊。
1: 有。
2: 我食一罐拢好用呢。
1: 好安尼哦。
2: 嘿啊。
1: 容易啦。容易。
2: 好用呢。
1: 有。
2: 啊，做些少爷啊，就、
1: 哦、
2: 有啊，我那把食过，那时候不啥，不啥在烧，啊，我喏，
1: 迄
2: 个一罐干保养的呢。
1: 哦，安尼哦，
2: 嘿，
1: 对啊。
2: 哦，我唔担心啊，这些要用。要，
1: 对了。
2: 哦，感恩你呢。
1: 没啦，没啦，啊，你在在了吗？在在。
2: 诶，还在咯。
1: 还在咯，安那挺好哩。
2: 我姓王呢。
1: 哦，王露叔啦，哈。
2: 嘿。
1: 哦，安尼哦，啊，拢在在见咩？
2: 升温
1: 呢？哦，升温啦，吼！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就感谢你啦，用钱赶到小宝。
2: 有啦，啊，有好好一个人在啊，
1: 不。哦，安尼好。好啊，好啊。
2: 哦，啊，你讲说八千。
1: 哎，说八千呀，我前天来说八千哦，吼。
2: 哦哦。
1: 来一只
2: 鸡。速度是速。
1: 快速的速，啊，一百两百八千几千。
2: 千几
1: 的
2: 千。
1: 有。哦。
2: 说八千。
1: 有。
2: 刚刚林秘书，
1: 林秘书介绍伊个菜啊哈。
2: 我有只乌秋鲜呢。
1: 哦，这乌秋鲜，这，我来商标啦哈。
2: 哦，您来商标。
1: 要哈。
2: 哎，我已经买不掉了。
1: 好，谢谢啊。
2: 哎，好。
1: 好，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把上你的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民广播电台。

0: 初生好速度来观客，今生最爱的人是咱当地婚礼西雷林老师所点播的天观客。真感谢前到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初二，旧历的五月十八，礼拜四。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所在，咱都唔免客气啦，吼！我是要加油啊，特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啊，若要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甲卡来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和平，咱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所以这五五含过吼，里面吼，啊，这关门也无错吼。啊来卡手机啊吼，啊，这用口音的吼。讲话讲啊，我这个公司啊，听听到吼。哦，而且
0: 这应该是发生在侪人的身上吧？
1: 哦，安尼哦，
0: 你用扩音呢？
1: 哦，
0: 周围人介侪拢听会到呢。
1: 听会到哦。嗯，
0: 我刚刚讲讲手机啊，唔通用扩音啊，安尼伊插着人啦。
1: 哦，安尼哦。嗯，而且听到这某的变面安尼吼，啊，要两个要传伊安尼，耳里耳舌安尼，黄色讲管理哦，管理哦。
0: 尤其是麦伫咧病医的迄个候诊室吧，人拢咧坐咧。单叫号
1: 码啊，嘿，
0: 是啊，叫名叫号码啊，
1: 哦，
0: 有诶啊，哎呀，就讲迄年纪较大诶，
1: 哦，
0: 我感觉你讲手机要够含诶
1: 啊，你
0: 要讲两张数，我那用扩音啊，
1: 安尼哦，啊，侬大家拢听到安尼哦，
0: 侬拢咧听这个讲话这个内容，对方讲诶，人也听到，你讲出去，人也听到，
1: 安尼哦，对啦，这种诶太不好啦，你像即卖高铁都未使迄个啊吼。以前嘛都有限制啊，你那呢？底下工人会给你灌水嘞，哈。
0: 嗯，各地路车免坐啊。
1: 所以这嘛是种的礼貌了，对哈。
0: 一种礼貌，我嘛是讲，你安尼嘛去侵犯着别人的安静啊。
1: 安尼哦，对啊，所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安尼吼。啊，戆戆啊，看过你们空杯松歪歪啦，黄色啊，你也对哦。阿公，我拄仔咧讲这个大豆沙拉油吼，大豆沙拉油吼，啊，这个中年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近期来爆发出一级的低成本吼，苯偏皮吼超标啦吼，苯偏皮超标吼，这苯偏皮吼，伊含量的标准吼。每公斤是两微克尔吼，两微克吼，它这也使讲是一级的低碱物啦吼，一级的低碱物啦吼。啊，这吼一般吼拢是添加油的产品吼，一般伫这个泡面诶，这个料理包啦吼。咱介绍人开食泡面吼，
0: 所以人咧讲泡面内底上毒上毒是讲嗰些的油包，
1: 哦油包，
0: 啊无咧油包佫无芳味。
1: 对啦，啊佫有即个油炸用的油啦吼，啊即个油炸油煮兼即个欢迎的三不得掉吼，所以这种的吼，这种的物件吼，你要看咱台湾的油，较早迄米糠油煮断啦吼。啊，起码对哇，啊，起码个引起着这个油吼，啊，你也看讲，
0: 像你人的心肝海拢在摆吼，应该有着去趁钱，
1: 趁钱吼，
0: 啊，拢无烦恼讲能生肿瘤安尼，
1: 对哇，不择手段呢吼，所以我感觉讲，这种的真正盖不好了，对哇吼，啊，所以咱市民吼，那是七三种摆住啦吼。 啊，这个中年有志吼，有这个福寿的福报的，跟泰山的顶吼，啊，会使讲这种的品牌，咱爱注意看卖啊吼，啊，看有无啦吼，啊有无啦顶吼，
0: 啊，是讲讲起大行拢无好啦，大行的这个什么油啊，包括那些什么橄榄油啊，
1: 啊对吧？
0: 有天良的是吹鬼的
1: 对、嗯、啊所以这花的吼这大豆沙拉油吼吼、嗯、啊三千件的
0: 你也不顺的这个橄榄油嘛是会当讲套足着这个沙拉油的来
1: 对吧套香味咱也不知道喂健康克罗伯利
0: 好你好
1: 哎、欸，你有苏家教授呢？哦，我太太你好，
0: 太太你好哦。
2: 啊，周围朋友大家拢真好。
1: 哦，嗯，请讲。
0: 大家拢好，嗯。
2: 最近较无闲。
1: 哦，较无闲好啊。
0: 好呢，无闲好呢。
2: 今仔日无较无落雨啊。
1: 哦，真无。
0: 好天啦、啊，好天。
1: 哎、欸，好天，好天过来
2: 讲。我小华大地土城啦吼。
1: 哎、嗯。
2: 啊，讲有一个因咧做一个做出来是花钱，但是要等。
1: 嗯，
2: 啊，我坐在路，我看着手机啊，讲，我这个行一条，讲那阵旋转，讲放出来，讲旋转，讲，哦，阿妈，你甲看，迄冰冻的水拢从底天顶拢挂空中拢落来，拢飞拢倒来。
1: 哦，安尼哦。
2: 哦。啊，我小妹啊讲哦，伊也无饮水啦。
1: 哎。
2: 啊，刚才看着，看着脚手也错啊。
1: 哦，看来
2: 脚。伊唔捌看过河湾路，现在现在大个对哇。
0: 嗯，对啊。
2: 哦，即摆咱屏东哦，有哪生鲜哪袂少诶，
0: 对啊，好好，
2: 对啊，阮孙仔伊个了，把他讲，
1: 好，
2: 用到半多啦，
1: 好安尼吼，
2: 对啊，
1: 因那边较高音啦，迄边较高音
2: 啦，啊，输啊啦，
1: 晓啦，因遐咧，
2: 对啦，安尼哦，我讲我实在真正哦，啊，这边台灯较无啦，
1: 好安尼哦，
2: 台灯哦较有倒啦，啊安尼小安尼。你俩做路程的，自己管家当路啊。
1: 好安尼哦。
2: 哎呀，阿阮家是，我那厝顶盖安尼蒙蒙啊，安尼尔啦。
1: 即个音乐介严重嘞，屏东区，屏东区啊，东港遐啦。
2: 你现在当火较无影响着啦。
1: 好。
2: 哎呀，安尼哦。就当前就一挂朋友讲。但是我才跟那种几十个月都无得无去电台讲，我讲无啦，无几十个月啦。
1: 哎呀，
2: 也好啦，啊，做生意大家拢
1: 好啦。好啦，
0: 有缘就起来开讲哈。
1: 谢谢哦，谢谢，
0: 拜拜。
1: 再见哦，阿爸，请咱的乡亲的平辈上山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70八八九的电话甲卡起来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赶紧哦吼，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你对着这个吼，啊，这个大豆沙拉油的问题啦吼，还是讲对着咱一寡这个农产品的损失啦吼，哈，你也看讲大家吼，大家当中吼为着这好安呢吼。无落雨时吼，外边多少时啊？有落雨时吼，影响着咱的一寡这个生理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1: 哦，请讲来。
3: 用油吼，
1: 嘿，
3: 油国继续个发生大事，
0: 嗯，发生大事啊。
3: 这个检单位吼，爱认真啦，爱确实执行啦，
0: 公司啊，个爱查啦。
3: 但安尼关一寡钱了后，啊，就无大事啊，安尼啦。
1: 哦。
3: 这
1: 话
3: 实在
1: 有影哦，足
3: 好
1: 个呀，
3: 足
1: 好
0: 个呀，好，谢谢，
1: 谢谢哦。这不是检调单位啦，这是市表署管的哦，需要署管的。
0: 对啊，安尼有关单位个些定期啊，个自己去检查
1: 啊。啊，抓到吼，抓到靠来。
0: 我当个人检举，靠来检查。
1: 抓到靠来，以上这个吼检调来处理啦吼。
0: 嗯。
1: 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咱台湾的这个食安的问题吼。啊，太大概发生
0: 哦。啊，蒸馏在做，就是跟安有关，
1: 大概发生啊，蒸馏的工啊，别安怎都安怎吼，啊，到尾啊吼，到尾一段时间啊，就拢已经。可不迄个啊吼！
0: 台湾人个人咧讲健忘症的较侪啊，
1: 健忘症较侪吼。所以你看这一级的低干部吼，招标吼， 啊，这会使讲对着咱的身体，这影响太大呢，吼、
0: 哦。新闻在差，有咧注意啊，新闻无咧差，个别记
1: 啦。啊，对哇，都那一礼拜无报啊，大家都别记起
0: 啊，吼、哦。
1: 啊，你看外口的超市油安尼遐咧多啊，吼、哦。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好事吼，爱、哦、好啊来把关啦，吼、哦，来把关吼、哦。啊，我咱吃着这个健康的这个物件啦，吼、哦。啊，这个因这三间的业者讲要来提供退费啊，停止出货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4: 你好，你好，小茹恁两个哦，嗨哟，
1: 哦嗨哟，你好，
0: 今仔
4: 小茹咧讲什么？无天良诶，有天良诶，真正啊，我就是有天良啊。
1: 哦，对啦，对啦，
0: 你好，你是哦，
4: 有天良啊，
1: 对
4: 哦，
0: 对啦，
4: 嗯、
1: 对
0: 啦
1: 对
0: 啦你拢讲顺先
1: 咧。哎、嗯
4: 欸，你们说咱这部是开化性诶吼，
0: 开放式的，
4: 听者吼、
1: 嗯。好啊。
4: 哎、欸，今日咧讲这个古毛林甲王红啊讲，
1: 嗯，
4: 古毛林甲王红讲你出一千块吼，
0: 给人去送歪歪，
4: 我去送歪歪啊，
1: 对哦，
4: 无影，
1: 无影。
4: 哎，我甲你讲无影，你若出一千块去吼，但来开翻立台费吼，你一千块就立袂起来，你若甲你开咧。三上低价拢超三四千块啦，
1: 安尼哦，
4: 哎，该开啊！你三四千块，你啊交三四个去，将出一千块啊，
1: 哦，
4: 一十代费尔呢？
1: 安尼啊，得将出一千块，
4: 你开翻六代费尔，这我知影，讲我大家听啦。
1: 啊，其他唔来个增加就对啦。
4: 小费，小费你知哦？我不是叫人的名，我是讲你爱开
0: 小费，小费，
4: 哎，小费，你个忙咧哦，伊嘛好你忙，
1: 好安尼哦，
4: 你忙一边哦，
1: 嘿。
4: 也蛮好，你望
0: 啊较贵啊，你吼。
4: 哎、欸，叶小姐，现乌龙水在里啦。
0: 介绍无同款吼，
4: 不是介迄种同款啦。
0: 宝衣咧，宝衣啦，宝衣无同款，介绍无同款咩？
4: 你是把红包过无？你
0: 无啦，我听人讲咩？
1: 语言真好诶，那一点问。
4: 哎呀，个小姐
1: 辛苦
4: 吼，
1: 拢随
0: 着
4: 你人
0: 家
4: 意思。
1: 好
0: 啊，对啊，我讲你个，你个回答啊。
4: 啊，
0: 嗯，
4: 只要你钱啊，哦，你提出来，
1: 传我俾咱咧。
4: 哎，你看到小会变两百，
1: 哦，
4: 啊，你望辛苦望到伊在你望个个金买晒啦。
1: 好啊，喏，
4: 两百可以，你系可以，
1: 哦，
4: 你就随在你啊啦。
1: 好啊，喏，
4: 哎，啊你。这个刷，你忘了刷，后摆要搁你偌久的时间，还搁发一届消费。
1: 哦，
4: 啊，伊内底拢有坐着拢五六个哦。
1: 哦，
4: 你一个人两百，就剩下几千块嘞。你去干嘞？古毛里面六一千。
1: 嗯。
4: 啊，你个你个小姐小费搁一两千。
1: 哦。
4: 别闹搞不搞啦？
1: 哦，我搞哦。哎、
4: 欸，这真正能讲话准天良，我咧总按有人必要较着去的啦。
1: 按叫讲我去查挂伊啦。
4: 哎，你也要去迄个场所，真正爱给炸过
1: 去。哦，安尼较袂闹亏哦。
0: 头拄你讲一句话闹亏啊，安尼表示你有去过。
1: 伊听人讲的啦。
0: 伊讲比我较少去过人，比我较少去过人。
1: 好
0: 玩的。哎，有
1: 讲
0: 啊。
4: 你
0: 面书无同
4: 款的，你面书是素质较悬啊。
1: 无啦，那面素质较悬。
4: 感觉家己也好，对吧？个人去行行看看，袂歹啊。
1: 好玩的哦。
4: 了了解
1: 一下。啊，都无人甲招啦，要。
4: 啊，我万尾啊，我听你面书在讲吼。
1: 哦。
4: 讲咱这个神甲鬼拢有。
1: 嘿。
4: 有人世间有神甲鬼。
1: 对吧？
4: 啊，所以我家己个人家己想想讲。
1: 哦。
4: 我拢一直拢听你描述的话吼、
1: 哦，
4: 我咧做生意啊
1: 吼，
4: 迄个场所我甲你讲真正真阴，
1: 安尼哦，
4: 真阴你敢听？
1: 有啊有啊，
4: 迄款上好是啦，做生意的人卖去
1: 啊。哦，好啊好啊。
4: 哎呀，你无咧做生意吼、哦，上好是卖去，
1: 好
4: 啊，好啦，哎、啊，你钱你描述啦，你去。爱、去酒店啦，酒店诶，小姐身材较好吼、
1: 哦。
4: 伊讲啦较好，过会再会再坐出来睡觉诶咧。
1: 哦，安尼哦。
4: 诶、欸，伊讲所以讲，买、哦、来伊讲钱，因为你钱有啊。
1: 嗯。
4: 你咪说你钱对你来讲，有诶就是钱嘛吼、哦嗯。你敢是有诶就是
1: 錢。无啦，做电台嘛，我未讲啊。
0: 你问个嗨啦。
1: 你系啊，我都唔敢出门就嗨咧。
0: 你蛮个嗨啦！
4: 对啦，你们有的就是你，有的就是你，你干啥？那嗨了，
1: 赢
4: 到去个灰子了。
0: 哎，讲你落单诶，你落单
1: 了。来
4: 讲一寡，一寡社会事哦。你听，你对你人生的理解哦，你更加更加不客气啦。
1: 好，
0: 安尼好，
1: 谢谢你啊，
4: 拜拜。
1: 好来，今麦先来听歌来啊。
0: 来，咱来安排歌曲，陈思安甲陈水义所合唱的歌曲《愿家变情歌》，是咱当地台南新市的何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哎，你秘书呢？
1: 哎，你秘书，甲你请问哦。
0: 好。
1: 食你这少爷，我会影响着困眠无？
0: 没啦，没啦。
1: 啊，拢一直困袂去个。
0: 困袂，你来食速八千啊。
1: 哦。
0: 老神经衰弱，还是来操完什么代志？
1: 哦，安尼无做这个少爷，我接来，我再搁甲你讲。
0: 好好好，谢谢哦，谢谢。
1: 啊，你这少爷啊，吼。
0: 哎。
1: 哦，我趁食要几百罐的哦。
0: 哦，食三时啊，照三钟，食要滚个食一摆。
1: 嗯。
0: 啊，你是少偌久啊？
1: 哦，少四五十年。
0: 我夭寿的，少四五十年哦。
1: 嘿，啊我，我去年甲即阵认真甲食哦。
0: 嘿。
1: 我一直甲食，一直甲食，啊食甲即马安尼哦。
0: 嗯。
1: 哦，有效有效。
0: 安尼，啊你唔最近啊就开始少啊？
1: 哦，做囡仔出事，不是我做囡仔，我吃侪岁啊。
0: 哦。
1: 阮遐囡仔细汉，
0: 嗯，
1: 那几无几岁啊？咱想讲阵也无健保哦。
0: 嘿。
1: 看医生一摆去看，拢爱千外要到两千块。
0: 哦。
1: 啊，今麦感了，搁再感，啊，阮搁有咧摆牙齿。
0: 嘿。
1: 寒流来，拢安尼感了，搁再感
0: 啊。哦，安尼哦。哦。
1: 啊，我唔知今麦想讲哦，恁会有啊？
0: 嗯嗯。
1: 认真甲食，无我安尼，去甲大陆嘛食，因大陆的少爷啊，嘛有效。
0: 哦，安尼哦。
1: 哎，好。
0: 啊，食咱这有效啦，吼。
1: 我食到今嘛来早，早就无头啊在食呀。
0: 哦。
1: 我这边甲放弃啊呢。
0: 哦，你镜头定较久啊啦。
1: 我这边甲放弃，我想讲好咯，我认真甲你搁食一阵啊，看卖啊，啊今嘛安尼
0: 哦，
1: 是差伫暗时啦。
0: 哦，安尼哦。
1: 哦，啊暗时啦，啊那日时吼，
0: 嗯，
1: 在时啊起来，那较过敏，拍家针。
0: 哦。
1: 哦，啊就一直听，一直喵，我较紧的就较较食食。
0: 啊，你定爱照气功食较紧好。
1: 啊，甲保养。
0: 了，照三针食要同个一家人较好。
1: 啊，不过我若无照，就袂记你食呢。
0: 哦，对啦，啊就爱记你食，食较紧好。
1: 对啊，对啊，吼！想讲，安尼嘛好，
0: 买
1: 个差不多
0: 啊
1: 啦。
0: 哦，安尼哦，我见佮继续食好哩啊。
1: 嘿啦，
0: 嘿
1: 啦，佮加餐嚟加。
0: 对，餐嚟呀，安尼较好哦。对
1: 啊。我拢想讲啊，有咧扫啊，佮去想着啦。
0: 哦，安尼哦。
1: 啊，若无咧扫，多好，人规日嘛无咧扫啊。
0: 对啦，咱咧食药啊，是爱照起工，食较会长筋啦。
1: 哦。
0: 哦，好无，有。照三顿食，要同佮食一摆，啊，冰的、凉的、加冷的水果混着食。哦。
1: 无啦，那是冰柜的，诶，连我拢放咧吼，无冷的时才食。
0: 哦，
1: 啊，那迄个啊，迄个鲜奶啊，啥我拢搁加用烧。
0: 哦，对，安对啦，安对，安加食就会好啦。
1: 嗯嗯。
0: 哦，谢谢啊，再见。

0: 有必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和天下无情的男性，是咱大地家己新港的江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树甲焦炉，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的定少善，
0: 吴琼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保完，
0: 好意。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请公告，有需要咱乌象山的药品，带伫草屯是万寿堂药局、顺安药局后，南投市是公园甘福轮、玻璃集成、水利经营民间县级、德山红明堂啦吼，啊那到达武店北港。行先吼，新港嘛行先，在雷声到南云南洞，气动鱼儿透过天桥洞轮回障碍，破处是雕形啦吼。红山吼是中华药局这间卖上最吼，啊，佮有和平五家一心洞吼，罗德聪明遮阳风云啦吼，啊，底下来了苏开的成功药局，啊，佮有莲花区吼。三和药局啦吼，万丹小培普林药局，滨东区普林药局，中正路维生素的对面，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讲对着咱这个事后避孕药的管理吼，啊，起码被拆除就双。

0: 情要大家拢好，
1: 靠成啲好，
2: 靠成啲好
0: 哦。老师啊，
1: 诶，
0: 最近来即个今啊哩媒体啊，你咧讲诶，即又个发生即个遮大问题，
1: 对吧？
0: 啊，你看即遮侪啊，跩人即诶，即几间啊是拢真大间诶油厂咧，
1: 对吧？
2: 啊，真大间，
1: 食品厂，
0: 咱粮食卖偌济咧？
1: 诶，对吧？
0: 啊，即马食到后底啊，跩人。如果那真正较严重的时阵，无逐日逐日一直蹲，一直都好破病落去蹲，落去好破病。
1: 对吧？
2: 啊，所以啊，肿瘤科生理太好。
0: 大公哦，咱台湾不管世界都是各感官啦，因为咱台湾这衰做以为那讲的无一个良心的啦。
1: 哦，对。
0: 良心的就太无钱啊！你看，近年几啊年前，迄中华大都遐已经做大大。上大间咧做油厂，迄间安尼食甲敢无安尼黑地啦？迄个人只，迄个头家只判偌久？
1: 对啊。
0: 啊，伊咧钱赚偌济，一个嘛是不了了之咧。
1: 嗯。
0: 你不管是安尼啦，伊这一间大间公司要成立，在地方的首长拢会去因遐甲捧场咧，拢会去遐甲徛台咧。
1: 好安尼哦。
0: 一个出这问题出来的时阵，敢有啥物代志？
1: 嗯。
0: 啊，无啥代志，受苦，受苦无辜是百姓啊。
1: 对啊。
0: 别人啦。
1: 有。
0: 啊！你伊即几工啊，这油遮济着啊！你看跩人，你若讲要叫伊总下架的时阵，遐物件是要提倒下去。
1: 对啊，
0: 污染啊严重着，
1: 一千三百吨。对的，
0: 我发油你当然即马下架是一定的，唔敢卖的啦。
1: 嗯嗯嗯，
0: 你不管是安尼嘞，你不管什么多些单位，你要来检查跩油，实在是真歹去控制啦。
1: 嗯。
0: 这两三天有来报讲，大陆进口入来迄桂花啊， hey, 有含着苏丹红农，
1: oh,
0: 有凶个农药致癌的部分嘞，诶、hey, 部分伫迄农药超标啦。
1: 超标啦，要。
0: 啊，你抢发的时阵，你再唔知道人嘛是，恰恰桂花敢是汉药店咧买款桂花吗？
1: 哦，应该是迄个啦，要类似的啦。
0: 啊，你伊时阵你超标伊农药，汉药店咧买一盖一撮一撮食落，应该是袂遐严重啦。
1: Oh.
0: 哦，啊！你若准讲这是咱食用的这油，
1: 哦，
0: 严重啊呢。有人就讲哦，我都是白粉的较好，哦、啊，大概拢食迄白。啊，食到今麦今仔日啊，逼这代志逼出来时阵，当讲哇，光规身躯都狂啊，要了去啊。
1: 哦，
0: 啊，这人就真歹论呢。
1: 哦，
0: 假如讲今麦咱就从较大元素的油、猪油来
2: 讲，对啊，嘿嘿，上安全呐。
0: 但你卖迄款油啊，食品的人卖迄款。油啊，伊就讲食猪油唔好啦，迄只啊去塞着血管啊，去创啥物啥物啦，伊嘛是为着伊个利啦。
1: 嗯，
0: 就讲啊，迄猪油唔通食，食猪油食了去塞着血管，你看迄油哈个油条，其实讲
2: 是啊，啊你代志发生哈侪啦，你又感觉讲啊是猪油较安全啦，
0: 种
2: 鸡油较安全。
0: 对啦，对啦，即嘛现代时代观感，你看咱煮个沙拉，煮个油，你啊看你个吸油烟机，你个看嘛。
2: 连 TT 喷射。
0: 连起来，你现在要个吐吐胃顶糖。
2: 连 TT 啦，设备起来啦。
0: 对啊，迄你若无用一种哦强酸的化油啊哦，都甲转落去哦，根本你无法度人
1: 设备开。
2: 啊，你煮猪油诶，迄个盖好炉呢？即变啦，还是这个？对啊，你也是变，还是这个？
0: 你看咱大部拢用这款沙拉油。
1: 沙拉油
2: 啊！你刚说了嘛，盖好细呢，就好炉呢。
0: 对啊，那我一话六铺。我正规讲啊，我甲试验着经验，我着吸，即马抽油烟机有人要说啊啦，
2: 拢
0: 无人咧说啦。我结果去买，我即马讲我做参考时间来拖甲长，所以我去买，伊来甲我介绍啦，讲你吸油烟机即马无人要说来，我报你介绍你买一种药啊，当喷喷的洗看卖。结果我礼拜迄天我着甲试落去啊，你知无？我实在有影厉害啦！
1: 哦哦，
0: 吸油烟机内底迄个叶啊，有迄阿鲁米的，啊塑胶甲白铁啊，装落去时阵，迄阿鲁米规个拢。拢落落去，拢摕起來。伊个咧公司咧加着伊迄个本质体质，含甲阿鲁米诺要加着白铁啊，塑胶伊袂加，但是塑胶喷落去无只，较无遐敏感较好。树林咧喷落去，是当时啊，你经过五分钟久做水甲转落，规个清气溜溜。所以我昨过去甲迄头家讲，我老板啊，你介绍我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唔好呢？但是这款咧对咱人的体力的体。诶，人体伤害可能真大，因为我甲转落去时阵，诶，味无介重，无唔对，唔是像我一款药啊，阵转落味足重诶，伊袂介重，但是吼，迄伤就是诶物件吼，足严重诶啦。
1: 哦，
0: 哎，头家在阿讲，这你都要稀疏会晓用，你唔当袂晓用，袂晓用诶伤到你诶本体。所以物件大项要用，上好是
1: 了解
0: 摄影师

0: 看好啊，想了解一下。
1: 无
0: 你安分就是在扣边机，即卖是头，可能应该是才四五千块，应该是爱啦。你即卖要说，即卖无人去说啊，你都要等。你如果那像阮新冠甲饲落去吼，即怎讲？哦，这物件是在有法当我讲优化优破，所以物件要用的进行，上好是问我详细。
2: 好，谢谢。
0: 说明书看好，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嗯，谢谢哦，谢谢哈。
2: 喂，你好。
3: 你们是家族？
1: 哦，你们感谢你好。
2: 老三哦，感谢你好。
3: 我电话订不到的啦，
1: 我知。
2: 来，你请讲哦。哎，
3: 那个罗成功伊。第一都行开海音票，
1: 有啦，伊无啦，伊讲那个张数迄啦，
3: 我诶、
1: 小叔父迄种迄啦，有。
3: 叫炸弹我去啦，
1: 好炸我，伊无啦，伊开讲笑啦，有。
3: 对啦，有炸弹变安如去啦，我同个大仔啊啦，
1: 好安尼啊，哦。别讲笑的啦，要哦。
3: 啊，那无那要去挑是真神奇啦。
1: 好安尼哦，要
2: 这性命派去安尼。
1: 谢谢啊，
2: 谢谢，拜拜。
1: 来听歌哈，
2: 来了南北一首带给老歌，文下所带来歌曲《迄个小姑娘》，是咱大地歌雄中央的陈女士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张先生，
2: 哦，
1: 我你有什么？我你不有上有收电话？
2: 有啊，有收电话。
1: 哦，好，谢谢啊。好，再见了，好，再见。
2: 我再问一下
1: 哈。哦。
2: 那是咱那那个搞点卫生是什么原理？
1: 卫生就是因为咱有个人啊，较够紧张的人啊，吼，卫生拢会较侪，还是胃较歹的人卫生拢会较侪。啊，所以你得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甲食，夜三时啊叫三顿甲食，安尼甲早咧吼，安尼较紧好啦。
2: 有啦，即马是有差足济啊啦。
1: 哦，差足济吼。
2: 我系本来啊，本来卫生真好个，啊是有差真济。
1: 哦，对，啊咱就忙想熬想去。吼、哦，有诶较急性诶人啦，较急性诶人拢卫生会较侪啦。吼、
2: 哦，
1: 对
2: 啊。
1: 好
2: 啊。吼、
1: 哦，啊你甲食的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诶、哦，本来嘛足啊放过，即马嘛较袂啊。
1: 哦，对诶。饲迄就是饲饲伫咱个肠仔内底啊排出，咱个胃肠安尼较爽快。
2: 哎哎，哦哦，你顶阵啊，你放胃足臭啊，
1: 又要。哦，安尼哦。
2: 刚放放第几十遍？
1: 哦，对啦，对啦，迄种个物件，即伫咱个体内也无好啦。哦，啊，所以
2: 啊，差真济啊啦。
1: 安尼哦，对对对，安尼你得继续调好哩吼。
2: 哦
1: 哦，因为迄就是咱胃肠啊较无好。啊，较高紧张的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吼、嗯哦，好好，感谢你啊。
2: 谢谢。
1: 啊，你遐都无指定的房，你都下来计讲就到啊。
2: 哎，老实系，因为我目过拢无快啊，
1: 当、
2: 哦、然啦、
1: 啊。好安尼哦。
2: 暗可以。
1: 好。
2: 好、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感谢你啊！
2: 好，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嚟南投直接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泌介侪吼，卫生啦分泌介侪，就是咱的胃肠无好，所以咱啦食着较甜的，也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着咱的卫生会较侪，会来刺激着咱的胃壁。刺激到咱的肠仔病，所以咱的胃肠就会无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的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食咱的乌青鲜的保尔维善，食了讲这种的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会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歹菌伫咱的肠仔道咧繁殖啦吼。用乌青鲜的保尔维善，那改遐的歹物件来甲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阁再放臭屁，啊，就袂阁卫生伤过侪。然后需要，大理南投县市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草屯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是集成，各有福伦啦吼。水利是银银，民间是献旗，德山是方明堂药局。啊，那台东市新兴路三大哥哥开的三大药局，中华罗马州药对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平和马京新的路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乌青鲜的保和胃散。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我的保护预算是食百吃较好。
2: 康百吃较好，饭前半点钟吃上好。
1: 好，安尼遐。
2: 吃我照三顿吃，吃两时啊，至三时啊。
1: 好好好，
2: 谢谢哦。
1: 麻烦。
2: 没啦，啊，你退经咧。
1: 我都伫拢伫遐买。
2: 好。
1: 我都经历了，我迄十八点结束完。
2: 好。
1: 就今年年头把你食到
2: 那。啊，食了有差无？
1: 有啦。
2: 有诶。
1: 有差。
2: 啊，你是拢安怎样？
1: 我都拢，迄个腰骨拢较无好啦。
2: 哦，腰骨较无好呢。
1: 哦嘿，腰只骨拢困倒骨，也有头毛困倒骨。
2: 好安尼哦。
1: 安尼啦，
2: 啊，食了拢有改善啦，对啦。
1: 安尼啦，
2: 啊，
1: 我都是听你
2: 咧
1: 讲，我
2: 想讲发食
1: 看。
2: 哦，安尼正好，安尼正好，安尼继续甲食啦。
1: 哎呀，我伫了都用早了，去甲你关。
2: 哦，安尼哦。
1: 关一刀啊，我唔够啊，你都甲关一刀。
2: 哦，好啦。
1: 谢谢你。
2: 没啦，你住伫倒？
1: 我都住理论遮啦。
2: 理论安怎穿好你？
1: 张
2: 律师，张律师吗？哦，好啊，好啊。
1: 张丽姐，哪
2: 位？好，好。
1: 啊，谢谢你。
2: 没啦，好啊，祝你新年快乐啊！
1: 好，大家快乐。
2: 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带的宜兰的张律师，甲咱做的见证，又吃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善，吃了效果真好啦吼！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善，会当甲咱补中益气。健脾补胃吼，囡仔来食的开脾爱食麦饭，老大人的脾胃若较虚弱的，食饭食袂落，再来食乌象仙的保和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有诶胃火较大吼，有口臭的嘴时常会呆，这拢来食乌象仙保和胃散，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张老师咧讲伊腰骨有开刀。脚头后开刀吼，接着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和咱的乌象仙的速八仙，接来改吃吼，自然咱的骨就会过硬啦吼，血路泡通吼，自然咱就袂阁再犯着酸痛的症头，和咱阁再来割割甜，这效果非常的好。速八仙一粒，健补丸八粒，照三顿来改吃，然后需要。住伫宜兰啊，是清华药局西堤医生到达武店吼，武店即马搬来马祖经的厝对面，到南仁安、新港、北港、恒兴、墩背、中爱、气动集合、托克天秀堂、麦寮、新泰安呐吼，啊那大东区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朋友马京新年华药局都会贪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和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我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李秘书，
1: 焦如，
0: 祝恁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院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你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
8: 德山镇的德山田推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